0: 圣经是无数学术研究的对象，
1: 圣经改写了无数的生命，是我们属灵的土壤。
0: 穿梭古今，超越中外，彰显圣经背后的真正信仰。
1: 让我们一起深入浅出，
0: 穿越圣经。
2: 穿越圣经，带你回归圣经。我是唐曼。在现代社会的普遍认知中，谎言欺诈通常对应的是道德谴责、名誉受损或相应的法律制裁。然而亚拿尼亚夫妇仅仅因为一次关于金钱奉献的谎言，就立刻付出生命的代价。这种罪与罚之间的极度不对等的严厉性，对于不认识神或不了解神学以及当时背景的人来说，很容易得出错误的结论，并因此对基督信仰产生误解与排斥。那如果把教会初创的关键时刻比作一锅纯粹用来救人性命的好汤，亚拿尼亚夫妇的撒谎就像一粒差点掉入汤中的老鼠屎。而与其说是彼得火眼金睛识破他们欺哄神的真相，不如说是圣灵借着彼得的口拆穿他们的属灵伪装，并亲自阻止罪的发酵与对整个教会的败坏。一起来听今天的节目内容。

0: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很开心我们又在空中见面了。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呢，希望帮助每一位听众能够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好，在上一次节目里头，我们查考和分享了《使徒行传》的3:22到4:26，让我们先来重温一下《使徒行传》的3:22到4:26，就继续讲述了彼得他在所罗门廊下讲道，使5000人来归信主耶稣。彼得和约翰在公会受审，然后被释放，以及门徒求主赐胆量的这些故事。好，彼得他有一群听众，于是呢，彼得便利用这个机会来去传扬救主耶稣基督。他清楚地带出他的信息：第一，耶稣是谁；第二，犹太人如何弃绝主耶稣；第三，为什么犹太人弃绝耶稣会有恶果；第四，犹太人怎么样做才能够改变这个情况呢？好，彼得就告诉这些人了，他们仍然有一个选择，神仍然给他们机会去相信并接受耶稣做他们的救主的。好，那么当神的怜悯和恩典显明时，就是神为你创造教导人的最好机会了，正像彼得医治瘸腿这件事一样。所以呢，求神叫你有彼得一样的勇气啊，留心这些机会来去见证耶稣基督。好，神应许亚伯拉罕借着他的后代以色列族来去赐福世界，弥赛亚呢就是从这个族而出来的。神他是要以色列国成为一个分别为圣的国度，教导世人关于神的事，让人去认识弥赛亚，并且在世上来继续他的工作。好，4:1所提到的祭司可能是祭司长，他们一般都是大祭司的近亲啊，有权又有势。那么守殿官是带领那些在圣殿周围维持秩序的守卫的长官。撒都该人他们是犹太教派中一个很有势力的小团体，他们不相信死人复活。那么这些宗教领袖和罗马人就勾结而去谋利，逮捕和钉死主耶稣啊，都是由这三批的人所策划执行的。好，在宗教自由的国家里边，一般都不会出现像彼得和约翰那样因为传福音而被关进监狱里的。不过当我们尝试叫人去归向耶稣时，也是要冒险的。如果能够使5000人归向耶稣，也许我们会愿意在监牢里边来去过一夜。但是倘若但是为了一个人，我们又是否愿意为主来受苦呢？你传福音的时候会有什么样的危险呢？是会被拒绝呢，还是会被逼迫呢？不管是什么样的危险，要知道为神做工总不会突然。好，你受到现代良好教育的培养，又有先进的技术，从而就大大的提供了解决问题的能力。当解决问题之后，你能够像彼得一样认识到其中的原动力是因为主耶稣基督的名吗？好，很多人对于除了耶稣以外没有别的名可以靠着得救这个事实呢，只是做出消极的反应。然而这不是教会决定的，乃是耶稣他亲口所讲出的一个主要教训。那么正如约翰福音的14:6经文所记载的，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神差遣了耶稣来做救世主，谁也不能够与他等同的。基督徒在很多事上可以开放，但是在得救的事上却绝对不可含糊。没有其他宗教救主能够为全人类的罪而死，没有其他宗教救主是神的独生子，也没有其他宗教的救主从死里边复活。除了借着耶稣的名，没有别的方法可以叫我们与神来去和好的。好， 公会的人呢，他们知道彼得和约翰没有受过高深的教育，但却因耶稣为彼得和约翰所成就的而感到惊讶。你看，一个改变了的生命呢，能够让人信服耶稣基督。当你信主之后，他人看见你生命及态度的转变，那么就是一个最具影响力的见证了。尽管有很多无可推诿的见证，比如生命的转变和得医治的人，那么犹太宗教领袖呢，仍然不肯相信耶稣，他们就继续地否认事实真相。如果有人拒绝接受你的见证，你不要惊讶。当人的思想蒙蔽了，即使最明显的事实也不能够使他们开窍的。但是呢，你千万不要放弃，要为他们去祷告，并且继续来传福音。好，彼得和约翰的行动和言论呢，就危及到犹太宗教领袖了。他们大部分的人啊，关心自己的声望和地位比关心神要更多。那么借着圣灵的帮助呢，彼得他就勇敢地在公会面前说话。事实上，他是在审讯公会的，向他们指出被他们所钉在十字架上的那一位呢，已经复活了。你看，使徒是在采取主动而不是在防守辩护的，他们勇敢地为神来说话，并且向宗教领袖来去介绍福音。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继续来研读和查考《使徒行传》的第四章所剩下的部分。好，《使徒行传》的四章27-30节经文记载，教会众会友同心合意高声地向神说，希律和本丢比拉多外邦人和以色列民果然在这城里聚集，要攻打你所高的圣仆耶稣，成就你手和你一直所预定必有的事。他们恐吓我们，现在求主鉴察，一面叫你仆人大放胆量讲你的道，一面伸出你的手来医治疾病，并且使神迹奇事因着你圣仆耶稣的名行出来。好，我很受感动，这是一个伟大的祷告和赞美的，是教会会众同心合意的祷告的。他们可能没有在同一个时间去祷告，但是他们同说阿门。啊，请注意，他们的祷告不是祈求迫害的终止，而是祈求有勇气来面对迫害。他们求神加给他们力量和胆量，让他们能够放胆地去传道。你看，初代教会和现代教会是不一样的，早期的教会呢，是大有能力的。好，这里提到的希律和马太福音14章第1节以及路加福音的3章第1节所提到的希律呢，是同一个人，所指的就是大希律的儿子安提帕，他是加利利和庇里亚的分封的王。好，使徒行传的4章31节经文记载，祷告完了，聚会的地方震动，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放胆讲论神的道。好，使徒同心合意的祈祷就带来第二次五旬节奇迹了。聚会的地方呢，像地震一样的震动，那么使徒再次亲身经历了神超然的全能，被圣灵所充满，能够更加放胆的来去讲论神的道了。使徒行传的4章32节经文记载，那许多信的人都是一心一意的，没有一人说他的东西有一样是自己的，都是大家公用。好，路加曾经在2章44节-45节就提及初期教会的凡物公用，为了强调当时的教会呢，仍在继续这种生活方式，在4章32节路加就再次提到这件事了。那么这种行为与使徒有能力见证主耶稣复活是有关系的。初期教会的基督徒之所以这么来做，并不是因为法治和强制，而是出于对弟兄姐妹的爱而甘愿的奉献的。我们从这种爱的共同生活中呢，就可以预见天国生活的模式了。好，凡物公用的情况呢，没有持续太久，那么很快的，属世的欲望就进到教会里了。 使徒行传的四章第三十三节经文记载，使徒大有能力见证主耶稣复活，众人也都蒙大恩。好，主耶稣他复活了，那么这个是福音信息的最最主要的核心。好，使徒行传的四章三十四到三十七节经文记载，内中也没有一个缺乏的，因为人人将田产房屋都卖了，把所卖的价银拿来放在使徒脚前，照个人所需用的分给个人。有一个利未人生在居比路，名叫约瑟，使徒称他为巴拿巴，巴拿巴翻出来就是劝慰子。他有田地也卖了，把价银拿来放在使徒脚前。好，在这段经文里头呢，路加医生就介绍了自我牺牲啊，甘愿奉献的代表人物巴拿巴。很多犹太人使用约瑟这个希伯来名字，巴拿巴这个绰号呢，表现约瑟的品格。他性格温和啊，宽宏大量，知识渊博，富有属灵的恩赐。在安提阿，巴拿巴跟保罗同工，他陪同保罗做了第一次的宣讲旅行。好，没有一个缺乏的，那么这让我就想起了出埃及记的十六章第十八节，经文是这么来记载的，经文说，及至用俄梅尔量一量，多收的也没有余，少收的也没有缺，个人按着自己的饭量收取。好，以色列人在旷野时呢，神按照每个人的需要来分配玛纳，初期教会呢也是如此，在圣灵的带领之下，使徒就照个人所需来去进行分配。我请你注意，凡物公用这种生活方式呢是暂时的，因为教会的属灵状况不同。如果呢今天也要过这种生活的话，那是毫无意义的，而且还会乱成一团的。好，使徒行传的第五章就继续记载西门彼得的讲道所带来的结果。同时呢，也讲述了教会的第一次惩罚，就是亚拿尼亚和撒菲拉他们俩的死。亚拿尼亚和撒菲拉他们虽然是基督徒，但却没有活出初代教会高水平的属灵生命来。那么在第四章结束的时候呢，路加医生就提到巴拿巴，巴拿巴在后边的章节里边呢会一再的出现，他是初代教会最好的圣徒之一，他是一位真正属神的人，他是保罗的第一位宣教同工。巴拿巴和保罗呢一块儿进到艰难传福音的加拉太地区，神却奇迹般的祝福他们在当地的服事。巴拿巴他捐了很多钱给教会，他慷慨的奉献，大家都在谈论这件事。因为巴拿巴的慷慨呢，大家对他一定有非常高的评价。好，请留意，在初代教会所有的东西呢都是公用的，那么这显示出他们有很高的属灵水平。现在第一个背叛的行为就出现了，为什么呢？因为人天性有属世的欲望，凡物公用的情况呢其实不太容易来持续了。好，使徒行传的五章第一节经文记载，有一个人名叫亚拿尼亚，同他的妻子撒菲拉卖了田产。好，亚拿尼亚和撒菲拉看到巴拿巴得到大家的称赞，他们很想要这种好的名声，于是呢就模仿巴拿巴。今天呢有人啊很乐意奉献金钱，但其实呢是为了沽名钓誉。你看，骄傲呢是人的天性，这就是亚拿尼亚和撒菲拉他们的本性。使徒行传的五章第二节经文记载，把价银私自留下几份，他的妻子也知道，其余的几份拿来放在使徒脚前。好，亚拿尼亚和撒菲拉他们就保留了一部分的钱，这本身是没有错的，因为田产是他们的，他们有权决定要怎么样使用。今天的教会呢是活在恩典之下，我们是没有被强迫要奉献多少钱的。有人说要十一奉献，那么在初代教会呢，信徒奉献一切所有的。 亚纳尼亚和撒菲拉没有奉献所有的金钱，他们就保留了一部分，他们是有权这么来做的。但是他们的问题就在于他们的罪，他们撒谎说他们把所卖的全都奉献了，但是事实上他们却私自的留下几分。我不喜欢啊，唱奉献诗歌时说要奉献一切在祭坛上，那么这会让唱歌的人成为撒谎的人。我们在唱诗歌的时候呢，要很小心，那么这样你就不能够轻忽你向神所起的誓了。好，亚拿尼亚和撒菲拉说他们把所有的都奉献在祭坛上了，但是他们却撒谎了。
1: 圣经的话语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
2: 你收听的是穿越

0: 使徒行传的五章第三节经文记载，彼得说，亚纳尼亚，为什么撒旦充满了你的心，叫你欺哄圣灵，把田地的价银私自留下几分呢？好，这对夫妇他们就犯了撒谎的罪了。好，使徒行传的五章第四节记载，彼得说，田地还没有卖，不是你自己的吗？既卖了，价银不是你做主吗？你怎么心里起这意念呢？你不是欺哄人，是欺哄神了。好，今天有人否认圣灵就是神，那么你看西门彼得他相信圣灵就是神，他先说，亚纳尼亚，为什么撒旦充满你的心，叫你欺哄圣灵呢？然后他说了，你不是欺哄人，你是欺哄神了。圣灵就是神。好，使徒行传的五章第五节经文记载，亚纳尼亚听见这话就扑倒断了气，听见的人都甚惧怕。好，有人就指责说了，是西门彼得造成亚纳尼亚的死的。那么在此我要替彼得去辩护，当亚纳尼亚扑倒死亡时，西门彼得和其他人同样的惊讶，我不认为彼得知道将要发生什么样的事。那么你知道是谁造成亚纳尼亚的死吗？是神。那么你想控告神吗？我告诉你，如果你能够赐人生命，你就有权取走生命。这是神的宇宙，我们是神的受造物，我们所呼吸的是神的空气，我们所用的是神所给我们的身体。神他想什么时候取走我们的身体，他随时可以的。神没有犯罪，因为这是神的教会，神有权来惩罚教会的。亚纳尼亚和撒菲拉的死是出自于神的惩罚。好，使徒行传的五章六到九节经文记载，有些少年人起来把他包裹抬出去埋葬了。约过了三小时，他的妻子进来还不知道这事。彼得对他说，你告诉我，你们卖田地的价银就是这些吗？他说，就是这些。彼得说，你们为什么同心试探主的灵呢？埋葬你丈夫之人的脚已在门口，他们已要把你抬出去。好，西门彼得知道撒菲拉会发生什么事了，他起先不知道亚纳尼亚会发生什么事，但是现在呢，这个妇人会发生什么样的事已经很明显了。好，使徒行传的五章十到十一节经文记载，妇人立刻扑倒在彼得脚前断了气。那些少年人进来见他已经死了，就抬出去埋在他丈夫旁边，全教会和听见这事的人都甚惧怕。好，那么这件事呢，有两个让我感到惊讶的地方。一个是初代教会呢不允许谎言，所以这两个人才不能够存活。在教会里呢，要有圣洁的生活。亚纳尼亚和撒菲拉虽然已经信主了，但是欺哄圣灵就导致神把他们从信徒当中给除去了，他们犯了置于死的罪。约翰一书的五章十六节经文说，人若看见弟兄犯了不至于死的罪，就当为他祈求，神必将生命赐给他。有至于死的罪，我不说当为这罪祈求。你看，亚纳尼亚和撒菲拉他们所犯的就是至于死的罪，那么这种罪在初代教会呢是不被允许的。教会如果有背叛的行为，那么是要受到惩处的。好，经过这件事之后呢，教会再也不像以前那么样的单纯了。在这之前他们都是凡物公用，那么这个事件就几乎毁了他们。在第六章呢，我们会清楚这一点的。恐惧就笼罩在教会和听见这事的人身上。教会呢仍然大有能力，还是有很多人来信主，但是教会呢却不再像刚建立时那么的单纯了。好，那么另外一个让我感到惊讶的地方，就是西门彼得他的属灵洞察力，这也是今天教会所缺乏的。今天最糟糕的伪善者也会进到教会里头，他们不读圣经，但是却是教会的同工。 如果那些向神撒谎的人在我们教会里边都扑倒死亡的话，我们就要举办很多追思礼拜了。那么殡葬业者呢，就会从事墓地买卖的工作了。好，使徒行传的5:12-14经文记载，主见使徒的手在民间行了许多神迹奇事，他们都同心合意的在所罗门的廊下，其余的人没有一个敢贴近他们，百姓却尊重他们，幸而归主的人越发增添，连男带女很多。好，主耶稣借着圣灵把医治和行异能的恩赐呢，都赐给使徒了，使徒应用他们的恩赐，在人群里边就行了很多神迹。神在教会中的惩戒呢，使人就感到恐惧，福音的传扬虽然是有所阻滞，但是呢，还是有人来得救的，那么信而归主的人就不断的增加。我们知道在主后的300年，罗马帝国中有上百万的人，他们就归信主耶稣。好，使徒行传的5:15-16经文记载，甚至有人将病人抬到街上，放在床上或褥子上，指望彼得过来的时候，或者得他的影儿照在什么人身上。还有许多人带着病人和被巫鬼缠磨的，从耶路撒冷四围的城邑来，全都得了医治。好，那么现代的神医呢，不能够医好所有来寻求医治的人。你注意到没有呢？在初期教会呢，使徒有行神迹的恩赐，除了在那个特定的时代之外，教会呢就再也没有人有这些恩赐了。当时来的人呢就得到医治了，而且每一个人都得到医治了，使徒们就把医院给清空了。你看，这就是初代教会的能力的。当时还没有新约圣经，教会呢是建立在耶稣基督这一块磐石的基础之上的，使徒是基督的见证人。使徒有行神迹的恩赐，那是为了要证明他们说话带有神的权柄，但是今天呢，圣经则是我们的权柄。好，对使徒的见证，犹太人他们是反应各异。第一，就是有些人虽然看到教会内部有亚纳尼亚和撒菲拉的悲剧，教会外部呢有犹太领袖的威胁，但是仍然热心顺服神，热心传扬福音。那么第二，有些人则公开表示对福音的反感，根本不和基督徒去接触。第三，就是有些人呢虽然未接受福音，但却赞同教会的作为。好，我们已经看过了初代教会的惩戒了，那么现在我们看到教会呢有外来的迫害，使徒在使用他们的恩赐时也引起了一些敌对的反应。公会成员非常警惕有人煽动群众，但这种最担心的局面随着神迹的出现，这些犹太宗教领袖呢，也无法阻止群众对神大能的惊讶。好，我亲爱的朋友，今天的节目时间就到了，我们要先停在这里了。如果您对节目中我所分享的内容有什么不太明白的地方，那么欢迎你来信询问，我们会很乐意的为您再去做说明。若是在你的生活中有什么难处啊，也请让我们知道，我们可以在主里彼此纪念代祷。好，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了，愿神赐福给您。
1: 我们要以宣读圣经、劝勉、教导为念，直到基督再来的日子。
2: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3: 历史一再证明，无论人的阻挡有多大，都无法拦阻福音的传播和神大能的彰显。神是轻慢不得的，当我们认识到神的圣洁公义与恩典慈爱是一体两面时，那种对神管教的恐惧害怕才会升华为真正的敬畏。节目最后，欢迎朋友来信分享您对今天信息的思考和收听节目的感受。我们的电邮地址是穿越的汉语拼音 at 良佑的汉语拼音 .net。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了，我是唐曼，明天我们再会。

是活泼的，是有盼望的，是追求真善美的。让我们一同爆出生命的色彩，享受欢乐的时光。

亲爱的小朋友好，欢迎收听爆米花，我是在空中陪伴你的好朋友佳佳姐姐。在进入今天小豆芽加油站 Part 2的单元前，佳佳姐姐一样要先请小朋友预备心来聆听天父上帝的话。

0: 认识上帝的话。上帝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
1: 还记得昨天的圣经经文吗？记载在旧约圣经诗篇116篇17节，我要以感谢为祭献给你，又要求告耶和华的名。我要以感谢为祭献给你，又要求告耶和华的名。诗篇116篇17节。小朋友，在你每天的生活中，你是否发现有好多好多值得感恩的事情呢？这些感恩的事不一定要是大事才算哦。像小朋友，你每天能平安的出门，平安的回到家，有东西可以吃，看到美丽的大自然，这些生活中的点点滴滴都可以为此感谢爱你的天父上帝。佳佳姐姐的经验是，当我越来越会在小事上感谢慈爱的天父上帝时，我的心就更容易满足，而且就算遇到令佳佳姐姐灰心的事情时，也不再那么爱抱怨了。因为佳佳姐姐发现，很多时候我们对值得感恩的事情总是容易忘记，但对不公平和自己受委屈的事情却总是铭记在心，因此才会在遇到困难和挑战的时候容易沮丧或放弃，甚至愤恨难耐。佳佳姐姐呢，自己有一个习惯，就是学习将感恩的事情记录在一本册子上，将生活中值得感恩的大小事记录下来，好让自己不忘记，并时常感谢天父上帝。当佳佳姐姐这样做的时候，每次当我回头再来看这本小册子时，我就会发现上帝的恩典真的好多好多，心情自然也轻松快乐起来咯。小朋友，佳佳姐姐好希望你也可以成为一位时常感恩的人，并且时常求告天父上帝的名来帮助你。让我们再来复习一遍这句经文，在旧约圣经诗篇116篇17节，我要以感谢为祭献给你，又要求告耶和华的名。我要以感谢为祭献给你，又要求告耶和华的名。诗篇116篇17节。小朋友，你是否背下来这句经文了呢？现在就让我们进入今天的小豆芽加油站，继续来听松鼠塔塔他被送进医院后，之后到底又发生了什么事情呢？让我们就继续来听松鼠塔塔的感谢 Part 2。

0: 塔塔在动物医院醒来，很懊恼地说，我的果子都摔烂了，家也毁了，怎么办呢？这时候兔子蹦蹦安慰他说，别担心，你可以搬到我家来，我的食物分你一半。其他动物们也热心地说，我们每一个人分你一些，度过这个冬天不成问题的。塔塔听了，想到自己是那么的自私，红着脸说，
1: 我错了，从前我和爸爸常帮大家找食物，有一回爸爸受了伤，邻居却不肯帮忙，后来爸爸就去世了，于是我一个人搬到这儿，想要住到最远最高的地方。
0: 猴子波波听了塔塔的遭遇说，
1: 我们也有不对的地方，你搬来这我们也没有好好的照顾你，还私下骂你很小气。对了，你的房子垮了，等春天来的时候我们帮你重盖吧。
2: 好诶，松鼠们齐声说，
1: 可是塔塔住得又远又高，可能要盖很久哦。
2: 这时候塔塔突然小声地说，
3: 如果可以，我想搬到社区来和大家住在一起。
2: 好诶，动物们这时候个个都欢呼起来，表示赞成跟欢迎。

冬天终于过去了，春天来了，光秃秃的山头冒出绿芽，美德社区里的所有动物努力地一起盖新房子，来迎接他们的新朋友塔塔。塔塔每天在众人间穿梭忙碌，他的心里再也不孤单了。塔塔从此成了美德社区里最佳的食物情报员，他发挥敏锐的嗅觉，到处帮大家寻找果子成熟区。这时塔塔发现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他说，我的食物虽然变少了，但是朋友却变多了。此时的塔塔心中充满着许多的感谢和快乐。又到了颁发美德奖章的时刻了，狮子大王对大家说，各位，今天要颁发一项特别的分享美德奖章，大家认为谁最有资格获得这个奖章呢？松鼠家族吱吱喳喳地说，我们推荐兔子蹦蹦，他是最懂得分享的人。动物们也都点头赞成。这时候猴子波波跳出来说，我还想推荐一个人哦，就是松鼠塔塔。以前大家都叫他小气塔塔，但现在他却成了最懂得分享的大方塔塔。狮子大王点点头，他请蹦蹦和塔塔站到中间，所有的动物都热烈地鼓掌着。塔塔兴奋地红着脸和蹦蹦一起接下美德奖章。此时所有的动物们都笑着跳着，一起分享着这温馨愉快的时光。

小气的松鼠塔塔总是觉得自己不需要别人帮忙，即使在他看见别人有需要帮助时，也不愿意把自己堆积如山的食物和别人分享。这么不讨人喜欢的个性，让他成为美德社区里最不受欢迎的人物。还好有宽大心胸的兔子蹦蹦，在塔塔遇到困难时，还能集合大家的力量一起帮助塔塔。这件事让塔塔打开了自己封闭的心，使原本小气的塔塔个性也完全改变，最后还赢得到分享的美德奖章呢。当然，在这当中，我们也看到松鼠塔塔以前之所以会这么小气，是因为在爸爸受伤时遇到没有人理会的处境，从此松鼠塔塔就决定要过着离群所居的生活。小朋友，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你是否发现其实松鼠塔塔当时也受伤了呢？很可惜的是，松鼠塔塔选择只愿意相信自己的方式来生活，但这样的生活模式并没有使他过得更快乐，而是最后当松鼠塔塔有着一颗感恩的心来面对身旁的人事物时，才卸下心防，也享受与人分享的快乐。亲爱的小朋友，生活中有许多大小事情都值得我们感恩，也值得我们去分享。感恩和分享是一个很美的生活态度，透过感恩和分享，能使我们与人的心紧紧相连，关系更融洽，也能让我们的精神生活更加富足，充满生命力哦。我们今天爆米花的故事就要先说到这，我是佳佳姐姐，陪伴你在空中的好朋友，我们就明天同一时间爆米花的节目再见喽。

同是神国天路客，携手经历主恩典，每一宗广播电台，您最忠实的朋友。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Sing
2: 在人生长河中，或许此刻你应该停下来，想一想，让你能够利上加利，恩上加恩。亲爱的朋友您好，弟兄姐妹主内平安，我是耶利米弟兄。欢迎你按时收听《生命转捩点》这个节目。今天我们仍旧探讨与信徒生活有密切关系的系列，它的标题是《我心渴慕，时刻敬拜上帝》。这两次节目我要和你思想的题目是《敬拜羔羊》。启示录第五章第一到十四节记载了使徒约翰在异象中看见天上敬拜的情景。让我为你读这段经文。启示录第五章第一到十四节说，我看见坐宝座的右手中有书卷，里外都写着字，愿其印封严了。我又看见一位大力的天使大声宣传说，有谁配展开那书卷，揭开那七印呢？在天上地上地底下没有人展开，能观看那书卷的，因为没有配展开，配观看那书卷的，我就大哭。长老中有一位对我说，不要哭，看啊，犹大支派中的狮子，大卫的根，他已经得胜，能以展开那书卷，揭开那七印。我又看见宝座与四活物，并长老之中有羔羊站立，像是被杀过的，有七角七眼，就是神的七灵，奉差遣往普天下去的。这羔羊前来，从坐宝座的右手里拿了书卷。他既拿了书卷，四活物和二十四位长老就伏伏在羔羊面前，各拿着琴和盛满了香的金炉。这香就是众圣徒的祈祷。他们唱新歌说，你配拿书卷，配揭开七印，因为你曾被杀，愿自己的血从各族各方各民各国中买了人来，叫他们归于神，又叫他们成为国民，做祭司归于神，在地上执掌王权。我又看见且听见宝座与活物并长老的周围有许多天使的声音，他们的数目有千千万万，大声说，曾被杀的羔羊是配得权柄、丰富、智慧、能力、尊贵、荣耀、颂赞的。我又听见在天上、地上、地底下、沧海里和天地间一切所有被造之物都说，但愿颂赞、尊贵、荣耀、权势都归给坐宝座和羔羊，直到远远永永。四活物就说，阿们。众长老也服服敬拜。好，启示录第五章第一到十四节读到这里。我们今天这篇讲章就根据以上的经文来思想三个重点。第一，因为耶稣的身份，所以他受敬拜。第二，因为耶稣的所在之处，所以他受敬拜。第三，因为耶稣的作为，所以他受敬拜。亲爱的朋友、弟兄姐妹，在过去这系列节目中，我们曾经透过旧约圣经的记载，思想古时的亚伯拉罕如何在山上敬拜我们的上帝，也曾经和摩西、大卫、所罗门一起走进会幕与圣殿。我们也从旧约圣经的记载中曾经见过旧约敬拜的庄严，我们曾经跨过旧约踏进 新约，通过两约的门槛。按照使徒的教导，愿诗章、颂词和灵歌歌唱。上次我们在节目中有机会透过一扇敞开的门，看见天堂的模样，也看见在那里的圣徒如何全心全意地敬拜上帝。今天我们将要进一步探讨敬拜这个主题，让我们一起来看看敬拜羔羊。敬拜羔羊的背景可见于启示录第五章，这一章告诉我们使徒约翰看见天堂的异象，当时他看见伟大的上帝，就是我们的父，坐在宝座上，他的右手中有书卷。启示录从方方面面来说，是一卷与许多书卷有关的圣经书卷。新约最后的这卷书卷提到了几卷书卷，其中包括生命册，它里面记载了凡是被基督宝血买赎来的人的名字，然后还有行为册。令许多人吃惊的是，当拒绝基督的人有一天坐在白色大宝座前的时候，这个人不只会依照生命册上是否有他的名字受审判，也会按照他的行为受审判。而毋庸置疑的是，他不能靠着自己的行为上天堂，因为人无法靠着自己的行为上天堂，只有耶稣救赎的恩典才能拯救我们。启示录接着下来也会提到一本名叫见证册的书卷。在启示录第五章这里，我们看见了一卷与众不同的书卷。圣经说，这是一卷愿七个印封严的书卷。圣父手里的书卷是世界的所有权的证书。当我们接下去阅读启示录其他卷书的时候，我们就会看到这书卷被展开，随着这书卷按时间顺序被揭开，上帝的审判与愤怒也倾倒在地上。以最真正的意义来说，这书卷是愿了罗马七印封严的一个书卷，这书卷紧紧地卷了几圈之后，愿印封好，然后套住这一卷的另一卷，再卷几圈，愿印封好，最后整卷书卷有好几个印。要阅读启示录，你就会在接下来的几章看见一个印被揭开之后，部分书卷被揭开，我们因此得以阅读其中的内容。接着另一个印被揭开，而我们可以读到更多内容。渐渐的，随着七个印被揭开，世界的后果也被显明出来。启示录向我们清楚阐明了大灾难时期，就是君王耶稣夺回世界统治权的时期。约翰在拔摩的海岛看见异象，当时约翰在异象中见到天堂的景象，圣父手中握着七印封严的书卷，但约翰左看右看，都没有人配得拿起并且展开这书卷。圣经告诉我们，由于约翰见没有人配得展开这书卷，因此他哭了，约翰泪眼盈眶开始哭泣，因为天上地上地底下都没有人配得从上帝手里接过这书卷并且把它打开。于是约翰哭了，因为这书卷记载了君王耶稣会如何一步一步夺回世界的统治权，从而最终成为万王之王、万主之主。这书卷记录着审判的信息，这审判将会倾倒在那些拒绝这位君王的人身上。约翰多么期待这些事情的发生，但是没有任何人，没有任何人配得展开这书卷。好，现在我们开始这篇讲章的第一个重点。因为耶稣基督的身份，所以他受到敬拜。 圣诞约翰为着没有人配得展开这书卷而哭泣之际，最后有一位长老上前来对约翰说：约翰啊，有一位配得，有一位配得展开七印封印的书卷。这位长老开始形容这一位，在他介绍了这一位是谁之后，当时在天堂所发生的事可以说是宇宙的历史中最盛大的敬拜赞美。这个故事太奇妙了，以至于我们很难用语言来形容。然后这一切却告诉我们，这一位接受敬拜者是因为他的身份而受到敬拜。圣经告诉我们，他就是犹大支派中的狮子，大卫的根，被杀的羔羊。这里说的不是三个不同的人，而是这一位的三个名字。他也是唯一配得展开书卷的一位。好，接下来让我们来认识对于这位唯一配得展开书卷者的三个描绘。首先，他是犹大支派中的狮子。听众朋友，弟兄姐妹，请注意，他被称为犹大支派中的狮子。这个名字还得追溯到创世纪第49章。在这一章里，我们读到牧长雅各临终前喊他的儿子们在他身边聚集，并且一一祝福他们。他把他们一个一个叫来，一个一个的为他们的未来祝福。轮到他的儿子犹大的时候，他说：归必不离犹大，战必不离他两脚之间，只等希罗来了，万民都必归顺。凡是听见这预言的人都听得懂这预言在说什么，这是十分清楚的预言真理，预示弥赛亚将出自犹大，就是出自雅各的儿子的支派。耶稣从犹大的族系而来，只要查考耶稣的族谱，你就会发现耶稣确实是由犹大的族系而来。耶稣在地上的时候，大卫的子孙是人们对耶稣的称呼之一。大卫来自犹大支派，因此犹大是耶稣的祖先。耶稣是犹大支派中的狮子，这是用来形容受敬拜的那一位的第一个词语。其次，耶稣是大卫的根。接着，圣经告诉我们，耶稣是大卫的根。这种说法总是让我很困惑，因为这听起来相互矛盾。耶稣基督是大卫的根。我们刚刚才从耶稣上一个名字学到，耶稣出自犹大支派，还没有基督，就有了犹大。大卫也出自犹大支派，因此基督也被称为大卫的子孙。他既是大卫的子孙，又是大卫的根，这怎么可能呢？人怎么可能是自己的先祖呢？人怎么可能既是子孙又是先祖呢？然而，这恰恰是圣经所说的，这是理解这点的关键。从耶稣的神性来看，还没有大卫就有了耶稣；从耶稣的人性来说，还没有耶稣就有了大卫。因此，他既是大卫的根，又是大卫的后裔；他既是大卫的祖先，又是大卫的后人。这当中蕴含了他就是永生的上帝这一个意思。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还没有亚伯拉罕就有了自有永有的上帝。因此，那一位长老不仅看见犹大支派中的狮子在荣耀中降临，也在耶稣基督里见到大卫的根，见到耶稣基督既是永恒又是永生的。第三，耶稣是被杀的羔羊。配得展开书卷的那一位的第三个名字，是我们今天要探讨的重点，他就是被杀的羔羊。我们的主耶稣同时可被刻画为狮子和羔羊，这一点很有意思，对吧？让我跟你分享我查考圣经时所学到的这一点。不管你知道多少主耶稣的本性，不管主耶稣在哪一方面对你来说 再清楚不过，我们知道的不过只是皮毛，因为主耶稣实在是超乎我们的理解能力，他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而我们只能稍微认识到他是谁，我们永远都无法组织并且融合他既是狮子又是羔羊的这一个真理，他是这一切的完美合一。耶稣是被杀的羔羊，这一点当中有四个重点是我们应当了解的。他是站立的羔羊，这幅图景很奇怪，对吧？被杀的羔羊不可能会站立，被杀的羔羊应该是躺在地上的，但是这羔羊被杀，现在他却站立。他在十字架上被杀，被杀之后被埋葬，被埋葬之后复活，在天堂里站立的被杀羔羊就是已经复活的羔羊。约翰看见复活的主站立着的被杀羔羊，耶稣是被杀的羔羊，对我们所有的人来说，天堂的事实之一就是我们的救赎会永远成为我们所关注的重点。你知道吗？耶稣基督在天堂出现的时候，他的身上仍然带着我们得救的记号，他手上的钉痕，肋旁的枪伤，头上荆棘冠冕所留下的伤痕，都是我们得救的记号。他在永恒中将是被杀的羔羊。今天我们正在思考这一点的时候，突然之间我想到，这就是为什么没有人能靠着自己的好行为上天堂。在天堂里，我们每一个人都只要做一件事，那就是被杀的羔羊代替我们死在十字架上的羔羊，为我们付清我们本应付的赎价的羔羊，会在天堂里提醒我们，我们所配得的结局与我们所享有的结局完全是两回事。每一次只要我们想起被杀的羔羊，我们就会在永恒里欢呼，我们会屈膝敬拜。被杀的羔羊是配得敬拜的，并且耶稣也是强壮的羔羊。圣经说他有七个角，无论你在新约哪一卷书卷，当读到关于角的描述，你都会发现角表示荣耀、能力和权势，这一点在启示录中尤其是如此。耶稣也是圣服的羔羊，实际上在启示录中按照字面意义来看，他是小小的羔羊，又是强壮的羔羊，站立的羔羊，掌权的羔羊，他即将把审判倾倒在地上，他也是寻找的羔羊。他有七个眼睛，以真神的七灵审视地上各个角落。一旦我们读到这位羔羊，看见了他是谁，认识了他是谁，我们就会知道为什么那些在异象中得见他的人要屈膝敬拜他。他就是敬拜的焦点，他们敬拜他，因为他是被杀的羔羊。顺带一提，比较羔羊和狮子是很有意思的事。如果你花点时间进行比较，与此同时你会发现许多对比的陈述将集中地刻画了耶稣的各方面。耶稣第一次降临的时候，他作为羔羊受死；耶稣第二次降临的时候，他作为狮子掌权。羔羊象征他的顺服，狮子象征他的荣耀。作为羔羊他是救主，作为狮子他是有至高主权的君王。作为羔羊他被审判，作为狮子他是审判人的那一位。作为羔羊他代表上帝的恩典，作为狮子他代表上帝的掌权。他站立着，因为他即将审判这世界。圣经告诉我们，主耶稣完成他在地上的作为后，升到上帝的右手边坐下。他坐下，因为他救赎的大功已经完成。 而现在我们看见他还站立着，因为他即将降临这世上，审判那些拒绝他的人。这就是启示录接下来所说的。好，接下来我们谈第二个重点，因为耶稣的所在之处，所以他受到敬拜，因为他的身份，所以他受到敬拜。第二，因为他的所在之处，所以他受敬拜。那么他在哪里呢？他就在上帝的宝座中，他是天堂的焦点所在，他是在天堂里聚集的所有人的焦点，他是每双眼睛所仰望的那一位。第三，我们继续谈，因为耶稣的作为，所以他受到敬拜。因为他的作为，他受到敬拜。圣经说，他即将再次在这全地上执掌完全。当他拿过书卷，哭泣停止，赞美开始，所有受造物在哭泣，在叹息中盼望我们在上帝里面的救赎来到。而当救赎即将开始，当羔羊把书卷握在手里，将要开始夺回世界的统治权的时候，哭泣停止了，敬拜开始了，一切的赞美都归于他。让我们弄清楚这幅图景，上帝坐在宝座上，宝座周围有蒙救赎者、四活物和24位长老，在宝座中或通往宝座的两旁有四个基路伯，上帝的右手中有七印封严的书卷。一位大力的天使大声宣告说，有谁配展开那书卷？其中一位长老说，有一位配得。那一位到来，拿了书卷后，履行书卷里外记录的细节。就在那一刻，赞美敬拜在天堂里响起。听众朋友，弟兄姐妹，我们看看有哪些人参与这场天上盛大的敬拜大会。首先就是那些敬拜主的人，是蒙救赎的人。那一刻，三支合唱曲一支接一支的响起。整本圣经中，我再也找不到任何其他经文像这段经文一样展现出这么壮观、这么大规模的赞美。在上帝的全部话语当中，这段经文所记载的赞美也许是最伟大的赞美。这是整个历史的重点所在。当时一切蒙救赎者、所有天使和全部受造之物都来到上帝面前，宣告单单只有他配得，并且敬拜他。只要我们了解这几节经文的内容，哪怕我们的了解十分浅显，我们也足以明白什么叫愿心灵和诚实敬拜他。好，这次我们分享到这里，下次我们要继续看看有哪些人参与这场天上盛大的敬拜大会。根据圣经的记载，首先就是那些敬拜主的人是蒙救赎的人，其次敬拜主的是天使，第三，天上万物都加入这个敬拜的行列，一起敬拜主。如果你有时间，请你仔细阅读启示录第五章，从第八节到14节，我们在下次再来深入的了解这个重点。好了，听众朋友、弟兄姐妹，如果你对我们在这节目中所谈到的真理有疑问，或对这几次的信息有任何回应，欢迎你跟我耶利米弟兄在主里交流。你可以利用书信或发电邮或者是短信到我们电台来，请注意节目结束后我们为你播报的联系的方式。今天的内容暂时讲到这里，下次我们继续分享敬拜羔羊这个题目的第三个重点，请到时留意收听，也欢迎你介绍其他亲友或弟兄姐妹一起收听。谢谢你收听生命转捩点，愿主与你同在，再见。
1: 上的节目是由转捩点事工所提供，谢谢您的收听。

0: 真爱住我家，远东家庭事工培训中心荣誉出品。求恩典浇灌，
1: 得真理释放。
2: 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
3: 让真爱驻扎，
4: 在爱中成长。从一人到一家，从小家到神家，
0: 活出天国，在我家。

朋友，亲爱的好朋友，走进真爱住我家，我是您的同学林真儿，真儿向您问安。最近我们都在学习人是怎么改变的啊，真的有太多的人，包括真儿自己，常会在神面前说，主啊，我这个臭毛病，我这个坏脾气到底什么时候才能改呢？我天天都在最终挣扎，我多么的希望成为你所喜悦的样子，怎么就是改不过来呢？立志行善由得我，行出来却由不得我呀。那每一次保罗的话语呢，带给真儿是一种很深的触动和安慰，同时呢，真儿也特别的期待透过我们一个成长的透明的身份，能够帮助我亲爱的听众朋友摆脱一个误区，就是以为说我们的改变会让我们一日之间成为一个圣徒。其实人的改变是一个成长的自然而然的果实，所以成长是不会停止的，我们每一天都在成长的过程。但如果我们只追求结果，就是只追求改变，我们却忽略了成长才能够带出来的改变，而把这个改变变成一个枷锁，变成一个律法，或者变成一个判断我们生命成功与否、得胜失败与否的这种状态的话，我们就会发现我们很难迈步，寸步难行啊，举步维艰。因为我们实在是没有办法一日就登天，我们绝不可能一天就能够到达彼岸，它是一个大饼吃到饱的过程。而这个大饼吃到饱啊，当然是需要一口一口的吃啊。很多人都说，那我干脆我就吃最后一口了。对不起，吃最后一口你仍然是饥饿的，而且每一个最后一口都是你那个时候的第一口。也是如 C.S. 路易斯说的，我们对于神的信靠是需要每一天重新来过的，你的信仰生活必须每一天的清零，刷清以前的各种高光的记录，让你忘记背后，努力面前，这个才能够不断地使我们有驱动力朝着基督的标杆直跑。因为你知道你离那个标杆还甚远呢，你当走的路还甚远呢，不要回头看自己的得失而迷失方向。所以今天正儿要带给大家的思考，就是那一个完整的图画，那个巨大的美好的完美的一个设计图纸，你知道神已经放在他的册子上了吗？在我们的日子尚未度一日的时候，就已经写在他的册子上了。但问题的关键就是，你对他的册子有了解吗？我们对于神写在他的计划当中的那一幅完整的图画，那一个我们所谓的 big picture blueprint， 那个蓝图，那个设计，你了解明白多少呢？正因为我们不了解，我们就是在瞎子摸象，我们就是在玩拼图当中彻底的迷失，失去耐心了。正儿在前段时间分享到我的孩子不是我的这个话题的时候，就跟大家讲过，其实教养子女的过程很像是神栽培我们的过程。那我们看到的就是片段的、点滴的，有些时候会让我们一叶障目不见泰山，失去动力，失去盼望，失去意向。但是上帝呢，因为他在他的永恒的计划和他的全能当中，他是一目了然的，完全看清我们的来龙去脉。在我们还在母腹当中的时候被他提名选召，到我们有一天回到天家与他共聚的这整个过程，在他面前没有隐藏。因此我们要相信神的设计，他的旨意是最好的，他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他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那也因此呢，当我们去看待我们自己的成长和转变的过程当中各种各样的拦阻，或者是那些挣扎痛苦的时候，我们就会一次一次的催逼来到神的面前说，哦，主啊，我相信这些事情临到我是与我有益的，不管是管教还是冲突，还是一些有的没的让我们心痛煎熬
男人或者是觉得哦我太难了发出这种哀嚎的一种各种各样的因素，我们都可以一来到神的面前就得安慰、得饱足、得释放、得喜乐、重新得力。这就是基督徒每一天当有的生活的状态。我们的生命呢，是一个吃玛纳的生命，这意味着说，你不可能借用明天的光阴和明天的力量来对付你今天的责任，你必须一天的难处一天当。那同时呢，也不要让明天的责任和重担夺去你今天的喜乐。这意味着说，你千万不要把那些各种各样的理由作为你今天不去做工的各种各样的借口。啊，有些人说，啊，我之所以拖沓，啊，我之所以拖延症，我是个大拖拉机的原因，那是因为我有完美主义啊，我不想让我的事工或者是我的这个关系在过程当中出错，所以我要确保它万无一失，我才会踏上这条征程。这种就是100%的借口，因为你明知道绝不可能完美，我们自己是罪人，我们都不完美，你怎么可能要求这一切按照我们的规划在我们的掌控当中去进行呢？如果是这样，不能够接纳自己和他人成长过程当中必须会带来的，我称之为 messy， 就是一种很凌乱的、很破碎的，然后很亟待去整理的这一个过程，那你就不可能经历原来神真的是有这个宝贝放在我们的瓦器里面，他真的是能力是在我们的软弱上显得完全。可是一次一次真儿在节目当中鼓励弟兄姐妹们去面对你现今的这一个光景，然后呢一次做出一小步的调整的时候，都会有弟兄姐妹说，哎呀，就这一小步都觉得很难啊。其实每一个小步，你如果只看这一步本身所带给你的这种喜乐释放和成就感，你就不会觉得难了。之所以难，是因为你发现你这一小步离那个登天的梯子的距离是何等的遥远，因为你根本看不到尽头，你不知道你登出这一小步它能够带给你什么样的一个充满盼望的结果，你看不到，你看到的就是遥遥无期的等候和这一小步风吹不见草动的这一种感觉，它让你觉得，哎，我做不到，我做不到，太难了。就像今天正儿要告诉你说，哎，请你把这40吨的食物通通吃下去，你就会说，这怎么可能呢？你跟我开什么国际天大的宇宙玩笑呢？但是你知道吗？一个人的一生真的可以吃到30到40吨的食物，如果你能吃的话，甚至到50吨都不一定。可是你怎么可以想象呢？如果拆开每一天吃的话，其实每一小顿它对你的生命是持续不断的滋养和影响，这同样是带到我们的生命成长和改变当中。当你想到这个总的这一个大的图片的时候，你觉得啊，不可能不可能，我怎么可能转变的有基督的馨香之气，我怎么可能活出天父的荣美的形象呢？啊，不可能不可能，太难了太难了。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一天一小步呢，你把它分开来，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呢，每一天做出必要的成长和改变呢，等有一天你成长了，当你去见主的时候，你真的意识到，哇，那比登天还难的一件事情我真的做到了。怎么做到的呢？就是就像你每一天吃你自己当吃的分量，然后到了一生你真的吃了30吨到40吨的食物，这是不可思议的一件事情。亲爱的弟兄姐妹，人是怎么改变和成长的？你必须要按照神的大的图画，在一个大的图画里面呢，又
切实的踏实的落地到每一天每一个小的决定当中。如果你没有大的图画，你会很快被你每一天的生活给淹没了。你怎么会知道柴米油盐酱醋茶，为孩子们换尿不湿，给自己的配偶做一顿饭，为自己的同工去打一通安慰的电话，或者在教会里面去发一个单张，对你在永恒里面生命有什么意义呢？你根本看不到啊，这些东西对你的生命成长改变有什么益处呢？当然，这些东西是日常的操练。可就在你日常的这一些操练当中，你抱着那一个 fat， 就是那个肥胖的那个门徒的品格里， fat 就是 faithful， 忠心的， A 就是 available， 就是让你自己随时被差遣的可用的这种状态， T 就是 teachable， 就是受教的这种状态。那么很快你就在成长的过程当中渐渐的突破、更新、改变，哇，最后带来的结果是你完全没有办法意识的，但是你身周围的人就会看到说，天哪，这个人怎么会变成今天这个样子，他以前不是这样的，哇，他以前斤斤计较，哇，他以前特别的负面，哇，他以前特别的爱说谗言，哇，他以前特别的骄傲，等等等等，各种各样对你以前的阐述和你现今的对比，它就是一个极其荣美的见证。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关键问题就是我们对我们自己没耐心，我们对他人更没有耐心。哇，我们看不见我们配偶的改变，看不见我们子女的改变，看不见教会弟兄姐妹改变的时候，我们就失望了，然后我们就决定不再等候了，我们就决定不再对对方抱有期待了。而这种决定呢，其实是意味着说，我向世界宣告说，我不要爱你了。因为爱的本质就是恒久忍耐。当我们决定不去爱的时候，我们当然是落在一种又孤单又受伤又恐惧又绝望又没有安全感的这种状态，而这种状态就会将我们包裹起来，导致我们不再改变。这像一个硬硬的壳，把一个柔软的心包裹起来，让我们的心变得石化了。而今天，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只要我们愿意啊，耶稣基督就有办法给我们做换心手术，我们里面的实心就会被一颗肉心所代替。这颗肉心呢，非常的柔软、活泼、跳动的、改变的，但是同时也是容易受伤的。所以如果你不想要改变，也就意味着你不愿意受伤，而当你想改变的时候，就意味着说，我哪怕受伤我都要改变，哪怕我容易被他人伤害，因为我要做出改变的时候，就意味着说，我要主动选择原谅，主动选择迈出第一步，主动选择多走一里路，主动选择凡事相信，凡事忍耐，凡事盼望。这些主动都会导致你变得非常非常的柔软。这个柔软呢，就像那一颗心脏肉心一样的没有保护啊，别人稍微一戳就流血了，稍微一戳就破了，就会让你伤心难过。可是你知道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他对门徒所说的话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而这个舍，在我们的中文翻译里面就是说我舍己为你们，但是在原文里面说，这是我的身体破碎了为你们，是为你们破碎的。就像我们用各种各样的罪把他给扎透了，伤他的心了，背叛他了，诋毁他了，羞辱他了，践踏他了，他被我们伤透了，但是他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破碎的，你们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哦，我们要如此行，不是单单去喝这个杯啊，不是单单去领个圣餐就是纪念他，不，我们是要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去效法他，破碎我们自己，让我们可以成为他人的祝福。而这个过程呢，必定
会流血流泪伤心，一方面是面对自己需要成长改变突破所带来的那一份蜕变的痛苦挣扎和代价，另外一方面就是你改变的过程别人有可能对你造成的伤害和很多很多的践踏，因为基督就是这样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就为我们死了，而同样当我们效法基督的时候，我们也是要面对这个罪恶的世代，在他们还在罪中的时候，我们可以在十字架上选择说，主啊，宽恕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这个就是改变，而改变就是福音的彰显。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琴弦拨动的刹那，古老的应许仍在回响。
2: 音符跳跃的一刻，心灵看见那永恒的约定。
1: 与你有约，
2: 与你一同听见
1: 救恩的和声。
3: 朋友，未来正在到来，带着扑面而来的不确定感。这里是与你有约节目播出的时间，我是吴爽。朋友，当你从各个角度接受到这样那样的信息，仿佛都叫你我看见世界所面临的方方面面的陌生感。当然，人们还提到另一个词，就是信心。但信心来自哪里？信心这个词世界也常用，也因此你我在谈论真正的信的时候是混淆的。这世界并不知道，其实信心这个词用的最多的是我们的基督信仰。只可惜很多时候信徒反倒没有那么对自己所信的这位神有信心。从圣经里你会读的，作为神百姓的以色列四面受敌那是常态。北国以色列的先知以利沙生活的时代，周边小国一直入侵，那个小国叫亚兰，就是叙利亚。那一段时期，亚兰王一次、两次、三次的预谋进攻，结果发生了什么呢？信心的旅途，请欣赏。

是啊，这不断要入侵的小国结果是什么呢？每一次先知以利沙全都事先知道他们要在哪里埋伏，然后就去通知以色列王最近要在某处小心埋伏。于是亚兰国王好生奇怪，要抓内奸，可事实上没什么内奸。真正通晓是因为以色列的这位先知总能从神领受奥秘的话语。圣经里说，有一个臣仆说，我主我王，无人帮助他，只有以色列中的先知以利沙将王在卧房所说的话告诉以色列王了。内室的悄悄话被听见了，你我的神无所不知，无所不在。内室的门关得再紧又如何呢？这世上有什么是能挡住神的呢？想起耶稣同样说过内室，他说，你们祷告的时候要进内室关上门，你们在暗中的祷告会被听见，神在暗中告诉你的也要在明处被宣扬出来。是的，朋友，你我所信的这位神，他知道暗中的事，也在隐秘处告诉你我隐秘的事。祷告，一起来收听。

0: 飘扬约在心间，
1: 恩典如雨滋润心田。与你有约，
0: 聆听歌声，
1: 点亮心。

现在是与你有约的节目播出时间。亲爱的朋友，你看，一个常常进入祷告内室的人，相信他一定会更清晰地听到主的声音。神在一切不确定之中，是如此乐意将他的隐秘事说给那些信靠他的、求问他的人听，因为他在世上寻找的正是属天奥秘的管家。于是亚兰王侦破了这个案，就下令速速将这个危险人物抓来。比攻克这个国家更重要的是捉拿先知以利沙，为此他动用了通国的车马大军，在深夜围困了先知的住处。第二天一早，先知的门徒起来看见这阵仗，惊吓不已。听听圣经里怎么说的吧。列王记下6:16-17那里记载，神人说，不要惧怕，与我们同在的比与他们同在的更多。以利沙祷告说，耶和华啊，求你开这少年人的眼目，使他能看见。耶和华开他的眼目，他就看见满山有火车火马围绕以利沙。朋友，读这段的时候，你有没有特别注意到以利沙祷告所说的？这样的时候，人当然都会紧急祷告，那你我会怎么样说呢？会不会是，主啊，快救我们，或者宣告那凡兴起来攻击我们的都要撤退。给我信心的眼睛，一起来收听。给

是啊，那么紧急的时候还能如何祷告呢？就是赶紧呼求神的帮助和拯救。可是你发现吗？伊丽莎一开口是在为什么祷告呢？是为着他的门徒，这是他首先的祷告。你说这是什么意思呢？换句话讲，朋友，他是在为你我自己祷告。他说，主啊，开我们自己的眼睛，开我们自己的耳朵，叫我们只看见的是三层天以上神的旨意、神的作为、神的同在。因为灵界属神的大军已经同在，这是一个事实，不必去求神为人做这件事，他已经做了，是人自己根本不知道、不感觉、不相信。在这个故事里，门徒被恐惧捉住，恐惧和信心都是一种能力，都看到了什么？恐惧看见了魔鬼释放的威胁，于是就看见了那还没有看见的失败。信心呢，同样是看见，看见所看不见的神同在的保护，看见从神来的异象启示，看见高过敌人的神的旨意。开我的双眼，请欣赏。

0: 将人与人连接，圣经将人与上帝连接，诗歌将你和我连接于上帝，生命不再一样。有音乐频道 U Music Channel， 用音乐连接你我他。
1: 与你有约正在进行中。亲爱的朋友，今天节目一开始和你聊到信心两个字，说这信心非彼信心，这信心不是那世界之人所常说的信心。你看伊丽莎的看见正是信心的看见。这世界每天都在发生各式各样的充满威胁的情况，但一个在内室里祷告的人会打开超过世界维度的眼睛，于是看见天地之间的真相，是神正在掌管万有的事实。正因着这样的信心，你我的祷告不再是去祈求主啊改变这环境，因为实际上让你我去得胜才是他的命令，派定我们得平安是他的旨意，于是得胜是他已经做成的事实。上帝曾经这么做，他仍然在这么做。新约的时候，圣灵住在你我里面，每个人都是一位祭司，而且都是有君王位分的祭司，也是先知性的百姓。伊丽莎曾经经历的也是你我的。亲爱的朋友，今天主邀请你我借着一直的持续不断的进入内室，在隐秘处更深的听见和看见，于是就改变了眼光，拥有看见属灵真实的能力。如果此时问你一个问题，我也问自己，那就是接下来的岁月有什么想要改变的？我想这是一件我渴望的事，不知道是否也是你所渴望的呢？在你没有难成的事，节目最后一起来收听

0: 琴弦拨动的刹那，古老的应许仍在回响。
1: 音符跳跃的一刻，心灵看见那永恒的约定。
0: 与你有约，
1: 与你一同听见
0: 救恩的和声。
2: 朋友，未来正在到来，带着扑面而来的不确定感。这里是与你有约节目播出的时间，我是吴爽。朋友，当你从各个角度接受到这样那样的信息，仿佛都叫你我看见世界所面临的方方面面的陌生感。当然，人们还提到另一个词，就是信心。但信心来自哪里？信心这个词世界也常用，也因此你我在谈论真正的信的时候是混淆的。这世界并不知道，其实信心这个词用的最多的是我们的基督信仰。只可惜很多时候信徒反倒没有那么对自己所信的这位神有信心。从圣经里你会读的，作为神百姓的以色列四面受敌那是常态。北国以色列的先知以利沙生活的时代，周边小国一直入侵，那个小国叫亚兰，就是叙利亚。那一段时期，亚兰王一次、两次、三次的预谋进攻，结果发生了什么呢？信心的旅途，请欣赏。

是啊，这不断要入侵的小国结果是什么呢？每一次先知以利沙全都事先知道他们要在哪里埋伏，然后就去通知以色列王最近要在某处小心埋伏。于是亚兰国王好生奇怪，要抓内奸，可事实上没什么内奸。真正通晓是因为以色列的这位先知总能从神领受奥秘的话语。圣经里说，有一个臣仆说，我主我王，无人帮助他，只有以色列中的先知以利沙将王在卧房所说的话告诉以色列王了。内室的悄悄话被听见了，你我的神无所不知，无所不在。内室的门关得再紧又如何呢？这世上有什么是能挡住神的呢？想起耶稣同样说过内室，他说，你们祷告的时候要进内室关上门，你们在暗中的祷告会被听见，神在暗中告诉你的也要在明处被宣扬出来。是的，朋友，你我所信的这位神，他知道暗中的事，也在隐秘处告诉你我隐秘的事。祷告，一起来收听。

0: 乐声飘扬，约在心间。
1: 恩典如雨，滋润心田。与你有约，
0: 聆听歌声，
1: 点亮心。

现在是与你有约的节目播出时间。亲爱的朋友，你看，一个常常进入祷告内室的人，相信他一定会更清晰地听到主的声音。神在一切不确定之中，是如此乐意将他的隐秘事说给那些信靠他的、求问他的人听，因为他在世上寻找的正是属天奥秘的管家。于是亚兰王侦破了这个案，就下令速速将这个危险人物抓来。比攻克这个国家更重要的是捉拿先知以利沙，为此他动用了通国的车马大军，在深夜围困了先知的住处。第二天一早，先知的门徒起来，看见这阵仗，惊吓不已。听听圣经里怎么说的吧。列王记下6:16-17那里记载，神人说，不要惧怕，与我们同在的比与他们同在的更多。以利沙祷告说，耶和华啊，求你开着少年人的眼目，使他能看见。耶和华开他的眼目，他就看见满山有火车火马围绕以利沙。朋友，读这段的时候，你有没有特别注意到以利沙祷告所说的？这样的时候，人当然都会紧急祷告，那你我会怎么样说呢？会不会是主啊，快救我们，或者宣告那凡兴起来攻击我们的都要撤退。给我信心的眼睛，一起来收听。

是啊，那么紧急的时候还能如何祷告呢？就是赶紧呼求神的帮助和拯救。可是你发现吗？以利沙一开口是在为什么祷告呢？是为着他的门徒，这是他首先的祷告。你说这是什么意思呢？换句话讲，朋友，他是在为你我自己祷告。他说，主啊，开我们自己的眼睛，开我们自己的耳朵，叫我们只看见的是三层天以上神的旨意、神的作为、神的同在。因为灵界属神的大军已经同在，这是一个事实，不必去求神为人做这件事，他已经做了，是人自己根本不知道、不感觉、不相信。在这个故事里，门徒被恐惧捉住，恐惧和信心都是一种能力，都看到了什么。恐惧看见了魔鬼释放的威胁，于是就看见了那还没有看见的失败。信心呢，同样是看见，看见所看不见的神同在的保护，看见从神来的异象启示，看见高过敌人的神的旨意。开我的双眼，请欣赏。

0: 将人与人连接，圣经将人与上帝连接，诗歌将你和我连接于上帝，生命不再一样。有音乐频道 U Music Channel， 用音乐连接你我他。
1: 与你有约正在进行中。亲爱的朋友，今天节目一开始和你聊到信心两个字，说这信心非彼信心，这信心不是那世界之人所常说的信心。你看伊丽莎的看见正是信心的看见。这世界每天都在发生各式各样的充满威胁的情况，但一个在内室里祷告的人会打开超过世界维度的眼睛，于是看见天地之间的真相，是神正在掌管万有的事实。正因着这样的信心，你我的祷告不再是去祈求主啊改变这环境，因为实际上让你我去得胜才是他的命令，派定我们得平安是他的旨意，于是得胜是他已经做成的事实。上帝曾经这么做，他仍然在这么做。新约的时候，圣灵住在你我里面，每个人都是一位祭司，而且都是有君王位分的祭司，也是先知性的百姓。伊丽莎曾经经历的也是你我的。亲爱的朋友，今天主邀请你我借着一直的持续不断的进入内室，在隐秘处更深的听见和看见，于是就改变了。

眼光拥有看见属灵真实的能力。如果此时问你一个问题，我也问自己，那就是接下来的岁月有什么想要改变的？我想这是一件我渴望的事，不知道是否也是你所渴望的呢？在你没有难成的事，节目最后一起来收听。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天使夜未眠。疲倦的心灵等待抚慰，空虚的心灵渴望陪伴，受伤的心灵需要医治。
2: 天使夜未眠，带来上帝的爱与祝福。
1: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

是夜未眠，陪你到入眠。好朋友，欢迎你收听天使夜未眠，和我一起分享这一段属于我们的夜晚时刻。今晚呢，是多多陪你聊生活，聊聊我在生活中所看见有所感触的事情。今晚想要聊的话题就是一个 TikTok 时代的美国悲剧。虽然说这个世界上的事情无奇不有，但是仍然有很多事情在发生的时候还是会令我感到不可思议，甚至会瞠目结舌。最近偶然的看到了一个视频，讲述的是网络上被广传一位少女对父母悼词的影片，竟然牵扯出一个震惊全美的家庭惨案。而这个惨案的背后又跟 TikTok 有很大的关系，所以可以说这是一个 TikTok 时代的美国悲剧。今晚多多就和你说说这个事件的故事，

晚的多多陪你聊生活，我要和你聊的话题是一个 TikTok 时代的美国悲剧。父母亲被害，女儿发布了一段悼词，这本该是为人子女对逝去的父母最后的告白。可是万万没有想到，这段悼词的影片却让这个少女从失去父母亲的女儿成为双重谋杀案的头号嫌疑人。这位少女17岁，在她的母亲和继父的葬礼上当众说出来的悼词，乍听起来只是女儿对母亲和继父最真挚的怀念，但是当她说到我的妈妈，我们之间经历的一切并不能定义你是一个怎样的母亲，当这段话说出之后，就让整个气氛变得微妙起来。她所说的经历的一切指的是什么呢？是美好的回忆，还是曾经发生的矛盾和不和呢？女孩没有多做说明，还是继续念着她的悼词。就在众人还没有回过神的时候，这女孩在悼词的尾声突然转向的劝勉，也就是一段缅怀逝者的话语，后面却变成了一段哲理的说教。而且更意外的是，她又在急促之间补上一句，我爱你们，对不起。这段视频让观赏者疑惑着，这究竟是一场真情流露的告白，还是一场精心设计的表演呢？女孩最后说的那句对不起，到底是对谁说的呢？没有想到，女孩这段悼词引起了警方的注意，而不久之后，这名17岁的女孩就因为涉嫌杀害母亲和继父被警方逮捕。随着悼词的视频和她在 TikTok 上自拍视频走红，以至于这个案件已经成了美国最受争议的话题之一。有人相信少女是无辜的，也有人认为她就是为了成为网红而杀害父母的少女。这个事件发生地是在美国的佐治亚州的卡罗尔县。2025年2月20日的清晨，被突如其来的枪声打破宁静。当时母亲和继父被枪杀在床上，少女的妹妹听到枪声来到卧房，才发现父母亲已经过世了。警方来到家中，发现没有外人入侵的情况。在案发两周之后的周六，教堂里坐满了人，烛光、鲜花、祷告声，空气中弥漫着沉重的哀伤。就是在这一场追悼会上，少女走上讲台，发表了那一段在互联网上被疯狂转传的悼词。尽管她的声音显得哽咽，但是坐在第一排的家属却发现没有见到她流下一滴眼泪。少女的继父的侄女想起之前曾经听说，人前的少女有着别人看不见的真面目，因此这位侄女就悄悄地拿起手机拍下了这段悼词的影片，并且保存起来。

此后，少女频繁地在 TikTok 里面发布视频，自称是受害者的女儿，希望能有更多陌生人关注案件，从而督促警方尽快破案。而在这些视频里，少女只做一件事，就是哭。不过令人留意到的是，这些发布的视频都会搭配着 TikTok 当下最火的背景音乐或是滤镜，以便可以推传给更多的陌生人。因此在评论区里面满是安慰和鼓励，而少女也几乎每一条都会回应。之后随着她发布的视频越来越多，开始有一些不同的声音悄然出现了。有人认为她表现得太刻意，仿佛是在作秀。时间一晃，几个月过去了，少女依旧在更新视频，只是内容逐渐的回归日常。她有了不同的做法，她开始私讯许多很火的博主，希望他们能够讲讲自己母亲和继父的案件，呼吁大家提供线索。少女也会现身与博主互动，自称是受害者家属，还积极的补充案件。可是令人震惊的是，就在视频发布仅仅一个月之后，这位少女就因为涉嫌双重谋杀案被警方逮捕了。2025年7月8日星期二，美国各大媒体同时推进一条劲爆新闻，就是少女向警方自首。而这事之后，美国知名的行为分析师以及肢体语言专家也逐帧的剖析了过往少女在 TikTok 的视频以及念悼词的影片，确定她是在表演。专家说，少女在视频中制造情绪，一遍一遍的把自己推到公众的视线里，似乎是在祈求关注。至于她杀害父母的动机，有人认为少女有反社会人格，渴望得到关注，想要成为网红，因此父母之死成了她博取流量的最佳剧本，试图通过这场悲剧一举成名。在2022年就有一位母亲在视频里面哭着追悼那被枪杀的儿子，一夜之间让她走红，如今她的粉丝已经超过1200万人。而讽刺的是，少女之前也曾经联系过这位母亲，甚至发消息说，我现在真的很需要一个妈妈，我正在经历非常煎熬的时期。她企图以自己相似的经验唤起那位博主的同情，从而让这位大博主帮她转发，以获得更多的关注。因为这个案件涉及8项沉重的指控，所以法官拒绝少女保释，意味着她要继续被关押到2026年的1月5日正式开庭。多多将这起美国的社会案件讲述完了。有人说，这位少女的故事不只是一起家庭惨案，她更像是一块石头投入到湖面，在美国社会激起了关于真相、正义以及人性的层层涟漪，然后汇聚成了一个令人感到不安又感叹的问题。特别是在这一个社群媒体流量至上的时代，会不会真的为了成为网红而做出违背人伦的事情呢？之前也有网红跑到国外上演了一出自己被绑架然后冒险逃生的视频。在社交媒体过度放大的效应之下，这些案件被一层一层的扒开，逐渐的走向如少女事件这样，然后造成全民狂欢与集体审判的状态。这种汹涌的舆论场不仅让案件始终处于聚光灯下，也可能像少女案一样反过来对法庭形成巨大的压力。而少女为了博取流量的弑亲案，不论她背后的动机还有多少，但我真心的觉得这的确是一个 TikTok 时代的美国悲剧。

好朋友，你正在收听的是天使夜未眠。今晚在天使夜未眠里，多多和你聊生活，聊聊我在生活中所看见有所感触的事情。今晚呢，多多和你谈的话题就是一个 TikTok 时代的美国悲剧。这是一个全民都可以成为媒体的时代，如何能够在众多的选择当中吸引住观众的关注，并且赚取流量，这真的让一众播主绞尽脑汁，想方设法地企划着节目内容。但是多多觉得，制作内容的播主的生命才是最重要的。我很喜欢一句电视剧的对白说，不论多小的事情，声音有温度，就能让人听见。这也是多多制播节目的理念，因为当心中对观众或听众有爱有温度，肯定就能够接触到真正愿意为你驻留的受众者。除了有爱和温度之外，传递正面阳光与正确价值观，才能够使你的受众者在你的节目中得到好的收获和影响，这才是自媒体工作者需要具备的素养。天使夜未眠，感谢你的收听，我们就下一次节目中再会。

罗城华人福音教会邀请您参加我们每周的活动，活动内容包括星期五晚上7点团契聚会，星期天早上10:30主日崇拜。教会的地址是2211 Silicon Avenue Lawrence, Kansas 66046，请到教会的网址 www.lcec.org 查询更多内容。

0: 漫漫长夜，你最闪亮，心动一刻，心源主持。
1: 相逢此时，相约永恒。亲爱的朋友你好，我是星源，欢迎收听今天良友电台的心动一刻节目。今天呢继续我们人格研究室的讨论。那么在最近的几集节目当中呢，我们都跟你一起在聊自恋者的财务控制。有可能有朋友呢刚开始打开这个节目还不知道什么是自恋者，那其实呢也不影响你收听有关于与自恋者财务关系方面的内容。你可以把这个自恋者当成是一个不守信用的人，当成是那些不讲道德的人，当成是那些喜欢通过金钱去控制你的人，然后呢接下来的这些道理和内容就都是通用的了。当然如果你感兴趣的话呢，也可以往回翻我们的节目，对于什么是自恋型的人格有更多的了解。你曾经跟一个不讲道德或者是比较坏的人，我们这里统称为是自恋者，你跟自恋者分享或者是共同管理过自己的财务和资产吗？其实不管你跟另外一个人的关系最终是否成功，是否走散，是否健康，那么实际上共同管理财务都是蕴含着危机的。在自恋者的眼中，金钱象征着权力欲望，自恋者呢更擅长用金钱去控制他人。在最开始有关于金钱控制这方面的内容当中呢，我们已经说了自恋者如何用金钱去控制另外一个人。在那一层关系当中呢，自恋者其实是完全掌控着财务大权。那你可能说，如果我跟他各分一半，或者呢我们共同签一些合同，我们共同去管理资产，两个人共享财务，结果会如何呢？其实呢这会导致更加复杂的问题。因为在自恋关系当中，两个人共享财务就意味着自恋者更加会擅长操控，而且呢你们之间的财务状况会变得更加不透明，围绕财务问题的操纵会更加的常见。接下来让我们仔细展开。现如今的法律还有规定，以及我们平时在关系当中的行为习惯，让我们很多东西啊都可以共同拥有，比如说共同的房产，共同合伙人开的公司等等，很多内容都可以在一些财产公证上写上两个人的名字。那有些情况下涉及到一些利益分配啊，还有证明的时候呢，就需要两个人共同的去签名。那有的时候呢，一个人签名也可以。在正常的婚姻还有亲密关系当中呢，就是这样的。如果双方都是可信，都是正常类型的人格的情况下，其实这没有什么问题。但是，如果你跟一个行为人格道德方面产生了变化，尤其是自恋型人格在一起的时候，就千万千万不要这么做了。但问题呢就在于很多人啊，他需要跟对方相处了很长时间才发现对方不对劲儿，然后呢又研究和学习了很长时间才发现，哦，原来这是一个自恋人格的人，这就是一个难办的地方。金钱对于自恋者非常的重要，自恋者渴望通过金钱去控制他人，绝大多数的自恋者都是这样的。所以说很多人呢把自己的投资，把自己的税收，把自己的房产等等跟自恋者共享，跟另一个人共享，那就代表着这些东西呢并不完全是你的。好了，你跟他共享，其实就意味着你已经把所有的控制权都交给他了。把控制权交给别人，两个人共享是很容易的事情，但是它必然带来危险。很多情况下呢，一个自恋者会显得非常的有信心，他最开始的时候呢跟你说，我有理财的经验，我的数学也比你更好，我赚的钱也比你更多，所以呢你不妨把你的资产交给我，我替你保管，我替你理财，我替你投资等等。 那个时候呢，很多人可能会想说，反正我也很忙，我也确实呢不愿意去动脑处理这些事情。那既然呢我这么信任他，那干脆就把这个权利交给他，我就跟他共同分享财产得了。当初的这个决定过了几年之后，很有可能就会变成是一场危机。如果以后涉及到离婚的话，那问题会更加麻烦，因为自恋者一旦掌握着财富的享有权，那也就意味着实际上他掌握着你们之间关系的叙事，他说什么就是什么。之前说的好好的，我替你保管，那很快的就会变成了你花什么钱要向对方申请，变成了一件非常麻烦的事儿，而且呢你要进行很多让自己难过不舒服的对话，申请一些非常简单的预算都很麻烦。这种情况在正常的关系当中，两个人心理和人格都很健康的情况下，实际上已经不太方便了。好了，那么在自恋关系当中，这会变得更加复杂，你们甚至没有办法达成一致。因为自恋者呢经常会轻蔑你，哎呦，你这是给自己留后路，给自己留钱呢，不信任我是吧？你这个人怎么这么自私呢？哇，你给孩子买一些非常需要的东西，或者是你进行一些正常的同事之间的交流的一些花销，都会被自恋者轻蔑和贬低成你是一个行为放纵的人。甚至呢，你只是期待所谓的细水长流，为未来存钱，那么可能会被对方骂成是吝啬鬼，骂成是疯子等等。你做的所有的理性和谨慎的决定，都有可能会被自恋者拒绝。如果说呢，对方这个自恋者还有一些强迫行为，那这样的人也是很多的。你跟他交往，你会发现，他们对每一分钱都很着魔。这种情况下，就意味着他会进行过度的控制，那这种控制是灾难性的。这就是我们说到自恋人格的表现的复杂性，它可能是完全相反的。比如说，这个时候存钱的人变成了自恋者，他拼命的存钱，他拼命的自己工作，也让你工作，让双方都很累，他不愿意休假，然后任何的必需品全都不买，明明有这个能力，但是呢却故意的过着非常艰苦的日子。所以说跟自恋者共享财物，你经常呢不能够花钱，你被怀疑用的每一分钱都在做什么，然后呢为财务的一切问题争吵，这是一个司空见惯的事情。自恋者的财务目标只有一个，那就是跟有用相关，一切都必须是他们自己所想要的，他们通过财务去控制你，去制造恐惧。在自恋者那里完全没有说我用这笔钱去帮助他人，照顾别人需要这层面的思考。所以说当你跟一个自恋者去共享自己的财务的时候，其实就已经失去了对于自己财务的控制。婚姻双方共同的规划生活，大家有一些妥协和牺牲，这些是不可避免的，是固有的。但是呢，这不是自恋者对于金钱的看法，自恋者做的所有的规划全都是为了他自己。因为你做出过共享资产、共同管理资产的决定，所以呢，一旦离婚的话，那么所有的财产会被判定为是你们的共同财产。哎，这个时候你可能会觉得说，哎，那就平分了吧，没什么问题啊。但是，共同财产的计算、统计，这就已经成了一场灾难，因为你根本就不知道你们一共有多少资产。所以呢，请律师会花很多钱，请公证会花很多钱，打官司又会造成很大的损失，这一系列都麻烦得不得了。因为你根本就不知道之前的财务是如何管理的，如何分配的，现在呢，你就处于一个绝对劣势的地位。你不知道有多少钱，你不知道他把钱都花到了什么地方，你也不知道你们之间有什么样的额外收入，甚至也不知道自己真正攒下了多少钱。在这种情况下，说好的是共同管理，但实际上呢，只有自恋者一个人在管理，那么财产分割之后会对你的生活造成很大的困难。 实际上共享资产共同管理这件事呢，和情况不一定只出现在夫妻之间，比如说在家族兄弟姐妹之间也会有，毕竟还存在着所谓的家族企业，不是吗？比如说信托资金啊、账户啊等等。如果说还有其他亲戚想要参与的话，哎，说我们平分共同管理，那就会更加的麻烦。你想象一下，在一个兄弟姐妹之间啊，有一个兄弟生病了需要医药费，然后另外一个跟你共同管理的人说呢，行，我帮你给你钱，但是呢，你要付给我25%的利息。这些事情都是真实存在的。那有些人可能会因为这种事情互相的责骂，最后呢闹到了法庭，一方面要治病，一方面还要打官司，场面就弄得非常的尴尬。所以说你如果真有这种所谓的家庭成员股份的组成，你要确认你的家族成员当中组成成员当中有没有一个自恋者，如果你觉得有，那一定要把你的那部分给取出来，否则最终自恋者一定会骗走大部分，他们更善于利用亲戚之间的关系给自己行方便。或者说呢，一个家庭成员当中啊，说服另外的其他兄弟姐妹说，诶，我们一起往一个账户里边存钱吧，那等父母年迈了、老了、生病了不能动的时候呢，拿来给父母养老。诶，这听起来很合理，但是最后呢，你会发现这个钱都被自恋者一个人掌控了，出现问题别人根本就拿不出来。有人呢以为自己跟朋友非常的熟悉，所以呢就跟人共同的创业，恰好这个人是一个自恋者，你们有共同的账户，甚至有同一个会计，有明确的法律文书，但往往呢最终都没有什么用。从长远来看，一个自恋人格的朋友或者是亲戚等等，他们一定会把自恋的行为带入到公司当中。所以呢一旦跟人合作的时候，你一定要用他们会搞砸的预期来去制定计划，不要在乎你多么信任这个人。大多数跟有点问题的合伙人在一起的人都以为自己没有问题，都以为自己有专业的知识，但是很多人呢就是因此找错了合作对象，失去了毕生的积蓄。所以所谓的跟人合伙做生意，你都要注意，因为你不知道对方是不是一个自恋者，甚至你不知道这个人会不会变成一个自恋者。在圣经的箴言22:26说，不要与人击掌，不要为欠债的作保。11:15说，为外人作保的必受亏损，恨恶击掌的却得安稳。跟人击掌，跟人做担保，其实跟合伙做生意，然后呢跟人共同的管理财务，都是类似的。而这些事情呢往往是圣经当中所不许可的，因为这样做呢会被对方挟制住你去自由支配自己财富的权利。如果是出于爱心的帮助，那么就不用担保和合伙的方式去帮助他和关心他。帮助、施舍和共享财富不是一回事儿。好了，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我是星源，感谢你的守候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0: 什么来换？
1: 能拿什么来换？
2: 为生盼望。神啊，我向你举手，我的心渴想你，如干旱之地盼雨一样。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

兄姐妹平安，欢迎你收听维生盼望，我是多多。维生盼望是以分享圣经为主的节目，陪伴你聆听默想神的话语，使生活有光，生命有盼望。透过读圣经，听圣经，我们一起多多的认识神。今天我们一起继续读圣经耶利米书的第34章，主题是耶和华神给西底家严厉的警告。现在呢，我们就先来聆听严大卫诵读这一章的圣经经文，耶利米书第34章的1到22节，请听神的话语。

耶利米书第34章。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率领他的全军和地上属他的各国各邦攻打耶路撒冷和属耶路撒冷所有的城邑。那时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说，你去告诉犹大王西底家，耶和华如此说，我要将这城交付巴比伦王的手，他必用火焚烧，你必不能逃脱他的手，定被拿住交在他的手中。你的眼要见巴比伦王的眼，他要口对口和你说话，你也必到巴比伦去。犹大王西底家呀，你还要听耶和华的话，耶和华论到你如此说，你必不被刀剑杀死，你必平安而死，人必为你焚烧物件，好像为你列祖，就是在你以前的先王焚烧一般。人必为你举哀，说，哀哉我主啊。耶和华说，这话是我说的。于是先知耶利米在耶路撒冷将这一切话告诉犹大王西底家。那时巴比伦王的军队正攻打耶路撒冷，又攻打犹大所剩的城邑，就是拉吉和亚西加。原来犹大的坚固城只剩下这两座了。西底家王与耶路撒冷的众民立约，要向他们宣告自由，叫个人任他希伯来的仆人和婢女自由出去，谁也不可使他的一个犹大弟兄做奴仆。此后有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所有立约的首领和众民就任他的仆人婢女自由出去，谁也不再叫他们做奴仆，大家都顺从，将他们释放了。后来却又反悔，叫所任去自由的仆人婢女回来，勉强他们仍为仆婢。

0: 因此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我将你们的列祖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的时候，与他们立约说，你的一个希伯来弟兄若卖给你服侍你六年，到第七年你们个人就要任他自由出去，只是你们列祖不听从我，也不侧耳听。如今你们回转，行我眼中看为正的事，个人向邻舍宣告自由，并且在称为我名下的殿中在我面前立约，你们却又反悔亵渎我的名，个人叫所任去随意自由的仆人婢女回来，勉强他们仍为仆婢。所以耶和华如此说，你们没有听从我，个人向弟兄邻舍宣告自由，看哪，我向你们宣告一样自由，就是使你们自由于刀剑饥荒瘟疫之下，并且使你们在天下万国中抛来抛去，这是耶和华说的。犹大的首领，耶路撒冷的首领，太监、祭司和国中的众民，曾将牛犊劈开分成两半，从其中经过，在我面前立约，后来有违背我的约不遵行这约上的话，我必将他们交在仇敌和寻索其命的人手中，他们的尸首必给空中的飞鸟和地上的野兽做食物，并且我必将犹大王西底家和他的首领交在他们仇敌和寻索其命的人与那占离你们而去巴比伦王军队的手中。耶和华说，我必吩咐他们回到这城，攻打这城，将城攻取，用火焚烧，我也要使犹大的城邑变为荒场，无人居住。
1: 唯生盼望，多多陪你读圣经。我们刚才聆听的是严大卫诵读的圣经经文，耶利米书第34章的1到22节，分享的主题是耶和华神给西底家严厉的警告。这一章在承接前面33章先知耶利米宣告神所赐的盼望信息之后，来到34章，从经文的记载我们可以感受到气氛有了改变，似乎又回到了之前很沉重而且具有强烈批判性的信息。我们看第一节到第七节，是巴比伦大军已经攻陷了犹大所有的城邑，最后只剩下首都耶路撒冷以及在南部的两座堡垒，就是拉吉还有亚西加。就在这个时候，耶和华神要先知耶利米直接去对西底家王说话，这也是神对西底家王发出的最后警告，就是我要将这城交付巴比伦王的手，他必用火焚烧，你必不能逃脱他的手，一定被拿住交在他手中，并且被掳到巴比伦去。于是先知耶利米就将这一切话告诉犹大王西底家，而在面对巴比伦兵临城下的绝境之时，西底家王有可能是为了安抚民心或者是激励士气，他竟然宣告释放奴隶，这行为也可能是要让奴隶因为成为自由人进而可以投入战斗，或者是企图用形式上的遵行律法想要贿赂神，因为这行为其实是符合摩西律法中每逢第七年释放奴隶的条例。于是西底家王就和众首领以及百姓立约，宣告并且签字画押，要释放所有希伯来奴役。可是到了11节，我们就看见他们立刻反悔了。在当时因为埃及军队出兵援助犹大的缘故，所以巴比伦军队为了迎战埃及，就暂时解除了对耶路撒冷的围困。而在城内的权贵还有百姓一看，诶，危险过去了，就立刻翻脸不认账，又强迫刚刚获得自由的奴隶重新回来当奴隶，却没有想到彻底触怒了耶和华神。 弟兄姐妹，这就是第34章很强烈的谴责这种想要糊弄神、压榨人的虚假悔改。

书34章12节到16节是耶和华神透过先知耶利米严厉地指出犹大百姓的变卦，不仅仅是人与人之间不守约的态度，更是亵渎了神的名。16节说，你们却又反悔亵渎我的名，个人叫所认去随意自由的仆人婢女回来，勉强他们仍为仆婢。神在13节到14节重申了当年在西乃山与以色列人立约的初衷，是因为以色列人自己也曾经在埃及做奴隶的，因此他们必须给予自己同胞自由。当百姓奉神的名立约要释放奴隶之后，随后又反悔了，这等同他们是向世人宣告耶和华的名是不值钱的，耶和华的律法是可以随意操弄的。如此在日常生活中欺压弱势者，说话不算话，就是践踏神的荣耀。17节到22节神给了百姓的反悔行为做了非常讽刺而且震惊的判决。17节说，所以耶和华如此说，你们没有听从我，个人向弟兄邻舍宣告自由，看哪，我向你们宣告一样自由，就是使你们自由于刀剑、饥荒、瘟疫之下，并且使你们在天下万国中抛来抛去。这是耶和华说的。意思就是，既然百姓不愿意给予奴隶合法的自由，那么神就赐给他们一条死路，就是让他们自由地暴露在战火和疾病中，不再受到神的保护。在古代立约的时候，会把牛羊劈成两半，让立约者从中间走过，意思就是，如果我被约了，就让我像这些牲畜一样死无全尸。神以此宣告，那些被约的领袖们，他们的尸首真的必成为空中的飞鸟和地上的野兽的食物。

你正在收听的是《维生盼望》，我是陪你读圣经的多多。我们今天所读的经文是耶利米书第34章1-22节，主题是耶和华神给西底家严厉的警告。弟兄姐妹，我们看见西底家王因为惧怕，所以就象征性的做一些事情，想要讨神的喜悦，期望能够得着神的饶恕，救赎犹大国，免去他们被灭亡之灾。可是他们所做的并不是真心诚意的，而是表面功夫，因为他没有真正的悔改，只想用投机取巧的行为来讨好神。可是耶和华神是鉴察人心的，他知道西底家王的动机，所以很严厉的警告他。祈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每一次来到神的面前的认罪悔改，以及我们在神面前所做的，都是真实的。维生盼望，感谢你的收听，多多祝福你天天经历神，步步与主同行。我们就在下一次的节目中再会。

0: 在基督里，我们要事事舍，
1: 天天背，
0: 时时跟，
1: 紧紧随。
0: 林真儿、
1: 王牧欣，
0: 空中的门训，
1: 馒头的对话，
0: 邀请您和我们一起
1: 做真门徒。主内的弟兄姐妹们平安，欢迎收听馒头的对话，我是木星，
0: 我是真儿。
1: 真情指数的环节当中，我们要来回答一位7218的朋友写来的信件哈。他说，真儿姐、木星姐你们好，感恩有你们的陪伴。对于在前一段时间当中的两个有关于婴儿受洗和会员制的教会节目呢，我听完之后啊，也有我自己的一些看法。我已经信主5年了，从我很小的时候受妈妈的影响，直到亲身经历主恩，我才开始自发的主动的去寻求神。目前呢，我委身在一个教会当中。一是呢，我们的教会啊是入会要签协议，其他的呢我都没有异议，但有一条呢就要求十一奉献。探访的时候呢也会问到，哎，你是不是有正常的来进行十一奉献啊。之前呢针对十一奉献呢，在你们的电台呢也有很多的节目有过相关的内容，其中呢我也听到说，这个十一奉献不是每个月十一，而是心甘情愿的把自己的十分之一献上。我心里啊为此也疑惑，找过我们的牧者聊过，牧者就说十一奉献是必须的，如果没有心甘情愿要在神面前悔改，还让我不要随便听电台的节目，害怕有一些异端会影响我们的信仰。我明白牧者的工作量很大，所以我也理解他没有时间听我在我们教会群里转发的节目。因为我自己的神学知识比较匮乏，所以呢我也害怕表达不清楚。后来我也没有再把这个问题啊仔细的去想。十一奉献我也能够做到无痛奉献，但是放在入会条约里面，我就想问这样合适吗？第二呢，就是关于婴儿洗礼的问题。我母亲之前呢，因为浸水礼和点水礼的问题呢，跟我有很大的分歧。后来了解更多呢，我也就释然了。我自己呢，是在去年年初的时候呢，受点水礼。我们教会坚持一生只能受一次洗，婴儿洗礼也算正式的，从割礼的理解延伸过来。等到大了之后呢，参加一次课程培训或者是讲座，就可以参加领圣餐了。那我一直都不太能够说服我自己。因为受小时候一直以来的认知和影响，我觉得要口里承认心里相信才算得救，所以我暂时没有让自己的孩子受洗。之前呢教会也说过，如果有类似的良心的谴责呢，他们也会祝福并介绍一些教会来进行敬礼，但是我不想换教会。好不容易在这个教会当中建立了一些主内的关系，以及呢我也知道哈，每个教会或多或少都有问题，不违背核心要义的看法呢我都尝试着去接受，但是我对神学知识的匮乏呢，让我有的时候不太能够准确的判断，所以这一点我就想问一下两位姐姐的看法。第三呢，就是教会长老说过，如果被教会除名，可能也会有一些类似的词语，我记不得了，就确信不能得救，而且跟教会有联系的教会也不能够再收留这个人，这种说法是对的吗？如果教会的除名标准是犯了很大的罪或者脱离了教会，这种可以判定是不得救的吗？后续如果这个人悔改了，去了其他的教会，那么他还可以得救吗？我非常的疑惑。
2: 感谢这一封来信沉甸甸的哈，谈到了很多关于教会真理的问题。那我们在过往的馒头的对话里，我们其实出了系列关于教会生活、教会真理的各种各样的谈话，鼓励我们的这位姐妹去好好的搜索去收听，包括十一奉献等等。但是我想呢，你里面谈到了几个关于教会的会友是否需要签这些章程，正不正常，合不合适，我认为是合适的。因为每一个教会国有国法，家有家规，每一个教会他在他自己的宗派、自己的教会的传统当中，他有一些必要的守则。那你愿意入会成为他的会友，那可能就需要签一些入会的这些章程，我认为是没有问题的，只要不是违背于我们核心的信仰要义。你在来信当中也提到关于这个十一奉献，我认为没有任何的问题。如果教会要求说成为会友你就应当忠心的十一奉献，其实教会也是从一个外在的层面呢告诉你说这是你当尽的义务。至于你自己是否可以无痛奉献，或者是忍痛奉献，或者是咬牙奉献，或者心里面很抵触的，这个是你自己个人在神面前要对付的东西。至于教会他可不可以这样要求，当然可以，因为这本来也是教会 对于自己的会有属灵成长的一个要求。我知道并不是所有的教会都这么做，可能很少有教会会这么做，但是我认为如果我看到一间教会这么去做，我也觉得没有任何的问题。你如果想要进入到这个教会参与服事，你首要的就是要尊重这个教会的一些传统。
1: 张二姐，我也同样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如果哈，关于教会的会员制哈，就是你要进入这个教会，是不是不可以强迫一个人说你必须成为我们教会的会员？
2: 当然不可以强迫，因为每一个进入到这个教会的，有一些弟兄姐妹可能他知道他没有办法委身这个教会，所以他就不会去签约成为这个会友。因为成为会友之后，你就对这个家是要负责任的。好比说当我们有一段时间我们知道我们很快会离开这个教会，可是呢我们愿意把我们的金钱，因为我们每到一个教会需要奉献的话，我们就会把我们大部分参与的教会作为我们奉献的那一个教会。我们不会说哦，去到那个教会但是我还想着以前教会，所以我把奉献回以前的教会。我们要知道每一个我们委身的家都是有家庭需要的，那么我就要为这个家去负责。
1: 所以其实教会已经给了我们弟兄姐妹自由选择了，也就是说你可以选择说哦，我对于很多的一些事情我没有办法保证啊，比如说像十一奉献，尤其是很多的弟兄姐妹们刚刚信主或者说对十一奉献的征地不了解的时候，的确你说你让我一下拿出我全年收入十分之一，那这对于很多人而言是一个很大的绊子。但是这个时候你可以选择说，那我在生命成长一段时间我再去跟教会委身或者签这个约定，那我觉得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2: 而且我相信牧者也不能够强迫，但是如果你呢又想要加入教会又想侍奉，可是你在这件事情上却不能委身，那当然不是教会的问题，而是会众自己需要去解决的问题。另外一个呢，关于洗礼的问题，其实我们花了好大的篇幅，我们也甚至可能做过几集的节目都在谈到洗礼的重要性，所以我们也鼓励听众朋友可以去搜索往期的馒头的对话去听。总而言之呢，讲到就是说一生是不是只能够一次洗礼，或者是说他可不可以再受一次洗礼等等，这些都是跟教会传统有关的。我们再强调一遍，受洗礼以什么样的方式洗礼都不能够决定你有没有得救，有可能会决定你能不能参与这间教会。因为有些教会是严格的规定你必须受浸礼你才能够成为我的会友，所以呢也导致了我们知道有些弟兄姐妹再去洗一次的。至于婴儿礼算不算呢，那也是要看这个教会他怎么去认知他。他如果后来真的做一次确认再有个仪式，我也认为别无不可。从我们的角度来看，因为洗礼本身这个方式并不能够决定你有没有得救。
1: 是，
2: 好，我们来到问题的最后一个，那这个问题呢也是非常严重的一个问题，就是如果被教会除名，是不是确信对方不能得救？绝对不是，因为对方能不能得救，这是神说了算的事，
1: 是
2: 绝对不是教会说了算的事。教会你有一定的权柄，但是在一个人是否能够得救，甚至我在想，包括主耶稣他怎么去面对犹大出卖他这件事情，在犹大出卖他的时候，他都还在坚持叫他朋友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主的救恩向这些罪人的开放，不到最后一刻，不到他离开世界那一刻，我们在旁边的人都不能够说好说歹，我们需要完全的谦卑在圣灵的主权之下，谦卑在上帝的拣选和他的救恩的预定之下。
1: 是，
2: 因为这是一个奥秘，我们不能说哦，我现在就有这个权柄。不要忘了，教会你是可以赐下权柄践踏蛇和蝎子，但蛇和蝎子是撒旦，而不是这个地上被撒旦捆绑的灵魂。很有可能他犯了什么大罪，甚至出卖主名，我们今天可以从教会除名他，但我们不能够宣判他的死刑，说这人不得救，你没有这样的资格。
1: 换言之，这个人比如说啊，被教会除名了，然后他又加入到另一个城市另一个地方的教会啊，那就证明他完全的悔改了，也不是这样的。
2: 也不是，所以不是加入教会让你得救，今天你就是在教会一辈子也有可能不得救。就像主耶稣做的天国的比喻说，那一网捞起来有好的也有死鱼烂虾和碎沙乱石，你千万不要以为能不能够上天堂是跟你之前有没有加入教会有关，一点关系都没有。你一定要懂得能不能上天堂是和你有没有心里相信口里承认并且全然的降服在 在基督的救恩之下，降服在他的主权之下，你的人生有没有活出一个行为来与你悔改的救恩相称，这个才是一个得救的确据。
1: 哥林多后书13:8说，我们凡事不能抵挡真理，只能辅助真理。那真理是什么？主耶稣说我就是真理，我就是道路，我就是生命。保罗也说除他以外别无拯救，也就是说除了基督耶稣以外别无拯救。教会不是拯救，受洗不是拯救，圣餐不是拯救，
2: 十一奉献也不是拯救，
1: 对，也不是拯救，唯有基督才是我们的拯救。如果大家回到我们在前两天节目当中说的斯坦利教授所说的，教会所有的纷争，所有的张力，其实回到福音都有解决的方案。那我们回到福音，我们就知道我们凡事不能抵挡福音，不能抵挡神的真理，只要我们顺着真理而行，你会发现教会当中所有的这些问题就不会成为我们被绊倒，或者说让我们的教会产生破口的一个原因。
2: 但是我们也为这位亲爱的姐妹感恩，因为你说的没错，就是当自己的神学非常的肤浅，或者对神的认知不全面不清楚的时候，无论是教会论、神论、人论、基督论等等，这些可能在系统神学还有这些最基本的基要真理上面我们不清楚的时候，我们是很容易对教会的一些规条产生质疑，或者教会自己本身制定这些规条的时候也容易让人混淆。
1: 是，
2: 所以我们呢也可以反过来帮助教会，但是我鼓励每一个弟兄姐妹先要尊重教会的传统，因为教会的确是在固定的文化、固定的传统当中去理解这个信仰的。但是反过来，当我们真实的回到真理当中的时候，我们也可以用真理来检视我们现今的教会生活，
1: 是
2: 哪一些是合神心意，哪一些是高举教会传统没有高举圣经的真理的。这也是我们可以作为一个鼓励自己成长、鼓励弟兄姐妹成长、鼓励教会做变革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马丁路德就是这样啊，他改教的时候就是因为他意识到不对了，现在我们整个天主教已经进入到一个完全以人为中心、错误解读真理的状态里面，所以他才写了99条的信仰的辩驳，然后贴在那个墙上提醒所有的教会的内部这些宗教领袖们要悔改、要变革。他当初的变革导致了我们现在的福音派新教徒，我们可以重回到圣经，唯独基督、唯独真理、唯独恩典、唯独信心。如果今天我们想要真的帮助教会成长，我们也必须真实的回到真理当中。
1: 是，所以我们自己要先穿起圣灵所赐给我们的全副军装，一是保护自己好不被受伤害，二是可以拿起圣灵所赐给我们的武器去戳破谎言、戳破黑暗。好，我们今天馒头的对话就是这样了，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2: 拜拜。

同是神国天路客，携手经历主恩典，每一宗广播电台您最忠实的朋友。

0: 美宗广播电台每天24小时全天候为您广播。
1: 爸爸妈妈，怎么才能快快长大呢？
2: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3: 对呀，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
4: 爷爷，你和奶奶，你们也还会成长吗？
5: 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6: 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
7: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
8: 灵城真言家庭灵修系列，
9: 喜乐灵城，
8: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0: 再次欢迎我亲爱的好朋友走进全新一天的喜乐凌晨，我是林真儿，您的同学。真儿向您问安，不知道今天的您好吗？是否透过最近这几期的讲困苦的喜乐凌晨，能够真正的体会在我们生命当中痛苦患难极难当中，我们仍然可以有喜乐，仍然可以经历他的信实同在与恩典。好，我们一起先安静在天父的脚前。阿爸父啊，我们感谢赞美您，因为您的面前有满足的喜乐，在你右手中有永远的福乐。只要我们来到你的施恩座前，你就用您自己的笑脸帮助我们。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好，我们继续讲真儿那一天的生命的经历。感谢神的恩典，当时完全不知道那漫长的10分钟我是怎么把车开回家的。孩子们一路上说笑话给我听，为我祷告，和爸爸不挂电话，有一搭没一搭的说着，就这样陪伴着我安全回到了家。看见先生在车库门口站着，已经完全准备好立刻出发送我去急诊了。孩子们纷纷下车给我拥抱，然后先生和儿子两个人一起把我搀扶到了另外一部车的乘座上，让我平躺着。我终于可以闭目养神了。见到先生的那一刹那，整个人顿时松弛下来，身体也就瘫软了，连睁眼的力气都没有。据后来先生告诉我，看见当时的我脸色惨白，一丝血色都没有，而且浑身汗湿，他吓坏了，不由得十分内疚自责，觉得自己没有第一时间接到电话营救妻子。但当他看到孩子们如此不急不躁，没有惊慌失措，并且可以第一时间做出这么多正确美好的决定，尤其是当知道哥哥带领两个妹妹开声为妈妈祷告的时候，他心里觉得大受安慰。我迷迷糊糊地被送到了急救中心，由于是疫情期间，医院不让任何家属陪同，所以先生只能够在外面等候。我一个人被轮椅推进了急诊室，等候的病人有十几号，每一个看起来都有各种各样的病痛。由于浑身湿透了，强力的空调让我冻得直哆嗦。先生知道后立刻返回家，拿了衣服、毯子和热水送到门口让护士交给我。我终于有一点点温暖的感觉回到身体里面，疼痛感也在等候的过程中渐渐缓和下来。当我可以有力气睁眼环顾四周的时候，我发觉身边不远处有一位暗自哭泣的年轻女孩，衣不遮体，瘦弱不堪，看起来好像不足20岁的样子，手臂上和腿上都有刺青。她用帽子压低盖住自己的眼睛，不愿意让人看见他在哭泣。 我看到他的身边地上放着一个大背包，许多生活用品散乱地放在打开的背包里面。很显然，他如果不是在旅行，那就是无家可归，因为也许这个背包就是他全部的家当。我不知道他是什么原因进来急救中心的，只是很想过去把自己的毯子送给他，遮盖自己单薄的身体。但由于疫情，医院规定每一个人必须保持社交距离，也不能够大声说话，更不能够让病人之间有交集互动。我就只能远远地看着他，爱莫能助。这时我就开始默默为他祷告，因为我深信主认识他，知道他的痛苦，明白他的一切。我求主医治他的身体，拯救他的灵魂，赐给他一个好的环境，能够在健康之后接触到教会，并且回到神的家中，从此不再流浪。我深切地关注着这个年轻女孩，不时看过去，希望能够与她眼神交汇，给她一个微笑。但她始终低头在哭泣，于是我就恳求主自己用笑脸来帮助她。不一会儿就轮到我开始做各样的检查了。其实珍儿不知道是什么时候开始养成了一个习惯，就是为神放在我身边的人来祷告，不论认不认识的，只要我有机会观察到看到的人，心中有感动就立刻为他们祷告。有可能是街边的一位乞讨者，有可能是十字路口停在我身旁的正在发呆的另外一位车主，有可能是崇拜的时候坐在我不远处的一位正在流泪的陌生人，有可能是刚刚与我道别正在渐渐走远的一位朋友。我不需要知道他们是谁，在经历什么，为什么哭，为什么笑，我只需要为他们真诚地献上一个祷告，就在不知不觉中参与了神的救赎大功。因为我深信神比我更在乎这些有需要的灵魂，有的或许是身体上的病痛，有的或许是关系上的受害者，有些或许是情感上的破碎，有些或许是精神上的疾病。无论什么人都是神所爱的。当我们为他们献上祷告的时候，我们不仅仅更能够体会天父上帝的慈爱心肠，也能够对人的需要敏锐，对人生发出一份真诚的关怀与怜悯。每一次为他人代祷的时候，我也与神爱世人的心更加贴近了。今天就让我们开始操练为身边有病痛和需要的人来代祷吧。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啊，感谢赞美您，今天特别求您来医治我们的身心灵的疾病，帮助我们靠着您常常喜乐，也使我们有您的心肠怜悯关爱这个需要爱的世界，帮助我们身周围有病痛的人能够得恢复。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好，下面欢迎您全家人去读诗篇第41篇，然后讨论这两个问题。第一，这是病痛当中的祷告，和父母亲讨论一下生病的我们可以怎么样祷告呢？第二，我们如何为其他生病和有需要的人去代求呢？今天透过珍儿自己的见证和读经，能够帮助我们全家人更深地体会我们身周围每一个有需要的灵魂都是神赐给我们能够与他同工的机会，让我们能够睁大我们关注的眼神，能够打开我们怜悯的心肠，为我们身边的人祷告。好的，愿神赐福给您和全家人，我们下一次的喜乐灵城不见不散。

0: 点浇灌，
1: 得真理释放。
2: 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
3: 让真爱驻扎，
4: 在爱中成长。从一人到一家，从小家到神家，
0: 爱是活出天国。

走进真爱住我家，我是真儿。真儿这几天呢，都在和大家分享如何面对追星上头、沉迷流行音乐的青少年。非常感谢你每一天准时的收听，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如果我们真心的去愿意陪伴孩子成长，那我们就需要杜绝我们教会当中的牧者和父母亲绝对道德化和属灵的捆绑、压迫，甚至是属灵的绑架。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随时把偶像崇拜挂在嘴上啊，你追星就是拜偶像，你不够爱主，你的信仰有问题，你跟神关系出现问题了，你一定要速速的悔改归向神。如果我们用这样的一种论断的方法去面对青春期成长过程当中的挑战和萌动，我们呢就把信仰变成了一种控制的工具，让他们望而却步，让他们心目当中的上帝变成一个独裁者，变成一个道德制高点，以至于他们敬而远之。真儿从小就成长在教会当中，在过往的教会真理的教导当中，往往有一个危险性，就是圣俗二分性。做某些事情是属实的，千万不能做，如果你做了就是不爱主，你就是信仰有问题。凡是让我们的信仰失去自由的，没有以福音为中心，充充满满又有恩典又有真理的，往往会让人感受到信仰是一个控制的工具，而不是真实的生命和关系，以至于孩子心目当中的上帝只是一个道德的标准，而不是有位格的能够与他们建立关系的爱他们的主。所以当他们有了自主的意识之后，他们甚至可以用音乐来作为他们反叛或者是反抗的一个出口。那当然，真儿也不建议父母亲因为一听到就说那好，随便他们怎么听，随便他们去追寻流行文化都可以，我不懂我也就不管了。这种完全放任也是另外一种极端的不负责任。所以我们千万不要因为说反正每一代都是这样，长大就好了，我们却忘记了世界观的形成往往是透过他们成长过程当中的点点滴滴，一点一点的去塑造的。教会渐渐失去了他们的影响力，父母亲渐渐失去了与他们对话的资格之后，我们的孩子就远离神了。所以也不能够完全的放任。那么最好的牧养和教导的途径是什么呢？在过去的几天，真儿都有稍微提到，但是现今呢，真儿需要做出一个总结。特别的盼望每一个做父母亲的，如果你正好有进入青春期，开始追星，开始喜欢流行音乐、流行文化的青少年，那么就盼望我们带着谦卑的心，在神面前欢欣鼓舞地迎接这个成长的机会吧。

首先第一步，我们自己要加强我们的认知和我们世界观的建立。透过读神的话语，了解神的心意，我们自己心意更新而变化，但是呢，却不被这个世界同化，不效法这个世界。所以我们一方面可以去进入到他们的世界，不是立马的围追堵截，立马的纠正他们，而是去问他们说，哎，你现在喜欢听什么音乐？你喜欢哪一个明星？为什么喜欢他？他又是什么样的特质？你可以介绍给妈妈知道吗？你可以和爸爸分享吗？哦，这首歌曲哪一句最打动你？或者这个音乐，虽然你听不懂歌词，但是这个音乐的某一个地方让你感受到有共鸣吗？能不能够跟我分享一下？当我们进入到他们的世界，了解他们的喜好的时候，和他们一起听他们所喜欢的音乐的时候，哪怕我们自己不喜欢，我们也可以谦卑的、开放的走进他们的世界里面。目的不是认同他们，而是去理解、去认识、去与他们同行，这是极度重要的一个生命的态度。就这一点来说，很多的父母亲说我们没有时间啊。对，没有时间就是最大的借口和死敌。如果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仍然选择以忙碌为借口，没有和我们的儿女一起面对他们成长，必须要我们同行和引导的一个机会的时候，我们就会机不再来的错失良机呀。特别的盼望每一位父母亲都可以花时间了解我们的儿女现在正在听什么音乐，正在喜欢什么明星，为什么喜欢。如果可以的话，我们自己也做一些研究，那珍儿呢也做出一些适当的研究，了解明白他们所喜欢的某个团体、某个人或者某一种形式的音乐背后有一些什么值得我们去探讨的，值得我们去引导他们的，有哪一些是威胁的，哪一些是 OK 的。所以在这个过程里面呢，孩子们会知道我们重视他们，并且愿意花时间付上代价的陪伴他们同行，只单单这一点就赢得了他们的信任，他们愿意与我们分享。第二步呢，帮助孩子看懂流行文化，建立他们的分辨力。不是说哦，这首歌你觉得好不好，它的道德水准怎么样，有没有真理和偏差，这不是我们的问题的关键，而是帮助孩子们去探讨，哎，你的这首歌里面所谈到的人性是什么，他是怎么看待人生的。他讲到的爱和圣经里面所讲到的爱有什么不一样？你觉得他是怎么看待我们的身体的？怎么看待两性之间的互动的？当珍儿把这些问题提出来的时候，我的孩子要么就是告诉我说 Oh mom, 你想太多了，这就是简单的流行音乐，根本不需要花太多的时间去思考它的意义在哪里，我根本不会把它 take it seriously, 就是我不会太过严肃认真的去对待它，你也不需要太过严肃认真的去对待它。当我听到的时候我就放心了，因为很显然他们根本不会采取里面的任何的价值观。但是当他有这样的回应的时候，我也会趁机抓住一个机会说，那你就不要花太多的时间去听这样的音乐，因为你的耳朵其实也是培育你自己灵魂的一个进口点，你的任何的浇灌
最终都会造成你自己情绪情感的一个影响。当我这么去提醒的时候，我的女儿也会说，妈妈，我很少听这个歌手的或者是这一个类型的音乐，因为其实我并不喜欢。那么我就会趁机问，那你喜欢的是什么样的？他就会和我分享他所喜欢的一些音乐，或者是有一些歌词有意义的这些歌曲，他就会来跟我分享。所以其实我们趁机有了很多的机会可以分享价值观、人生观以及我们的信仰和这个世俗文化的冲突。不是敬歌只要不听它就对我们的灵魂没有任何的参与，而是说我们要意识到我们里面的罪性是想要和这个世界契合的。只有当我们截断了任何滋养我们罪性的这些资源，逃避少年人的私欲，我们才有可能与那倾心祷告的人一起去追求圣洁、公义、和平和怜悯。也就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帮助我们的儿女更深的去渴慕神。我有些时候也会问孩子，你们觉得听敬拜的音乐和这些流行的音乐有什么样的区别？你会在什么时候选择听敬拜的音乐？什么时候选择听流行的音乐？我的孩子会告诉我说，当他们心灵深处真正有需要的时候，他们只有听敬拜的音乐能够让他们从里到外的感受到神的同在、医治和一种心灵的平安和喜乐。而只有当他们特别快乐、无所忧虑的时候，他们才会选择听流行音乐。换句话说，实际上那是他们放松的一种娱乐，但他们真实的心灵的需要，他们知道需要回到神的面前。那听到这里，真儿也就放心了，因为懂得他们的价值观已然已经形成。只不过呢，我们需要有不断的引导提醒，因为毕竟他们还小，所以只有在我们保持这个沟通和对话渠道的畅通，我们才有可能随时进行引导，随时进行提醒、更正和监督。如果我们已经把对话之门关闭了，让他们敌对我们，让他们不信任我们，那真的在他们有需要的时候，我们却不能够提供给他们最及时的帮助。所以父母亲千万懂得怎么样帮助他们看懂流行文化，并且与我们的信仰做比较和找到一个正确的关联和答案，才是问题的核心。好了，我亲爱的好朋友，今天的节目时间就是这样，但明天

0: 美宗广播电台每天24小时全天候为您广播。
1: 研习神所漠视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2: 主内的子弟平安，欢迎您再一次抽空收听《真道分解》，我是张德仁。我们今天要继续来看以西结书第37课，所要研读的经文段落是以西结书第36章1-38节。
3: 神要求的戏码个个奇特难懂，以西结的顺服次次叫人怦然心动。今天的时代需要榜样的信息，现在就让以西结的故事来触动我们应有的方式。
2: 以西结书第36章呢，其实从以西结书第34章开始就已经提到了关于以色列复兴的应许。以西结书第34章提到恶牧人和好牧人。在复兴以前，神先要来审判那恶牧人。以西结书35章也以那反对神的代表希尔山，也就是以东，以希尔山以以东会被审判来作为一个复兴的前兆，所有反对神的势力被消灭。而上一回在以西结书第35章第2节提到的神向希尔山发预言，对比我们今天所要读的以西结书第36章的以色列山第1节，如果35章的希尔山所代表的是以东，那么以色列山对比以东就代表的是所有神的百姓，所有属神的

0: 百姓。在以西结书第36章里面提到了复兴，神要复兴，神要复兴他的百姓。而神为什么要复兴呢？复兴的原因是什么呢？原来复兴的原因是因为神的名。也许你有对于复兴很多的想法，神的复兴是为了伸张公义，神的复兴是为了救赎，但你可否想过，神的复兴是为了他的名？在以西结书第36章第22节到23节，我们先来看以西结书第36章第22节到23节。22节说，所以你要对以色列家说，主耶和华如此说，以色列家，我行这事不是为你们，乃是为我的圣名，就是在你们到的列国中所亵渎的。我要使我的大名显为圣，这名在列国中已被亵渎，就是你们在他们中间所亵渎的。我在他们眼前，在你们身上显为圣的时候，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这是主耶和华说的。弟兄姐妹，你看到了吗？原来上帝要施行复兴，一个很根本的原因是为了神的圣名。多少时候我们在乎神的圣名呢？或说，我们多少时候我们在乎神的名声呢？如果复兴与神的名声有关系，那么我们需要来思想，我们基督徒的所言所行是否让神的名声，或说是否让神感到光彩，还是让神颜面无光呢？我们需要被提醒，复兴与神的名声有关。我们说教会要复兴，我们说个人要复兴，其实很实际的应用的层次就是，我们不要让神的名受羞辱，我们要让基督徒的所言所行所事 being doing 都让神感到光彩，让世人对基督徒竖起大拇指。在古代战国时期，有一个百步穿杨的故事。在战国时代，秦国的将军白起，白是白色的白，起是起床的起，白起他很善于打仗，他很会打仗，只要是白起所指挥的战争都没有失败的，因此人们称秦国的白起将军为常胜将军。有一年呢，秦国的国王就派常胜将军白起领兵去攻打魏国。在当时来说，魏国是一个枢纽的地位，如果魏国被秦国攻下来，将会引起很多的骨牌效应的连锁现象，很多国家会纷纷沦陷。因此这些国家就派了一个叫做苏厉的谋士，苏是苏东坡的苏，厉是厉害的厉，请苏厉去游说白起，去游说常胜将军不要攻打魏国。这苏厉就设法去拜见了白起将军，向白起说了一个故事。故事说的，有一位有名的射箭手，名叫做养由基，养呢是奉养的养，由呢是由来的由，基是基督的基，养由基。养由基从小就练就一身的好箭法，能够在百步之外准确地射中杨树的叶子。当时还有一位名叫潘虎的一位勇士，潘是左边三点水，右边一个帆，虎呢是老虎的虎。这名勇士潘虎 他也很会射箭。有一天，潘虎和养由基他们在场上比射箭，很多人都来围观，而比赛的这个靶呢，射在50步之外，在50步之外竖起了一块木板，木板上画出一个红心。首先由潘虎来拉弓，潘虎拉弓之后一连三箭都正中靶心，博得了围观的人的一片喝彩。养由基环视了一下四周说，哎呀，射50步外的红心太容易了，我们应该来比赛，来射100步之外的杨树叶。说着他就指着100步之外的一棵杨树，叫人在树上选了一片叶子，把叶子涂成红色的来作为靶子。这养由基就瞄准了杨树的叶子的靶心，一射果然射中了，100步穿杨。潘虎看到了养由基的技术，自己心里边想他没有这种高明的本领，但是他又不相信养由基每一个箭箭箭都能够穿过杨树的树叶。于是潘虎就走到那棵杨树底下，选了三片杨树叶，然后在每一片叶子上面依序用不同颜色来编号，请养由基按着编号的次序1、2、3这个次序来射。养由基于是乎走到树下，看清楚了杨树叶上的编号，然后推到100步之外，拉开弓，连发三箭。果然这三箭呢，就分别依序射中了那编号的杨树树叶。如此一来，围观的人更是大声的喝彩，潘虎也心服口服。但是在一片喝彩声中，不料有一位站在养由基身旁的人却冷冷地对养由基说，你有100步穿杨的本领，才配受我的指教。养由基看了一看这个人一眼，这人怎么说话这么狂呢？他不禁生气地转过头去说，难不成你要教我怎么射箭吗？那个说话的人很平静地说，我不是要教你怎么样射箭，而是要提醒你怎么样保持射箭的名声。你有没有想过，一旦你力气用尽了，或是稍微出一点差错，只要有一片叶子射不中，那么你百发百中的名声就会受到很大的影响。一位真正善于射箭的人，他也要注意保持自己的名声啊。说完这个故事，苏立就对白起这位常胜将军说，你号称是常胜将军呢，可是魏国并不是一个非常容易打败的国家，如果你不能够马上取胜，那么你就会破坏了你自己那常胜将军的名声啊。因此呢，若要你要保有此名声，不要轻易出战。讲完后，白起听进去了，他就借口生病而停止了向魏国的进攻。100步穿杨，保持名声。我要说的是，很多时候基督徒就是没有留意到自己的名声。神是圣洁的，我们也当圣洁。我们是基督徒，是基督的门徒，是基督的学生。基督行事如何，我们也如何。但很多时候，基督徒却在社会上没有好见证。在以西结书第36章第3节说，所以要发预言说，主耶和华如此说，因为敌人使你荒凉，四围吞吃，好叫你归与其余的外邦人为业，并且 多嘴多舌的人提起你来，百姓也说你有臭名。特别下半句，并且多嘴多舌的人提起你来，百姓也说你有臭名，也可以翻译成你也成为人们谣传的话题，以及百姓毁谤嘲讽的对象。我们到底在这个社会，在外邦人中，我们的名声如何呢？我们是有美名，有见证，还是有臭名让人跌倒呢？若是复兴与神的名声有关，若是复兴与基督徒的名声有关，求主怜悯我们，我们真需要悔改。我们求神帮助我们，我们要在乎神的名声，我们要看重基督徒的身份，我们的所言所行，我们的 being doing， 我们应该要让神感到光彩才是。在看以西结书第36章的同时，我们需要思想复兴与神的名声与名声之间的关系。
1: 你正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为你制作的真道分解节目，与你读经查经研经，活出圣道真意义。
0: 好，我们来看以西结书第36章的第一节。第一节我们刚才提过，以色列山就是对比35章第二节的希尔山，神的百姓。人子啊，你要对神的百姓，对以色列山发预言说，以色列山啊，就是神的百姓啊，要听耶和华的话。主耶和华如此说，因仇敌说，啊哈，这永久的山冈都归我们为业了。第二节经文是神的仇敌所说的话，而这永久的山冈这几个字更是意有所指的，在指的上帝所应许的那块地，以色列地。也就是说，神的敌人或是以色列的敌人，他们不仅向以色列的地土，向以色列的边界来挑战，他们其实是在对着神的应许来挑战。这块地是神应许给神的百姓的，但他们却说，啊哈，这永久的山冈都归我们为业了。第一点我要分享的是，神的应许不容亵渎，否则你就是神的仇敌。神的应许是什么呢？有一首诗歌说，神未曾应许，神未曾应许天色长蓝，人生的路途花香长漫，神未曾应许长情无语，长乐无痛苦，长安无余，神未曾应许我们不遇苦难和试探懊恼忧虑，神未曾应许我们不负许多的重担，许多的事物，神未曾应许前途顺利，平坦的大路任意曲直，神未曾应许没有大山阻，青云直上，没有深水阁，一路通畅。神却曾应许生活有力，行路有亮光，做工得席，涉炼得恩助，危难有赖，无限的体谅，不朽的爱。弟兄姐妹，有时我们以为对于神的应许会敌对神的应许的，会亵渎神的应许的，只有非基督徒，但其实不是。很多时候反倒是基督徒对于神的应许亵渎，明明神没有应许天色长蓝，我们却说，主啊，你是全能的神，你不能让我生命有遇见低潮，你不能让我有生病，你不能让我有失败，你不能让我生意门可罗雀。弟兄姐妹，神有应许这些吗？没有的。 我们常常搞不清楚神到底应许什么，这就是对神的应许亵渎，或是只看应许而忽视了自己在应许当中的责任还有条件。在哥林多后书第六章就有一个最清楚的例子，哥林多后书第六章第十六节的下半句说，上帝曾说，我要在他们中间居住，在他们中间来往，我要做他们的上帝，他们要做我的子民。哥林多后书第六章第十七节又说，你们务要从他们中间出来，与他们分别，不要沾不洁净的物，我就收纳你们，我要做你们的父，你们要做我的儿女，这是全能的主说的。特别哥林多后书第七章第一节做了一个上文的小小的结论，哥林多后书第七章第一节说，亲爱的弟兄啊，我们既有这等应许，就当洁净自己，除去身体灵魂一切的污秽，敬畏上帝，得以成圣。如果你只说，主啊，你应许你要在我们中间，主啊，你应许你要在我们中间往来，主啊，你应许说你要做我们的神，我们要做你的子民，主啊，你应许说你要做我们的父，我们要做你的儿女，但是我们却在生命当中污秽败坏，不敬畏神，那就是亵渎了神的应许。保罗说得很清楚，保罗说，你不要有散光哦，你不要有属灵的近视眼呢，你没看清楚吗？神要做你的父，神要做你的主，神要做你的王，神要在你们中间，神要在你们中间来往，但是你们务要从你们中间除去一切不洁的，除去一切身体灵魂一切的污秽，敬畏神，并且迈向成圣之路。回到以西结书第36章，什么是神的仇敌？神的仇敌是亵渎上帝应许的人。神应许了什么？神未曾应许了什么？我们真需要搞清楚啊。第36章的第一节到第七节，神透过外邦的手来管教以色列百姓，但是却又对于外邦生发了所谓的愤恨。第五节，主耶和华对你们如此说，这对你们是谁呢？对着外邦，我真发愤恨如火，责备那其余的外邦人和野东的众人，他们快乐满怀，心存恨恶，将我的地归自己为业，又看为背弃的掠物。所以你要指着以色列地说预言，对大山小冈水沟山谷说，主耶和华如此说，我发愤恨和愤怒。你看到了吗？第五节还有第六节都提到了神发了愤恨，为什么呢？透过外邦的手来管教神的百姓，不是上帝所允许的吗？不是上帝所用来管教神的百姓的方式吗？那么神为什么又要对外邦人生发愤恨呢？我想我们需要回到上帝公义的属性底下，才能够明白上帝的心。所谓的发愤恨是一种情感的表达，上帝爱子心切，他要透过外邦人的手，上帝把他的孩子们交到外邦人的手中，希望透过此让他的孩子们可以回转过来。神的爱是伟大的，在爱里面他不得不管教，可是在管教的时候看到孩子受到了很多的苦楚，他的心情很复杂，他不愿意他的孩子们在被人讥笑，在被人羞辱，那是一种激愤的一种心情。因此 你从神公义的属性的角度来理解，你就比较可以理解，神虽透过外邦的手来管教神的儿女，但外邦的罪，就神公义的角度，他不会放过。就他慈爱的角度来看他公义的作为，神的管教是必须的，但又对于受管教时神的儿女的受苦，他会不忍，他那个心情透过愤恨来表达。神也不愿他的儿女受罚，他不是有虐待狂，神心存怜悯，神不愿任何人落在他公义的审判底下。就好像彼得后书三章九节所说的，主不愿有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八到十五节，我们看到以色列将复兴，而那个神的百姓受管教之后回转，所领受上帝所赋施再次施予的恩典呢，会比先前更多。特别第十一节最后一句说，并要赐福于你比先前更多，你就知道我是耶和华。如果你认识神的话，你必须了解我们所敬拜的神是那位乐意赐福给人的神，他不是小气巴拉的，不是，他也不是一个吝啬的神，他希望你得越多的福气越好。我记得常在电视媒体看到一种比赛，就是人可以进到大卖场里面去，发一个袋子给你，或是你用空手的，你能够拿多少搬多少，只要你拿得动，只要你容器够大，通通都是你的。同样的，只要你我愿意回转，我们归向神，神是极乐意赐福给人的神。你不要误会神，以为神对付你要管教你，好像司法警察，好像公安一样，不是的。神的管教背后是有着丰富的爱，在你我回转之后，他要赐福比你先前更多。我们需要了解神的心。我很喜欢路加福音十五章那浪子回头的比喻，特别路加福音十五章从二十一节开始，儿子说，父亲，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从今以后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父亲却怎么样呢？父亲却吩咐仆人说，把那上好的袍子快拿出来给他穿，把戒指戴在他指头上，把鞋穿在他脚上，把那肥牛犊牵来宰了，我们可以吃喝快乐吧，因为我这儿子是死而复活，失而又得的。他们就快乐起来了。神对于罪人的回转，他的快乐超乎你我想象，他乐意赐福给你比先前更多。十六节到二十一节是一段历史的回顾，以色列百姓如何犯罪得罪神。特别二十一节说，我却顾惜我的圣名，神的百姓不顾惜他的名声。这一点德人先前已经提过了，复兴与名声有着极大的关联。再来二十二节到三十二节，也是在约翰福音第三章当中耶稣与尼哥底母的对话。在那里耶稣与尼哥底母的对话是讲论重生，而 D.A. Carson 这位学者就解释重生。约翰福音第三章三节跟五节讲到了重生，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五节说，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原来重生就是从水和圣灵生的意思。卡森说呢，在尼哥底母的观念里面，旧约当中有没有把水和圣灵放在一起的呢？那就是重生的意思。后来他发现 在以西结书第36章这儿，就是把水和圣灵放在一起的一个旧约的一段经文。从25节、26节、27节、28节都是如此。什么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呢？25节说，清水洒在你们身上，你们就洁净了。所以水代表的是洁净，代表的是25节下文所说的脱离一切的污秽，弃掉一切的偶像。所以就水来说，重生和除罪和圣洁有关系。26节说的是新心和心灵，要除掉石心，赐我们肉心，而且圣灵在我们里面呢，使我们顺从神的律例。因此从圣灵来说，什么是重生呢？就是靠着圣灵来遵行神的话语。故此加尔文说，重生是一辈子的事情，而不是一次性的事件。我们需要天天靠着圣灵遵行神的话语，过着圣洁的生活。我们下回见，愿神赐福您。

打开心灵的窗户，让书香的味道可以飘洒进来，走进缤纷的园地，让生命的色彩可以丰富起来。欢迎收听书香园地。

亲爱的书香家人，喜欢读好书的好朋友平安，刘文问候你，好开心又来到这两课中，可以陪伴你一起来读好书。刘文从1989年的圣诞节受洗至今呢，已经30多年了，要将近40年了。这一路上的生命的成长呢，我觉得有一个很大的改变呢、我一直呢都是把神呢看成一位严厉的父亲呢、我常常在读圣经的时候，总是读出神的严厉，而不是读出神的慈爱和恩典。我常常告诉自己，我做得不够好。我常常觉得呢，神总是在看我不乖的那一面，看我不好的地方，等着呢要指正我，甚至于等着要惩罚我。这是我一开始信主的光景，持续了好多年。当我读圣经，我总是以为我是那又恶又懒的仆人，虽然我已经被主耶稣的宝血洁净，虽然我知道我是神的孩子，但我还是像是一个活在皇宫里面的乞丐一样哦，不知道自己其实呢是拥有一切，然而我还常常是奴仆的心，不是呼叫阿爸天父去思想他的慈爱，思想他的恩典何其浩大。其实也并不是说不了解，而是常常只是在我的脑袋里没有办法进到我的心里。我祷告常常是跟神说，对不起，我这里没做好，那里没做好。我也知道要感恩，但是呢，我总是带着惧怕的心，担心我做不好，神会生我的气。也因此我的灵命有一段时间呢，我觉得是很不健康的。一个没有办法去接受完全接纳的爱，一个无法去品尝到什么是无条件的爱的人呢，是很难真正的爱神和爱人的，因为也不懂得接纳自己，爱自己。我们要爱人如己，我们要首先知道神是何等的爱我们，要思想的是神的爱。当然我们对神也要有敬畏的心，我们并非呢因为神是圣诞老公公，或者是以为神是随时供我们差遣的，我们就任意而为，而是我们越思想神的爱，我们就越被这一份爱深深的感动，深深的占有，被这一份爱所吸引，以至于我们因着主的爱能快跑跟随主，我们也从心中呢发出赞叹，也因此我们愿意遵神的旨意而行，是出于神对我们的爱，而我们是回应神的爱哦，并不是说呢，好像神是一位很严厉的父亲，我们只是害怕而来做神喜悦的事情。跟你分享我生命历程当中呢，对于信仰，对于神的爱的体会哦，这是一生都要学习的。魔鬼撒旦不会希望我们享受在神的爱中的安息，总是想方设法要控告我们，要告诉我们哪里做得不好，哪里不讨神喜悦。这如果是使我们的灵呢更往下沉，而且呢是使我们更焦虑更忧愁，那么绝对不是从神来的。圣灵提醒我们，我们会认罪会悔改，但是绝对不是呢让我们从此呢就离神越来越远啊，而是使我们更能够体会到赦罪的平安，让我们更多的思想神的爱。下面一起来读这篇短文，仍然是选自于以林书房出版社出版，由唐纳马尔提斯所写，林伟正及张瑞麟共同翻译的《少忧虑多祷告》。今天为你选出的这一篇主题是思想神，经文在诗篇第143篇的第5节和第8节，手边有圣经的书香家人请先翻开到
旧约圣经诗篇第143篇第5和第8节，一起来读这一本少忧虑多祷告。

诗篇第143篇第五和第八节，我追想古时之日，思想你的一切作为，默念你手的工作。求你使我清晨得听你慈爱之言，因我倚靠你。求你使我知道当行的路，因我的心仰望你。思想神，在一大清早你还未下床之前，在你的心思意念还没落入危险的怀疑、恐惧和想象之前，就先来到主面前。这是一个阻绝忧虑的好方法。打开圣经阅读神的话，并专心思想那经得起验证的经文，可以提升我们的心思，保守我们的意念。思想神曾做过哪些伟大奇妙的事，并感谢他现在正在做的一切，然后进一步告诉神你信靠他，求神显明你当行的路。当你向神敞开你的全人，好好倾听他想要对你说些什么，用你的心灵和对他的爱向神倾心吐意吧。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啊，在做任何事情之前，我要先来到你的面前，思想你的爱，思想你的信实，思想你的公义。你爱我，求你引领我，使我能将自己完全地献给你。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远地节目，我是刘文。你每天清晨起床的时候最先思想的是什么呢？是否今天有许多事情让你开始感到忧虑，不知道如何向前呢？让我们先思想神的爱吧。下面来听这首天韵诗班的《思想他的爱》。

我们聚集在这里，就是要来思想他的爱，想想他对我们那长阔高深的爱。今天就让这思念进驻你的心吧，因为神是帮助我们的，他就是，并且他的话语也印证了这个事实。今天神慈爱的灵风正吹过我们，凡他的爱所在之处，总是驱散混乱，也唤醒了敬拜。当我们经历着神的爱时，我们会更爱他，并且我们也就更懂得彼此相爱了。神那不可测度的爱是为着我们，为着你和我的，所以此刻让我们就花点时间来思想他的爱，思想他的良善和他的怜悯，让我们因此而被改变。

0: 有一个朋友，他可以随着你踏遍天涯海角；有一种声音，他愿意伴着你共度生命幽谷。漫长人生旅途中，能否将他们放进你的行囊里，时刻对你轻声细语？现在就让刘文陪你一起读好书，把这份感动深深放在心里。
1: 继续来看这一本由宇宙光出版社出版，乔治穆勒牧师的自传《天堂家园》，由张志强弟兄翻译的。乔治穆勒牧师的生命自传与信心历程，他的见证使我们的信心更上层楼，并扩张了我们的祷告生活，使我们更渴慕寻求主在我们身上的旨意。我们今天要看到第三章迈向宣教的下半段，以及进到第四章传道学习和成长。我现在勤加装备自己，准备担当圣工，也仔细想过了可能出现的苦楚。我曾经是撒旦的工人，胡作非为，但现在蒙了基督的爱，甘愿为耶稣受苦。我恳切为未来的圣工祷告。十月将近，服侍波兰犹太人的宣教士赫尔曼鲍尔告诉我，他的健康出了问题，快要无奈地退出宣教工厂。我听了之后很想接下他的棒子。从前我学过希伯来文，但只是出于课程要求。然而此刻我突然对希伯来文产生强烈兴趣，多个星期以来废寝忘食学习希伯来文津津有味。我期望能接受鲍尔弟兄的岗位，对学习希伯来文孜孜不倦。有一次我找图鲁克博士，他并不知道我的想法，却突然问我是否想成为宣教士，向犹太人传福音。他是伦敦传道会一名主任，致力向犹太人传扬基督信仰。他的问题让我很惊讶，于是我告诉他这几个星期的想法。我补充说，由于已经答应前往布加勒斯特，我不应该考虑其他工厂。图鲁克博士同意我的想法，可是当我回到家，我们的对话犹如烈火在我心里燃烧。第二天前往布加勒斯特的想法已经抛诸脑后了。我觉得我的转变大错特错，完全是出于我自己的决定，因此恳求神使我重燃起先前往布加勒斯特服侍的热情。恩典的神很快就应允了我。然而我对希伯来文的学习依然兴趣浓厚，持续不断。十天后，图鲁克博士收到大陆宣道会寄来的一封信。基于土耳其和俄罗斯爆发战争，他们决定不派宣教士前往布加勒斯特了，因为该地战况最为激烈。图鲁克博士再次问我，我是否想成为服侍犹太人的宣教士。我经过祷告，又听了灵命成熟的弟兄的意见，最后做了决定，我应该奉献社会，把未来交托给神。图鲁克博士写信给伦敦的大陆宣道会，几星期后收到回复，他们提出了一些问题，是否接纳我成为宣教士，取决于我的答案是否令人满意。我就第一次的交流回信给他们，之后收到从伦敦寄来的信，大陆宣道会决定录取我成为宣教士学生，参与为期六个月的实习，但我必须前往伦敦。离开本国成了眼前一个难题，因为所有普鲁士男人都必须在军队服役三年，若完成大学的课程就只需服役一年。我要不是再待几年完成军队服役的规定，就是获得国王的特许，否则无法取得出国的签证。我寄望国王豁免我的服役，因为众所周知，参与宣教服事大多能获得豁免。几位有影响力的弟兄于是替我写信给住在首都的国王，但他表示申请必须交由政府官员处理，他不会豁免我的服役。我最关心的是如何取得豁免，无需服役而又能取得签证前往英国，但我越是努力，困难却看似越大。到了一月中， 看来我没有选择余地，只能成为一名军人，服役结束后才可以出国。那时还有一个方法没试过，这也是我最后的机会。军队里一名陆军少校是基督徒，他与其中一位总司令关系良好，他建议我开始服役。由于我之前患病，身体仍然十分虚弱，身体状况可能不符合军队的要求。我深信神允许我出国的申请经历困难，一波三折，为的是使我明白，朋友无法帮助我取得护照，必须等候主的安排。现在他的时间来到了，万王之王想让我前往英国，因为他要透过我带来祝福，尽管我不配蒙他使用。在我几乎放弃，连最后的尝试也徒然时，万事却互相效力。医生给我检查身体，表明我不适宜军队的服役，总司令亲自签字，终身解除我的军事服役。我带着虚弱的身体来到了英国，不久病情沉重，还估计自己无法好起来。然而身体虽然每况愈下，灵里却日益喜乐。我想起了昔日的所有过犯，直到全蒙洗净了。在耶稣的宝血里，我得以彻底的洁净。这份体会使我欢喜快乐，渴望此世与基督同在。医生来看我时，我祈祷说，主啊，你知道医生不晓得什么对我最好，求你指引他。我服药时祷告说，主啊，你知道这些药物与清水无异，求你发挥药物的效果，使我得益处，也荣耀你的名，或是很快让我上天堂，或是医治我。主啊，求你按自己的旨意成就。我病了两个星期以后，身体开始好起来。有些朋友邀请我到乡村呼吸清新空气，我询问医生意见，他表示出外走走对我是最好的安排。几天后，我便前往格泰茅斯郊区一个小镇。我康复后有很多时间研读圣经，这期间神让我明白，他的话语是我们判断属灵事物的唯一标准。仅有圣灵能解释圣经，神才是他子民的良师。我在这以前并不明白圣灵的实质工作，现在我知道，神在创世之前已经拣选了我们，他开启了救赎的奇妙计划，安排妥当，使之成就。圣子完全的律法，为我们的罪承受刑罚，满足神的公义。最后，圣灵亲自教导我们，让我们看见自己的罪性，明白自己需要救主。他赐予我们能力相信基督，向我们解释圣经，帮助我们传福音。我差不多将所有的释经书和其他书籍搁到一边，单单研读神的话语。在神的帮助下，我验证了圣灵的大能。在头一个晚上，我关上房门祷告，默想经文。短短几个小时内明白的真理，胜过好几个月来阅读书籍的得着。回到伦敦后，我决定帮助神学院一些弟兄成长，于是建议每个清晨聚会由6点到8点一同祷告和研读圣经。晚上祈祷后，我与神的交通如此甜美，结果一直祷告到凌晨10分。之后走到一位弟兄的房间，我们一同祷告，直到凌晨1到2点。即使时候不早了，却满心喜乐，以致辗转难眠。到了早上6点，我又出去叫唤一些弟兄一起祷告。回到伦敦10天之后，由于我终日足不出户，钻研于学业，导致我的健康再次出了问题。我决定停止学习，将仅余的一点精神拿来为主做工。于是写信给大陆宣道会，请求他们立即派遣我前往宣教工厂。他们没有回复，但仍然支持我在那里的学习。在等候大陆宣道会回复的那6个星期，我不断寻求服侍神的机会，发现不论我有没有宣教士的职衔，都应该开始服侍伦敦的犹太人。我向犹太人分发小册子，邀请他们前来与我谈论福音。我在他们聚会的地方传福音，并且定期相约50个犹太少年人读圣经。 我为了耶稣的名被人责骂和苦待，但这是我的光荣。神赐予恩典，我从不因为危险或可能的受苦而退缩不传福音。1829年底，我开始疑惑是否该接受伦敦大陆宣道会的支持。对我而言，接受他们的支持看来不符合圣经的教导，因为作为基督的仆人，唯独听神的旨意，不应受任何人的控制和指示。为了这个问题，大陆宣道会和我互发了几封信，他们对我十分仁慈，蛮有爱心。我们最终解除了关系，我可以自由传福音，跟随神为我开的路。12月，我去找几个住在艾克斯茅斯的基督徒朋友。到达的第二天，一位弟兄对我说，我一个月以来不断地祷告，求神在临近的林伯斯顿成就大事。这个教区有许多人，但属灵境况灰暗，我相信你可以取得批准，然后在那里传道。神在哪里开门，我就准备好了在那里传扬耶稣的名字。我渴望忠于神教导的真理，我于是前往当地，很快取得了批准，在下个主日负责两篇讲道。我服侍神的国度，神祝福我和鼓励我，叫我对圣灵敏感，以及如何研读圣经，从中得着更多的启示。神打开了更多的传道机会，我享受服侍我的主耶稣基督。我在艾克斯茅斯一带传福音约3个星期，之后去了泰格茅斯，预期在那里逗留10天，与弟兄姐妹讲论神的话语。在第一个

我在主日还是再一次传道。有的人离开了，从此再也没有回来，但另外一些人来到教会。在我来之前，这些人不常上教会，会众开始激发求问的精神，突然渴慕寻求圣经真理。他们想知道我的信息是对还是错，更重要的是，神呼召许多罪人信主，从而肯定了我的工作。我以到访传道人的身份在这一所教堂服侍了12个星期，期间我并没有向神要求，但神的恩典丰富，透过两位弟兄供应我的日用所需。12个星期过后，教会里的18个委员全体一致邀请我成为他们的牧师。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我是刘文，和你一起读的这一本书是由宇宙光出版社出版，乔治穆勒牧师的自传《天堂家园》。先为你送上这首赞美之泉的《我的天堂》。

乔治穆勒牧师的生命大大翻转之后，他开始非常渴慕读圣经神的话语和祷告，神一步一步地带领他。首先他现在在乡间一个小教会担任牧职，接下来神继续引领他如何的来荣耀主呢？不要错过了继续看这一本《天堂家园》乔治穆勒牧师的自传。来到节目尾声，要和你说再会了。再一次邀请书香家人，若是听完节目之后有任何的感想，或者是有需要留文为你祷告的事项，都非常非常欢迎你写信来给我。来信请你寄到书香园地的专属电邮信箱，汉语拼音书香 at 良友.net。 我们下回节目时间再会，愿神赐福保护你。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欢迎加盟2026凌晨真言全年打卡灵修，
2: 让我们天天与主相亲，以神为乐。
3: 欢迎我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收听今天的凌晨真言，我是真儿。真儿在耶稣基督里问亲爱的家人安。我们继续研读彼得前书。真儿自己呢，曾经被圣灵借着彼得前书一遍又一遍的提醒，所以有一段时间呢，真儿非常细心耐心，并且也在神面前谦卑虚心的

来寻求神要借着彼得前书向我所说的话。当每一次我们来到神面前承认，原来寄居在世上的生活，每一天都需要我们重新来选择。无论我们正在面对的是苦难，是敌意，是逼迫，是困境，我们仍然可以选择凭着信过一个充满盼望、喜乐和感恩的人生。彼得前书里面有许许多多关于教会的真理，最熟悉的不外乎是第二章里提到我们的身份，我们都是被拣选的族类，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换句话来说，我们在这个地上活着，必须要彰显我们的第一身份，作为神国子民在地上的见证。那今天呢，我们要来默想很短的一段经文，因为今天的经文将是我们在这个地上能够活出天国子民在末世当中的盼望和荣耀见证的一个最核心也是最大的秘诀。让我们来预备自己的心，进入今天的经文默想。彼得前书四章七节，万物的结局近了，所以你们要谨慎自守，警醒祷告。亲爱的家人，在以赛亚书43章22节曾经有一处经文提到过神被人厌烦。厌烦这个词呢，是一个非常负面又充满张力的一个词汇，其实它是形容家里面有一条非常不听话的狗，你想让它安静，但它却不断的犬吠，不断的狂叫，直到让人心中如同干柴遇火一般的怒火中烧。哇哦，所以我们可以想象，神用这样的词汇形容我们对他的态度。神为自己造作的百姓，却不愿意到神的面前求告他，而是厌烦他的教导。就好像一个叛逆的青少年，他视爱自己的父母为仇敌，不希望父母整天在他耳边唠叨，父母一说话他就极其厌烦。直到有一天他自己受伤了，撞得头破血流了，他才意识到，他才醒悟到，原来父母对他的教导是对的。就好像那个浪子，他醒悟过来，才回到他父的家中。那为什么正儿今天要跟大家讲这段经文呢？和彼得前书四章七节有什么关联呢？因为不祷告的人，他其实是厌烦听神的声音。哦，有些听众姐妹说，啊，真儿老师，你不应该这样说，因为这样岂不是太简单粗暴地将我们都论断了吗？不，请弟兄姐妹仔细地思想，一个不祷告的人，看起来他不会怎么样，一样的过日子，一样的吃喝快乐，看起来和那些祷告的人没有什么特别不同之处，只不过在他的一生当中，他都活在自己的世界里，他对神的心意无所谓，他也不在乎神希望他过怎么样的人生，所以呢，他对神的认知不会长进，也别提他想要去明白神的心意或者追求神旨意成全了。所以其实不祷告就是我们不关心神向我的心意和旨意是什么，我不在乎神在我的生命当中有没有计划。当然有些弟兄姐妹说，不对啊，我天天祷告。可是这天天祷告的人，你祷告的是什么内容呢？不是求吃就是求穿或是求喝，所以耶稣才提醒说，
你们不要为明天忧虑，不要每一天都在求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你们要追求他的国和他的义，所以他也把主导文教导我们。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哇哦！所以说，当主教导我们去祷告的时候，他其实是让我们活在一个对神渴慕、对神追求、愿意学习尽心尽力尽意尽性爱神的这样的一种生命态度当中。原来祷告就是我们与神沟通交流和表达我们对他爱的一个最最核心的关系的彰显。而当我们把祷告变成是祈求想要得着我们所需要的一切的工具和渠道的时候，我们就忽略了他最渴望的是我们对他的爱以及信靠。这是他造人的目的，他希望我们因着爱他可以反映他赋予我们荣美的形象，并且完成他在我们生命当中所埋藏的那至高的旨意，就是在这个地上尽心尽意尽力地去爱他，同时也学习爱人如己。不祷告的人就是厌烦神的人，不愿意听神的声音，不愿意多看他一眼，不想与他沟通交流。生命当中好像有神，而生活当中却没有一点神的影响与参与。我们与神不是同行，而是永不相交的一种平行的存在。他是他，我是我，我与他只有在我需要他像偶像一样满足我的需求的时候，我才来到他的面前，而我通知他，甚至要求他成就我的祷告，但我从来不关心他对我生命的旨意如何。所以今天的经文提醒你，有没有想过有一天要去面对你的造物主呢？万物的结局都尽了，你还不预备自己的心吗？难道还要活在自我中心的、自我为王的一种偶像敬拜当中吗？所以主耶稣他教导我们要祷告，要真挚地来到他面前，借着祷告来改变，借着祷告来成长，借着祷告来认识神，借着祷告来建立与神与人真实的生命的连接。述说神美德的人非常多，但许多时候我们是用嘴巴而不是用生命。真儿每一次犯这样的错误，心中就有一种说不出来的苦，仿佛看见主难过的双眼，以及他没有办法在我的生命当中得着满足的那一颗心。于是呢，真儿也不得不再一次开启新一轮的翻转，在祷告中悔改、回转，得赦免、得释放、得恩赐、得力量，再一次的重新出发。所以怎么可能不去祷告呢？没有任何一次的改变不是从祷告开始的，非常的简单，就是今天，就是现在，就是此刻。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你准备好来朝见天父了吗？哦，亲爱的父啊，我的软弱你都知道，但求你宽恕我无知地以为自己可以不祷告仍然能够生存。求你帮助我不仅仅只是活着，而是活在你的面光当中，让我先求你的国和你的义，让我的灵魂苏醒，让我活在与你不住相交的祷告生活中。祷告感谢赞美奉我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

你喜欢的节目吗？ 你现在可以随时到 www.footprint.fm 重温所有的精彩内容。

0: 兄姐妹们平安，欢迎收听馒头的对话，我是木星，
1: 我是珍儿。
0: 真情指数的环节当中呢，我们要来回答一位在美国的王姐妹写来的信件哈。她说，珍儿老师，木星姐妹，你们好，我是你们福音电台的忠实听众，特别喜欢馒头的对话。我和丈夫结婚前啊，一起收听了珍儿老师的婚姻辅导的课程。之前呢，我听过了一期馒头的对话，您说呢，不可以参加两个教会，因为这是不忠心，自我忠心的表现，我也很认同。但是我最近也遇到了类似的两难处境，想听听你们的建议。我们一家四口呢，在去年夏天因为工作的变动呢，就搬到了美国。在这里的第一个主日呢，我们通过地图呢，找到了当地的一间华人教会。这间教会我非常喜欢，弟兄姐妹们很热心，爱主，牧师师母很有恩赐和爱心。我们周日呢，在华人教会敬拜，周五呢，参加华人教会的查经小组。后来呢，我给家里的两个孩子啊，也报读了当地的一个教会学校。感谢主的带领啊，孩子们在学校里面呢，都受到了很多的关爱和好的教育。老师呢，也都是主内的弟兄姐妹，很有爱心，孩子们的灵性啊也得以成长。他们现在啊每天都会坚持读经祷告，所以啊我就打算让他们长期在这个教会学校里面上学。如果呢是这间教会学校所属教会的会友，孩子们的学费啊可以减少 40%， 算下来一年啊可以节省6000多美金。那现在我的问题来了，华人教会和美国教会都是很好的教会，但是我和华人教会的弟兄姐妹们已经相处3个月了，有很好的主内的连结友谊，我想继续在华人教会成长服侍，但是呢我和美国教会啊也有连结，因为孩子在他们的学校长期上学，老师家长啊也大多都是这个美国教会的，我可以为了节约学费同时参加华人教会和美国教会吗？美国教会呢有周六晚上的敬拜，周日呢我们还是参加原来华人教会的敬拜，查经小组我也依然是参加华人教会的，这样可不可以呢？
1: 谢谢姐妹这么信任我们，这么诚实的分享，而且把参加两个教会的一个真实的原因也诚实的分享，并没有隐瞒。我们首先为你对我们的信任感恩，也为你现在的生命状态，为这件事情纠结，你想要讨神喜悦，本身这个心态也是非常非常值得我们去感谢。就像你的信念当中，我相信你之所以会写信给我们，是因为你心里是不安的，你也不确定自己这么做讨不讨神喜悦，所以你来问我们。首先呢，我想我们也不用律法去框架你，因为我们知道6000美金对于你们这样的新移民家庭来说是非常大的一笔开销，而且呢你并不是做一件坏事，你是真的两间教会都参与。我想我们不能替你做这个决定的原因，就是因为委身教会的目的是参与侍奉，是共同建造神的家。你对于一个教会是否委身，是否能够有共同的生命肢体的这个互动团契，而且是否共同的在这个家庭里面领受家庭责任，这是你跟你的先生还你的孩子都需要诚实的去面对和思考的。你们同时都参加两个教会，你说了你的目标是为了要节省费用参加美国的教会，那么就意味着说你去那个教会的目的是为了减免学费，而不是为了在这个教会参与侍奉作为一个主人。因为你去一个教会不是为了教会能为我做什么，而是为了我能够为这个教会做什么。那么如果你参加了这个美国教会，你不能够只说我为了得到这个 40% 的减免学费，你也问问你自己，我们家可以为这个教会做什么吗？我们能够参与这个教会的侍奉吗？我们可以跟弟兄姐妹们建立良好的关系吗？我们可以成为这个教会弟兄姐妹的家人吗？如果你们有时间有委身，同样也有奉献给这个教会，因为你要委身两个教会，你两个教会你都要奉献啊，你不能一个教会拿钱，一个教会
0: 省钱，
1: 对吧？所以你的目标不是为了占便宜，而是为了去服侍。那我认为其实有些时候两间教会只要不冲突的情况下，你看你星期六可以参加一个敬拜，星期天又可以参加一个敬拜，但是你有这个时间委身两个教会的侍奉吗？这个是我的问题。所以只有诚实的去评估，你们才知道原来我参加教会的目标不是为了满足我自己的需要，而是上帝将教会他的家赐给我的时候，我也要为教会本身付出和感恩的，因为我就是教会的一份子。我不能就像我们现在禁止啃老和躺平族一样的，你不能够作为一个蛀虫一样的存在，并没有真正的去扶持到那个团体。哪怕 怕你说哦，我可能经济上也好或者什么，但是我能不能够在团契生活上，在爱心上，在我的实际的行为上，成为这个教会弟兄姐妹的扶持祝福呢？这也是你们可以诚实去作答的。所以我认为我们的节目里面从来没有说过你不可以同时间
0: 去两个
1: 教
0: 会，
1: 这绝对不是我们的原话。我们的原话说一个人很难同时委身两个教会，就像你不能够同时拥有两个家一样的。但是我们有没有可能成为我们邻居的祝福呢？Absolutely, 有可能。
0: 是。
1: 也有可能说短期我们可能在一个特殊的情况底下我们需要两个教会同时也是有可能的。但是最终我们真的发现，因为我们的时间、精力、金钱都是有限的，我们的委身也必须要专注。所以呢，在你们现在因为刚刚到美国的情况，你们有这些实际的情况，我们也不愿意用律法主义告诉你就是不能或者你就是不可，我们仍然鼓励你好好的自我的做出评估。
0: 另外就是可以大量的祷告，主啊，你让我去到哪个教会。其实教会是神给每一个他的儿女所预备的家，每一个家都是神知道你最需要什么。所以当我们在选择教会或者委身教会之前，我们需要有大量的祷告，透过神的眼睛去看我们真正需要的是什么。是需要神呢40%的学费，还是说需要我们自己的生命在这里得到装备，得到更好的牧养，从而让我们可以有一天反身去兼顾弟兄姐妹。我觉得就像张儿姐说，我们节目从来没有说不可以参加两个教会哈，这也是我们之前在节目当中有跟大家分享的，委身和参与是两个概念。就像木星现在我是委身在我自己的美国人的教会哈，我在这里服侍，我在这里奉献，我在这里敬拜，但我自己也去参加华人教会的查经小组，那这完全是两个概念。我参加这个华人教会的小组和弟兄姐妹一起学习神的话没有什么不可以，但是我知道我的服侍在哪里，我知道我的重心在哪里，我真正的委身的教会在哪里。那么当比如说啊，我的美国教会和我参与的华人教会同时，尤其像感恩节、圣诞节有一些大型活动的时候，我该怎么选择？那当然是要委身在我自己的教会当中，去服侍我自己委身的教会。当你这样去选择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件事情就不是你的一个难题。另外就是有的时候我反而鼓励很多的弟兄姐妹说，像你在美国的教会有了很多的一些看见，也看到了一些教会的一些不错的文化或者不错的方式，也可以分享给华人的教会的弟兄姐妹们哈。因为我自己也发现说，在很多的比如说游戏啊活动上面，的确我觉得美国教会在这方面做得比我们好，尤其是儿童的主日学，我就看到哇，原来他们可以这样的方式，有这么多创意的方式教我们的孩子。当你学到了，你可以去分享给华人的这些弟兄姐妹们，因为我们华人的教会也是需要去被支持、被扶持，然后去一起成长的。
1: 是，我想我们抱着什么样的心态，它就决定了我们面对教会的抉择是什么。如果你是服侍教会的心态，那你非常坦然的去参与，并且呢，你知道你无论去哪里，你都是抱着我要成为别人的祝福，我要去荣耀神，我要去成为神的祝福的一个管道的。但是呢，我们也必须很诚实的去评估，我们的的确确在时间上、精力上、金钱上是有限的。你一旦委身一个教会之后，你就很难说同样的那一个分量去委身在另外一个教会里。所以当我们的王姐妹来信的时候呢，我也可以想象你心里的纠结。好在你是非常诚实的人，你说了你只是为了要省钱，那我也鼓励你，若你真的知道神是你的供应者的话，实际上你不妨大胆的凭着信心祷告说，主啊，我现在在教会选择的事情上我要讨你喜悦，那么就求你亲自来供应我。我甚至也可以写一封信解释给学校听，说对不起，我现在经济上是有困难的，但是我呢却委身在一个华人的教会，可不可以仍然申请你们的奖学金。我认为你是可以诚实的沟通的，没有任何事情是
0: 绝对的。
1: 而且我相信学校是非常理解，其实美国教会是很有宣教的心态。若你说我在这间教会因为我的语言文化和我的服侍的负担会让我觉得我在华人教会是更加的有益处的，那么能不能够请求你看待我像一个宣教士一样的我们在这个华人的教会呢？我相信学校是可以给你们一个松动的标准，因为太多太多的私立学校其实他们是非常鼓励跨文化的一个学校的，
0: 尤其是教会的学校，他们更是以爱为总纲和原则的。
1: 对，所以我鼓励你沟通， 而不要欺骗，更加不要抱着一个占便宜的这种心态，因为这个是美国人最不喜欢的，因为美国的文化它是建造在 credit 一个诚信的基础之上的。如果你自己觉得哦，我已经心里面有一些偏颇，我相信你写信的时候就是因为出于一个不安你才会告诉我们，那我们就坚持在神面前在人面前做一个有诚信的人，我诚实的去面对他，不足就是不足，但是呢我又想委身在华人教会的这个需要，我就诚实的去面对他。那我也鼓励听众朋友们哈，不管你现在生命当中有一些什么样的难处，千万不要被外在的环境所拘禁了，导致我们小看了神的能力和真理的力量。因为我们说了，福音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人。所以当我们活在福音的真实当中的时候，我们就不会害怕我们正在经历这些事情，我们就不会寻求人的巧计，因为这是人的习惯。我发现人很容易先自己解决问题，然后再去 justify， 就是用合理化自己的行为，想说我这样可不可以做呢？比如说我去贷款，那我这样可不可以呢？不，你先到神的真理当中，再用真理的能力去解决你的问题，你就对了，而不是反过来先解决了问题，然后再想用真理去让自己的行为得到一个好的解释，那这个是很容易给撒旦留地步的。
0: 以弗所书第四章四到六节，身体只有一个，圣灵只有一个，正如你们蒙召同有一个指望，一主一信一喜一神，就是众人的父，超乎众人之上，冠乎众人之中，也住在众人之内哈。这又是我们这一周的一个主题哈，所有的这些问题疑惑回归到真理，回归到基督本身，你会发现你马上就很清楚的知道你的选择应该是怎样的，因为只要你的选择是蒙神悦纳讨神喜悦的，你会发现神会开道路，神也会拦阻一些不应该走的路，让你不要走上去哈。弟兄姐妹们，委身教会的真谛我们在馒头的对话当中已经很多次的跟大家分享了，我们也希望大家能够真正的理解委身的意义的同时，不要拘禁于自己的教会，很容易陷入到说啊，只有我的教会是教会，别人的教会都不是真教会，别人的教会都不是好教会，反而有的时候要有一个更好的心态，作为一个桥梁，不管是教会的桥梁、文化的桥梁，还是福音的桥梁哈。好，我们今天馒头的对话就是这样了，下周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1: 拜拜。

0: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
1: 亲爱的弟兄姐妹，您好，我是齐云。首先在主内问候您平安喜乐，也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真理之光。很高兴和您在空中，和您在网络上相会。今天是我们查考圣经单元，我们将继续学习《生命记》第六章，在提醒百姓要尽心尽性爱主上帝。之前呢，我们学习了第一节到第十五节，要谨守遵行上帝的诫命，要纪念，要谈论，要教导儿女最大的诫命，并且要敬畏上帝，要侍奉上帝，不可随从别的假神偶像。今天我们将继续学习16到19节，不可试探神，而是应当留意遵行神所看为正和善的。我们一同来看今天的圣经经文，旧约圣经生命记第六章16到19节，你们不可试探耶和华你们的神，像你们在撒玛那样试探他，要留意遵守耶和华你们神所吩咐的诫命、法度、律例。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看为善的，你都要遵行，使你可以享福，并可以进去得耶和华向你列祖起誓应许的那美地，照耶和华所说的，从你面前撵出你的一切仇敌。好，弟兄姐妹，这是我们今天要来学习的《生命记》第六章16节到19节。一段音乐之后，进入我们今天的主题。弟兄姐妹，首先在《生命记》第六章16节，你们不可试探耶和华你们的神，像你们在玛撒那样试探他。试探原文的意思呢，是考验、试验、验证，这是神试验他的子民的用词。而如今反过来，神的子民试图迫使上帝呢，照着他们的想法、他们的意思来伸手做事，这就是试探、试验神。你们不可试探耶和华你们的神，像你们在撒玛那样试探他。撒玛原文的意思就是试探。有关这件事情是记载在出埃及记17章的3到7节。试探神往往就是不信任神，人总是以自己为是，以自己为高，只信任自己。尤其是遇到紧急的事件，感觉好像除了自己之外，什么人都不肯信任，也不信任上帝，忘记了上帝是信实的神。17节，要留意遵守耶和华你们神所吩咐的诫命、法度、律例。诫命是指10条诫命，法度是指律法的证词，见证神对人的心意。律例呢，是指律法的条规，是神向人的要求。18节，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看为善的，你都要遵守，使你可以享福，并可以进去得耶和华向你列祖起誓应许的那美地。这个神所看为正、看为善的，不同于人自己眼中看为正、看为善的。因为呢，箴言21章第2节说，人所行的在自己眼中都看为正，但是唯有耶和华衡量人心。因此要遵行的是神眼中看为正、看为善的，使我们可以享福。在这里告诉我们，造神的旨意，神何等愿意让他的百姓享福。而且呢，当时的以色列百姓并可以进去得耶和华向你列祖起誓应许的那美地，就是得迦南美地。19节，照耶和华所说的， 从你面前撵出你的一切仇敌。这里是说明前一节可以进去得地的理由，是要撵出一切的仇敌，也就是指差遣使者在前面把敌人赶出去。我们可以参考出埃及记33章第2节，照着永恒的主所说的，将一切仇敌从百姓面前撵出去。弟兄姐妹，传道同工，今天我们所学习的圣经经文是《生命记》六章16到19节。这里提醒我们，真正的信仰不只是口里承认上帝，而是在生活当中应当真实的信靠神，顺服神。以色列百姓在旷野曾经因为环境困难而埋怨神，怀疑神是否真的与他们同在。这也让我们看到，人的确很容易因为眼前的问题而忘记了上帝过去的恩典跟带领。其实弟兄姐妹，传道同工，我们的生命可能也常常如此。当事情不如预期，祷告没有立刻蒙应允，人生遭遇低谷的时候，我们也很容易灰心，甚至开始埋怨上帝。但是真正的信心不是在顺境中才相信，而是在还看不见答案的时候依然愿意倚靠神。上帝不要我们用埋怨跟猜疑来试探他，而是盼望我们在旷野中依然学习信靠他。这段经文也提醒我们要留意遵守神的话语。属灵生命不是一时的感动，而是每天持续的与神同行。很多时候，人不是突然远离神，而是在忙碌、疲惫跟冷淡当中，慢慢的失去了对神的渴慕。因此，弟兄姐妹，我们需要常常回到神的面前，透过祷告、读圣经和敬拜，让上帝话语重新成为我们生命的方向。此外呢，神也招呼他的百姓不要只凭着自己的感觉生活，而是应当要追求神眼中看为正和善的事。的确，这个世界常常强调自己喜欢就好，但是神的儿女不是只追求自己的想法，而是应当学习寻求上帝的心意。当然，很多时候顺服上帝并不容易，因为要放下自己的坚持。但是我们是否相信神的道路永远高过人的道路，神所带领的最终一定会通往真正的平安与赐福。经文也让我们看到，当人愿意敬畏神，遵行他的话，上帝会亲自为他百姓征战。人生虽然会面对许多挑战跟压力，但是真正的得胜往往不是靠自己能力，而是来自于上帝的同在、扶持和帮助。但愿今天我们都被提醒，不要用怀疑试探神，而是用信心等候神。不是只知道神的话语，更愿意活出顺服上帝的生命。因为敬畏神的人，最终必要经历上帝的恩典与上帝的带领。

姐妹希望今天的圣经经文和内容能够成为你我的扶持和帮助，但愿神的话语成为您心中的一盏小灯，在黑暗中指引你我前行的方向。上帝的话语带给我们光、生命、力量和盼望。上帝的话语像一盏明灯，照亮我们前面的道路，让我们知道该往哪里走。上帝的话语带给我们安慰，提醒我们被看见、被爱，没有被放弃。上帝的话语让我们在他的里面得享真理，让我们重新的站立起来。弟兄姐妹，但愿在神的话语当中，你我得享盼望，得享帮助，得享安慰。如果您今天有任何的感受，欢迎您随时来信、手机短信、电邮或留言跟我分享，我们一同在神的话语当中彼此造就。我是真理之光节目的齐云，整齐的齐，云彩的云。如果您联络我要发电邮，请发到 zhenli.liangyou.net， 短信请发到13229966122，注明节目简称是真理。来信请寄到香港九龙大有街1号10楼，大小的大，有没有的有。或者您在收听节目的时候留言给我，齐云将会收到您的留言。弟兄姐妹，传道同工，我就等待着您的电邮、短信、留言或者是来信了。我是真理之光节目的齐云，祝福您拥有平安，拥有喜乐，耶和华祝福满满。下次同样时间，齐云在真理之光节目当中等待着您。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 是朋友初次相遇时的礼貌寒暄。认识你真好。认识你真好。却因为长情的陪伴，升华为最温情的告白。认识你真好。虽然你有时沉默不语，每一天我都如约守候，
2: 请带上你的真心向我靠近。
3: 您好，各位收音机前和电脑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大钟来，您正在收听的是福音广播节目《认识你真好》，我是雨泽，
4: 我是木星。
3: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大钟来。在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呢，我们要继续和大家来分享弟兄姐妹的见证。那么首先我们要和大家分享的见证来自于山东的谢姐妹。谢姐妹在她的见证当中说：亲爱的雨泽木星，主内平安。那么今天我又来到认识你真好节目当中，为主做见证了。主的恩典太多，永远也诉说不完。 为了节省时间呢，闲话不说，直接进入主题。先说第一个见证，一路绿灯。 年前10月份的时候呢，我们打算回老家过年，在路上开车需要17、18个小时，一路下来啊，实在是非常累。就想呢，这个让我女儿啊，快点考驾照，帮着这个女婿啊，一路换着开。我女儿胆子很小，2个月时间能拿到驾照吗？当时我就有这样的疑问。当初我们家这个女婿啊，考科目二，考了3次才通过，6个月的时间呢，才拿到驾照。这可是女儿一个极大的挑战，我们就全家祷告，也请教会的弟兄姐妹们。 一起来祷告，求主赐给女儿胆量，也赐给她智慧和聪明，帮助她能够顺利的通过每一关。就这样呢，我们全然交托在主的手中，真的是感谢主的恩典，关关通过都非常顺利的拿到了驾照。刚拿驾照一个礼拜呢，就去上高速了，带着3个孩子，一家5口，女儿开车还很稳，真的是哈利路亚，神啊，是
4: 不误事的神。再来说一下第二个见证，关于我女婿工作的事情。神所给的都是他所喜欢的。这么多年啊，女婿啊也没有好的工作，上班时间太长，晚上下班7点多聚会都没时间。 从今年的年前啊，我就开始为他工作的事情祷告，求主为他预备一份工作，不耽误聚会。但是在我们这地方啊，所有的厂子下班时间都很晚，我女婿呢要开车带着所有的童工们到乡下去牧养，下班晚了就去不了了。女婿非常着急，春节过去20多天还没找到合适的工作，可是我呀一点都没着急，我相信主必会给安排。我也告诉教会的姐妹为我女婿的工作祷告，女婿就在外面开 车转着找工作，转了2天也没找到合适的。有一天啊，突然有一家工厂的墙上贴着招工启事，女婿就进去看了看。咨询了一下，工厂呢是生产电机的，早上7点半上班，下午5点半下班，还有星期天，这简直是太好了！其他的工厂都没有星期天，都是照常上班，这个时间一点不影响聚会。 关键是啊，我女婿以前就是修电机的，正是他喜欢对口的工作。按他们招工的条件，女婿的年龄呢已经超标了，但是老板啊还是把他留下了。听一个老员工说，工资呢是按计件来计算的，比其他工厂都好。而这正是主所预备的。这件事啊，我越想越开心，教会的弟兄姐妹们也都非常的开心，这就是主奇妙的恩典。我的唇上再无他语，唯有哈利路亚，有主真好。另外呢，来到今天节目当中还有一个 见证要跟大家分享，就叫做虚惊一场吧。前几天呢，突然头晕头痛，我测了一下血压，从148那会儿呢，一会儿就升到了155。我有点害怕跟女儿打电话说我血压怎么那么高，她看到之后呢也害怕了。女婿告诉我说，你在外面工作一定要注意身体啊，赶快吃降压药，就怕晚上睡觉的时候呢会突发脑梗。要不啊，这个女婿还说你就回家吧。听他这么一说，当时我也很害怕，吃了
3: 了一片降压药，祷告完就睡了，一夜头疼的难受。第二天早上起床之后呢，赶紧跪下祷告，我说主啊，你知道我远离家乡，可千万不要生病，如果生病了别人都不会知道，毕竟我伺候的老太太98岁高龄，什么都不懂，求主让我的血压能够恢复正常，赐我健康的身体，美好的灵性来跟随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祷告完毕呢，感觉很平安，我突然想起来是不是颈椎的问题，就去豆包查了查，说颈椎呢会引起血压高，吃降压药是不管用的。我就想怪不得昨天晚上吃了一粒降压药，今天早上又吃了一粒，就是不管用呢。于是呢我立刻去理疗师那里做了按摩，做完头就不疼了，感谢主的恩典。回来之后测了一下血压，降下来了。这几天啊，在我写见证的时候呢，一直非常稳定，一切都是主的恩典。我还有好多数不完的见证，以后啊再来跟大家诉说。我也是你们节目的老朋友了，主的恩典啊不能忘。而写见证的过程也养成了我记录神恩典的习惯，诉说给我的主听。最后呢，祝福雨泽木心这个节目啊能够越办越好，也祝福台前幕后的弟兄姐妹和所有收听节目的弟兄姐妹们能够身体健康，灵命丰盛，恩典多多，福杯满溢，阿们。非常谢谢我们来自于山东的谢姐妹带给我们的见证，真的是一个老朋友了。今天来到节目当中的时候又带来很多不同的见证啊，谢谢你带给我们的见证。那么另外来到今天节目当中跟我们大家分享见证呢，还有来自于香港的陈姐妹，
4: 她说雨泽弟兄木星姐妹你们好，我今天啊要做两个见证。第一个见证是主医治我的左膝盖的见证，我的左膝盖从上个星期五到星期天一直疼了3天，于是啊我就开始向主祷告，我说主啊，求你医治我的左膝盖，让它不要疼，如果它不疼了我就去认识你，正好为你做见证。奇妙的事情就这样发生了，从我祷告以后啊，我的左膝盖还真的不疼了。还有一个见证呢，是关于我爸爸的，爸爸买了动车票打算回福建老家过年，半个月以后再回来香港上班。爸爸出发前啊，把出租屋打扫了一遍，然后打算出门，就在他走到门口的时候，有一个声音提醒他，哎，要去查看一下冰箱。爸爸就去看冰箱，原来爸爸刚刚做卫生的时候不小心啊碰到了冰箱的插头，插头松了，爸爸赶紧把插头又插上。感谢主啊，这要不是圣灵的提醒，这一冰箱的东西等他过完年回来啊肯定全部坏掉了。好了，今天的见证就分享到这里，祝你们的节目越办越好，以马内利。
3: 谢谢我们来自于香港的陈姐妹带给我们的见证。其实我觉得在我们大家的生活当中，一次又一次看到弟兄姐妹用不同的见证都在告诉我们这上帝不同的故事，不管是我们自己亲身经历的，还是说当我们为我们所爱的人祷告的时候他们对主的经历，我想在这个过程当中，不管是我们自己亲身的经历，亦或是作为一个见证者，我们都看到了我们的上帝是垂听祷告的神，他也应允我们的祷告。那么接下来时间呢，我们要进入的是话中有情的环节。在今天话中有情的环节当中呢，我们要和木心一起来学习神的话语。在今天话中有情的环节当中，木心要跟我们大家分享的经文是什么呢？
4: 今天要和大家一起分享的是哈该书第二章11到13节。
3: 我们来听听看，稍后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来。
2: 世界总是嘈杂喧哗，上帝却在我们心底轻声细语。欢迎收听《认识你真好》，话中有情，深情私语，只有安静的心才听得到。
4: 书第二章11到13节的经文，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你要向祭司问律法，说若有人用衣襟兜剩肉，这衣襟挨着饼或汤或酒或油或别的食物，便算为剩吗？祭司说不算为剩。哈该又说，若有人因摸死尸染了污秽，然后挨着这些物的哪一样，这物算污秽吗？祭司说必算污秽。听了达拉斯神学院前院长马克贝利关于哈该书的讲解分享，有许多新的看见和认识。透过这一段经文，贝利教授给出了两个结论和三个应用。两个结论呢，是与圣洁之人之物之事接触不能产生圣洁，但与罪恶之人之物之事接触便会产生罪恶。这意味着学习圣经知识不能使人圣洁，属灵恩赐不能保证灵性健康。因此贝利教授给出了三个应用，是灵性健康是接受和顺服中与圣灵同行的结果。第二，圣洁不能够靠言语或载体传达和转移。 第三，遗文不能够使人成长和改变。就像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第三章六节当中所说的，字句是叫人死，经意是叫人活。热情的参与宗教活动不能使人正直和圣洁，然而污秽会透过接触而传染和蔓延。就像主耶稣提醒门徒要小心法利赛人的教和西律人的教，因为罪因接触而发大。加拉太书五章九节说，一点面教能使全团都发起来，可见圣洁和污秽就像是俭奢的关系，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从圣洁到污秽极为容易，那是我们罪人的本性，甚至都不需要教导，我们便生来会犯罪。然而从污秽到圣洁却极为困难，我们需要刻苦己心，坚持操练，练到连保罗都高呼，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所以主耶稣提醒我们要警醒，圣徒们教导我们要顺着圣灵而行，马克贝利教授提醒所有的门徒，我们不能带着不圣洁的心去做圣洁的事。但是在灵性成长上，你仍然有资格做属灵的事，这是神极大的恩典。是的，神是我们成长路上的兜底儿，他因为爱无怨无悔，只为让我们被爱激励归向他。主啊，谢谢你差遣这么多优秀你的话语的使者，向我们传讲分解你的真道，让我们在你的话语中汲取力量，不断长进。主啊，求你赐我们警醒的灵，离恶行善，追求圣洁。求你差派更多的仆人传扬你的道，奉主基督耶稣的名求，阿们。

0: 认识你正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
0: 欢迎大家继续留守收听我们的节目。刚才在话中有情的环节当中呢，木星给我们大家分享的经文是哈该书第二章11到第13节的经文。在这段经文当中特别的有意思，其实让我们看到一个特别大的一个属灵的问题，就是当这个哈该奉耶和华的命令去问祭司，如果一个人的衣襟里面包着献祭之后的圣物，后来这衣服碰到了比如说饼汤酒油其他的食物，那这些食物会不会因此就变成圣洁？祭司回答说是不会的。那么于是呢，哈该又问一个问题，就是如果一个因摸了死人而成为不洁净的人去摸这些食物，这些食物会不会变成不洁净？祭司回答说是会的。他们的回答完全正确，因为这也是摩西律法当中带给我们的规定。这里让我们看到一个非常重要的属灵原则，就是圣洁是不会传染的，但是污秽却会传染。律法中的洁净条例也是这个样子的。弟兄姐妹，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比如说我们大家会经历到的一个事情，就是我们大家都有这样的经历，去医院探访病人，有的时候呢，也根据这个病人他自己本身的这个情况呢，我们要决定到我们去探访这个病人的时候我们要采取的措施，比如说我们要不要戴口罩啊，比如说我们甚至要不要去隔离啊，比如说有一些病人在 ICU 在这个重症监护病房的话，我们可能都没有办法去靠近，我们只能在这个隔离的这个窗户外面去远远的观看，或者用这个电话跟里面的人来交流。那一个生病的人不会因为碰到健康的人自己马上就健康，但是一个健康的人去到医院当中很可能就会传染一些疾病的病毒。所以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就让我们看到一个问题，疾病比健康更加容易传播。同样在我们今天属灵的生命当中，弟兄姐妹，很多的时候也是一样的，有的时候我们靠近一个圣洁的人不代表我们自己马上就圣洁了，当然因为他的圣洁带领着我们更多的寻求耶稣，在这样一个过程当中我们也能够变得圣洁起来。但同样的问题，弟兄姐妹，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当我们去靠近一个污秽的人，一个不洁净的人，当我们去靠近这些罪的时候，很多的时候我们又非常容易能够去被这些罪污去感染去玷污。在这个过程当中就让我们看到为什么圣经当中告诉我们说这个罪就像发酵一样，有的时候一不小心它就发酵起来了。所以弟兄姐妹，愿我们在我们的生命当中都能够不断的去警醒，好使在我们每一天的生命当中我们自己都成为一个不断靠近上帝也能够不断被洁净的人。
1: 我记得以前啊，曾经有一个牧师做过一个实验哈，他在这个讲台上放了两个杯子，两个杯子的纯净水当中，其中有一个杯子呢，他就滴入了一滴墨水，然后这个墨水很快就把杯子里的水全部都染成了黑色，然后呢，他就用各种各样的方式将这个黑色吸食，用了各种各样的方法哈，当然最后也用了一些化学的药剂扔进去，然后把这个黑色吸掉，水变得透明。那这个牧师就用这样的一个实验跟大家来证明，你看，清洁的水变成污水是一件非常容易的事情，但是污水变成清洁的水却要经过很多的步骤，甚至还要上手段哈，有一些化学的药品来上手段。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的生命就是这样的，如一杯清水，一旦污秽进来了，很容易就在我们的这个清水当中扩散开来。可是要把这些罪洗涤掉，又需要花费很多很多的操练，很多很多的耐心，甚至在这个过程当中是痛苦的。所以对于我们而言，主耶稣为什么在主导文当中特别的教导我们要求主带我们逃离试探，好，不要接近试探，因为一旦罪进入到我们的里面，发酵是很快的，可是你要把它收回去，你要把它洁净了，你要把它剔除了，可能是你一生需要去学习的功课。所以对于我们每一个人而言，远离恶，远离罪啊！箴言里面也在不断的提醒我们要远离恶，远离恶，不要走恶人的道路，不要这个做亵慢人的座位等等，这些经文都在提醒我们，因为我们本身就有罪，所以我们进入罪很容易，可是从罪脱离出来又很难。即便主基督耶稣为我们的罪付上代价，死在十字架上，在他的眼中我们看为是义人，可是我们还是一个罪人，我们还是会软弱，我们还是会犯罪，我们还是会跌倒。所以对于我们最好的方法就是时刻警醒，在基督里面警醒那些罪的试探诱惑，同时也在基督里面去警醒我们和神的关系。 因为只有我们躲藏在神的身体里面，躲在基督的里面，我们才有能力去脱离罪，抵挡

0: 认识你之后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
0: 我特别喜欢在刚才歌曲之前木星所讲到的这个故事，就是他自己的牧师也做过一个实验。其实的确，当我们在家也可以做这样的实验，就是在一杯水当中，如果你丢进去一滴墨水，那整个杯子都会变色的。但是把一滴纯净水滴进一个墨汁当中，墨汁不会因此变清的。所以弟兄姐妹，有很多的时候呢，罪就像墨水一样，很容易被污染，而圣洁要想被传播就没有那么容易了。在刚才木星我们大家分享的11到第13节之后，在第14节当中讲到说，于是哈该说，耶和华说，这民这国在我面前也是如此，他们手下的各样工作都是如此，他们在坛上所献的也是如此。那在这段过程当中讲到说，这百姓这国家在我面前都是这样，什么意思？神把律法的问题应用到这些人的生命当中，他们觉得我们已经回到应许之地了，我们也献祭了，我们还是神的选民，好像他们觉得他们做了所有他们作为神的选民应该做的事情，好像就没有什么别的问题了。神却说，不，绝对不是这个样子的。神说，其实最重要的是你们的心仍然在远离我，即使住在这个圣地，你们所做的一切仍然不能成为圣洁。问题其实并不是土地的问题，问题是心的问题。以色列人从巴比伦被掳回来之后，最大的目标就是回到应许之地，这是好的。但是后来他们慢慢的产生一种错误的观念，就是只要回来到这片土地当中，一切都会自动的恢复。像极了在今天我们的教会当中，很多弟兄姐妹就觉得说，今天我已经是基督徒了，我已经受洗了，我已经开始参与教会的服事，小组的服事了，我理应自动的成为一个美好的，一个蒙神喜悦的基督徒了。于是对于当时的这些以色列人来讲呢，他们去到这个地方之后呢，就开始盖房子，经营他们的生活，发展他们的经济，却把圣殿放在那里十几年不管。他们觉得反正人在耶路撒冷就一定神会满意的。哈该却在这里说，不是这样的，真正的问题不是你住在哪里，而是你的心属于谁。所以弟兄姐妹，在我们大家的生活当中，我们也要警醒，就像我们去教会一样，有人每个星期都去教会，但去到教会之后呢，却并不是真正的敬拜，不祷告，不顺服神。所以呢，人的身子虽然来到教会了，难道这个人就成基督徒了吗？当然不会。同样的，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人在一个圣洁的地方，在教会当中，不代表心就在那里。说到这个，让我想到当希律王得知耶稣基督降生的消息之后呢，他说，你们去找找那个孩子到底在什么样的地方，然后你们回来告诉我，我好去拜他。弟兄姐妹，今天在我们的教会当中依然有很多的希律，嘴里说着我好去拜他，心里去想着很多其他相反的事情。
1: 所以主基督耶稣一再的强调，我们要去追求圣洁，要警醒追求圣洁，要警醒持守圣洁，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远避恶哈。其实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感受哈，就是可能如果有过孩子的家长都会知道，我们的孩子即便牙牙学语刚刚开始说话，他们可能都会说一些谎话啊，比如说家里的某个杯子被打碎了，你问谁打的，然后那个孩子可能咿咿呀呀说，不是我，不是我。所以你看，好像说谎犯罪污秽的这件事情，我们是信手拈来，人好像是不用教，没有父母会主动的教孩子去说谎，没有父母会主动的教孩子去逃避责任，没有父母会主动的教孩子在面对一些人际关系的时候去用冲突的方式来解决问题。可是我们的孩子天然的就会。后来你发现，不是我们的孩子，是所有的人类，因着罪，因着当时亚当夏娃的那一个错误的决定，罪由一人入了世界之后，这个罪就成为了我们天然的一种 DNA。 所以主基督耶稣在他的三年传道和陪伴门徒的过程当中，不断不断不断在强调警醒警醒警醒警醒。可是问题在于，警醒对于我们这些罪人而言是一个太难的事情。我们一直可以说啊，警醒警醒警醒啊，但是到后半夜又昏昏欲睡，或者说在身体疲乏或者是灵力疲乏的时候，我们就选择昏昏欲睡，觉得说哎，休息那么一会儿会儿没有关系。就像大家有的时候疲劳驾驶，对吧，然后就眼睛已经实在实在睁不开了，说哎呀，我闭一下子没问题的。有可能在你闭眼睛的那一刻，你的车子就已经失控，就会发生一个巨大的车祸。所以弟兄姐妹们，对于我们而言，远离罪是我们必须每一天 24小时紧紧的去警醒和抓住神的，主啊，我会犯困，我的眼皮子实在是睁不开了，求你帮助我，求你加给我力量，求你用两个火柴棍把我的眼皮子支起来，总之用你的方法让我不要昏睡，让我不要犯罪，让我不要被罪所玷污。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每一个人都会在这个过程当中去挣扎去战斗，其实这就是属灵的征战。我们以为属灵的征战就是跟魔鬼战斗，其实不是，每一天我们都在经历属灵的征战，就是与罪战斗。

0: 每首诗歌都有它自己的经典。当有一天你开始喜欢它的时候，不是它变好听了，而是你有自己的故事了。欢迎收听《认识你真好》，歌中有爱，用歌声分享恩典。
1: 认识你真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2: 我是木星。今天要和大家一起来分享的这首歌曲是来自于 Mercy Me 的一首歌曲，叫做 Make It Well， 愿我的心灵得安宁。他在歌曲当中唱到说，求你使我的心灵得安宁，不要让我独自面对这份孤单，求你使我的心灵得安宁，我需要一种唯有天上才能够赐下的平安。耶稣啊，求你就这样坐在我的身旁，与我一同流泪，直到我能够再次歌唱。求你使我的心灵得安宁，当风暴肆虐的时候，请不要放开我的手。那位平静风浪的主啊，求你不断轻声对我说话，使我能够歌唱，我的心灵得享平安。无论我的境遇如何，你仍然是我的神。我的心灵得享平安，不要因为我的心因痛苦而变得像石头一样刚硬。求你让我透过痛苦看见仍然有赞美你的理由，使你让我的生命能够歌唱。我相信每一个弟兄姐妹们都有经历过这样的一个过程哈，就是我们的心里面可能会失去平安，翻江倒海，但是不要忘了，当我们向神祈求的时候，那份从天而来的平安会带领我们穿越风暴。

0: 每个生命都是一个故事，你的故事，我的故事，上帝的故事，动人的故事多年以后依然动听。我是雨泽，和你一起品味故事。认识你之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
0: 欢迎大家继续留守收听我们的节目。又到了依然动听的环节了，那么今天来到节目当中跟我们大家分享见证的是来自于江苏的马姐妹，她要跟我们大家分享的这个见证主题叫做若没有神同在无人能行。在她的见证当中说，雨泽弟兄木星姐妹平安，这是我第一次来到认识你之好节目当中为主做见证，今天分享三件事情。第一呢，就是在2024年的下半年呢，一位姐妹给我推送了认识你真好还有馒头的对话节目。那一年我正处于最低谷、绝望、无力、焦虑的状态，每天戴着面具面对家人和同事，但一个人的时候想起自己的遭遇呢，就痛哭自责，祷告也没有力气，就像行尸走肉一样活着。如果没有主的爱，也许我已经不再是。主借着那位姐妹把你们的节目带到我的生命当中。开始听的时候非常羡慕那些做见证的弟兄姐妹，我觉得他们都是有福之人，被主的爱所保护着，为什么怎么自己就没有听到过主的声音和话语呢？为此我的内心也有很多的难过。
1: 经过半年的时间聆听，我发现我自己虽然信主多年，但是心却像蒙了纸油，耳朵发沉，眼睛昏迷，错过了主赐予的美好时光。2025年年初，有姐妹发现我的异常，就关心并带着另外的两个姐妹啊为我代祷，但我仍然陷在软弱中不能自拔。听了一年的节目，学到了一些怎样祷告、怎样读经、怎样真正认罪悔改，于是我才开始坚持祷告、读经、灵修，自责少了，事情的发展也开始不再压迫我，同时还有了能力和信心去找方法解决问题。同时我还收获了安慰心灵美好的歌曲，比如你真实奇妙、软弱的我变刚强、我的一生在你手中、不要怕等赞美诗。虽然我的经济上的困境还在，但经过这两年每天听你们的节目，我的内心不再焦虑和迷茫。回头看，其实我的主一直都在保护着我、爱着我。等这些事情彻底解决了，我一定会再来为主做见证。
0: 第二个见证是有关经济方面的。今年过年呢，我去一家五星级酒店兼职打扫房间，因为是新手，第一天给了八间房，我祷告求主给我精力充沛，可以完成任务。感谢主，打扫的房间基本上住客都很干净，但干到下午剩最后两间房的时候，我体力是跟不上了，累得手一点都抬不起来，心里一直默默的求主让我坚持做完，同时呢也在心里询问主，我是否要继续干完这个假期，还是明天就不来了，因为我觉得太辛苦太累了。到做完下班的时候，听到自己的收入，我想那还是坚持继续干下去吧。我不经常干体力活，干了两天体重掉了4.4斤，每一天都向主祷告，寻求主帮助，也赐给我力量、信心还有坚持的动力。假期最后一天呢，给了我12间房，并且即便如此，我也相信是老板照顾我是新人。4间呢是续住的房间，8间呢是要退房。对我来说工作量其实还是比较大的，我这人啊手脚慢，熟手一天20间房干的速度都比我快。我又开始边做边向主祷告，主每天都帮助我。神奇的是分配给我的房间住客都是干净的，非常好打扫。这时候啊，奇迹又发生了，我还没干到下一间呢，就接到通知某某某房续住。就这样到最后变成了8间成为续住房，而退房的房间呢只有4间。感谢慈爱怜悯的主赐给我坚持的信心，更有主的带领和奇妙彰显，让我懂得要尊重每一位体力劳动者辛苦的付出。
1: 第三个见证呢，是为我提升工资待遇这件事情啊，要特别感谢主。2年前，我和另外一个同事去晋升，回来之后啊，工资待遇一直比同级别的同事低一个档次。问了其他晋升同事也是一样，但人事部说已经算给你们加工资了。这件事儿啊就不了了之。为此啊，我每当想起工资待遇，我就向主祷告，求神为我伸冤。直到今年的2月份，发现我们的工资和同级别的人啊一样多了。我当时内心啊就哈利路亚感谢主，终于把属于我们的工资啊给伸冤回来了。感谢主垂听我的祷告。以前啊觉得自己犯错了，主就不爱我了，圣灵也离开我了。经过这2年听认识你真好的节目和坚持每天的灵修祷告，我发现主其实一直在我身边保护我，垂听我的祈求，只是我没有主动邀请他，我没有把主放在首位，所以是我忽略了主的同在。
0: 感谢认识你真好节目组的所有事工，为我们也提供这么好的平台，帮助我就像一个迷茫失落的人回到了主的怀抱当中。借着弟兄姐妹见证分享神奇妙的大能，也让更多的人在指望中有喜乐，在患难中有忍耐，不要放弃，要恒切祷告。我们的神是不误事不误时的神。感谢宇泽弟兄在一次节目当中快结束的时候分享节目的邮箱，因为我一直想要节目组的联系方式而不断的忧愁，但神借着宇泽那天的分享让我知道了节目邮箱。虽然我这个见证延迟了几个月，但还是迈出了第一步。愿至高的神按着宇泽弟兄内心的需求，还有木心姐妹所盼望的事赐福给你们，都能够成就。感谢神。

0: 来到我们今天节目当中，那么到这儿我们今天节目要跟大家说声再见了，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
0: 歇会的时候我们就在下期节目当中不见不散了，拜拜
1: 拜拜。
2: 法兰西斯的祷告。主啊，使我做你和平使者，在仇恨之处播下爱心，在伤痕之处播下宽恕，在怀疑之处播下信心。主啊，使我做你和平使者，在绝望之处播下盼望，在黑暗之处播下光明，在忧伤之处播下喜乐。哦，主啊，使我少为自己求，少求被安慰，但求安慰人；少求被了解，但求了解人；少求爱，但求全心付出爱。因为在舍去时，我们便有所得；在饶恕时，我们便蒙赦免；在迎接死亡时，我们便进入。

0: 幸福来敲门，
1: 让你成为爱家的人。
0: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幸福来敲门》，我是何荣，
2: 我是 Kelly。
0: 哎，看到我们今天这身装扮就知道，我们好想出去玩呢、啊。
2: 对，看我的衣服，造型是借多好，
0: 是不是？哇塞，
2: 整个就是要出去玩的样子。所以我们要去哪玩？
0: 看你的衣服颜色，绿色，就是要往外走，有没有？最近讲到玩呢，有一项户外活动超夯的，
2: 是
0: camping。
2: 对。
0: 露营啊，
2: 露营，
0: 对不对？
2: 而且我跟你讲，我们都身，我觉得看着我的连友们，我都身历其境。
0: 他们
2: 每周都去玩，玩得好开心。我们的来宾每周都去玩，
0: 他们怎么有这么多时间呢？
2: 怎么他们的生活这么的灿烂美好？
0: 其实我们不能这样讲，因为呢，时间是挤出来的。
2: 是，
0: 而且其实呢，这个露营呢，听说还有助于亲子关系。可是。听到了露营，大家就会想说：“哎呀，露营会不会很麻烦？要不然就是很花钱，
2: 对啊，东西那么多。”
0: 对，所以我们要告诉大家，其实露营不是随便露的，
2: 是
0: 不是所有人都适合露营的？
2: 真的，
0: 听说也有一些人是不适合露营的。到底是哪些人呢？绝对不会是今天的来宾，因为今天的来宾都非常的爱露营。
2: 对，
0: 马上来欢迎他们。首先呢，就是露营达人甲虫露营车队的千奇，欢迎他。
3: 欢迎千奇，
4: 好。
0: 再来欢迎的是爱露营的作家，欢迎。主播夏嘉璐，欢迎他。以及爱露营的医师黄通林医师，欢迎。好了，马上就有了，先来透过今天的幸福日报，一起来看看爱露营。
5: 露营这年头可夯着呢，许多假日的露营地还要几个月前预定，热门程度比起五星饭店完全不遑多让。不过露营虽然可以帮助孩子投入大自然，但其实有些人完全不适合露营，因为他拿住饭店的心态来露营，结果当然就是败兴而归了。到底什么人不适合露营？露营又是夯在哪里，才会有这么大的魅力，让那么多人一到了假日开了车就去露营呢？您不妨跟着来宾露营去。
0: 好，这个今天啊，我觉得大家都是带着一个非常这个轻松的心情，我们来聊露营这件事情。
2: 是，
0: 因为大家都非常的爱露营啊。不过，请大家先在一开始诚实的啊，去想一下说，在你们家里面，这露营对你们家来说，每个人都是乐在其中吗？非常的享受吗？请举圈。那不是的，请举叉。
2: 好，圈或叉三秒钟，请考虑。
0: 请举牌。
2: 大家都说这种。聪明，
0: 聪明，诚实，
6: 是每个人啊，
0: 对啊，
2: 对每个人啊，重点要每个人啊。
6: 其实我今天真的很不好意思，因为他们露营达人是从这条线过去的，本人所有露营的知识都来自左边这位夏主播，
0: 就是跟当着人家听来，对不对？
2: 因为这三位是达人，你是达人，
6: 我是那个，我是打混的。
0: 聪明接触到露营是透过嘉璐，
6: 是，然后我们
2: 因为你知道，我们有时候出去各种状况会碰到，所以我。想尽办法要拱出一个随团医师跟你。
0: 你想到一个重点啊，就是说露营其实是需要那个找三五好友一起去的。
2: 对，我们都是很多，
0: 对不对？大家彼此也有个照应。
2: 重点是你不喜欢吗？还是你的老婆？
6: 是刚刚你说每一个人都想三次露营是倒吃甘蔗啦，因为说其实第一次录的时候我们有好多不熟悉的状况，那小孩也。
2: 第一次去我还特别挑了是属于所谓六星级的营地才找他们。
6: 真的，
2: 就是给都市人去的。
0: 什么是六星级？
2: 就是他的浴室还是干湿分离那种。
0: 哇，对，还可以这样录的。
2: 对。
6: 其实是三次露都是非常高档的营地啦，
0: 所以露营的第一次一定都会开始有一些不适应，对不对？
6: 对，像我第一次最失败的就是我因为我两个小孩嘛，然后最失败的就是那个我让他们没有睡午觉。可是晚上的时候，我想说，反正星空嘛，反正就是黑黑的。我印象中感觉好像露营大家都很早

是活泼的，是有盼望的，是追求真善美的。让我们一同爆出生命的色彩，享受欢乐的时光。

0: 亲爱的小朋友你好，欢迎收听爆米花，我是佳佳姐姐，佳是加倍的佳，盼望能够成为小朋友你在空中的好朋友哦。好快又到了周末的时刻了，小朋友你这一星期过得都好吗？在进入今天奇妙的果园来听有关圣经人物底波拉女士士的故事前，佳佳姐姐一样要先带小朋友进入生活放大镜单元，来听听小朋友你在生活当中或许也会提出来的有趣问题哦。到底是什么问题呢？我们这就来听生活放大镜。生活
1: 生活
0: 生活
1: 生活放大镜，
0: 你来问我来答。今天在生活放大镜的单元中，恩佳要在节目当中询问小朋友你也会有兴趣听的问题哦。恩佳你好。
2: 佳佳姐姐好，各位小朋友好，我是恩佳。
0: 恩佳，你今天要问佳佳姐姐的问题是什么呢？
2: 我今天要问的问题是，为什么女生的寿命比男生长？
0: 诶，小朋友，你是否有想过这个问题呢？事实上，根据统计，女生的寿命平均都比男生长约5到6年，这到底是为什么呢？一般来说，大家觉得是因为男生在职场上所承受的压力比较大，但其实以医学的角度来说，是因为男女生在荷尔蒙、染色体、行动以及大脑机能上的差异，所以呢，女生才会比较长寿。除此之外，100岁以上的人瑞中，女生人数也是男生人数的2倍之多。根据动物实验结果也显示，男性荷尔蒙会让男性冲动、易怒、攻击性或活动力增强，而这些情况都是减少寿命的原因。另外，有一项观察也显示，成年男女在低温环境里，男生为了适应寒冷，身体里的新陈代谢速度会变快，而女生的新陈代谢速度则没有那么的快。这是因为女生的皮下脂肪比男生厚，热量不容易流失的缘故。男生每天消耗的能量约2500卡路里，女生则是2000卡路里。也就是说，男生消耗的能量要比女生来得多。此外，女生对于周遭的事物比较敏感，她们比较容易表现出喜怒哀乐来表达自己的情感，借此纾解压力。所以呢，这也是为什么女生长寿的几率要比男生来高的原因之一咯。以上就是今天的生活放大镜。接下来呢，就要带小朋友一起进入圣经人物底波拉女士士的故事咯。
3: 好树结好果，坏树结坏果，好树不结坏果子，坏树也结不出好果子，是好是坏，是酸是甜。欢迎光临奇妙的果园。

上帝借着约书亚带领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以后，他们就在迦南地过着快乐富足的生活。没想到，过着快乐富足生活的以色列人，他们开始学会当地的一些不良的习俗，忘记上帝的恩典和带领就算了，甚至还不知感谢上帝，反而去拜偶像和犯罪，做出许多让上帝不高兴的事来。在这段期间，以色列的敌人来攻打以色列，抢夺他们的财物，破坏他们的安定。当以色列人面对这些困难危险，才又开始想起在困难危险中随时帮助他们的上帝，于是他们又开始祷告，祈求上帝的帮助。在这个时候，因为约书亚年纪已老过世了，这时以色列人就没有领袖来带领他们，于是上帝就从以色列人选出一个人来，要来帮助以色列人处理许多事情，为他们解决困难。这个人就被称为士师，士兵的士，老师的师，士师。此时上帝拣选了一位女士师，名字叫做底波拉，她也是一位女先知，所以大家有什么难以解决的问题都会来找她，请她协助处理。当时候住在北方的迦南人常常到南方来攻打以色列人，敌人的将军名叫西西拉，他们的军事很强大，又有铁制的战车900辆和其他的武器，这些打仗用的东西以色列人都没有，因此以色列人常常被欺负，受了很多的苦。所以以色列人就来找底波拉，对他说，迦南人常来抢我们的粮食，如果我们不再想办法抵抗他们，不久我们都会饿死的。底波拉说，如果我们信靠上帝，他一定会帮助我们。现在你们立刻去请巴拉将军到我这里来。

巴拉是一位以色列的将军，当他接到命令之后，马上赶来见底波拉。底波拉对他说，上帝命令你率领大军去和敌人西西拉的军队作战，上帝会帮助你们打败他们的。听底波拉这么一说，巴拉将军他虽然有许多的作战经验，但是当他一听到要和强悍的迦南人打仗的时候，还是很害怕。他想，西西拉的军队有铁战车，我们什么都没有，怎么可能赢过他们呢？此时巴拉将军他想到上帝与底波拉同在，于是就向底波拉提出一个要求，说，如果你跟我一起去，我就去，你若不去，我也不去。于是底波拉就和巴拉将军一同率领军队来到塔伯山上。西西拉听到这个消息，也立刻率领他的铁战车军队在山下的一条河边包围他们。此时巴拉将军和他的军队看到山下有这么多的士兵和铁战车，实在不知道怎样才能打败他们。于是底波拉很有信心地鼓励巴拉说，前进吧，上帝要在前面引导你。此时巴拉这才鼓起勇气，率领人马从塔伯山上往下冲。就在这个时候，耶和华上帝与巴拉巴跟随他的一万人同在，帮助他们，给他们勇气。更奇妙的是，这时候西西拉将军的士兵和铁战车都莫名其妙地自乱成一团，士兵们互相残杀，巴拉的军队因此可以趁机上前攻打，追杀西西拉的军队和士兵，直到西西拉的军队全军覆没。底波拉和巴拉终于得到最后的胜利，同时也再次为以色列人民带来40年的和平。

亲爱的小朋友，想想看，以色列人打胜仗的时候高兴吗？当然高兴咯，而且啊，他们也很感激底波拉和巴拉。但小朋友，你是否也注意到底波拉和巴拉他们并没有因此而骄傲起来，反而是更加的感谢上帝，甚至还做了一首诗来颂赞上帝。他们也希望以色列百姓可以借着这首诗歌记住耶和华上帝是大能和荣耀的上帝，他是公义的，他更是慈爱的，他赐福带领那些信守他话语的百姓。因此，常常向上帝献上祷告与感谢的小朋友，你也慢慢会成为一位真正谦卑有礼并且乐意帮助人的小孩哦。我们今天的节目进行到这已经接近尾声了，愿天父上帝祝福你有一颗充满加倍信心、盼望和爱的生活哦。我们就下回爆米花的节目空中再见。一起歌颂

0: 原以为漫长无比的人生，却如风驰电掣般闪过。偶尔翻看昔日的照片，仿佛回到昨日，你我还是翩翩起舞的少年。
1: 回想往日的岁月，每一步都有恩典。
0: 现在真好，
1: 岁月正好。
2: 亲爱的家人们，这里您正在收听的是岁月正好，我是你的好朋友叶兰。节目开始由秋天为你带来让心灵歌唱的思想，他和你分享的主题是至圣之手受创伤。
3: 操练身体益处还少，唯独敬虔凡事都有益处，因有今生和来生的应许。让心灵歌唱的思想，秋天和你一起操练成长。

0: 至圣之手受创伤。受苦是人所不愿意的，人不肯受苦，人所看重的是自己的肉体，人所酷爱的是自己肉体的享受和世上的虚荣。爱自己有舒适的环境，如果有苦的差遣、苦的工作，就不免畏缩、逃避。我们的主，他舍弃了自己在天上的荣华，来到这地上为人受苦。他从马槽受苦起，一直到钉死十字架上为止，是在苦难中成长，末了又在苦难中死去。他受尽了苦楚，尝尽了苦味，喝干了苦杯。他所受的苦都是为了你我，因基督也为你们受过苦，给你们留下榜样，叫你们跟随他的脚踪行。彼得前书二章二十一节。
1: 谢谢秋天的分享，接下来我们要共读分享和合本圣经诗篇第七篇，求耶和华坚立一人。
2: 一点一滴都不能飞去，
3: 耶和华万军之神啊，我得着你的言语就当食物吃了，你的言语是我心中的欢喜快乐。
2: 活出你旨意，
3: 岁月正好灵修一刻，让我们一起走进神的话语，体验丰盛人生。
1: 耶和华我的上帝啊，我投靠你，求你救我脱离一切追赶我的人，将我救拔出来。恐怕他们像狮子撕裂我，甚至撕碎，无人搭救。耶和华我的上帝啊，我若行了这事，若有罪孽在我手里，我若以恶报那与我交好的人，连那无故与我为敌的我也救了他，就任凭仇敌追赶我，直到追上，将我的性命踏在地下，使我的荣耀归于灰尘。耶和华啊，求你在怒中起来，挺身而立，抵挡我敌人的暴怒。求你为我兴起，你已经命定施行审判。愿众民的会环绕你，愿你从其上归于高位。耶和华向众民施行审判。耶和华啊，求你按我的公义和我心中的纯正判断我。愿恶人的恶断绝，愿你坚立义人，因为公义的上帝查验人的心肠肺腑。上帝是我的盾牌，他拯救心里正直的人。上帝是公义的审判者，又是天天向恶人发怒的上帝。若有人不回头，他的刀必磨快，弓必上弦，预备妥当了。他也预备了杀人的器械，他所射的是火箭，试看恶人因奸恶而取劳，所怀的是毒害，所生的是虚假。他掘了坑又挖深了，竟掉在自己所挖的井里。他的毒害必临到他自己的头上，他的强暴必落到他自己的脑袋上。我要照着耶和华的公义称谢他，歌颂耶和华至高者的名。亲爱的家人们，刚才我们共读分享了和合本圣经诗篇第七篇， 求耶和华坚立一人。接下来我们有请丽娜和明玉姊妹来分享他们在读了这篇诗篇后的感受。
4: 那我读这个诗篇第七篇的时候呢，我就很强烈的感受到呢，就是我们的神呢，确实他是赏善罚恶的神啊，就是特别是在第八节，耶和华向众民施行审判，耶和华啊，求你按我的公义和我心中的纯正判断我，这里说判断我哈。那我最近我就看了一位法医啊，他的这个分享，那他就是说到说呢，他做这么多年尸体解剖的工作呢，虽然他不是基督徒哈，但是呢，他认为人一定是有灵魂的，而且他说在上面哈，他说有一位鉴察者，一位观察者哈，那人一切所行的全能的啊，这位就说造物主吧，他把思想，他是说思想其实就是是非善恶的这样的良心吧，放在人的里面，将来呢，那一定要按着这人这一生所做所行的，他会有一个他说有一个判断，有一个根据这一生的所作所行给他判定去该去的地方啊，这是这位法医所说的嘛。那其实我觉得读了这个诗篇第七篇呢，让我们看到真的是这样，神按着我们的公义赏赐我们，也按着恶人的恶刑罚这些恶人。所以我们今天我们在世上活着，我们知道我们所做的一切所思所想所言所行都要向这位我们的创造者来交账。所以我们今天要谨言慎行，慎思慎言慎行。
5: 我分享第七章的第一节，耶和华我的神啊，我投靠你，求你救我脱离一切追赶我的人，将我救拔出来。读了这节哈，让我有深深的那种感觉，我就觉得哈，那个上帝哈，他每天都在保护着我。可以说哈，陷害我的人吧，还有那种就是魔鬼他对我的攻击，就是我觉得哈，神很感恩上帝，他有时候就说哈，他在中间就是那种哈，虽然是看不见他，但是我能感觉到哈，他处处在给我在前面开道路，处处在前面给我去解决一切困难的阿爸父。嗯，就觉得只要我有时候我祷告，我心不平安，我祷告，可是呢，就说哈，心里那个上帝就会，去掉我心里的那种不好的意念，让我心里有平安。嗯，还有就是说，要是出门，就是比如说是昨天去参加别人那个，丧礼三周年的那个丧礼吧，我就提前祷告，我说神呢，求你帮助我，让我说话行事，不要得主要不要不讨他的喜悦。然后我觉得哈，上帝真的是很垂听祷告的神，我就在那里哈，我话也很少，然后而且我就是有些东西，有些他们要去上坟，那我的亲戚让我去，我就拒绝了，我不去，因为是也是我对他们都不熟，是我老公的亲戚吧，对他们不熟，我内心也特别不想去，所以话我就没有去，我就在车上等他们，等着等着还睡着了。感谢神，然后那个就是反正我心里很平安，最后我姐他们回来给我打电话，我就去了。就是这个过程当中哈，神很保守我，没有说错话，没有做错事，所以话我觉得哈，神是救我脱离一切，一切不讨他喜悦的那种做法，还有那个言语的那种啊，就是脱离那魔鬼对我的诱惑，我觉得很感恩啊，我就分享到这儿。
1: 谢谢丽娜和明玉的分享。接下来我们再来了解一下和合本圣经诗篇第七章的注解。 诗篇第七章一到六节，你是否曾被人毁谤或恶意伤害，以致想报复呢？大卫写这首诗，就是在回应那些造谣重伤他的人。他们指控大卫想杀害扫罗王，夺取王位。大卫没有靠自己去处理这事和反击他们，而是他向上帝呼求公平。对于毁谤者的恰当反应是祈祷，而不是报复，因为上帝说：“深渊在我，我必报应。”所以，我们遇事不要反击，要祈求上帝处理我们的问题，为我们伸张公义，并恢复名誉。诗篇第七章九节，上帝鉴察人心肺腑，没有任何事情可以在上帝面前隐藏，这可以为我们带来恐惧，也可以带来安慰。我们的心思意念在上帝面前是完全敞开的，因为他知道我们的动机，叫我们无处可藏，无法掩饰自己的罪。不过，这也带给我们极大的安慰，我们无需刻意地表现自己，以引起上帝的注意。虽然我们在某些特别软弱的地方，但可以信靠上帝的帮助，使我们能够按着他的计划去服侍他。当我们真正的寻求跟随上帝的时候，我们的努力必会得到酬报。亲爱的家人们，到这里今天的节目也要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也感谢丽娜和明玉姊妹参与今天的分享。愿上帝赐福于你。

有一天我接到一通电话，是一位牧师打来的，他要求我在一个大型的聚会上担任主教助理的角色，除了帮助发圣餐以外，同时还有几次的祷告。如果只是讲我自己熟悉的语言，我可能就很爽快地答应了，偏偏那个聚会全部都是讲英文，我觉得压力好大呀，平常自己也没有机会练习英文，到了台上岂不是舌头都要打结了。我实在是好想推辞哦，但是对方呢情辞恳切，好像如果我不答应我就难辞其咎似的。好吧，硬着头皮答应下来了。哎呀，我心里就开始嘀咕了，反正打鸭子上架，无论如何我都得坚持到底了。到了聚会那一天，两位主教，一位主持聚会礼仪，一位负责讲道，我呢就要跟在主持聚会的那一位主教身边，什么时候说话什么时候进退都要中规中矩的。本来在台下还没事啊，因为我恳求神掌管我的身心灵，可是当我的眼目从全能神那里转移到我自己身上的时候，哎呀，我就紧张起来了。我最怕手上冒汗，当我忘记交托给神的那个祷告，急忙冲到洗手间去拿擦手纸的时候，我的手就开始冒汗了。

有一句俗话说，鸭子游泳表面上看起来是泰然自若，水底下呢却是扑腾不已。我那天呢就像鸭子游泳，虽然是对付过去了，但是自己得到很深刻的反省。当我接到那个邀请的时候，我虽然知道那是与神同工的机会，但是我立刻陷入自我的局限当中。我担心的是自己出丑，却忘记了神的能力足以覆庇我一切的软弱。神说，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我的灵方能成事。这句话多么熟悉啊！我要不是有这些话作为心灵的盾牌，简直就不知道怎么样才能站得住了。从这个体会再来思想一下个人对神的信靠，我们真是需要多方面的提醒，才能在信心的操练当中得到神话语的好处。士师记第七章记载了基甸蒙召以后第一次组合32000人要攻打米甸人的过程。耶和华神对基甸说，跟随你的人过多，我不能将米甸人交在他们手中，免得以色列人向我夸大，说是我们自己的手救了我们。为了这个缘故，神要那些胆怯惧怕的都回去，结果就剩下了10000人。可是神还是嫌人数太多了，最后只剩下300人。基甸带着这300人在米甸人的阵营当中打了一场奇妙的胜仗。我觉得很有意思的一个对比，就是基甸以为招聚了很多人，对于打仗来说应该是有利于得胜，可是神说人多势众的胜仗可能会叫人将一切的功劳都归给自己，所以神情愿选出少数的精兵，让这些警醒的人亲自经历与神同征战的得胜成果。今天我们这个世界经常以是金钱的大能、个人的才干、传媒的大能、广告的功效等等的，好像我们的影响力全在乎专业的技能跟精密的装备。然而历史上有许多的例证让我们晓得，神在不同的时刻兴起特殊的事工，他所用的人是少数的少数，那些人也是别人看起来不怎么样的人，可是因为神的灵与他们同在，因此在历史上的某一个时刻，神就借着那些少数的人成就了大事。好像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运动，当初他只是基于个人灵性的觉醒，而发现到有些真理上的谬误，使人在不知不觉当中远离了神。在修道院里面，他也刻苦修行，然而那一切的功夫都不能使他更圣洁。为了真理的缘故，马丁路德勇敢地挺身而出，与当时腐化的宗教抗争。在人看来，他是自不量力呀，但是他却清楚地晓得，在他心里感动他的那一位正是神自己。因此，在政教联合的庞大压力之下，他虽然屡次遭受危难跟逼迫，却能够坚守立场，终于带动了整个欧洲的宗教改革，甚至影响到了全世界。在他的信仰历程当中，这段经历让他更加认识了神的全能，因此他写了很多论著跟诗歌，其中有一首诗歌就是《上帝是我坚固保障》。若不是他在那个时候把信心扎根在神自己的话语当中，我想那些排山倒海而来的逼迫真是要把他打垮了。正像大卫在诗篇56篇3到4节所说的，我惧怕的时候要依靠你，我依靠神，我要赞美他的话，我依靠神必不惧怕，血气之辈能把我怎么样呢？

先知耶利米在国难临头的时候被神兴起成为神话语的出口，以色列人不听他的话，因为耶利米所指责的过犯正是他们心里面以为正确的道路。那时候巴比伦要来侵犯他们了，于是他们赶紧的整顿军备，想要利用外交手腕来联合其他国家一起抵制巴比伦的进犯。在表面上他们跟神维持着形式的关系，但是在实质上他们已经借着自己的行动表明了他们不信靠神，反而相信军事武力跟经济的影响力。在耶利米书第3章23节说，仰望从小山或大山的喧嚷中得帮助，真是枉然的，以色列得救诚然在乎耶和华我们的神。耶利米书17章5节，耶和华如此说，倚靠人血肉的膀臂，心中离弃耶和华的那人有祸了。当我看见这些教训的时候，实在是觉悟到依靠神是何等的祝福。可是黑格尔论历史的时候，他说，历史给我们的教训就是没有人能够汲取教训。就信仰的历程来说，我们又何尝不是如此呢？有些人一心想做大事，好像不搞到一些大场面的活动，就不能证明神的祝福在其中。事实上，神的方法总是借着圣灵，以他的权柄跟能力，让一两个人与他同工，就成就了大事。如果我们省察一下自己的内心，当危难临到的时候，我们到哪里去寻求帮助呢？当我们害怕的时候，我们去投靠谁呢？当我们有匮乏的时候，我们去告诉谁呢？当我们心中沮丧、灰心、失望的时候，我们到哪里去寻求安慰呢？这些真实的答案可以让我们了解自己到底依靠的是什么。以色列人不听神对他们呼喊的声音，他们宁可靠自己的能力，也不愿意信靠神。当他们觉悟到自己的错误的时候，悔改的机会已经溜走了。反观那些蒙神赐福保守的君王，他们没有一个不是依靠神的人。大卫在被扫罗追杀的痛苦当中，他依靠神的祷告，不仅有血有泪，而且成为历世历代的人寻求神的管道。西西家王在亚述王狂妄的挑战之下心急如焚，但是他没有忘记，赶紧来到神的面前，迫切求告神的帮助。神借着先知以赛亚报给他胜利的信息。亲爱的朋友，或许你在信靠神这件事情上并没有犯了好像先知所指责的罪过，然而你在顺服神以后，有些事情简直不能说出一个道理来，因为你好像面临到一个断垣绝壁的处境。看看自己的才能、背景、知识跟资源，真是觉得一筹莫展。想想看，摩西当年在红海边上带领那些以色列人脱离埃及的情景吧。前面是大海，后面是追兵，以色列人慌成了一团。然而摩西却说，不要惧怕，只管站住，看耶和华今天向你们所要施行的救恩。因为今天你们所看见的埃及人必永远不再看见了，耶和华必为你们征战，你们只管静默，不要作声。于是以色列人照着吩咐向前走，他们终于亲自经历了神的能力。今天神已经将圣灵安置在信徒心里，我们的难处谁最清楚啊？当然是神最清楚喽。他应许我们说，他的恩典够我们用的，所以我们彼此勉励吧。我们的成果不是取决于自己的各样条件，乃是在于神的灵。我们一起祷告。

亲爱的天父，在主耶稣基督里面，我们放胆来到你的施恩宝座之前，恳求您光照我们个人内心的境况。我们不能只在形式上侍奉您，求您领我们的生命更加的近身，使我们在各种际遇当中能够亲自经历您的全能跟丰富。谢谢您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阿们。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每早晨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每一天都是新的开始，都有神丰富的恩典。张开双手，高山低谷，得胜软弱，喜乐恐惧忧愁平安。无论何种处境，都有神同在。
2: 来吧，让我们一起。

0: 月的最后一个星期五，2026年8月28号星期五，现在的时间是早上的7:31。亲爱的听众朋友，主内家人，在风雨之中您还好吗？欢迎您收听直播当中的线上今天有我们几位在这里呢。我是文慧。
1: 我是心田。文慧老师早上好，还有我们所有的听众家人早上好。
0: 早上好。那么除了心田跟文慧，那我说我们都在这里，还包括了呢今天在后台呢接听大伙儿拨打热线的梁安老师。梁安老师挥挥手，他不能出声，但是
1: 有的，他热烈的挥手，
0: 他两只手，对，双手在那边挥呀挥的。那当然还有帮我们做录音
1: 音控的
0: 小林师傅啊，这是星期五我们的团队。那么您呢，欢迎您告诉我们您的情况，分享您从这周京剧里头的一些得着。我们的京剧是哪呢？
1: 就是耶利米书的7:25-26，竟然有两节啊。
0: 对，那我们已经说过了，我们呢就不强求自己要把它背出来了，千万不要折磨自己啊。那么上帝知道我们渴慕的心的，所以呢最重要的分享是透过这两节经文，我们星期一到星期四的查考。那么您得着什么呢？有什么样的提醒呢？那当然也可以分享你跟良友电台的故事，
1: 对，
0: 你个人的祷告事项，那么我们呢听了之后呢都会记录下来的。很开心啊，因为文慧一早就看到了第五空间呢，鸿雁、
1: 哎、
0: 我们的
1: 新朋友，是不是？
0: 不是新朋友，
1: 好久不见的朋友。
0: 不是，因为他分享了我们之前为他祷告、为他的孩子祷告考那个驾照，然后他就说顺利通过了，而且还是下雨，这个后视镜都看不清楚，凭感觉
1: 路况比较差，
0: 对，凭感觉去考，竟然呢就考了100分了。

0: 所以他特别的上来说谢谢大家的祷告，真棒、嗯、所以像这样呢就可以呢打电话来跟我们大家呢说一说，将一切的荣耀归给神。
1: 阿们。还有啊，文慧老师、嗯、这一周呢不是我们开学的最后一个星期五了吗？
0: 是的是的，所以小朋友抓住最后机会呢打电话好了。说了这么久，我们的电话号码是多少？
1: 1322996632，尾数是322。
0: 嗯，记住了啊，大概7:45之后您再打电话，因为之前呢，我们希望你呢能够安静的听新田跟文慧的分享，嗯、还有哎还有灵修，
1: 哎对，
0: 因为待会我们还有很重要的事情要讲。
1: 是
0: 那要欢迎一位新朋友，真的新朋友啦，朵、嗯。
1: 朵，单字一个朵啊，
0: 对，云朵的朵。他说呢、哦、他想听往期的节目，
1: 是是，
0: 哎听不到，那么我看看有谁可以帮忙他吗？那可以，云朵在冒泡，那我相信一堆人一定会跑上前，
1: 对，很踊跃的帮助他，
0: 对，是的是的，
1: 或者是非常热烈的欢迎您可以下载我们的鸭皮皮，
0: 对对对哈、啊，这个怎么下载呢？请你呢请
1: 教
0: 一下，同行频道每个都是
1: 小班
0: 长，对，每个都是师父啊，劝慰子是小班长，但其他人都是什么什么股长啊、哦、部长、啊、
1: 学习委员、啊、
0: 对呀、啊、对呀、啊。好了，那我们真的要提醒大家，刚才问候说是风雨当中吗、嗯、是的，因为呢我们看一下气象报告呢，全国各地都在下雨，包括昨天我们有特别为啊北方山东那块干旱祷告、
1: 嗯、
0: 我们祷告完了，圈位子就马上告诉我们山东下雨了，小雨到中雨、啊、所以呢风雨之中希望您一切平安。特别问候呢浙江跟福建的朋友，为什么呢？因为台风呢沙德尔今天中午或者是傍晚、
1: 嗯、
0: 晚上就会呢登陆浙江的温岭到福建的霞浦之间、嗯、那么这个台风是强度台风，它不是超强、
1: 嗯、
0: 但是呢它很特别，因为呢它把三个都结合在一块了，就是大风大雨还有浪潮，因为它是从这个沿岸登陆的嘛、嗯、所以风雨潮结合在块，那么我们希望呢不要造成任何的伤害，因为这一阵子真的看太多灾害的新闻了。诶，说到灾害的新闻，我们要报告一件、
1: 嗯、有消息要宣布要公布的，
0: 对的，那就是呢下周二，记住了、嗯、9月1号下周二晚上的7点到8点，那么就是良友电台、益友
1: 电
0: 台还有
1: 同
0: 行
1: 频道、
0: 嗯、对，我们呢会直播良友、益友电台的祷告会，我们会一起呢就是为最近发生的、嗯、例如西藏的泥石流啦，然后广西的水灾啦，
1: 灾
0: 还有对，还有呢、嗯、最近呢我们看到好多台风过来的，那我们也知道有一些小地方小部分的地方有旱灾干旱、嗯、所以呢良友益友电台我们全台同工呢就在下周二的晚上呢，我们有这样的一个祷告会，直播祷告会、嗯、那么当天不设热线，但是我们希望您都可以上来第五空间，
1: 是
0: 那跟我们一起呢就是互动，我们一起同心纪念，那有谁会参与当中，万方老师是监制，那么木心老师啦文慧呢都会在后台，那么前台主持的跟您一起祷告的是谁呢？有我们的台长对了、
1: 哎、
0: 周清峰，还有我们的天成老师，以及呢文慧身旁的新田老师，
1: 是是是、嗯、那还有呢我们带领敬拜的有黄家言老师还有宋山老师，
0: 对了对了、嗯、那其实是我们全台同工都参与当中的，那么所以请锁定下周二晚上9月1号开学日的晚上7点到8点，
1: 一小时，
0: 对，下周二的晚上。哇，讲了这么久才敲铃铛啊，我们本来想要不要说呢，还是要说，因为秋老虎很
1: 厉害,
0: 嗯，
1: 我
0: 们每天呢还是开启蒸笼模式，所以呢冷饮店满大街、嗯、但是喝冷饮
1: 冰品，
0: 对了，要小心，
1: 嗯，是的，特别呢要注意不要空腹吃这个冷饮喝冷饮了、
0: 嗯嗯、
1: 尤其呢要避免以下的几种错误的吃法，我知道很多人呢都忍不住嘴巴的，
0: 是的、嗯、文慧昨天晚上
1: 怎么样？吃了一冰棍吗？
0: 不是，喝了一个冰一瓶一罐冰汽水。我到现在还内疚呢，因为已经过了八点，但是我就是想喝冰的，想喝甜的，可能最近压力有一点大啊。好，首先呢，第一个记住不要空腹吃，因为对我们的肠胃刺激很大。我记得我有一位神学院的同学呢，他很养生的，因为他大学就是学营养的，他就说呢，我们人体的器官呢，就像那个37度到38度嘛，36到38，
1: 最友好的温度。
0: 对，那你可以想想那个温度，然后突然有一罐很冰的饮料，哇，你可以想到，
1: 好像有火，然后把它突然间浇熄了
0: ，对，滋，你可以想象吗？哇，那个画面感都出来了。第二是什么呢？
1: 过量吃，要避免过量吃冷饮了，容易呢导致热量的超标。因为在大量的冷饮进入肠胃以后呢，像刚刚那个文辉老师讲的，体温就骤降嘛，然后呢就暑热就积累在了内里头，没有办法散发开，所以呢人就更容易受暑气的侵热啊，侵袭，然后呢这个中暑的几率会提高的。
0: 好，第三呢就是冷热交替。那我们呢可能吃着这个什么火锅，然后呢旁边就冰汽水，
1: 是
0: 还有冰啤酒、
1: 山楂茶什么
0: 哦，对，山楂也是冰的，会伤害我们的牙齿、肠胃，造成消化功能混乱，引起恶心、呕吐这些症状。所以为了最大程度减轻冷饮或者是冰品对我们身体的伤害，建议做到以下几点。第一，建议把吃冷饮的时间安排在中午12点到下午3点。
1: 哎呀，文蔚老师您真的过时了。
0: 对呀，所以我到现在还有一点内疚呢。那这个文会是一个挑战，为什么呢？因为如果在我的老家台湾，我最喜欢夏天刨冰啊。
1: 哇，
0: 我们晚上吃一大碗刨冰啊，现在我要改了啊。第二是尽量选择小份冷饮，冰镇饮料每次不要超过150毫升，雪糕就是冰淇淋、冰棒最多一根。
1: 哇，那真的很节制哦。还有第三点呢，就是冷热食物不要同时吃，刚刚也讲到了，如果你真的想要吃的话呢，请您要间隔1个小时或以上。
0: 好，所以下次呢火锅的时候呢，就旁边不要放冷饮了啊。记住。好，第四，喝冰镇饮料最好小口慢饮，吃固态的冰呢，冰镇食物可以先含在嘴里5秒钟之后再咽下。
1: 我还要数啊。
0: 对，
1: 都融化了。
0: 反正你就停一下行了啊。如果是酸奶啊这些不怕化的类型，建议在室温之下放10分钟之后再吃。
1: 确实是很好的提醒啊。像现在这个秋老虎厉害，像我也是每一天都出汗，出很多的汗。那像这样的时候呢，很想要来一杯的冷饮。
0: 好，
1: 或者
0: 记住小口、
1: 啊、
0: 对，雪糕含5秒，然后好了，冰的乳酪怎么样呢？
1: 放凉一点再吃，
0: 10分钟，给你一个具体的时间啊。所以这些呢，请你一定要记起来哦。
2: 教会年历灵修，以基督为中心，孕育信徒属灵生命。

0: 常年期灵修，神不公平吗？以西结书18:25-32，
1: 你们却说主的道不公平。以色列家，你们要听，我的道不公平吗？你们的道不是不公平吗？一人若转离义行而作恶，他就因这些恶而死亡，他要死在他所做的恶中。恶人若回转离开所行的恶，行公平公义的事，他必救自己的命，因为他省察回转离开所犯的一切罪过，他必要存活不至死亡。以色列家还说主的道不公平。以色列家，我的道不公平吗？你们的道不是不公平吗？所以以色列家，我必按你们个人所做的审判你们，当回转，回转离开你们一切的罪过，免得罪孽成为你们的绊脚石，这是主耶和华说的。你们要把所犯的一切罪过进行抛弃，为自己造一个新的心和新的灵。以色列家，你们为什么要死呢？我不喜欢有任何人死亡，所以你们当回转，要存活，这是主耶和华说的。
0: 以西结书一开始1:2就明言，以西结是一位祭司，但他似乎生不逢时了，因为传统相信犹大国被巴比伦所灭的时候呢，他仍然很年轻，但却被掳到巴比伦，所以根本就没有机会履行祭司的职务。然后神却晓谕他，让他成为被掳时代的先知。对于部分被掳的以色列人来说，他们可能觉得很无辜，认为自己没有犯下严重的罪行，却因为一些人一再得罪了上帝而被一并的惩罚。在18:25-28，我们看到了有人质疑主的道不公平。人的普遍的善恶观呢，是这样的，人离义行恶，他就因此而死亡，人若离恶行义，他就必救自己的命。这并没有错，不过普遍人看重行义或者是行恶的行为，但是神看重的却是人省察和回转的心。其实大部分的以色列人都活在罪恶之中的，当然也有少数人像以西结那样有努力去行义。不过呢，正如诗篇130:3所说，耶和华，你若就察罪孽，主啊，谁能站得住呢？事实上，神借着巴比伦惩罚以色列之前，已经借着不同的先知警告过他们，就算被掳以后，神也不离不弃。例如，神继续借以西结宣告自己的心意，希望百姓回转，这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了。31-32表明，神不单单要惩罚，而是希望百姓借着这一次沉重的打击，彻底的反省思想自己的过犯，真真正正把一切罪过抛弃，有一个新的心和新的灵。其实神不喜欢有任何人死亡的，试想想，神爱人到了一个地步，为我们牺牲了独生爱子，他又怎么会想我们死，想我们受苦呢？人应当做的是真心回转， 以致能够存活，这也是神的期盼和心意。

我有觉得主不公平吗？今天的信息以及罗马书3:23说，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给了我什么提醒呢？神珍视我们悔改的心，并且必然接纳真心回转的人。请为自己得罪神的地方向神祷告。

我不喜欢有任何人死亡，所以你们当回转，要存活。这是主耶和华说的。以西结书18:32。

0: 常年期灵修，神不公平吗？作者于志文，播音李崇恩，2026年8月28日。
1: 与主相连，学主样式，跟主脚踪。

0: 您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制作的线上今天，
1: 短信13229966022，前头注明线上，电邮线上的汉语拼音 at 良友的汉语拼音点 net。
0: 星期一到星期五，把握每一天，为主而活。

0: 我先欢迎一位新朋友好吗？因为我第一次看到他冒泡的
1: 湾南人生。
0: 对，欢迎你冒泡，第一次在同行频道第五空间看到你。哎，我们星期五是可以打电话的哦。那希望呢，新朋友
2: ，Hello，
0: 如果你打电话来的话，我相信琴弦老师一定会先将您排上号的。所以新朋友
2: ，Everybody，
0: 小朋友，
3: 嗨，
0: 很
1: 久不见的老朋友，
0: 欢迎您都可以呢，利用这段时间星期五的早上呢。打电话进来跟我们一起来分享呢您的生命故事以及背经句。早上7:52，感谢神让我们呢能够有灵修的时间。那么现在呢正在为您播放的是直播当中的线上，今天这是8月28号，八月的最后一个星期五，下周呢就要开学了。我们的小朋友宝贝们，我们的老师们都要开始努力辛苦了。
1: 是的。
0: 那么文慧跟新田再一次的在这里跟大伙儿说，因为看到有人在第五空间同行频道第五空间也说了啊，例如漏水的问题啦，还有今天呢也开始凉了，北风呼呼响了，所以下周二晚上7点到8点，我们良友益友同行频道三台一起直播。做啥呢？
1: 就是有一个祈祷会啊，特别呢为了最近的这个风灾呀、水灾呀，还有泥石流、对的，来特别的献上我们的祷告。所以非常欢迎您呢下周二啊，再说一次是7点到8点
0: 晚上，
1: 对的，这个时间呢我们会跟你一起来祷告，我们良友电台所有的同工呢也会在这里一起的守望。
0: 那所以呢如果您这个晚上吃完饭了啊，您就可以呢马上的登录第五空间。我们呢木心老师还有其他同工也会在呢第五空间跟您互动的，那么你也可以把你的祷告事项呢告诉木心老师的。好了，那记住我们的热线电话开放当中，梁安老师会接听的，1322-9966-322。
4: 我将你的话，
0: 我爱背经句，
4: 深藏在我心。
5: 耶利米书7:25-26，自从你们列祖出埃及地的那日，直到今日，我差遣我的仆人众先知到你们那里去，每日从早起来差遣他们，你们却不听从，不侧耳而听，竟应着景象行恶，比你们列祖更甚。
4: 天地将要过去，你的话却长存。
6: 每周一段经文，记在心上，实践出来。每周五早上7:30-8:30，热线1322-9966-322。欢迎报名，我爱背经句。

0: 记住，梁安老师呢正在为我们接听电话，就是1322-9966322。那么我们第一通电话一定要接，为啥？因为下周他开学了。
1: 对，然后就没有什么时间可以打来了。
0: 嗯、
1: 哎，我们的老师西边小路王弟兄，早上好。
2: 文辉老师，今天老师，各位弟兄姊妹，早上好。
0: 早上好，哎。你好像下周开学然后也要参加一个活动是吗？我们昨天还特别为你祷告，我还祷告日期错了，结果万峰老师还提醒我是下周，
2: 这是明天吧，明天的话去武汉参加一个活动。
0: 哦，
2: 后天大学要后天开学吧。
0: 哇，
2: 我们就
0: 紧锣密鼓。哎，明天就
1: 参加活动，
0: 对，
1: 还要出去别的城市，
0: 对、啊、然后后天就要到学校报到。
1: 哇，
0: 然后星期一准备、哦、星期二开学，
2: 在9月1号开学吧。
0: 对对，
2: 我们3号到学校去。
0: 是，哎，我想问一下啊，因为我印象有一点深刻的就是、嗯、我记得之前呢换了一个学年度
1: 学，
0: 然后你就换一个学校。
1: 嗯，
0: 这一回是仍然之前的学校还是新学校？
2: 还是这个，就是还是在这个镇里面的学校。
0: 哦，那很好、嗯、那很好，
1: 同一个学校。
0: 是的，那就已经有一些的经验了啊，不是教学经验、而是在那个学校
1: 环境啊，
0: 对，各方面
1: 同事。
0: 是的，是的，
2: 是
0: 嗯，那当然呢、啊、教新学生啦、
1: 嗯、
0: 还是仍然带你的旧学生呢，升班的
2: 啊，就看这今年看就是领导他怎么安排吧，因为也有些这个变动的情况。
0: 嗯，
2: 因为这个
0: 是，哎，
2: 这是
0: 我们也要说啊，好消息啊，因为呢之前你两个弟弟都待在家里嘛，对不对？那么终于有个弟弟愿意呢、嗯、去学开车考驾照了，虽然驾照费是你出的，哎呀，这个真的有点心疼，但至少他肯了、啊、跟我们说说吧，情况怎么样？
2: 就是我就报名交了钱嘛，然后他就是我就是叫他在现在手机上写嘛，写了个科目一，他练习做了个题、
0: 嗯、
2: 然后才能去考试。
0: 嗯嗯嗯，好、啊、
2: 我跟他说了。
0: 嗯，好啊，那他考试的时候你告诉我们，我们为他祷告，你也告诉他哦，你说不但我支持你，我们电台的还有呢很多啊，我们空中的朋友也都支持你，为你祷告。
2: 就
0: 嗯，
2: 就是谢谢了，谢谢文峰老师。就是他还没有信主，这是他
0: 没关系，你就是告诉
1: 他，
0: 对呀、啊，你就告诉他，他没信主，我们信主嘛。
1: 对呀，
0: 我常常跟那个没信主的说，我为你祷告，他就说，哎呀，我还没信。我说没关系，我信，我相信我的神听我的祷告，所以我祷告为你祝福。所以你就告诉你弟弟喽，你也不需要讲太多，你说加油努力，我为你祷告。哎，我告诉你啊，如果你觉得可能会伤他自尊，那你就不用说。啊，但是如果、嗯、因为他可能会觉得，哎呀，我这种事情你还告诉那么多人，那你看看他嘛。如果他、嗯、你觉得他是这种比较敏感的人，你就不说，你就说我为你祷告，我相信耶稣帮助我、嗯、也可以帮助你的。
1: 对，
0: 就这样子去吧。
2: 嗯，就是他对我们这个信仰还是排斥的，就是这样的情况。
0: 嗯、好，他排斥，但是他不能够禁止你说，对吧？你就讲一句就好了，不用再多讲。对，
2: 我就是催促他，我叫他去准备，就是
0: 嗯，
2: 因为他常常也是有时候他就出去玩了，然后就是还是玩手机游戏，就这样情况，我叫他抓紧时间，我跟他说过
0: 了。是，好啊，那你今天打电话来，哎，开学前你有没有什么要我们为你祷告的，或者是有什么心事想说呢？
2: 哦，就是那个找对象的事情的话，就是也没有，就是我就是求神帮助吧。因为明天的话，就是也是一个牧师嘛，他安排在，那是一些弟兄姊妹到武汉那个见个面，那么就是求神帮助吧。
1: 明天很忙啊，王老师，
0: 你有时间吗？
2: 就是明天的话，就是我已经订了车火车票了，就是那肯定是就是
0: 哦，好啊，
2: 就是我就是已经都准备了。
0: 好啊，好啊，那我们明天。请大家记下来，明天我们为你祷告好吗？
2: 嗯，好的，谢谢。但就是我这个肚子有时候还是不舒服，有时候可能就是、
0: 嗯、
2: 就是或者可能吃那，就是妈妈她有时候她有白东西，她食物就有些可能是隔夜的，她吃她舍不得撒掉的话，有时候我吃了一些东西我就 那注意的话就是肚子不舒服，因为有个慢性胃炎嘛，就是要请你们带到吧。
0: 是，
2: 我自己但我现在自己也知道注意，就是不吃这个，尽量不吃辛辣的、这个油腻的，然后这些陈臭的一些食物。
0: 是，
1: 嗯，
0: 对，
2: 就这样。
1: 哇，看来那个王老师的肠胃还是挺敏感的。
0: 对，慢性胃炎是因为之前你已经去做过检查了嘛，看过医生知道。但是呢，我们要知道呢，这个凡是消化的啊，跟吃的东西有关，还跟一个有关，情绪压力。
1: 嗯
0: 嗯，
2: 是是。
0: 所以我们要为你祷告，你也要求神帮助你，就是有些东西啊，什么地方该放，什么地方该交托，什么地方你要靠着主胜过，并且努力追求啊。每个人学的功课都不一样，那我也知道教学其实压力很大的，特别是现在的教学环境，那
1: 要面对学生，又要面对家长，
0: 对，然后呢回到家还面对弟弟啊，然后呢还要照顾妈妈，是不容易的。所以呢我们为你祷告，就是胃炎一方面你自己吃东西要小心呢，另外一方面呢也真的也要求神帮助你
1: 找一个好的方式去舒压。
0: 是的是的。好啊，我们现在请新田老师就为我们的王老师祷告好吗？
1: 好的，我们一起同心祷告。亲爱的阿爸父神，我们今天早上也来到你的面前，父神啊，我们真的也认识了西边小路王老师已经好长的一段时间，他的一些情况呢，我们也一直借着祷告呢，交托在你的手中。父神啊，求你看顾他，特别呢，为着他的身体来祷告，知道他有这个慢性的胃炎，身体呢，常常会因为饮食或者是因为这个工作的压力，各方面都让他的身体呢会很不舒服。父神，求你亲自的医治，也亲自的带领王老师。吃让他每一次呢，所吃的食物他也有节制，也知道呢自己应该要吃什么样的食物呢才能够越来越好对自己的身体。父神，也求你帮助他，让圣灵带领他能够有一个好的方式能够疏解自己可能工作或者是家庭累积下来的压力，以至于他的心情能够是靠着你能够有喜乐，靠着你他的心情能够得到抒发。父神，也求你带领他，明天知道他真的很忙碌，又要参与活动，然后呢也牧师也帮他，就是可能跟一个姊妹呢有连线、有牵线、有认识。父神，求你保守王老师，他一路上有平安，也赐给他一个仁爱谨守的心。虽然真的是在忙碌的当中，或者是他一直有很渴求能够找到一个对象，但是父神，我们也把这些全然的交托，相信在你的手中，你一定有最合适最美好的安排。父神，也求你保守王老师，他预备要开学了，真的也很感恩你过去带领他这一年里面，在新的学校有跟同学、老师、同事还有家长有美好的相交，也求你继续的带领祝福。我们以上的祷告全然的交托，奉耶稣基督的名，
0: 阿们。快乐在于你是什么，而不是你

0: 线上今天与你共勉。
1: 是的，线上今天呢不但是与你共勉，也能够跟您共同守望啊。所以呢，刚才我们为西边小路王老师带导的事项，如果可以的话呢，写在你的小本本上啊。那么早上8:05正在为您播出的是8月28号星期五直播中的线上今天良友电台制作的早晨节目。来，我们的小宝贝出现啦，开学前
2: 早上好，杨姊妹，
1: 还有小易，还有小易，小易在吗？
3: 小易在这里，他在睡大觉呢。
1: 因为刚才等了太久，睡着了。
3: 跟阿姨打招呼，阿姨，
4: 阿姨，
3: 你好，
4: 你好。
1: 哇，乖宝贝，对不起，
2: 醒着呢，醒着呢。
1: 对，我们刚才讲了太久了。
3: 醒了，他还在睡觉。然后我们本来以前经常。玩就是白天啊，带他有出去玩，因为昨天信息发过来，通知过来，我们这边刮台风，因为我是浙江温州乐清这边的，现在还在下大雨。我们昨天晚上去了那个超市，超市那边东西都抢空了，我们就买了那个泡面啊，自热米饭啊。因为为什么买这些东西呢？因为我菜如果买过来的话，我们家是烧那个电子炉的，因为上次停电了，对我们这边挺严重的，可能这一次还会停电。因为上次9号就是那个时候，大概是八月份啊，9号嘛，9号那天晚上就是停了电，一直到10号晚上的11点多才来的电。
1: 哇，一天呢？
3: 对，挺严重的。然后。好在我家这个小的小宝贝他在这里嘛，他还会带我出去买点东西啊什么的。虽然有的时候怎么说呢，有的时候因为这样特殊的孩子哦，也没办法。然后至少他，我们也要感恩啊，至少他也带我出去买一些东西。
1: 是的。
3: 然后那一段时间我们基本都是在外面吃，要么就是在家里吃自热米饭，要么就是在外面吃，就这样的。但是还好，因为弟兄姊妹也经常也过来探访，然后问我现在怎么样啊，台风天气有没有对我有影响。我说还行，就那天晚上停了电，手机也没电，什么都没电。那时候因为所有弟兄姊妹联系我都联系不上，
1: 是
3: 包括我们星期三，因为我星期三晚上也有主持嘛，然后我相信他也在听广播。然后那天晚上他就担心我，因为他们也在担心我。那星期一晚上那个时候他们就给我打电话说，问我有没有什么影响，一直联系不上我。
1: 是，
3: 对，也感谢所有弟兄姊妹的关心吧。包括天教姊妹还有那个海波弟兄嘛，因为我是在他那边主持的嘛，每个星期三晚上和星期二早上，然后因为我们是轮流主持嘛，所以我们是轮流轮到哪一个姊妹，我们就是哪一个姊妹主持。那应该是这周，然后连续2周都是我在，一个是星期二早上，一个是星期三，然后晚上和早上。但是主持过程当中也稍微有一点紧张了。但是还好，因为也是他们给了我成长。第一个我要感谢主，第二个是他们给了我很大的信心，给了我很多的鼓励，所以我也要谢谢。第一个我要感谢，第二个我要谢谢所有弟兄姊妹对我的鼓励和帮助。
1: 是，谢谢你的分享啊，杨姊妹。那其实我们听到你讲好像呢云淡风轻，可是不容易的，因为我刚才听到了至少停电一天以上啊，那个时间挺长的。那夏天这种情况，
2: 天气又很热很闷，
1: 对，然后又刮风下雨的，那孩子还能够带你出去买东西，我觉得真的不容易。我们也特别祷告，因为我们节目一开场呢已经说了，知道呢今天这个应该是沙德尔这个台风呢， 今天中午到晚上就会
2: 登陆浙江，
1: 对，浙江跟福建，所以你那边求神赐下平安，东西呀、各方面都已经备好了，对不对？
3: 对对，已经备好了。它上面显示说也登到福建，可能还会登到我们这边来，因为我们是属于我们也是靠近福建这边嘛，因为我现在在乐清这边嘛，所以我们昨天信息发过来，包括我们教会弟兄姊妹在通知，还有我就是昨天我们去因为我去买那个菜啊，然后他们这边菜市场那边老板娘我都是挺熟悉的，他们就通知过来，他说你明天不要出来了，他说这样很危险，你还带着一个孩子，他们也是知道我的，我说没事，我不出来，我晚上买点东西，我说，然后我也是感谢主啊，因为主的爱，然后也是大家给我的提醒。
1: 还有就是因为呢你刚才说上回停电的时候呢就是连手机
2: 没电，
1: 对，所以可能要准备充电宝。
3: 对，我就是现在我就上次充电宝弄起来了都用完了，然后充电宝手机全都没电了，然后联系不上，后来我们怎么办呢？我说坏了，那怎么办？我跟一位就是原来那个，因为我们谈了3年多了啊，这个弟兄呢他人也是很好，然后也是现在在准备，他一直在上神学，准备他是说等神学毕业了吧来我这边，然后因为他也知道我孩子的情况，因为我家孩子嘛一直都是他陪着他成长，虽然说没有见过面吧，但是他也给了我很大的鼓励，也是因着主的爱，也是他给了我很大的鼓励，然后等就是他也是在考虑这个孩子，因为我们昨天晚上跟他交通了很长时间，他说你孩子这样的话怎么办呢？你以后怎么办呢？我说我也不知道啊，我说就只能说靠主的恩典吧，我说求主帮助吧，我就这么跟他说，所以他也很担心，因为上次孩子嘛，因为老师很多事情我也不会弄啊，基本都是他来操作的，所以他有的时候时不时打电话给他，他也对他上神学啊什么的也有影响，他有时候说哎呀干脆我不上了吧，因为你家庭太难了，我不帮的话也那个，然后我也是劝他，我说没事儿，你不用担心，我说这边的话我肯定会处理好的，然后
1: 要鼓励那位弟兄，因为呢读神学呢不是不要半途而废，那要坚持呢，神给他的一个照命，那
3: 我也跟他讲，我说你不要操心我的事儿，我说神会帮助我的，我说你好的在那里上学，
1: 是的
3: 他也是挺好的，
1: 那我会建议呢杨姊妹就是你跟弟兄呢，我觉得如果需要的话可以呢去听听空中辅导，或者可以呢跟嘉言老师联系，关心在线因为可以帮助你们在往前走的时候下一步可以做些什么可以呢更加的去确立关系，那我想听听小宝贝啊，
2: 小易
1: 在吗？是不是小易要唱诗歌给我们听啊？
3: 我跟他一起唱一首诗歌吧。
1: 好的，
4: 唱什么诗歌呢？
3: 来，你说，跟弟兄姊妹打个招呼，好不好？
5: 好。叔叔阿姨，
3: 你好，我来唱一首什么歌？我要向高山举目。
4: 我要向高山举目。
1: 我们来听小易跟妈妈一起唱，我要向高山举目，来，
3: 1、2、3。

0: 小易棒棒的，
1: 好棒好棒！
0: 小易也要开学了啊，
1: 对呀、
0: 啊，所以
1: 马上就要开学了。
2: 嗯，对对，他下周二就开学了，而且他原来的班主任换成王老师。
1: 嗯，哦，王老师啊，我们那个王老师
0: 是不是？
2: 对啊，
1: 同名的王老师。
0: 那小易告诉我们，你升几年级了？
2: 说二年级了。二年级了啊，对，二年级了。本来按正常的年龄已经是五年级了，
3: 不能玩滑板车。
2: 他的特殊原因，所以
0: 没关系。嗯，对，最重要是继续往前走。
1: 是的，
0: 所以呢，走得慢也没关系，往前走，
2: 对
0: 不对？小乌龟也能够到终点啊。
1: 对的，对的。哎，我突然想起来呢，不是台风要到了吗？我想问一下杨姊妹，你有没有帮家里做一些防护的措施呀？
0: 那可能
2: 啊，有的，我家孩子昨天晚上，有的有的，我家孩子昨天晚上把窗户啊，还有所有的那些都关好了，因为他在家里都是我的事情，我都不管了，都是他来操作的。
1: 哦，小易了，
0: 小易来做啊，好啊，好啊，
2: 对对对，都是他来做的。他那天昨天晚上把所有的东西都关好了，他
0: 是这样。是。关好，那如果有一些地方比较脆弱一点，可能要贴一些胶布，但是小朋友就不要让他爬上去了，可能呢下次、
2: 哦、那没有都是我在弄，因为贴胶布的事情我在弄，然后他指导嘛都是他的指导，哎呀哪里破了哪里破了，因为我看不到啊，他
0: 是的是的，
1: 棒棒的小易。
0: 对，好，那我们一起来为杨姊妹跟小易祷告吧。
1: 好的，
0: 亲爱的阿爸天父，我们在这里为杨姊妹跟宝贝小易来到你的面前，向你献上感恩，因为你一直看顾，虽然他们就是妈妈跟孩子，但是在暴风雨当中你仍然与他们同在，而且你赐下弟兄姊妹真的就像爱心网络一样把他们围住了，包住了，托住了。主，我们更知道是你的爱在当中做这样的工作，谢谢你，愿你继续的保护看顾杨姊妹跟小易，特别是沙德尔这个台风在今天中午或者傍晚就会进入浙江福建，我们恳求你保守小易杨姊妹还有浙江福建的弟兄姊妹在这个沙德尔的风暴当中不会受到任何的灾害还有损伤，求你保护看顾他们，如同暴风当中的暴风眼，就是眼中的瞳仁，是平静安稳的。纪念小易他下个礼拜要开学了，二年级，愿主你与他同行，每天上学都有从你而来的智慧，也喜欢上学的环境也求神帮助这位王老师能够呢对小易的情况有更多的了解，并且有更多的关心，因愿你也带领杨姊妹她跟弟兄前面的路，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1: 阿们。
4: 短信13229966022，前头注明线上，电邮汉语拼音的线上 @liangyou.net。星期一到星期五邀请你分享，和我们一起线上今天。
0: 好，
1: 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8:19，我们要赶快来接这一通了。
0: 对，我真的要说我前几天呢就收到了快乐主羊的微信，那他就说，哎呀，文慧老师，你是不是最近很想我啊？因为我也很想你。然后我就说，哎，你怎么知道呢？那因为他一定听过我在节目中说的，我每逢想念谁呢，谁就会打电话来。就像我上礼拜还在想李姊妹跟三个小朋友，
1: 哎，来了来了，
0: 接着今天就接到你们的电话了。李姊妹，早上好，
1: 早上好。
5: 早上好，早上好，文慧老师，还有一个是新天老师啊。
1: 哎，是李姊妹，早上好。
5: 啊，早上好，早上好。要开学了，俺的现在是放暑假，跟他爸爸外地旅玩，在外地做事去了，就免费。但明年要开学了，在家来了，回家了啊。
0: 哇，你的
5: 啊，
0: 李姊妹啊，你的声音比以前洪亮好多，哎，还是以前因为都是
1: 因为要赶鸭子嘛，
0: 以前要赶小朋友背背背啊，今天呢第一次听到你讲这么长的话，而且这个好有活力啊，李姊妹， 你刚才听到我说了，我上个礼拜真的有想念你，想念你的
1: 三个孙女，
0: 对，真的想念 啊，不仅三个，四个
3: 啊，对对
0: 对，我想念了，没想到今天就能够接到你的电话了。那今天是三个宝贝是吗？
5: 对对，小老小给不背，也太长了，给不背，
1: 太长了，
0: 对，是真的太长了啊，这个可能也背不起来，小朋友。
5: 前面不是是讲他年纪年纪带小鸡，幼儿园结束了才年纪年纪，也不是是，
1: 不识字很难背。
0: 哎，我你四个小朋友，最大的今年升几年级啦？
5: 大的南四港呢，你叫陈仁港呢，四港呢，快点的，
0: 现在赶鸭子
1: 了来了来了
0: 来，赶鸭子，第一只鸭子，呱呱呱，
1: 小羊羔。
5: 能搞那十几多是吗？
6: 这个六年级啊，
0: 几年级啊？
5: 哎，我不到没事，我做有没有用？讲呢？
0: 来，奶奶，奶奶别急，慢慢来，来，老大，
5: 时间宝贝也那快点呢。
0: 老大，你升几年级啦？
6: 对吧？
0: 六年级，
1: 六年级
0: 啊！哇，我记得你第一次打电话来，好像三年级，
1: 四年级，
0: 三年级还是四年级？对，现在已经六年级了。老大，
5: 他们每年三岁的我也开始陪的，现在都六年级了，现在三岁的我陪的，
0: 是三岁。对，我知道最小的那位呢，小朋友他背的时候，我们全体都笑了。
1: 奶声奶气啊！
0: 而且最重要，我们不知道他背什么。好，那老二呢？今天是老大，还有老二、老三吗？最小的不背吗？
6: 最小不背
5: 吗？背
1: 在商量谁先背呢？
0: 能不能一起背啊？因为这一节真的有点长。不容易的，不是这一节，是两节，一起背好不好？
5: 一起背，不各自各的背，各自背，从老大开始啊。
1: 哦，奶奶说不行，要各自背。
0: 好，那就听你们安排吧。
7: 耶利米书七章二十五至二十六节：自从你们祖先出埃及地的那日，直到今日，我差遣我的仆人众先知到你们那里去。每日从早起来差遣他们，你们却不听从，不侧耳倾听，竟因着景象行恶，比你们祖先更甚。阿们。
0: 你很棒哎，因为我都背不起来，真的，我不是落了这一句就是少了几个字。你真的好棒啊，你是老二是吗？
5: 老二，
0: 老二，因为老大的声音刚才听的不是，所以老二，老二你要升几年级了？
7: 年级升六年级了。
1: 哎，老二也升六年级了。
0: 哦，我记得好像两个是同样的年级。
1: 哦，差几天？
7: 二十多天。
1: 二十多天而已啊！
0: 哇，那你们不是从小的闺蜜吗？一起长大，一起啊、读书。嗯，但是可能也会一起争玩具啊，还有比成绩啊，
1: 放假才称。
0: 对，那你们要互相鼓励啊，不要攀比哦。哇，原来差二十几天你就已经成为老二了。好，那老大要背吗？还是老三？
7: 我要背。
5: 老大
0: 呢？好，老大先来。
7: 这是耶利米书七章二十五到二十六节。自从你们列祖出埃及地的那日，直到今日。我差遣我的仆人众先知到你们那里去，每日从早上起来差遣他们，你们却不听从，不侧耳倾听，竟应着景象行恶，比你们列祖更甚。
0: 阿们，这是老大，你看
1: 老大，
0: 老大的确有老大的声音稳。老二的声音就好脆啊。哇，也是升六年级啊。来，今天还有老三，对不对？
5: 老三，讲了你就。
7: 耶利米书七章二十五节至二十六节：自从你们列祖出埃及地的那日，直到今日，我差遣我的仆人众先知到你们那里去，每日从早起来差遣你们，你们却不听从，不侧耳。倾听，竟应着景象行恶， 比你们列祖更甚。
1: 厉害了，哇！我正要说奶奶也好厉害，因为奶奶竟然呢也能够在旁边提醒。对，那老三今年要升几年级了？
5: 三年级了。
3: 三年级，
1: 那今天那个最小的小宝贝在旁边吗？他不背，但是他在旁边吗？我们跟他打个招呼。
5: 圆圆给跑的了，牛是嘛要给背，
1: 哦，来
3: 跑走了是不是？
1: 对对对，那个那个可能今年，哎，那是不是要升一年级啦？
5: 一年级了，一年级了，
1: 对，因为之前是幼儿园嘛，对不对？老四，一年级。好，那我想要派一位代表来，一二三啊，老大到老四，来来派一个代表，奶奶听我说，派个代表，待会呢不要挂线。那梁安老师跟你们再联系一下，我们要给宝贝呢开学礼嘛，对不对？
3: 哦，有奖励啊。
1: 嗯，
3: 啊，
5: 我想大伙子来唱一首诗歌啊，能不能行呢？时间给不给我？
1: 好，赶快赶快唱诗歌来一起。
5: 啊，这里有神的同在，咱们一首五首啊。
1: 一二。

0: 哇，所以不要挂线，我们转给梁安老师啊，去领奖品了。
1: 好，
0: 谢谢大家这一小时的陪伴，愿神赐福。我是文慧，
2: 我是新田，再见。

0: 不管你在哪里，最大的医生耶稣基督都能找到你。
1: 在主的恩中，主领我前行。
0: 献上今天与你共勉。

0: 爸爸妈妈，怎么才能快快长大呢？
1: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2: 对呀，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
3: 爷爷，你和奶奶，你们也还会成长吗？
4: 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5: 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
6: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
7: 灵城箴言家庭灵修系列，
8: 喜乐灵城，
7: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再次欢迎我亲爱的好朋友走进全新一天的喜乐凌晨，我是林真儿，您的同学。真儿向您问安，不知道今天的您好吗？是否透过最近这几期的讲困苦的喜乐凌晨，能够真正的体会在我们生命当中痛苦患难极难当中，我们仍然可以有喜乐，仍然可以经历他的信实同在与恩典。好，我们一起先安静在天父的脚前。阿爸父啊，我们感谢赞美您，因为您的面前有满足的喜乐，在你右手中有永远的福乐。只要我们来到你的圣座前，你就用您自己的笑脸帮助我们。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好，我们继续讲真儿那一天的生命的经历。感谢神的恩典，当时完全不知道那漫长的十分钟我是怎么把车开回家的。孩子们一路上说笑话给我听，为我祷告，和爸爸不挂电话，有一搭没一搭的说着，就这样陪伴着我安全回到了家。看见先生在车库门口站着，已经完全准备好立刻出发送我去急诊了。孩子们纷纷下车给我拥抱，然后先生和儿子两个人一起把我搀扶到了另外一部车的乘座上，让我平躺着。我终于可以闭目养神了。见到先生的那一刹那，整个人顿时松弛下来，身体也就瘫软了，连睁眼的力气都没有。据后来先生告诉我，看见当时的我脸色惨白，一丝血色都没有，而且浑身汗湿，他吓坏了，不由得十分内疚自责，觉得自己没有第一时间接到电话营救妻子。但当他看到孩子们如此不急不躁，没有惊慌失措，并且可以第一时间做出这么多正确美好的决定，尤其是当知道哥哥带领两个妹妹开声为妈妈祷告的时候，他心里觉得大受安慰。我迷迷糊糊地被送到了急救中心，由于是疫情期间，医院不让任何家属陪同，所以先生只能够在外面等候。我一个人被轮椅推进了急诊室，等候的病人有十几号，每一个看起来都有各种各样的病痛。由于浑身湿透了，强力的空调让我冻得直哆嗦。先生知道后立刻返回家，拿了衣服、毯子和热水送到门口，让护士交给我。我终于有一点点温暖的感觉回到身体里面，疼痛感也在等候的过程中渐渐缓和下来。当我可以有力气睁眼环顾四周的时候，我发觉身边不远处有一位暗自哭泣的年轻女孩，衣不遮体，瘦弱不堪，看起来好像不足20岁的样子，手臂上和腿上都有刺青。她用帽子压低盖住自己的眼睛，不愿意让人看见他在哭泣。我看到他的身边地上放着一个大背包，许多生活用品散乱地放在打开的背包里面。很显然，他如果不是在旅行，那就是无家可归，因为也许这个背包就是他全部的家当。我不知道他是什么原因进来急救中心的，只是很想过去把自己的毯子送给他，遮盖自己单薄的身体。但由于疫情，医院规定每一个人必须保持社交距离，也不能够大声说话，更不能够让病人之间有交集互动。我就只能远远地看着他，爱莫能助。这时我就开始默默为他祷告，因为我深信主认识他，知道他的痛苦，明白他的一切。我求主医治他的身体，拯救他的灵魂，赐给他一个好的环境，能够在健康之后接触到教会，并且回到神的家中，从此不再流浪。我深切地关注着这个年轻女孩，不时看过去，希望能够与她眼神交汇，给她一个微笑。但她始终低头在哭泣，于是我就恳求主自己用笑脸来帮助她。不一会儿就轮到我开始做各样的检查了。
实正儿不知道是什么时候开始养成了一个习惯，就是为神放在我身边的人来祷告，不论认不认识的，只要我有机会观察到看到的人，心中有感动就立刻为他们祷告。有可能是街边的一位乞讨者，有可能是十字路口停在我身旁的正在发呆的另外一位车主，有可能是崇拜的时候坐在我不远处的一位正在流泪的陌生人，有可能是刚刚与我道别正在渐渐走远的一位朋友。我不需要知道他们是谁，在经历什么，为什么哭，为什么笑，我只需要为他们真诚地献上一个祷告，就在不知不觉中参与了神的救赎大功。因为我深信神比我更在乎这些有需要的灵魂，有的或许是身体上的病痛，有的或许是关系上的受害者，有些或许是情感上的破碎，有些或许是精神上的疾病。无论什么人都是神所爱的。当我们为他们献上祷告的时候，我们不仅仅更能够体会天父上帝的慈爱心肠，也能够对人的需要敏锐，对人生发出一份真诚的关怀与怜悯。每一次为他人代祷的时候，我也与神爱世人的心更加贴近了。今天就让我们开始操练为身边有病痛和需要的人来代祷吧。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啊，感谢赞美您，今天特别求您来医治我们的身心灵的疾病，帮助我们靠着您常常喜乐，也使我们有您的心肠怜悯关爱这个需要爱的世界，帮助我们身周围有病痛的人能够得恢复。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好，下面欢迎您全家人去读诗篇第41篇，然后讨论这两个问题。第一，这是病痛当中的祷告，和父母亲讨论一下生病的我们可以怎么样祷告呢？第二，我们如何为其他生病和有需要的人去代求呢？今天透过真儿自己的见证和读经，能够帮助我们全家人更深地体会，我们身周围每一个有需要的灵魂都是神赐给我们能够与他同工的机会，让我们能够睁大我们关注的眼神，能够打开我们怜悯的心肠，为我们身边的人祷告。好的，愿神赐福给您和全家人，我们下一次的喜乐灵程不见不散。

0: 点浇灌，
1: 得真理释放，
2: 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
3: 让真爱驻扎，
1: 在爱中成长。

走进真爱住我家，我是真儿。真儿这几天呢，都在和大家分享如何面对追星上头、沉迷流行音乐的青少年。非常感谢你每一天准时的收听，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如果我们真心的去愿意陪伴孩子成长，那我们就需要杜绝我们教会当中的牧者和父母亲绝对道德化和属灵的捆绑、压迫，甚至是属灵的绑架。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随时把偶像崇拜挂在嘴上啊，你追星就是拜偶像，你不够爱主，你的信仰有问题，你跟神关系出现问题了，你一定要速速的悔改归向神。如果我们用这样的一种论断的方法去面对青春期成长过程当中的挑战和萌动，我们呢就把信仰变成了一种控制的工具，让他们望而却步，让他们心目当中的上帝变成一个独裁者，变成一个道德制高点，以至于他们敬而远之。正儿从小就成长在教会当中，在过往的教会真理的教导当中，往往有一个危险性，就是圣俗二分性。做某些事情是属实的，千万不能做，如果你做了就是不爱主，你就是信仰有问题。凡是让我们的信仰失去自由的，没有以福音为中心，充充满满又有恩典又有真理的，往往会让人感受到信仰是一个控制的工具，而不是真实的生命和关系，以至于孩子心目当中的上帝只是一个道德的标准，而不是有位格的能够与他们建立关系的爱他们的主。所以当他们有了自主的意识之后，他们甚至可以用音乐来作为他们反叛或者是反抗的一个出口。那当然，真儿也不建议父母亲因为一听到就说那好，随便他们怎么听，随便他们去追寻流行文化都可以，我不懂我也就不管了。这种完全放任也是另外一种极端的不负责任。所以我们千万不要因为说反正每一代都是这样，长大就好了，我们却忘记了世界观的形成往往是透过他们成长过程当中的点点滴滴，一点一点的去塑造的。教会渐渐失去了他们的影响力，父母亲渐渐失去了与他们对话的资格之后，我们的孩子就远离神了。所以也不能够完全的放任。那么最好的牧养和教导的途径是什么呢？在过去的几天真儿都有稍微提到，但是现今呢，真儿需要做出一个总结。特别的盼望每一个做父母亲的，如果你正好有进入青春期，开始追星，开始喜欢流行音乐、流行文化的青少年，那么就盼望我们带着谦卑的心，在神面前欢欣鼓舞地迎接这个成长的机会吧。

首先第一步，我们自己要加强我们的认知和我们世界观的建立。透过读神的话语，了解神的心意，我们自己心意更新而变化，但是呢，却不被这个世界同化，不效法这个世界。所以我们一方面可以去进入到他们的世界，不是立马的围追堵截，立马的纠正他们，而是去问他们说，哎，你现在喜欢听什么音乐？你喜欢哪一个明星？为什么喜欢他？他又是什么样的特质？你可以介绍给妈妈知道吗？你可以和爸爸分享吗？哦，这首歌曲哪一句最打动你？或者这个音乐，虽然你听不懂歌词，但是这个音乐的某一个地方让你感受到有共鸣吗？能不能够跟我分享一下？当我们进入到他们的世界，了解他们的喜好的时候，和他们一起听他们所喜欢的音乐的时候，哪怕我们自己不喜欢，我们也可以谦卑的、开放的走进他们的世界里面。目的不是认同他们，而是去理解、去认识、去与他们同行，这是极度重要的一个生命的态度。就这一点来说，很多的父母亲说我们没有时间啊。对，没有时间就是最大的借口和死敌。如果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仍然选择以忙碌为借口，没有和我们的儿女一起面对他们成长，必须要我们同行和引导的一个机会的时候，我们就会机不再来的错失良机呀。特别的盼望每一位父母亲都可以花时间了解我们的儿女现在正在听什么音乐，正在喜欢什么明星，为什么喜欢。如果可以的话，我们自己也做一些研究，那珍儿呢也做出一些适当的研究，了解明白他们所喜欢的某个团体、某个人或者某一种形式的音乐背后有一些什么值得我们去探讨的，值得我们去引导他们的，有哪一些是威胁的，哪一些是 OK 的。所以在这个过程里面呢，孩子们会知道我们重视他们，并且愿意花时间付上代价的陪伴他们同行，只单单这一点就赢得了他们的信任，他们愿意与我们分享。第二步呢，帮助孩子看懂流行文化，建立他们的分辨力。不是说哦，这首歌你觉得好不好，它的道德水准怎么样，有没有真理和偏差，这不是我们的问题的关键，而是帮助孩子们去探讨，哎，你的这首歌里面所谈到的人性是什么，他是怎么看待人生的，他讲到的爱和圣经里面所讲到的爱有什么不一样？你觉得他是怎么看待我们的身体的？怎么看待两性之间的互动的？当真儿把这些问题提出来的时候，我的孩子要么就是告诉我说，哦 ,Mom, 你想太多了，这就是简单的流行音乐，根本不需要花太多的时间去思考它的意义在哪里，我根本不会把它 take it seriously, 就是我不会太过严肃认真的去对待它，你也不需要太过严肃认真的去对待它。当我听到的时候我就放心了，因为很显然他们根本不会采取里面的任何的价值观。但是当他有这样的回应的时候，我也会趁机抓住一个机会说，那你就不要花太多的时间去听这样的音乐，因为你的耳朵其实也是培育你自己灵魂的一个进口点，你的任何的浇灌
最终都会造成你自己情绪情感的一个影响。当我这么去提醒的时候，我的女儿也会说，妈妈，我很少听这个歌手的或者是这一个类型的音乐，因为其实我并不喜欢。那么我就会趁机问，那你喜欢的是什么样的？他就会和我分享他所喜欢的一些音乐，或者是有一些歌词有意义的这些歌曲，他就会来跟我分享。所以其实我们趁机有了很多的机会可以分享价值观、人生观以及我们的信仰和这个世俗文化的冲突。不是禁歌，只要不听它就对我们的灵魂没有任何的参与，而是说我们要意识到我们里面的罪性是想要和这个世界契合的。只有当我们截断了任何滋养我们罪性的这些资源，逃避少年人的私欲，我们才有可能与那倾心祷告的人一起去追求圣洁、公义、和平和怜悯。也就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帮助我们的儿女更深的去渴慕神。我有些时候也会问孩子，你们觉得听敬拜的音乐和这些流行的音乐有什么样的区别？你会在什么时候选择听敬拜的音乐，什么时候选择听流行的音乐？我的孩子会告诉我说，当他们心灵深处真正有需要的时候，他们只有听敬拜的音乐能够让他们从里到外的感受到神的同在、医治和一种心灵的平安和喜乐。而只有当他们特别快乐、无所忧虑的时候，他们才会选择听流行音乐。换句话说，实际上那是他们放松的一种娱乐，但他们真实的心灵的需要，他们知道需要回到神的面前。那听到这里，珍儿也就放心了，因为懂得他们的价值观已然已经形成。只不过呢，我们需要有不断的引导提醒，因为毕竟他们还小，所以只有在我们保持这个沟通和对话渠道的畅通，我们才有可能随时进行引导，随时进行提醒、更正和监督。如果我们已经把对话之门关闭了，让他们敌对我们，让他们不信任我们，那真的在他们有需要的时候，我们却不能够提供给他们最及时的帮助。所以父母亲千万懂得怎么样帮助他们看懂流行文化，并且与我们的信仰做比较和找到一个正确的关联和答案，才是问题的核心。好了，我亲爱的好朋友，今天的节目时间就是这样，但明天的真爱之我家，珍儿会继续跟你聊这个话题。特别的盼望，如果您家有青少年正有这样的挑战，或者你身边有弟兄姐妹有这样的挣扎，盼望鼓励大家转发我们的节目给有需要的人。好，我们今天节目就是这样了，我是林珍儿，我们明天不见不散咯，拜拜。

罗城华人福音教会邀请您参加我们每周的活动，活动内容包括星期五晚上7点团契聚会，星期天早上10点30分主日崇拜。教会的地址是2211 Silicon Avenue Thorns Kansas 66046，请到教会的网址 www.lcec.org 查询更多内容。

0: 我们之前呢认为照顾年老的父母啊，关注一下他们身体的健康啊，关注一下他们经济的需要啊，我们很多的时候也忽略了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他们情绪上的这种健康。
1: 我就跟我爸爸就是有意识的让他多说一说，鼓励他把他心里边的这种担忧说出来。
0: 然后每逢我妈妈这么问我奶奶的时候呢，我奶奶都会把心里的啊这些担忧或者是身体的这种不舒服啊都会跟我妈说。
1: 被爱的这种感受能够帮助卧病在床的人，不管是重大疾病啊突发性的，还是特别是这种慢性的长期的这种疾病，对于这样的父母呢，对他的心理上是极大极大的安慰。
0: 欢迎来到心情不断电，
1: 晚风习习爱长青。亲情的家人们好，这里是亲情不断电，大家好，我是新月。
0: 亲情的家人们好，我是安好，欢迎大家收听我们今天的晚风习习爱长青。
1: 嗯，很高兴呢今天跟安好弟兄一起呢又在我们的这个孝敬父母的系列节目当中跟您见面了。上次节目当中呢我们跟大家谈到了哈，爸爸妈妈年纪大了之后呢啊，特别想要多一点时间跟咱们做子女的在一块儿啊，其实有的时候啊不是他们的身体健康方面出了问题需要我们去照顾，乃是说他们的心理啊精神上啊对咱们有越来越多的那种依恋啊。那今天的这个节目啊哈，那我们呢就想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呢来谈一谈呢，我们的父母到了年纪大了之后啊，有的老人家呀心理和精神的状态呢，那因着自己的疾病，或者是因为自己的另一半突然走了，或者是因为在生活里面遇到了一些比较大的挫折，那所以呢会引起他们在精神上的焦虑，那甚至有的啊爸爸妈妈呢还会出现忧郁的这种情况哈。那我们今天呢就想跟啊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来聊一聊，我们做子女的怎么能够在这些方面能够帮助到我们的父母。
0: 因为有的时候啊，特别是父母到了年老之后呢，他们在情绪上有的时候出了一些问题呢，是他们自己没有办法识别出来，甚至有的时候都不知道自己为什么情绪会是这样。
1: 嗯，我们的父母呢年纪大了哈，这个身体健康方面啊有这样或者那样的情况出现的是不可避免的。那有的呢是一些突发性的疾病，那还有的呢是一些慢性的疾病哈。那一般有突发疾病啊出现的时候呢，我们啊更多的注意力一般来说啊会集中在赶快解决啊这个身体出问题了怎么办啊，该做手术啊或者该做什么治疗呢，我们都会把这个主要精力放在这个方面。那常常呢我们会忽略哈，突然来的这个疾病那对父母的这个身体造成的损伤呢会引发他们心理上的一些问题。我呢就亲身的经历啊哈，在我的家里边我的爸爸呀就出现过这种情况。其实我那个时候呢也不明白哈，就是在经历过之后呢，那回头看呢才发现原来这个身体健康的这个损伤啊，甚至有很多老年人这个突发疾病之后他会有一些后遗症的。那这个后遗症呢就会对他们的生活呢有这样或者那样的一些啊消极的影响。这个影响就会造成精神状态会出问题。在几年前呢，我的爸爸呢啊做了一个甲状腺的一个手术，那这是一个良性的哈。正常来说，我们觉得这不是个大问题啊，这个医生啊、医院呢、这个手术还是很成功的。那但是呢，因为我的父亲以前啊身体情况很好啊，挺有力气的哈，在家里头退了休之后，跟我妈妈一块儿啊，两个人还有个小院子哈啊，种点花种点菜，干点这个院子里的活呢，还挺高兴的，就是他挺有力气的，所以我父亲对自己的身体一向是很自信。这个手术做完之后呢，我们之前也没有遇到过，其实哈，就是也没有经验，就是人会觉得没有力气。我想如果这个疾病发生在我妈妈身上，可能对我妈妈不会有太大的心理冲击，因为我妈妈吧，反正一直就是哈，经常身体不太好啊，吃点这个药那个药，经常都是需要休息的哈。但是这件事情呢，发生在我爸爸身上。
0: 就是之前身体一直都很好，没有任何的这种重大疾病出现， 这一次出现了这个疾病，对他心理冲击就非常大。
1: 对啊，我爸爸是一个就是过去可能十年八年都不去一趟医院的人啊，除了正常他们的这个每年的体检之外哈，他很少很少去医院，所以他对自己的身体健康是非常自信的。
0: 嗯，
1: 那我就说这件事情，我妈妈跟我们的家人都没有意识到没力气这件事情会对我爸爸的心理产生非常大的影响。
0: 嗯，
1: 这件事情对于我父亲来说，他是一个极大的一个反差。
0: 嗯，
1: 跟他过去的身体情况，跟他的心理上的这种感受来说，使得我的爸爸呢就发生了非常大的心理上的这种变化。那他的表现呢，就是他就非常非常的焦虑。
0: 嗯，
1: 睡眠也受了影响，人就变得不开心，因为他突然间觉得这个衰老就离他非常非常近了。做完手术之后呢，你知道他是要又定期的去医院再做一些复查，哎，看看这个情况啊，然后你的这个指标有没有什么变化呢，等等等等啊。那当时呢，我父亲呢就去医院做复查的时候呢，他分别去了两家医院，结果呢两家医院做出来的这个结果呢还是有一点不太一样。
0: 嗯，
1: 那其中有一个呢就觉得哎都没问题啊，正常，另一个呢就给的一个诊断就说可能会怎么怎么怎么样，有一点点不太好的这种判断哈。那这件事情呢就加重了我父亲他心里的负担。
0: 嗯，
1: 所以他在相当一段时间当中呢情绪就变得非常的低沉和焦虑。
0: 嗯，
1: 那当他这个情绪低沉焦虑的时候，其实他是很希望我的妈妈多陪陪他的。就是平时因为我爸爸身体一直很好，家里边经常被照顾的那个人是我妈妈，不是我爸，所以呢，我妈妈就没有意识到我爸爸的这个身体的这个后续的这个情况，造成了他心理上的这种压力和负担。这个呢，就造成我爸爸就觉得我妈妈又没有理解到他，两个老人家呢，还经常会闹点别扭。因为我当时在另外一个城市哈，也没有回去。那后来到放暑假的时候呢，我就领着我的女儿回去看望父母啊。那我就发现呢，我父亲的情绪非常不好，我的妈妈呢情绪也不好。那这个事情呢就引起了我的一些注意，我就发现我爸的情绪很不稳定。我妈妈就跟我讲了我爸爸这个生病前后做手术前后的一些变化。
0: 嗯，
1: 那我当时意识到呢我的爸爸可能是出现了心理上的一些问题，就是他心中的焦虑，甚至呢有非常大程度的恐惧。
0: 嗯，
1: 这种恐惧呢就来自于我刚刚说了他对两个医院给他的这种有一些差异的这种检查结果，在他心中产生了恐惧。那他的表现方式是什么呢？就是拒绝再去第三家医院做检查，来确认到底是哪一个诊断是准确的。
0: 嗯，
1: 那后来我就发现实际上是我父亲呢，他对于要检查出来可能会有的这样或者那样的结果，他不想面对。
0: 嗯，
1: 这种情绪呢就造成他跟我母亲之间的这种沟通也出了问题。
0: 嗯，
1: 我真的当时啊也不知道怎么办。我父亲呢就是他的那种情绪的不稳定，其实他不仅对我母亲哈，就是我领着孩子回家，他有时候可能对我他也控制不住。
0: 是的，
1: 真的很感恩，我就到神面前去祷告，主啊，究竟应该怎么办。就是我在家待的时间也不是很长哈，因为我跟我父母不在同一个城市，那我就怎么帮他们呢？那我就呢跟我妈妈聊天的时候呢，就先帮我妈妈明白，其实我爸爸不是冲着你来的。
0: 对，
1: 其实是他心里边对他的这个身体呢，他有担心，有害怕，所以呢，他不想面对。我跟我爸爸一块儿去菜市场买菜的时候，或者我们俩一块儿开着车去走亲戚的时候呢，
0: 嗯，
1: 那我就有意识了呢，跟我爸多聊聊身体的情况，那问问他，哎，你为啥这大半年了也不再去做一次复查呢？是什么原因呢？其实我心里知道是什么，但是呢，我就跟我爸爸就是有意识的让他多说一说，鼓励他把他心里边的这种担忧说出来。
0: 嗯，
1: 我爸爸还是跟我讲啊，我不去，我不想去。实际上，我就告诉我爸爸说，哎呀，我说爸爸，其实你，咱最终还是得面对嘛，
0: 对
1: 吧？啊，不管是怎么样，我们一定要 啊，知道究竟你现在这个身体做完手术之后啊是个什么情况。我那会儿突然觉得人到了老年之后、面对着这种身体的这种圣经上说我们的身体衰微啊哈啊这种影响。那我就跟我爸爸说，我说爸爸你放心哈、我说我正好有个同学啊就在这个医院里边工作，我说我就联系我同学啊让他帮你找一个专家、你放心。啊我说你放心，我帮你都安排好。我说到这儿呢，我就发现我爸爸就稍微放松了一点。我说呢，到时候我会跟我妈一块儿啊陪着你到医院、啊我会提前跟我的同学也都联系好。我爸爸呢就终于不再反对去医院做检查了。非常感恩。我们到了医院之后呢，重新又拍了 CT 啊，照了片子啊等等，拿到医生那里一看，医生说啊没什么问题，这就是一个正常的啊后续的一个情况。第三家这个医院的检查呢，就跟前面啊、两家医院中的其中一家就啊、结果就吻合了，就是没什么大问题。哇，我真的特别特别想跟听众朋友们分享啊，就是我们从那个医生的那个门诊室一出来，我就感觉到我爸爸在我身边呀，蓦然间他就放松了，他的那个表情就真的放松了。临出那个门诊室之前呢，他跟那个医生他问了好几遍。真的没问题吗？医生说真的没问题。他又问，哦，他说确实没问题吗？看来你说这老人家这心里边的这块石头啊，你看悬了多长时间哈。
0: 是的。
1: 所以造成他非常非常大的这种心理压力，精神压力，所以出现那种焦虑啊，暴躁啊，这种情况，甚至有段时间真的他说他人都有点抑郁了。这件事情呢真的是让我觉得哈，在关注我们的爸爸妈妈啊，他们的身体健康，身体出问题的时候啊，一定不要忽略了，哪怕是疾病啊，咱们已经给治好了，没啥问题了，可能呢他在恢复的时候呢，因为老年人的机体啊各方面啊都处在一个啊慢慢衰退的状态，可能他这个恢复过程当中对他的身体，对他的生活造成的一些影响，都会影响到他们的心理和精神的状态。
0: 是。
1: 那所以呢，我们真的这方面也需要特别的注意，不要忽略了。
0: 刚才听新月讲完了自己哈、跟爸爸所经历的这件事情哈、也帮助爸爸如何从这种低落恐惧的情绪中走出来哈、很让安好感动啊。我们之前呢认为照顾年老的父母哈、关注一下他们身体的健康啊，关注一下他们经济的需要啊，我们很多的时候也忽略了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他们情绪上的这种健康。我们的父母啊，特别是到年老经历了一些突发疾病的时候，这个对他们的情绪一定会有很大的冲击和影响，特别是在之前身体一直都很健康，没有任何的这种异样状况出现的时候，突发的一场疾病就会让他们认识到啊、我真的老了啊，特别是我的身体机能也在衰退了，我要怎么办呢？如果这个病继续再发展下去，我要怎么来面对啊？甚至是他们心里还会生出很多很多面对病痛的折磨，这个可能还有死亡的这种情绪笼罩着他们的那种恐惧都会出现。真的是啊，我们对父母的这种关心和体贴呀，再往前多走一步啊，情绪上啊，也更多的去安抚他们。

0: 那刚才新月聊到的是这种突发的疾病的出现啊，对老年人心理的这个影响。那我们之前也说过，还有的时候呢，是一种慢性的疾病也会引起我们年老的父母情绪上的这个波动和变化。那安好家里呢，也发生过这样的事情啊，之前跟大家也分享过，就是因为我奶奶曾经在床上瘫痪6年。这个慢性的疾病啊，其实对我奶奶的情绪有很大的影响。我那个时候很小，我倒不记得具体的对我奶奶情绪影响有多大，但是我却记得有一个场景啊，其实在我眼前还是历历在目的。就是我奶奶当时瘫痪的时候呢，她经常会对窗外啊发呆，然后经常会自言自语说一句，哎，看我这个病得的，拖累了这一家人，那这个病啥时候是个头啊。他心里的那种担忧，心里的对儿女的家庭的那种亏欠啊，实际上我现在想呢，我奶奶那个时候其实心里有这样很多的这种担忧。那我在想呢，其实我奶奶有这样的情绪，她还能够很乐观的来面对这个瘫痪6年的这样的一种现实呢？我现在回想呢，是很多的时候是因为我妈妈对我奶奶这种无微不至的这个照顾。除了在饮食上啊，我妈妈很注意对我奶奶的照顾，因为她瘫痪呢，她消化功能就不是很好啊，因为她平时在床上坐着啊，也不能走动，肯定会影响到对食物的这个消化啊。所以说那个时候我就知道，我妈妈经常对我奶奶饮食上啊，这个照顾是很细心的，经常会把食物啊都做得非常软烂，这如果做得很硬，怕我奶奶吃了胃不舒服。还有一个呢，就是我妈妈呢，其实对我奶奶的情绪上是很有关注的。当我妈妈察觉到我奶奶有不好的情绪生出来的时候呢，然后我妈妈也会跟我奶奶这个聊聊天哈，经常会问问妈，你最近咋的？是不是吃的没吃好，身体不舒服啊？还是你有其他的一些情况？然后每逢我妈妈这么问我奶奶的时候呢，我奶奶都会把心里的啊这些担忧或者是身体的这种不舒服啊，都会跟我妈说。所以说我妈平时对我奶奶这个情绪上啊，身体上的照顾啊，真的是这个无微不至的。有的时候我奶奶经常会想我姑姑了，想我这个叔叔和伯伯了，然后也会经常跟我妈唠叨啊，经常会说啊，看过姑姑很长时间又没来看她了。然后我妈妈知道之后呢，也会让我姑姑知道这些事情啊。所以我现在呢回想呢，其实我奶奶这么多年这个慢性疾病对他情绪的影响之所以没有影响这么大，还能够让我奶奶能够更积极的更乐观的来面对呢，跟我妈妈对他身体和情绪上的这个关注是分不开的。我们的父母啊，面对有这种重大疾病哈，他们的心理上情绪上一定是很有波动的。那作为我们儿女，我们知道了父母面临的这种处境，我们真的是要多一点呢对他们的理解体恤啊，多一点我们对他的这种陪伴，让我们的父母呢能够更好的来面对出现这种疾病的时候他们心理上的那种担忧啊，那种忧虑。
1: 嗯，哦，刚刚听到安好弟兄在分享哈，你的妈妈跟你的奶奶的这个经历哈，曾经的那段日子6年其实不容易啊哈。其实你跟我们在讲的这个，你妈妈就是在做饭的时候啊，尽量就是按照奶奶啊，她不能吃太硬的食物，所以呢，把那个这个食物总是做得又软又烂哈。其实你看，这只是生活中的一个细节，但是这个细节就让你奶奶觉得她是一个被关心的人，她是一个被照顾的人，她是一个被重视的人，她是一个被你妈妈关爱的一个人。其实一个人本身疾病对他的身体心理的影响已经是非常大了，但如果在这个时候呢，他能够感受到身边照顾他的这个人给予他的这种关心是发自内心的，不是心不甘情不愿的，乃是呢真的是你看好多年如一日啊，他觉得自己是一个被关怀的被这样细心呵护的一个人的时候，他不再会觉得哎呀你看我这么一个没用的人啊。常常有的人生病之后，因为他的身体失去的某一些功能丧失之后呢，他心里会觉得我不再有用了啊，甚至都觉得我没有价值了。这个时候如果身边的人给予他这样的这种关心，哪怕只是细节，做他爱吃的他能够吃的他容易消化的食物，其实已经觉得是被爱，是一种温暖。我觉得就是被爱的 这种感受，能够帮助卧病在床的人，不管是重大疾病啊，突发性的，还是特别是这种慢性的长期的这种疾病，对于这样的父母呢，对他的心理上是极大极大的安慰。
0: 是，
1: 嗯，那今天的这个话题呢，时间关系呢，我们跟听众朋友们呢就先聊到这里。那关于我们的年老的爸爸妈妈，他们的心理，他们的经

0: 亲爱的听众朋友，现在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制作的，每周一到周五播出的《亲情不断电》，欢迎您与我们联络。我们的电子邮箱地址是 qinqing@liangyou.net， 就是亲情在良友网。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愿上帝赐福给您和您的家人，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1: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2: 生命转捩点。是柳暗花明也好，是千回百转也罢，在人生长河中，或许此刻你应该停下来想一想，让你能够利上加利，恩上加恩。
3: 亲爱的朋友你好，弟兄姐妹主内平安，我是耶利米弟兄，感谢主为我们预备这么美好的时间，一起来思想上帝的话语。欢迎你按时收听《生命转捩点》这个节目。最近我们探讨的系列讲座的内容与信徒生活有密切的关系，这个主题是我心渴慕时刻敬拜上帝。在这两次的节目中，我们要一同思想的题目是敬拜的征战。这个信息的内容主要是根据旧约的历代志下17-20章的记载，我们不会在这里读完这段经文，如果你有圣经请一起来看，这样就更能加深了解。好，这篇讲章包括两个重点，第一是旧约圣经的一个例证，这个例证出自旧约历代志下17-20章，第二是现代的两个例证，我们要借着这三个例证来说明在属灵的征战中敬拜上帝是多么的重要。不过在开始这篇信息的时候，首先让我举一个真实的例子来告诉你赞美和敬拜在属灵征战中的重要性。多年前在三月中旬的一个星期五晚上7点，布道行动这个福音机构的负责人谢利·布兰特在三藩市的联合广场为一个户外的赞美祷告敬拜会准备就绪。顺便提一下，布道行动的事工主要是动员各教会的弟兄姐妹同心合意的带领城市的居民归向耶稣基督。那天晚上8点钟，参加祷告和敬拜会的弟兄姐妹们就要开始为这个城市的入宿者祷告。虽然借用广场做公开聚会的所有申请文件老早已经填写妥当，但是当谢利提前来到广场准备布置会场的时候，他发现一群情绪激动且愤怒的群众从市场街那边走过来，他们完全不理会布道行动福音机构是否已经获得使用广场的许可证。由于聚会要在一个小时之后才开始，所以只有15个弟兄姐妹来到会场，他们负责设置当晚聚会场地所需要的一切设备。这批人来到之后，有一个男人从他们当中走到谢利的面前说，你是负责人吗？谢利深深地吸一口气回答说，啊，是的，我只是第二把手，耶稣才是这里的领导。那个人不再理会谢利，他打个手势对在市场街那边的人群说，好了，我们有1000个人正要来这里，他们来了之后我们就接管这个广场。谢利知道必须及时处理这件事，并且他一定要尽快地跟对方商量。 突然之间，谢利感到主感动他说话，于是他说：“让我告诉你，你们太迟了。耶稣早已经接管了这个广场，我们今晚会在这里高举他的名。”谢利集合了那15位童工一起祷告，也希望其他童工能尽快来到。他们到平台上开始预备晚上的赞美和敬拜聚会。准备开始布置的时候，团队中一位帮助预备这次聚会的成员大声地念出一节对他很有意义的圣经经文，他读的是生命记28章的7节。这节经文说，仇敌起来攻击你，耶和华必使他们在你面前被你杀败。他们从一条路来攻击你，必从7条路逃跑。这段经文带给了他们莫大的勇气，让他们毫无畏惧地开始那个晚上的唱诗、敬拜和赞美。非常奇妙的是，这经文的应许切实地应验了。谢利和他的弟兄姐妹们把注意力都集中在主的身上，并且敬拜赞美主。忽然之间，他们发现戏剧性的事情发生了。在广场的入口处，那批前来捣乱的人停下了脚步，他们的游行队伍转过身来，用最快的速度差点到了互相践踏的地步。大家都争先恐后地离开了联合广场。那些游行的人听到赞美上帝的歌声，知道他们不可以在广场上捣乱，全都纷纷离开。谢利说，回顾那个晚上所发生的事情，我们领悟到上帝使用赞美的大能拯救了我们。从那一天晚上，他们开始了服侍街上群众的事工，并且发现赞美和敬拜正是属灵征战的关键所在。亲爱的朋友、弟兄姐妹，我敢大胆地说，我们绝大多数的人都认为赞美就是见证，更认为赞美就是敬拜，但并不是很多人把赞美看作是一种属灵的征战。然后圣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赞美和属灵征战是不可分割的。事实上，要我们接受这真理的确是不容易的。不过对于旧约时代的以色列民来说，敬拜和征战就是一体的两面。作为属上帝的群体，假如他们的敬拜不正确，那么他们的征战也不会成功。他们不可以出去征战，除非他们的敬拜是正确的。敬拜和征战结合在一起，成为一股强大的力量，这两者是密不可分的。听众朋友，你从旧约圣经可以看到无数次类似的情况。当上帝的子民的敬拜不正确，他们出去征战也就一败涂地。在约书亚记有许多这样的记载。我们新约教会已经忘记了上帝希望使用我们献上给他的敬拜。作为与仇敌征战的兵器，如果我们在敬拜上帝的时候没有举起清洁的手，存着清洁的心，那么我们与仇敌征战的能力也会大大的减弱。有一位作者说，撒旦对赞美有过敏的反应，所以哪里有大规模的得胜的赞美，撒旦就会因此而瘫痪，受到辖制，甚至被驱逐离开那里。研究宣教学的人一定很熟悉这一位相当有名气的曾经在中国服侍的宣教士，他的名字是玛丽·施洛瑟。施洛瑟在宣教工厂上有短短几句的座右铭，我把它摘录下来。那段话是充满能力的。他说，当我的人生面对魔鬼频频的攻击和各样压力时，我有一个小方法去应付，我会唱三一颂来驱赶魔鬼。他说得很对。另外，贾爱梅写了许多我们大家都很欣赏的著作。他这样补充说，我真诚地相信撒旦不忍受信徒对上帝的赞美和敬拜。在敬拜进行的时候，他就从敬拜的地方溜走。 美兰浸信会的布道家杰克·泰勒曾经写下这样的一段话，他说，赞美让我们意识到上帝的同在以及伴随上帝同在而来的一切。在赞美与敬拜的氛围中，那个来自地狱的欺骗者无法施展他的伎俩。前面引述的都是近代的一些传道人或宣教士的见解，现在让我举教会历史中绝大多数人都不知道的一些看法。其中一个人物，他的名字叫安提阿的伊格纳修，在主后110年，他写过一部非正典的书卷。所谓非正典，就是没有被列入新约圣经里面。这卷书名叫《致以弗所人书》，他这样写道：留意，然后应时常聚集，一起感谢上帝，表达对主的赞美。因为当你们常常在同一个地点聚集时，撒旦的力量将被消灭，他煽动罪恶的火箭将毫无功效的坠地。因为你们合一和谐的信心证明了撒旦的灭亡，并且折磨他的帮凶。那是何等伟大的思想啊！让撒旦无功而回，并且折磨他的帮凶。圣经说，当人们敬拜和赞美上帝的时候，撒旦的诡计确实无法得逞。撒旦不能在赞美和敬拜的气氛中存在，所以难怪保罗和希拉半夜在腓立比监狱里歌唱赞美上帝。尽管约拿的头上被海草缠裹着，身处在鱼的肚腹中，但他思想自己的人生的时候，也开始敬拜上帝，感谢上帝。敬拜和赞美与在大鱼肚里的气氛是完全格格不入的。难怪大鱼无法继续忍受约拿，而要把它吐出来，就吐在干地上。敬拜与赞美的力量是多么巨大，并且这是一场征战啊！敬拜和赞美就是上帝给我们用来打击仇敌的重要武器。好了，现在我们来谈这篇信息的第一个重点。我们来看旧约圣经里面的一个例证。我个人相信，在旧约圣经的历代之下，有一段是在上帝的话语中有关敬拜和征战的最经典的篇章。我深信这段记载可以叫我们的精神为之一振。或许你知道这段事迹，不过请让我告诉你其中的一些详细情况，使你可以更快地了解记载在上帝话语中所发生的事情。好，让我们从圣经历代志下17到19章的记载来谈谈第一个危机。首先，这个故事的主要人物名叫约沙法，他是犹大国的国王。事实上，他是这段历史时期中少数几位的好的犹大国国王之一。当约沙法做犹大王的时候，北国以色列国的国王名叫亚哈。在整个犹太教历史中，你可能都没有见过在犹大和以色列国王里有如此截然不同、完全对立的两个王。亚哈可以说是人类历史中最邪恶的人。事实上，你要在旧约圣经中找出具有标志性的邪恶人物，那个人就是亚哈。还有，别忘了，还有他那个极其恶毒不堪的妻子耶洗别。恰恰与亚哈相反的是约沙法。约沙法是个敬虔的人，圣经这样形容他：耶和华与约沙法同在，因为他行他主大卫所行的道，不寻求巴利，只寻求他父亲的上帝，遵行他的诫命，不效法以色列人的行为。在同一段时间内，他们两个人治理上帝的子民，可是一个是善良的，一个却是邪恶的。你可能会想，性格有如此大差异的两个人，他们会不会相遇呢？哦，最后他们终于走在一起。我现在没有时间向你解释究竟是哪一个的女儿嫁给对方的儿子，但是 亚哈和约沙法通过婚姻达成联盟，使他们两个人连成一线。亚哈借着这段联婚的关系，把约沙法拉拢到自己的战争计划里。亚哈邀请约沙法到自己的国中和他一起吃饭，一起饮酒，又使约沙法说服约沙法和自己联手与敌人征战。其实约沙法是心知肚明的，因为他曾经求问上帝的一位先知，他的先知警惕他不要与那邪恶的人缔结不敬虔的联盟。你一个属上帝的人与那不公义不敬虔的人有何相干？的确，圣经说的信与不信不可同父一儿，正好是这个观点的另一个说法。但是约沙法已经进到这种关系之中，他们两个人已经成为姻亲关系。约沙法对于那个敬虔先知的忠告充耳不闻，他和亚哈一起出兵去和敌人征战。也许你很清楚这个旧约故事的发展，亚哈在这一场战役中被杀了，他被一个不知名的弓箭手随意射出来的箭所伤，那支箭恰巧射入亚哈胄甲的细缝里，他就死了。约沙法得以平安生还，他回到宫里低头思索他的以后将会有什么改变，因为他知道自己违背了上帝的劝告。当他回来的时候，最不想见到的人正在门前等着他。你猜一猜那个人是谁？当然就是上帝的那个先知。先知要为约沙法所做的事来挑战他。历代志下第十九章第一到三节这样记载，犹大王约沙法平平安安地回耶路撒冷，到宫里去，先见哈拿尼的儿子耶户出来迎接约沙法，对他说，你岂当帮助恶人，爱那恨恶耶和华的人呢？因此耶和华的愤怒临到你，然而你还有善行，因你从国中除掉木偶，立定心意寻求上帝。历代志下十九章其余的段落记载约沙法有第二次机会，再次与上帝同行，并且描述在那个期间所发生的种种事情。好了，说到这里还有这篇讲章的序言，现在让我把这个事件的焦点再一次集中在上帝的话语上。这里是圣经中有关敬拜和征战的经典篇章。从圣经的记载中，我们晓得在那个时候，约沙法已经回到耶路撒冷的王宫里，局势已经稳定下来，在他的国中没有战争。有一次，他的一些子民来告诉他，王啊，有一大队的军队正向我们的国家进发，他们已经到了你家门口了，他们已经准备攻击我们，王啊，你打算怎样做呢？好了，现在约沙法面对第二个危机，这个事迹记载在历代志下第二十章。从约沙法过去的经历来看，他曾经向上帝的计划以外的人寻求帮助，而现在呢，我们有机会看到约沙法从过去的经历中学到什么功课。请容许我在这里暂停一下，暂且不说约沙法的故事，而告诉你，在我的人生经历中，我有幸学到一个与上帝同行的模式。上帝给我们机会学习人生的一门功课，上帝指教我们一些必须落实贯彻的原则，我们大家都有机会学习怎样去实行那些原则。不过可惜的是，我们有时候把事情搞砸了，然后得到很沉痛的教训。你知道，我们往往要为自己做错的事情付出代价，也许那代价并不是非常沉重，但是所带来的感受却是强烈而真实的。我相信你也会退一步去思想你所经历到的种种事情，然后你会说，我为什么这么愚笨？我为什么会这样做呢？ 我现在知道更多，看看上帝怎么说。你把所学到的属灵信息全记在心里，你对自己说，啊，我已经学了这个功课了。可是不愿多久，上帝会给你另一次机会考验一下，看看你是否真的已经学会了。这就像上帝一而再再而三地试炼我们，看看我们是否已经学到了他要教导我们的教训一样。发生在约沙法身上的事情恰恰是如此，他的问题刚刚解决了，他也学到了教训，就是不要与不跟随上帝的人妥协。现在他回到家里，但又有军队前来进攻，他会怎样做呢？读到约沙法真的从上一次的经历中学会了上帝教导他的功课，让我得到很大的鼓励。好吧，我们一起来看历代志下第二十章的记载。历代志下第二十章第一到三节说，此后摩亚人和亚门人又有米乌尼人一同来攻击约沙法。有人来报告约沙法说，从海外亚兰那边有大军来攻击你，如今他们在哈喜逊他玛，就是隐基底。约沙法便惧怕，定义寻求耶和华，在犹大全地宣告禁食。这里说约沙法面对亚兰大压境便惧怕，那是个好的开始，感到害怕并没有错，不惧怕才真的有问题。因为那种恐惧是对上帝的敬畏，恐惧代表着我并没有可以自持可以依靠自己的地方。所以约沙法在恐惧中下令犹大国的百姓一起进食，现在众百姓都来到了，聚集在一起。历代志下二十章四节继续说，于是犹大人聚会求耶和华帮助，犹大各城都有人出来寻求耶和华。假如你心中感到恐惧，你也应该这样寻求上帝，不是吗？让我问你，当你遇到无法解决的难处，会不会到了走投无路的时候才去寻求上帝呢？我们不是常常这样吗？约沙法从他与亚哈并肩作战的痛苦经验中学习了功课，他知道必须把最后的手段转化成为第一个招数。我希望有足够的时间把经文所记载的事情详尽地解释一下，因为这是有关敬拜和赞美的美妙篇章。从此刻开始直到事情的结束，没有别的重点，全部都和赞美以及敬拜有关。约沙法召聚了全国百姓聚集起来寻求上帝。请继续看下面的记载，历代志下二十章第五和第六节说，约沙法就在犹大和耶路撒冷的会中站在耶和华殿的新院前说，耶和华我们列祖的上帝啊，你不是天上的上帝吗？你不是万邦万国的主宰吗？在你手中有大能大力，无人能抵挡你。读一读这段祷告的其余内容，我们会发现约沙法赞美上帝的本位和属性，赞美上帝的作为，赞美他所知道上帝能做到的事情。我们看到第十节下面那些经文说，约沙法把他的赞美和敬拜转化成为非常精确的请求。历代志下二十章第十到十三节说，从前以色列人出埃及地的时候，你不容以色列人侵犯亚门人、摩亚人和希尔山人，以色列人就离开他们，不灭绝他们。看啊，他们怎样报复我们，要来驱逐我们出离你的地，就是你赐给我们为业之地。我们的上帝啊，你不惩罚他们吗？因为我们无力抵挡这样攻击我们的大军，我们也不知道怎样行，我们的眼目单仰望你。犹大众人和他们的婴孩、妻子、儿女 都站在耶和华面前，然后他们就等候上帝说话。请注意第一个危机和第二个危机之间的差别。在第一个危机发生的时候，约沙法运用自己的智慧违背上帝的劝告，以致大祸临头。在面对第二次危机的时候，当问题来到，他采取的第一个行动就是到上帝面前与上帝交通。他和上帝的交通过程呈现出一个强而有力的敬拜和赞美的见证。好了，听众朋友、弟兄姐妹，今天我们讲到这里，在下次节目继续跟你思想敬拜的征战，看约沙法如何应付第二个危机。请记得准时收听生命转捩点节目。好，谢谢你的收听，愿主赐福给您，再见。
0: 以上的节目是由转捩点事工所提供，谢谢您的收听。

0: 同是神国天路客，携手经历主恩典，每一宗广播电台您最忠实的朋友。
1: 研习神所默示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2: 主内的肢体平安，欢迎您再一次抽空收听真道分解，我是张德仁。我们今天要继续来看以西结书第38课，所要研读的经文段落是以西结书第37章1-28节。
3: 神要求的戏码个个奇特难懂，以西结的顺服次次叫人怦然心动。今天的时代需要榜样的信息，现在就让以西结的故事来触动我们应有的方式。
2: 以西结书第37章呢，可以说是整卷的以西结书里最有名的一段经文，枯骨复生成为大军。在之前以西结书第33章第21节提到耶路撒冷城已经被巴比伦攻陷了，国家覆亡了。而原先最开始在以西结书第一章那里，以西结书第一章的1-3节，在公元前597年首次被掳的约雅金，还有以西结和那群同行被掳的百姓，当他们面对耶路撒冷城已经被攻破了，他们心中原本还有那么一丝丝想要归回的希望已经全然幻灭。而面对这种处境，神透过以西结给了神的百姓以西结书第37章的意象。而这个意象的目的呢，在以西结书第37章11节12节说得很清楚。11节说，主对我说，人子啊，这些骸骨就是以色列全家，他们说我们的骨头枯干了，我们的指望失去了，我们灭绝尽尽了，所以你要发预言对他们说，主耶和华如此说，我的民啊，我必开你们的坟墓，使你们从坟墓中出来，领你们进入以色列地。原本神的百姓那群被掳的人，他们觉得巴比伦攻陷了耶路撒冷城，他们国家没有了，指望失去了，灭绝尽尽了，更不要提将来要归回，要重新回到以色列地。他们犹如人已经埋入了坟墓里。可是神却透过以西结书第37章的意象，要神的百姓重燃希望。希望对神的儿女来说是何其的重要。在约翰福音第5章，有一位在毕士大池旁边躺了有38年的一位生病的人，他就是失落了希望。在约翰福音第5章第1节说，这是以后到了犹太人的一个节期，耶稣就上耶路撒冷去，在耶路撒冷靠近羊门，羊门是圣殿的东北角，那里有一个池子，希伯来话叫做毕士大， 旁边有五个廊子，里面躺着瞎眼的、瘸腿的、血气枯干的许多病人。血气枯干是瘫痪的意思。有小字说，等候水动，因为有天使按时下池子搅动那水，水动之后，谁先下去，无论害什么病，就痊愈了。毕士大池是个间歇泉，在不定时会冒出泉水来。当时的人以为，这种间歇泉的发生，就是天使在搅动池水，而有谁先下去，谁的病就会好。约翰福音第五章第五节说，在那里有一个人病了38年，耶稣看见他躺着，知道他病了许久，就问他说，你要痊愈吗？耶稣所问的是一个很奇怪的问题，你要痊愈吗？谁不想痊愈呢？一个生病的人，他又来到毕士大池，病了38年，耶稣为什么要问一个看似愚蠢的问题？但这个问题其实一点也不愚蠢。第七节，病人回答说，先生，水动的时候没有人把我放在池子里，这个放原文是抛的意思，把我抛到毕士大池，没有人把我抛到池子里去，我正去的时候就有别人比我先下去。在过去38年里面，这个病了38年的人，他根本没有机会进到那个毕士大池子里面，特别在第一个时间当中，没有人把他抛下去，没有人帮他，他自己也没有能力在第一时间就下去。既然如此，他为什么还要每一天到毕士大池畔呢？原来他去那里已经成为了一种生命的习惯，他生命没有盼望，他根本不期待他会痊愈，他失去了一个活泼的盼望。难怪耶稣要问他说，你要痊愈吗？这句话是好多年好多年以前他心中所向神的一个祷告，但经过那么多年，他早就已经忘掉了。耶稣来要重燃已经好久在他生命当中熄火的那个希望。所以耶稣说，你要痊愈吗？很多时候基督徒也就像约翰福音第五章那病了38年的人，我们到教会去好像成为了一种习惯，我们生命没有那个活泼的盼望，面对难处，面对艰难，我们没有怀抱着希望。若是有这样的人，我求神透过约翰福音第五章来向你说话。约翰福音第五章第八节，耶稣对他说，起来拿你的褥子走吧。那人立刻痊愈，就拿起褥子来走了。活泼的盼望。回到以西结书第37章，神不要他的儿女绝望。哥林多前书第13章说，凡事相信，凡事盼望。我们基督徒要凡事相信，任何人、任何事、任何发生在我们生命里面的事情、事件以及出现的人，都有上帝美好的旨意。凡事盼望，我们盼望将来神所为我们预备的是美好的。既然神曾经说过要使以色列百姓归回，既然神曾经说过要复兴神的百姓，那么不管时间多久，那么不在乎人的能力，那么不在乎人的感觉，我们只在乎神的说话，我们只在乎圣灵， 我们就相信神的复兴就必定来到。
4: 你正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为你制作的《真道分解》节目，与你读经、查经、研经，活出圣道真意义。
2: 我们来看以西结书第37章第一节，耶和华的灵，原文作手，耶和华的手。在旧约圣经里面，神的手代表着神的工作，神的手代表着神的能力，神的手也代表着神的指示。第一节说，耶和华的灵，耶和华的手降在我身上，耶和华借他的灵带我出去，将我放在平原中。我们看到以西结的这个意象似乎不是凭空的，而是有着实际的场景的。在这里的平原有可能是在耶路撒冷的附近，由于城刚刚破，战争十分激烈，许多阵亡的士兵无数，以致尸体遍布，时间一久就成了一堆一堆的枯骨。是不是有可能神透过这种在战场上面实际的情景来成为以西结这意象的一个背景和内容呢？有可能。的确，在看到现实的环境是如此的悲惨，是如此的黑暗，是如此的绝望，神把以西结放在这种景况里面。第一节下半句说，这平原遍满骸骨。第二节，他使我从骸骨的四围经过，谁知在平原的骸骨甚多，而且极其枯干。在这里我们看到了有两个形容，形容骸骨，一个是甚多，一个是极其枯干。骸骨枯干必然已经经过了很长的一段时间，因此如果从重燃希望的角度来解读这个意象，我想第一个重点我们就必须要把握，面对神的应许，那个盼望呢，是不在乎时间有多久，即便绝望到底，即便极其枯干了，但是呢，不要放弃，神答应过要做的他就是要做，不在乎时间。接着第三节，他对我说，人子啊，这些骸骨能复活吗？不在乎人的感觉，就实际状况而言，这些骸骨不可能复活了，已经枯干了。在面对绝望里面，神要以西结先学会一件东西，那就是要拒绝心中的感觉，要进入到对神的信心里面。很多时候我们凭着视觉，我们凭着听觉，我们凭着嗅觉，但是若不是在神的话语里面，与神的话相反的都是错觉，都是错误的感觉。就眼见来讲，是一个没有希望的眼见，骸骨这么多又极其枯干，这也好像约翰福音第五章那病了38年在毕士大池畔等待的那个人，他根本已经绝望了。然而感觉虽是如此，以西结很聪明， 这位神的仆人。他没有说，就我感觉来看，这些骸骨不可能复活。以西结回答什么呢？我说，主耶和华，你是知道的。这回答真好。以西结回答神说，神啊，你是知道的。你要叫骸骨复活，他就可以复活。你不让骸骨复活，骸骨就不会复活。主权在神，主，你是知道的。你我在顺境的时候，我们可以说主权在神，可是在逆境的时候，你敢说主权在神吗？你是否还相信一切都有上帝的美意呢？当爱迪生在他六十几岁那年，他在新泽西州的厂房被大火烧掉了。他一生的研究成果都在那场火灾当中付之一炬。记者访问67岁的爱迪生说，爱迪生先生，你对这场火灾你有什么感想呢？原本大家以为爱迪生会很难过，会很失望，会很惋惜，然而却恰恰相反。爱迪生说，感谢主，这场火灾不是没有好处，这场火灾把我所有的错误烧掉尽尽，让我可以重新开始。主权在神。接下来我们来看以西结书第37章第4节。他又对我说，你向这些骸骨发预言说，枯干的骸骨啊，要听耶和华的话。弟兄姐妹，你看到了吗？原来骸骨若要复活，灵命若要复兴，若是要重燃希望，第一点最重要的关键就是在于要听神的话。这时代很多时候神的教会软弱，其关键之一就是不听神的话。得人举例来说，马太福音第五章23节说，所以你在祭坛上献礼物的时候，若想起弟兄向你怀怨，向你怀怨，新译本翻译成对你不满，就把礼物留在坛前，先去同弟兄和好，然后来献礼物。若是应用到现在的聚会当中，我们到教会参加主日崇拜，我们参加主日崇拜以前，你知道有哪一位弟兄对你不满，你知道你得罪了谁，你就先必须去与他和好，然后再回来敬拜神，那个敬拜，那个崇拜才是神所悦纳的。但我看看神的话，想想自己，很多时候我要向神悔改，我也没有做到。我们爱面子大过爱神，我们喜欢假冒伪善大过喜欢向神认罪悔改。很多时候我们所摆上的神不悦纳，要听神的话。不管教会复兴也好，不管灵命更新也罢，或是说你要重燃希望，回到最基本的，听神的话。第五节，主耶和华对这些骸骨如此说，我必使气息进入你们里面，你们就要活了。这句话不得不让人想起在创世纪的时候，神是如何创造人的，神是如何把气吹入到亚当的里面，使他成为有灵的活人，他就活了。在希伯来文里面，如 ach 气息，或是风，或是灵，都是同一个字。 在这里有一种希伯来文学上的异曲同工之妙。神把灵，神把风，神把气息，神把如阿，使他进入到了人的里面，告诉我们什么呢？告诉我们复兴或是灵命更新的关键，亦或是重燃希望的秘诀，在于圣灵，不是靠着我的意志坚持，也不是凭着悬梁刺骨，乃是必须靠圣灵。什么叫靠圣灵呢？就是你跟神说，神，我没有办法了，神，我无能为力了，我只能靠你了。如果弟兄姐妹你有同样的情况，我要恭喜你，在人的无能底下，你要经历到上帝的全能。保罗有相同的经验。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第四章第七节，保罗说，我们有着宝贝，这宝贝你参照哥林多后书上文二章十四节到四章六节，你会知道那就是圣灵的能力。我们有着圣灵的能力放在瓦器里，瓦器是脆弱的，我们是脆弱易破的，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不是出于我们。接着保罗说他的经验，我们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心里作难却不致失望，遭逼迫却不被丢弃，打倒了却不致死亡。也就是当保罗四面受敌的时候，他没有放弃这份信仰，他紧紧抓住神，却经历到了不被困住。当他心里作难的时候，他不放弃神，却经历到了不致失望。当他遭逼迫的时候，他没有放弃神，他却经历到了不被丢弃。当他被打倒了，他却没有放弃神，原本以为死定了，却经历的不致死亡。弟兄姐妹，如何依靠圣灵呢？在人的无助无能当中，懂得不放弃这份信仰。在人的尽头，你会看见神的起头。灵恩，圣灵能力的恩典，不是在好像有些教会所说的一种嘉年华式的神医布道大会，不是在那个里面而已，那个是很表面的。真正的所谓灵恩是你经历的死而复活，与主同死同埋葬同复活。我看来死定了，但是我紧紧抓住神，我信靠神，没想到就这么过来了。愿主的气息，主的风，主的灵，主的如阿，都能够进入到我们生命的里面。接下来第六节之后就提到整个过程。第十节，于是我遵命说预言，气息就进入骸骨，骸骨便活了，并且站起来成为极大的军队。弟兄姐妹，你看到了吗？原来复兴的目的，原来灵命更新的目的，不是只有成为活人，死人成为活人而已，而是要成为极大的军队。不只是生命，还要得胜。基督徒的生活绝对不是远赴群山避世而居的生活，不，我们要入世，我们要影响这个社会，我们要影响这个世界，不是被这个世界所击打，我们是要得胜，成为一个极大的军队。我女儿在国小里面上学，而学校也有一些其他宗教的团体要进入到学校里，而我身为家长怎么办呢？老师需要每个礼拜二的早上有人可以来，从八点到八点半陪伴孩子，的人就请假，我就请假，我需要争取那个半个小时的时间， 如果基督徒不起来承担那段时间，灌输给孩子们正确的观念、正确的价值观，基督徒不起来，异教徒、撒旦的仆役就起来，把错误的思想、错误的教义就灌输到这些小生命里面。基督徒啊，你在哪里呢？基督徒必须是极大的军队，我们没有人可以说我们拥有了天堂的门票，我们就不是坐以待毙，而是坐以待生。没有一位基督徒是坐以待生的，所有的生都必须在行动里面。接下来15节之后，神要以西结做另外一个动作。耶和华的话又临到我说，人子啊，你要取一根木杖，在旗上写为犹大和他的同伴以色列人，这代表的是南国，又取一根木杖，在旗上写为约瑟，就是为以法莲。约瑟是以法莲的鼻祖，而以法莲又是北国最具影响力的支派，因此这另一根木杖代表的是北国。一根木杖是南国，一根木杖是北国。原本是北国南国分裂，并且他们相继的被灭亡。然而17节就说，你要使这两根木杖接连为一，有可能是一根放上面，一根放下面接起来，然后以西结握着那个接合处，看起来呢，好像两根木杖就接连为一了，在你手中成为一根。18节，你本国的子民问你说，这是什么意思？你不只是我们吗？这个动作所代表的意思。21节，要对他们说，主耶和华如此说，我要将以色列人从他们所到的各国收取，又从四围聚集他们，引导他们归回本地。有可能第一种解释就是所谓的被掳归回，他们即将要被掳归回，但也有可能指的是公元1948年以色列的复国。当然第三种可能是和24节有关，我的仆人大卫必做他们的王。大卫已经死了，但有一位要被兴起，好像大卫一样合神心意，必做他们的王，众民必归一个牧人，他们必顺从我的典章，谨守遵行我的律例。这里有可能是暗指弥赛亚的国度，若是

它可以是神的百姓灵命更新的一站。你我或许也有没有希望的眼见，但你我需要拒绝感觉，以神为主。你我也许有一种宗教的习惯性，但我们需要明白，神救赎的目的不止生命，还要得胜。我们下回见，愿神赐福您。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真爱住我家，远东家庭事工培训中心荣誉出品。求恩典浇灌，
2: 得真理释放，
3: 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
4: 让真爱驻扎，
1: 在爱中成长，从一人到一家，从小家到神家，
5: 活出天国，在我家。

朋友，亲爱的好朋友，走进真爱住我家，我是您的同学林真儿，真儿向您问安。最近我们都在学习人是怎么改变的哈，真的有太多的人，包括真儿自己，常会在神面前说，主啊，我这个臭毛病，我这个坏脾气到底什么时候才能改呢？我天天都在最终挣扎，我多么的希望成为你所喜悦的样子，怎么就是改不过来呢？立志行善由得我，行出来却由不得我呀。那每一次保罗的话语呢，带给真儿是一种很深的触动和安慰，同时呢，真儿也特别的期待透过我们一个成长的透明的身份，能够帮助我亲爱的听众朋友摆脱一个误区，就是以为说我们的改变会让我们一日之间成为一个圣徒。其实人的改变是一个成长的自然而然的果实，所以成长是不会停止的，我们每一天都在成长的过程。但如果我们只追求结果，就是只追求改变，我们却忽略了成长才能够带出来的改变，而把这个改变变成一个枷锁，变成一个律法，或者变成一个判断我们生命成功与否、得胜失败与否的这种状态的话，我们就会发现我们很难迈步，寸步难行啊，举步维艰，因为我们实在是没有办法一日就登天，我们绝不可能一天就能够到达彼岸，它是一个大饼吃到饱的过程。而这个大饼吃到饱啊，当然是需要一口一口的吃啊。很多人都说，那我干脆我就吃最后一口了。对不起，吃最后一口你仍然是饥饿的，而且每一个最后一口都是你那个时候的第一口。也是如 C.S. 路易斯说的，我们对于神的信靠是需要每一天重新来过的，你的信仰生活必须每一天的清零，刷清以前的各种高光的记录，让你忘记背后，努力面前，这个才能够不断地使我们有驱动力朝着基督的标杆直跑。因为你知道你离那个标杆还甚远呢，你当走的路还甚远呢，不要回头看自己的得失而迷失方向。所以今天正儿要带给大家的思考，就是那一个完整的图画，那个巨大的美好的完美的一个设计图纸，你知道神已经放在他的册子上了吗？在我们的日子尚未度一日的时候，就已经写在他的册子上了。但问题的关键就是，你对他的册子有了解吗？我们对于

人写在他的计划当中的那一幅完整的图画，那一个我们所谓的 big picture blueprint， 那个蓝图，那个设计，你了解明白多少呢？正因为我们不了解，我们就是在瞎子摸象，我们就是在玩拼图当中彻底的迷失，失去耐心了。正而在前段时间分享到我的孩子不是我的这个话题的时候，就跟大家讲过，其实教养子女的过程很像是神栽培我们的过程。那我们看到的就是片段的点滴的，有些时候会让我们一叶障目不见泰山，失去动力，失去盼望，失去意向。但是上帝呢，因为他在他的永恒的计划和他的全能当中，他是一目了然的，完全看清我们的来龙去脉。在我们还在母腹当中的时候被他提名选召，到我们有一天回到天家与他共聚的这整个过程，在他面前没有隐藏。因此我们要相信神的设计，他的旨意是最好的，他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他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那也因此呢，当我们去看待我们自己的成长和转变的过程当中各种各样的拦阻，或者是那些挣扎痛苦的时候，我们就会一次一次的催逼来到神的面前说，哦主啊，我相信这些事情临到我是与我有益的，不管是管教还是冲突，还是一些有的没的让我们心痛煎熬难忍，或者是觉得哦我太难了，发出这种哀嚎的一种各种各样的因素，我们都可以一来到神的面前就得安慰，得饱足，得释放，得喜乐，重新得力。这就是基督徒每一天当有的生活的状态。我们的生命呢，是一个吃玛纳的生命，这意味着说你不可能借用明天的光阴和明天的力量来对付你今天的责任，你必须一天的难处一天当。那同时呢，也不要让明天的责任和重担夺去你今天的喜乐。这意味着说你千万不要把那些各种各样的理由作为你今天不去做工的各种各样的借口啊。有些人说啊，我之所以拖沓啊，我之所以拖延症，我是个大拖拉机的原因，那是因为我有完美主义啊，我不想让我的事工或者是我的这个关系在过程当中出错，所以我要确保它万无一失，我才会踏上这条征程。这种就是100%的借口，因为你明知道绝不可能完美，我们自己是罪人，我们都不完美，你怎么可能要求这一切按照我们的规划在我们的掌控当中去进行呢？如果是这样，不能够接纳自己和他人成长过程当中必须会带来的，我称之为 messy， 就是一种很凌乱的，很破碎的，然后很亟待去整理的这一个过程，那你就不可能经历原来神真的是有这个宝贝放在我们的瓦器里面，他真的是能力是在我们的软弱上显得完全。可是一次一次真儿在节目当中鼓励弟兄姐妹们去面对你现今的这一个光景，然后呢一次做出一小步的调整的时候，都会有弟兄姐妹说，哎呀，就这一小步都觉得很难啊。其实每一个小步，你如果只看这一步本身所带给你的这种喜乐释放和成就感，你就不会觉得难了。之所以难，是因为你发现你这一小步离那个登天的梯子的距离是何等的遥远，因为你根本看不到尽头，你不知道你登出这一小步它能够带给你什么样的一个充满盼望的结果，你看不到，你看到的就是遥遥无期的等候和这一小步风吹不见草动的这一种感觉，它让你觉得，哎，我做不到，我做不到，太难了。
就像今天正儿要告诉你说，哎，请你把这40吨的食物通通吃下去，你就会说，这怎么可能呢？你跟我开什么国际天大的宇宙玩笑呢？但是你知道吗？一个人的一生真的可以吃到30到40吨的食物，如果你能吃的话，甚至到50吨都不一定。可是你怎么可以想象呢？如果拆开每一天吃的话，其实每一小顿它对你的生命是持续不断的滋养和影响，这同样是带到我们的生命成长和改变当中。当你想到这个总的这一个大的图片的时候，你觉得啊，不可能不可能，我怎么可能转变得有基督的馨香之气，我怎么可能活出天父的荣美的形象呢？啊，不可能不可能，太难了太难了。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一天一小步呢，你把它分开来，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呢，每一天做出必要的成长和改变呢，等有一天你成长了，当你去见主的时候，你真的意识到，哇，那比登天还难的一件事情我真的做到了。怎么做到的呢？就是就像你每一天吃你自己当吃的分量，然后到了一生你真的吃了30吨到40吨的食物，这是不可思议的一件事情。亲爱的弟兄姐妹，人是怎么改变和成长的？你必须要按照神的大的图画，在一个大的图画里面呢，又切实的踏实的落地到每一天每一个小的决定当中。如果你没有大的图画，你会很快被你每一天的生活给淹没了。你怎么会知道柴米油盐酱醋茶，为孩子们换尿不湿，给自己的配偶做一顿饭，为自己的同工去打一通安慰的电话，或者在教会里面去发一个单张，对你在永恒里面生命有什么意义呢？你根本看不到啊，这些东西对你的生命成长改变有什么益处呢？当然，这些东西是日常的操练。可就在你日常的这些操练当中，你抱着那一个 fat， 就是那个肥胖的那个门徒的品格里， fat 就是 faithful， 忠心的， a 就是 available， 就是让你自己随时被差遣的可用的这种状态， t 就是 teachable， 就是受教的这种状态。那么很快你就在成长的过程当中渐渐的突破、更新、改变，哇，最后带来的结果是你完全没有办法意识的。但是你身周围的人就会看到说，天哪，这个人怎么会变成今天这个样子？他以前不是这样的，哇，他以前斤斤计较，哇，他以前特别的负面，哇，他以前特别的爱说谗言，哇，他以前特别的骄傲，等等等等，各种各样对你以前的阐述和你现今的对比，它就是一个极其荣美的见证。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关键问题就是我们对我们自己没耐心，我们对他人更没有耐心。哇，我们看不见我们配偶的改变，看不见我们子女的改变，看不见教会弟兄姐妹改变的时候，我们就失望了，然后我们就决定不再等候了，我们就决定不再对对方抱有期待了。而这种决定呢，其实是意味着说，我向世界宣告说，我不要爱你了。因为爱的本质就是恒久忍耐。当我们决定不去爱的时候，我们当然是落在一种又孤单又受伤又恐惧又绝望又没有安全感的这种状态，而这种状态就会将我们包裹起来，导致我们不再改变。这像一个硬硬的壳，把一个柔软的心包裹起来，让我们的心变得石化了。而今天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只要我们愿意啊，耶稣基督就有办法给我们做换心手术，我们里面的实心就会被一颗肉心所代替。这颗肉心呢，非常的柔软、活泼、跳动的、改变的，
但是同时也是容易受伤的。所以如果你不想要改变，也就意味着你不愿意受伤，而当你想改变的时候，就意味着说我哪怕受伤我都要改变，哪怕我容易被他人伤害，因为我要做出改变的时候，就意味着说我要主动选择原谅，主动选择迈出第一步，主动选择多走一里路，主动选择凡事相信，凡事忍耐，凡事盼望。这些主动都会导致你变得非常非常的柔软，这个柔软呢，就像那一颗心脏肉心一样的没有保护啊，别人稍微一戳就流血了，稍微一戳就破了，就会让你伤心难过。可是你知道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他对门徒所说的话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而这个舍在我们的中文翻译里面就是说我舍己为你们，但是在原文里面说这是我的身体破碎了为你们，是为你们破碎的。就像我们用各种各样的罪把它给扎透了，伤他的心了，背叛他了，诋毁他了，羞辱他了，践踏他了，他被我们伤透了，但是他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破碎的，你们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哦，我们要如此行不是单单去喝这个杯啊，不是单单去领个圣餐就是纪念他，不，我们是要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去效法他，破碎我们自己，让我们可以成为他人的祝福。而这个过程呢，必定会流血流泪伤心，一方面是面对自己需要成长改变突破所带来的那一份蜕变的痛苦挣扎和代价，另外一方面就是你改变的过程别人有可能对你造成的伤害和很多很多的践踏。因为基督就是这样，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就为我们死了，而同样当我们效法基督的时候，我们也是要面对这个罪恶的世代，在他们还在罪中的时候，我们可以在十字架上选择说，主啊，宽恕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这个就是改变，而改变就是福音的彰显。

0: 主耶稣将大使命颁布给我们，要我们使人做主的门徒。今日我们不必踌躇，这里有主的中仆，教导你我规划服事、牧养、训练、拆船与职堂的蓝图。让我们透过这两课中，经历从天上来的赐福。欢迎收听晨曦讲座。
1: 在主里一同当兵的弟兄姐妹平安，欢迎来到晨曦讲座，我是您的同工方华。近年来，欧洲华人教会正面临新的机会与挑战。根据各地的华人教会联会以及宣教机构的观察，欧洲华人人口持续的增加，除了早期来自于香港、台湾、马来西亚和东南亚的移民之外，近十多年来有大量的中国大陆留学生、专业人才和新移民，为华人教会带来了新的福音契机。然而，欧洲华人教会也面临了不少的挑战，包括了第二代以及下一代的信仰传承、牧者和全职同工的不足、教会的老化以及跨文化宣教能力的培育。如何从服侍华人进一步的成为祝福当地社会、参与普世宣教，也是许多教会亟待努力的方向。感谢神的是，有越来越多欧洲华人教会开始与当地的教会合作，投入了跨文化福音事工，并且差派了宣教士服侍不同的族群。愿神继续兴起更多的工人，在欧洲这一片的土地上，透过华人教会成为福音的桥梁，使更多人认识耶稣基督，见证神国度的扩展。今天的使命门徒栏目，就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欧洲华人教会与神学教育的继往开来。
2: 放眼世界，洞悉时代，
3: 聚焦探索宣教实践，
4: 观看上帝普世作为，
5: 回应福音整全使命。
2: 欢迎收听由世界华福中心制作的使命门徒 Podcast。
6: 大家好，我是董家华牧师。教会不是存在于真空的状态，而是在具体的处境当中，而周围环境的变化对教会的发展很难被发觉，但从更大历史维度来看，有深刻且巨大的影响。今天我们邀请到在欧华神学院教授教会历史的郑陆家老师。陆家老师作为一个教会历史的学者，不单对过去的事感到兴趣，也从观察研究历史使他对当代正在发生的事以及对今日教会的影响有深刻的眼光与负担。当教会不只把眼光看向自己，而是看向上帝和他把我们所安置在的时代时，我们的眼光、思维和实践又会发生怎样的改变呢？我们来听听陆家老师怎么说。陆家老师你好。
7: 董牧师你好。
6: 其实很开心可以访谈陆家老师，特别陆家老师又是教神学的，但是又有牧者的心，同时又在欧洲侍奉。那可不可以请陆家老师你简单的介绍一下你自己的自己跟你的服侍旅程好吗？所以我们可以更多的认识你，了解你的背景。
7: 谢谢嘉华牧师。我是从母亲这边算是家里的第四代信徒。我的爷爷在中国内战的时候成为圣公会的神职人员。那我的外公是德国路德宗，原来在武汉蛇口建立的神学院培养出来的路德宗的牧者。那后来那间神学院就搬到香港。所以我生下来的时候也是因为条件非常差，也是因为路德宗的传统，所以我受的是婴儿洗。从小就跟着爷爷奶奶在教会里面。在文革期间，我父母也是手抄圣经，他们借着手抄圣经的经历彼此相识、相爱、结婚，所以我大概从小在家里面长大，就非常清楚自己的一生是要献给主来服侍神的，只是不知道用什么样的方式来服侍，也不知道在什么样的处境下面。直到我在高中毕业的时候，毕业的那个夏天，在我的家乡云南昆明发生了一件事情，这当然不会出现在任何的报纸上面。一位来自外省的大学生在夜总会里面 混的时候呢，大家可以脑补一下他做了些什么事情。几天之后他早上起来发现发高烧，发高烧连续几天，他就去医院去检查，就知道自己是得了艾滋病。在90年代下半期，艾滋病几乎是绝症，对很多中国人来说。那这位年轻人就报复社会，存着报复社会的心态，就把自己的血抽出来，在街上扎了17位行人。那这17位就有了艾滋病。这件事情对我冲击就很大，我就一直在想，即使你不是有信仰的人，至少我们那个年代成长起来的大陆大学生，有建设祖国四个现代化的梦想呢，还有很多梦想，为什么就这么轻易的就放弃？所以那个时候我就求主能够帮助我，有机会去影响大学生，让他们知道他们有一位生命的主。那我就思前想后，在想我怎么进到大学校园里面教关于信仰的课程。我那个时候也不算特别天真，所以我知道新约旧约肯定不能教，系统神学或许很难教，所以我选来选去选了历史，我希望用西方思想史的方式来接触到大学生。所以从读神学一开始就朝着历史这个方向去发展。那高中毕业之后我就进了南京神学院，金陵神学院。但那4年刚好亲身经历了中国神学思想建设的前前后后的故事。那我在读金陵的时候呢，我爸爸在教会里面做司机，他在一次接待外宾的时候，就接待了一位路德宗，美国路德宗的牧师，他们在车厢里面就有一些谈话。那位牧师觉得，我爸爸的神学思想很路德宗啊，就希望把我爸爸送到美国去深造。那爸爸说，第一他英语不懂，第二我就他的儿子正在读神学，不如就把我送过去。也因为这样的缘故，所以我就有了毕业之后可以直接去美国读神学的机会。所以差不多就是从高中毕业到来欧华之前都是在神学里面读书，在美国读了2个硕士，然后再到德国去做了一些研究。那当你中间读完第一个硕士的时候回到云南，因为是艾滋病的事情，所以我回到云南的时候参与过艾滋病的翻译工作，也参与了少数民族的圣经翻译，但是因为种种政治缘故，所以很难留在中国继续服侍，至少不能高调服侍，所以才又重新来到美国读我的博士。那主要研究的是路德最后10年的教牧教导。我当时问的问题就是，如果路德不喜欢天主教对神职人员的训练，那路德自己作为第一代的更正教牧者，他在教室里面怎么教学生，怎么培养自己的学生成为更正教的牧师，他用什么来取代大家不喜欢的。那一直在德国研究路德的期间，我听说了欧华，那也就被欧华的建校意向吸引，所以在毕业之后就来到欧洲，开始在欧华的服侍，不知不觉也又过了10年。所以大概我的人生总结就是，如果不在教堂里面就在神学里面，如果不在神学里面学习就在神学里面教书，所以还蛮简单的一个生活。
8: 我很好奇啊，这个可能是题外话，我们之前没有这个讲要谈这个，但我很好奇，当你在研究路德最后晚期的这个教牧的时候，你觉得路德觉得他做对了什么，然后有什么是他觉得遗憾的，他可能他做了他会觉得说，啊，其实当年天主教在培育神职人员的时候仍旧有他好的地方，会不会我们矫枉过正了？其实我很好奇，对这个问题，我知道学术有不同的讨论，我很好奇你的研究，你有没有什么想法？
7: 这个问题有点大，不过我可能先从一个点来回答。路德自己在做神学院老师的时候，经常也写信保持和毕业生的联系。10有8九毕业生写回来给路德的信件，不会去问他解禁的问题，也不会去问他神学的问题，10有8九是来问婚姻的问题。就牧者的婚姻。对，因为第一代的更正教牧者或者路德宗的牧者，很实际的状况有点像现在的移民，他们的经济状况经济压力是非常大的。他们没有天主教的经济供应，当时又在欧洲各地的就天主教环境当中被追杀被挤压，所以又被路德鼓励要去娶妻生子，所以他们的整个生活压力非常非常的大，他们要做全职的牧者，同时要做全职的父亲，同时要出去全职的去工作养活整个家庭。 所以路德在自己教的过程当中经常也会提到，有点像这是我的立场那本书里面讲到路德的婚姻是罪人的学校。路德也经常会用这个来提醒所有的牧者，我们如果没有在那种状况下面，或者在婚姻需要我们完全付出的状况下面，我们其实真的不知道我们有多得罪神，我们的罪行有多重，我们自爱有多重。
8: 谢谢。所以就是在当时的处境当中，其实刚刚陆家老师也提到说，其实跟移民教会早期的第一批移民其实也很类似，经济的拮据，要兼顾好多个角色。在这个当中，路德反而有一个很深刻的反省反思，说这好像是困难的事情，但却是我们学习效法基督的门徒训练的一个学校。
7: 另外路德也会特别去告诉他的学生，就是律法和福音的并重。在中世纪的整个教牧教导，虽然很多是我们今天其实需要再捡起来的，我就举一个例子，中世纪的教牧教导非常关注去预备信徒迎接死亡，帮助他们去走人生当中必须要走的这个阶段，这是我们今天很少去做的事情，但是路德会觉得，在整个比如说赎罪系统当中，刚才我们开始的时候聊到的这个赎罪券，他觉得用人的好行为去换取恩典，太过于廉价。虽然我们已经做很多，但是太过于廉价。所以更多其实希望在牧羊的过程当中，让会众更多知道神律法的心意和福音的宝贵，
8: 是
7: 然后实际在生活当中把它落实出来。
8: 是啊，谢谢陆家老师。接下来就想跟老师谈一谈在欧洲做神学教育的一些体会哈。我想很多人可能都在想，在欧洲做神学教育，哇，应该是蛮得天独厚的。又是因为有很多的宝贵的这个神学大师，他们的出生地，他们的这个做神学的处境都是在欧洲。但是老师又是在欧洲的华人神学院来做神学，所以我很好奇老师，你在欧洲做神学跟神学教育，你对神学教育的一些实践跟反思也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吧。
7: 谢谢董牧师。我先接着您刚才说的，就是在欧洲做神学教育，因为我教的是教会历史，所以真的是得天独厚的优势。我如果要教初期教会，我一般就把同学带到罗马去教，如果要教自由神学，我可以把同学带到施莱马赫的佛母面前去讲他的神学，可以把同学带到路德当年改教的地方，这些当然是为了让同学更对这些历史感兴趣。但是说到神学教育，可能稍微回过来讲一点点我自己的历史，或者我们这一代的历史，
8: 好，
7: 来解释我们从事神学教育的努力方向。大家应该都知道，中国从50年代到70年代的特殊历史原因，导致我这个年纪段，我现在是45岁。我这个年纪段大陆背景的神学生几乎不可能出宗师级别的神学家，所以我们的努力方向也不会去培养神学学者，因为我们的底蕴还非常的缺乏。别的不说，就历史上那些经典著作，华人其实翻译过来的都还很少，所以很难出大师级的人物。那我如果用建会幕来做一个比方的话，我们这些70后的甚至80初期的，大概是文革后第一批可以接受神学训练的神学生。那我们这一代人的历史使命或者时代使命，我觉得更像是会幕的橛子，就是打在地下面的这个钉，或者是会幕和就橛子和帐篷中间的那个绳子，我们起稳定过渡连接的作用，为后面的华人神学教育做铺垫和解压。那为了这个托付呢，我们在欧洲的华人教会当中特别会去讲一些去帮助他们去认识到神学教育的重要性。怎么去回应或者怎么去落实这个事情，我自己的领受纯粹是我个人的领受。至少在当下的欧洲，神学院的主要精力还是要去为教会培养全职的牧者。而在培养牧者的时候呢，单单跟教会去讲全职传道人的重要性甚至必要性，其实效果不是特别明显。很多体系很多教会还是希望只是代职。那我自己觉得最直接最有力的说服方式就是培养出好的传道人，实际上教会在体验有全职传道人带领的教会的时候可以感受到它的重要性。 因为这个缘故，所以欧华的建校意向从07年到现在都是为欧洲的每一个华人教会培养牧者，让每一个牧者享有充足的神学装备。
8: 嗯哼，
7: 那接下来我们就要去问，我们要培养什么样的传道人适合欧洲教会，或者怎么培养呢？那我在想，这应该是所有神学院、所有神学院的老师都会去思考的问题。
8: 是，
7: 就享受义务教育的亚洲学生来说，他们可能就我们不一定知道，义务教育的创始人其实是一对德国兄弟，是洪堡兄弟，他们建立了德国的洪堡大学，也就是今天的柏林大学的前身。
8: OK，
7: 他们在建立这个学校或者建立义务教育制度的时候，其实他们就问了一个非常基础的问题，就是教育的目的到底是什么？是要为社会培养一批有用的人，技术很好的人，还是借着教育帮助一个人去升华？那这样的问题我觉得同样可以应用到神学教育上面来思考，神学院到底是为教会培养好用的人，还是培养这个人？因为它是两个不同的重点。如果要培养好用的人，那就应该多教技巧，讲道的技巧，辅导的技巧，治理行政，做领袖的技巧。如果是要培养人，那重心当然就是灵命塑造、道德品行，在这上面多花力量。
8: 嗯，
7: 应该大家的标准答案或者理想答案都是两者兼顾是最好的，
8: 是不用选择，
7: 很难做到的。三年的时间你能做多少事情？三年神学院的教育，你能把一些基础的信息传递出去就行了。那技巧和品格怎么保证平衡呢？我自己是比较喜欢看武侠小说的，年轻的时候。那如果说技巧像外功的话，那灵命品格其实就是内功，内功才是关键嘛。但它需要时间去沉淀。
8: 嗯，
7: 怎么做到这个内外兼修呢？我觉得每间神学院有自己的方法，欧华可能自己所坚持的就是住校生活，强调灵命服事和学识的三育并重。虽然在疫情之后这在线的培训变多了，但是我们还是坚持有全职护照的学生必须来住在学校。这样子从院长到老师到同学，我们这群有全职护照的人，愿意在教会里面委身的人，我们聚在一起，近距离的彼此去看台前台后的实际生活，然后我们在服事道路上的起起伏伏，我们可以一起去承担，一起去指出对方的生命当中的盲点，然后建立这些信任，可以一起同心走天路。
8: 嗯，
7: 所以这是我们学校愿意坚持的。
8: 是，我感觉刚才老师在讲这个欧华的定位的时候，有一点蛮重要的是，我们常常都觉得说我们要讨论神学院到底该怎么样才是最好的。比如说老师你刚才提到大学创立之初洪堡他们就在问这个问题，到底是要建造一个好用的人呢，还是培育这个人？那可能我们都会习惯说有个标准答案。但是老师你刚刚在讲欧洲处境的时候，你特别讲到说，第一个你讲到说你们这一代，就是其实我们是同一代人啊，好，我们这个年纪中国大陆的背景的这个传道人神学生大概有一个时代的处境。那这个时代的处境当然不是说上帝不能够做让人意外的事情，但是大概整体来讲可能这个时代是在一个打根基立根基，那你用会幕的橛子跟绳子来比喻。所以我觉得好像老师对自己有一个时代性的理解，自己的身份角色跟这一代人的任务。另外一个提到欧华在欧洲的华人教会，其实老师真的是学历史的，也有同样的眼光去看到说，其实欧华这间神学院走的路线不一定是适用于每个地方的神学院，可是在欧华的这个特殊处境，特别是欧洲的华人教会，其实早期很少有全职的牧者，大部分都是代职的侍奉者然后很多的讲道者，但是可能很少的驻堂牧养生命的牧者。所以欧华在这个阶段从2007是不是到现在这个阶段，其实是全力的在培育牧者。那当你在这个大脉络当中找到自己的定位，也接受自己的定位的时候，它一定是有限制的，但是也找到自己在这个时代当中回应的角色的时候，我觉得很多的问题就比较容易回答那它可能不见得是对跟错，而且可能会随着欧洲华人教会生态的改变神学院也需要调整跟改变。但我刚刚在听老师在讲你自己跟神学院神学教育的时候我有个很深刻的体会，就是你对时代感的一种理解，以及从具体处境当中找到在这个时代我们该如何的回应。 那具体来讲你们是怎么做的呢？
7: 我先回应董牧师说的这个时代感。
8: 嗯，
7: 可能我在欧洲牧养一段时间或者教书一段时间之后，就发现我们这一代的大陆人，因为上面那一代影响我们的信徒是经历过文革的，甚至是非常艰辛的那段时期的，他们塑造出来的属灵传统对那个时代来说是必须的，但是我们这一代继承了他们的那一代属灵传统，拿到移民教会来用就完全不适应。
8: 嗯嗯嗯。
7: 所以我们真的是必须做中间这个过渡的作用，我们必须让下面在欧洲成长起来的下一代信徒知道，上一代人并不是古旧的保守的，他们的确是那个时代的产品，那你们现在在新的地方新的时代，
8: 嗯，
7: 怎么把这些精神把它活过来。
8: 是，
7: 所以就接着刚才董牧师问的，我们怎么做呢？欧华自己有长期和短期的两个步骤或者两个发展方向。长期我们的祷告是希望20年之后，在欧华任教的绝大部分老师是来自欧洲本地的教会，从我们自己的毕业生当中出来，20-30年之后，那他们是最了解欧洲本地牧养现场的，基本上可以用中文和当地的语言，比如说中文和法文，中文和意大利或者中文和西班牙语，可以去教导，这样又满足了一代的要求，又满足了 1.5 代甚至二代的要求。
8: 嗯，
7: 那在达到那个目标之前，这是20年、30年之前，欧华现在基本上老师都来自东南亚，我是唯一一个大陆背景的。那东南亚的老师对欧洲或者是欧洲的大陆人需要有一个彼此认识、彼此认同，然后彼此认可的过程。因此在这个过程当中，学业就期待所有的在校老师可以动，学业就期待所有的在校老师可以积极的参与到欧洲各地的华人教会服事。
8: 嗯，
7: 多积极呢？我拿自己举个例子，每学期有16周，我过去这个学期2/3的周末在各地服事或者正道，或者教延伸课程。那在暑假为什么没有回到亚洲去？那暑假的时候我们也会担任各地的营会讲员，夏令营啊、复活营啊、
8: 引
7: 领会呢、啊。这样子做呢，其实让神学院和各地教会保持紧密的联系，也让我们这些培养传道人的老师实际上可以知道教会真正的需要，不是借着学生、也不是借着道听途说，是实际上可以去认识教会，以至于我们在教学的过程当中可以把一些对应的提醒劝勉告诉学生，帮助学生可以更好的去服侍他们所来自的教会。
8: 嗯，
7: 同时也正因为我们深入到这个教牧现场，欧洲的教牧现场，我们就能更具体的告诉我们的学生传道人的这些品格，比如说忠心啊、委身啊，这些他们实际在他们要面对的教牧现场会是什么样的重要性。当老师在欧洲各地的教会有一定认识，也被他们认识之后呢，我们其实才会更有的放矢的去教导学生。因为其实神学教育的原则性的东西或者理论性的东西全球都一样，它的主要区别是在于处境化不一样。
8: 嗯，
7: 所以跟美国华人教会不一样的就是美国那边已经有好几代的移民，所以他们可以有上一代的牧师来帮助下一代的牧师，但是欧洲的华人教会第一代的传道人还非常缺乏，更别说有经验的可以去帮助神学生成长的牧师。
8: 嗯，
7: 也因为这个缘故，所以其实神学院的老师除了教导理论之外，我们还必须在实习上面，在教会的实际信仰生活上面去帮助我们的神学生。
8: 嗯，
7: 因为这个缘故呢，所以欧华有一个特殊的做法，是我们提出一个叫做实习地图的东西来，帮助每一位神学生从进校的时候就知道他需要做一些什么事情，以至于他毕业或者是毕业之后可以继续去成长。比如说我举个简单的例子，我们会去问学生，你在

0: 三年的在校读书期间，是不是每一个圣经题材都讲过的？你不要只讲你会讲的故事类的，你有没有讲过书信？有没有讲过启示文学？有没有讲过诗歌智慧书？是不是所有的教会重要场合他都有讲讲？比如说父亲节、母亲节、圣诞节、复活节、追思礼拜传福音信息的，或者不传福音信息的，是不是他们都有过操练？那在主日怎么接待？下雨天怎么接待？残疾人怎么接待？住在火车附近的怎么接待？住得远的怎么接待？然后营会怎么接待？所有这些都需要老师们细细的去教学生，而不是告诉他们你们要道成肉身去服侍。为了能够让他们去道成肉身服侍，我们自己必须先自己去做。因为欧洲真的缺有经验的牧者去带这些人。那
1: 是。
0: 除了在实习上面，我们有实习地图，我们也有学习上面的学习地图。每门课的每个老师都会设计一个学习地图，让学生在每个学期结束的时候都可以打勾，进这个学期到底学了一些什么知识点，而这些知识点怎么培养他们的能力，或者在教会里面服侍的能力。我还是拿我的教会历史举例子。
1: 好。
0: 初期教会一般都会说啊，这个教会年历的出现，先有圣诞节、复活节，然后慢慢发展出降临期、大斋节期这种知识点出来。那这个知识点帮助学生什么东西呢？就是在做教会计划的时候，你先把确定的事情记下来。你用确定的事情去做计划，不就是一个能力吗？因为很多人其实不会做长期计划。那教会年历的制定，就是先把复活节和圣诞节这种大事件记下来，再慢慢发展出比较细的规划来。那这些就是我们需要让同学从知识点转化成能力的这种设计。所以三育并重，除了服侍和学习之外，我们还会有生命的部分。我们也会在住校当中刻意去安排学生每天都有校内集体的活动，比如说打扫校园呐、清洁食堂呐、教会祷告会，其实是刻意的让整个住校生活变得很零碎，也就是让他们在进到教会实际牧养之前，知道什么一大块的时间预备战争，那是不可能发生的。你就是必须
1: 他
0: 在
1: 们
0: 这个，
1: 当
0: 你
1: 学
0: 就
1: 生
0: 是
1: 就
0: 必须，
1: 体会到牧者的生活，是不是？
0: 对对对，你就在这种情况下面，用非常不完美的状况去预备，靠着神的恩典去预备该有的服侍，也在那些环境当中，真实的看到自己的生命是什么样子。理想状态大家都很好，就是在起起伏伏、压力大的时候，各种东西才冒出来。
2: 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晨曦讲座，我是芳华。以上的节目内容是由世界华服中心所制作的《使命门徒》。下个礼拜四我们会继续这一段的专访，请您持续锁定收听。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听一首诗歌，《教会啊，你要兴起》。

愿神坚立我们手所做的工，我们手所做的工愿神坚立。谢谢您的收听，我是芳华，下回再会。

0: 们的时间里，
1: 有我，有你，有上帝。愿我们的家庭，我们的生命，都能看见上帝丰满的祝福。
0: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
2: 欢迎收听我们的时间，我是小青，期盼在我们的时间里与你一起进入上帝的心意，让信仰生活化，家庭充满爱的关系。小青一早陪着爸爸妈妈到医院看病，爸爸的检验结束后，坐在轮椅上跟我在一旁等着妈妈。等妈妈看诊的20分钟内，爸爸不断问我一样的问题，我也回答他一样的答案。妈妈看完病走出诊间，就开始滔滔不绝地讲述她关节10多年来的疼痛，清楚又细微地叙述这个老毛病跟她之间的恩怨情仇。想想多年前的我，一定会跟爸爸说，你怎么一直问同样的问题，我都说了这么多次。而我也会跟妈妈说，你每次都抱怨这个老毛病，但你还是没有积极处理，一直抱怨有帮助吗？但是现在的我知道，爸爸只需要有人回应他，妈妈只需要有人倾听他。我们能做的不多，但有时候也不用太多，也许就是做他们当下最需要的就好。亲爱的朋友，你是时常在父母身边照顾他们的孩子，还是偶尔有需要的时候帮忙照顾，或是因着各样因素已久久没有探望父母了？无论好朋友目前与父母的关系如何，只要你还挂念着父母，就让我们时常为着父母祷告。今天小青邀请好朋友一起聆听小安姐妹挂念父母的故事，见证主题是信心的旅程。
3: 妈妈6年前主动脉剥离后，爸爸就提早退休，成为妈妈的主要照顾人。虽然我们常常想要协助，但是爸爸总不想我们太辛苦，所以他总是自己承担了许多，我们看了也很舍不得，经常会想要跟他抢工作。有时又因着这样，爸爸觉得自己好像老了，没有用了。当他身体和心理压力过大时，又觉得无法负荷，所以湿疹和各样的异位性皮肤炎这几年反反复复复发了很多次。面对很负责任但是体力心力渐渐无法负荷的爸爸，我常常心里很舍不得，又觉得很生气，常常会跟爸爸争辩，都是一家人，为什么不能够一起面对，一起承担。但是爸爸总有他的一套理论，他认为父母对孩子的付出是理所当然的，但是孩子没有必要如此同等的对待父母。每次听到爸爸这么说的时候，我都会有一种被拒绝的感受，也会不自觉的论断，觉得爸爸只准许自己对我们付出爱，却不准我们对他付出爱。圣经以弗所书6章2至3节说道，要孝敬父母，使你得福，在世长寿。这是第一条带应许的诫命。我虽然常常立志要孝敬父母，但每次一到父母家，常常因着一些小事，想法不同，彼此不舒服，觉得孝敬父母好难。前阵子妈妈心脏回诊，检查报告显示妈妈的心脏血管好像有些状况， 所以医生建议接下来的几周要安排一系列的进阶检查。面对焦虑的爸爸妈妈和自己，我的心又开始无法平静安稳，对爸爸的口气更是常常的不耐烦。我很想有一个平静安稳的心，也很想温柔的和爸爸说话，但是却常常失败，我感到心里很挫折。

妹在小组的时候一起读《改变带来医治》这本书，看到成长需要时间，虽然我们常常跌倒，但神总是赐予我们恩典，耐心地等候我们成长。我为此在神面前悔改，神如此的耐心等候我，但我却没有耐心地听爸爸说话。神也让我看到我焦虑的来源是因着把爸爸妈妈的健康喜乐一次一次背在自己身上，而真理是只有神才拥有我们生命的主权，也唯有他才是爸爸妈妈的喜乐泉源。神光照我，我常常无法认同爸爸的想法，其实是因着我里面的骄傲，我没有一颗谦卑的心，不是父母，总是想要以自己的期望，以自己想要的方式来陪伴他们。神要我们柔和谦卑，学他的样式，我要悔改，也求神帮助我更多的放下自己，学习耶稣的柔和谦卑。妈妈几年前心脏主动脉剥离后，就和爸爸一起受洗了，但因着术后身体仍然有小状况，所以我的祷告常常是求神保守他健康。这一次心脏血管有状况，初步评估可能需要装支架，妈妈自己的祷告是说，她知道生命都在神的手中，她要把一切交给神。我听了很感动，知道是神在带领妈妈走信心的路。妈妈更在最近的一次祷告中说她要悔改，因着信主之后，她常常还是不愿意照神的话去做，去敬重顺服先生。她对爸爸的关心叮咛视为一种啰嗦，因此常常跟爸爸不开心。妈妈说，她虽然不知道生命还有多久，但她决定要好好敬重顺服先生，为我们姐妹做一个好的传承。听完我泪流满面，为妈妈有如此的心智很感动。我也好感谢神，神莫大的恩典，让我可以和爸爸妈妈在主里彼此扶持。曾听到一个姐妹说，信心是一个旅程，神总会在他的时间里一步一步带领我们，一起慢慢欣赏沿路的风景。在这旅途上，我何等的有福，能与爸爸妈妈一起与神同行，走在这充满恩典的信心之路。

你正在收听我们的时间，我是小青。刚刚听到的是小安姐妹的故事。小安对父母的爱与担忧，上帝都知道。上帝引领小安看到能与爸妈一起与神行走在充满恩典的信心之路，其实就是一段幸福的旅程。小青聆听姐妹分享自己在照顾父母上的担心，大多都是因为父母太固执，不愿意改变生活方式，为着同样的担忧一直沟通，却一直没有共识，甚至又再一次进入争执的循环中。子女看到父母在身体上、生活上的辛苦，不过就是希望他们能得到更好的照顾，想着想着，心中就有千万个不舍。不舍自己与父母之间明明有着深深的爱，然而爱里那句为你好，为什么你总是不听，让关系又再次冻结。心中有相同感受的朋友，你真是一位孝顺又有怜悯心的好儿女，请不要担心，亲子关系会回温的。上帝透过读圣经、祷告、见证、书籍、诗歌等方式，也总是在告诉我们那些对我们生命有益的事，他催促我们去做、去改变，但是我们并不完全顺服，相信上帝也会难过，但他仍然温柔地等待着我们，从未离开我们。耶稣的叮咛书中一篇短文安慰着我们，小青与你分享内容。我是坚固磐石，你能站在上面跳舞，歌唱欢庆我的同在，这是我对你的至高神圣呼召，你要领受它，如同领受珍宝一样。荣耀我，享受我，比维持井然有序的生活更重要，更优先。别再苦苦奋斗，想要控制每件事，这既不可能，也是在浪费宝贵精力。我对每个孩子的引导都是独一无二，这就是为何聆听我对你的幸福是如此重要。我一直与你同在，因此不要丧胆惧怕，只要你抓紧我的手，虽然恐惧会偷偷潜向你，但它却不能害你。定睛仰望我，在我的同在里得享平安。最后祝福好朋友一边聆听上帝的话，一边在磐石上跳舞欢庆，等候神为你和家人关系回温。今天谢谢你的收听，我是小青，我们的时间下次节目中再会。

喜欢的节目吗？ 你现在可以随时到 www.footprint.fm 重温所有的精彩内容。

0: 圣经是无数学术研究的对象，
1: 圣经改写了无数的生命，是我们属灵的土壤。
0: 穿梭古今，超越中外，彰显圣经背后的真正信仰。
1: 让我们一起深入浅出，
0: 穿越圣经。
2: 穿越圣经，带你回归圣经。我是唐曼。如果单单的把顺从神、不顺从人拿出来放在今日社会的语境下，一定会让人误以为这是基督徒用来逃避社会责任或破坏秩序的借口。但其实恰恰相反，这是基督徒在面对重大抉择时坚守绝对真理的原则。虽然神的法度向来高过人间的法规，但在绝大多数情况下，遵纪守法、尊老爱幼、服从家庭秩序等等，都是神所喜悦的。只有当人的命令直接要我们背叛信仰、违背道德或作恶时，我们才必须坚决拒绝。这就是为何基督徒会因着看重生命而拒绝堕胎和任何形式的自杀，会在寻找工作时特别说明主日要去敬拜神，会在职场中冒着可能失去工作的风险也要说真话等等。这是底气，是智慧，也是祝福。一起来听今天的节目内容。

0: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很开心我们又在空中见面了。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希望帮助每一位听众能够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在上一次节目里头啊，我们查考和分享了使徒行传的4章27节到5章16节，让我们先来重温一下使徒行传的4章27节到5章16节，就继续讲述了门徒求主赐胆量，信徒在教会凡物公用，亚拿尼亚和撒菲拉因为撒谎而遭神击杀，以及使徒大行神迹奇事等故事。好，请留意信徒是如何求主赐胆量的。他们首先是赞美神啊，然后呢把他们的特殊困难告诉神并求主帮助。他们没有求神挪去困难，不是，而是求神帮助他们来胜过困难。那么这是我们应该学习的祷告榜样。我们可以求神挪去我们的困难，神或许会应允。然而我们必须知道，很多时候神都会让困难依然存在，然后赐我们力量和勇气来胜过困难。好，勇敢并不是鲁莽冲动，勇敢是用勇气来战胜恐惧，做我们知道是对的事。那么要变得勇敢，你可以有以下的几个步骤。第一，就是祈求圣灵赐给你勇气。第二，寻找机会向你的家人和邻舍来传讲耶稣。那么第三，要知道遭人拒绝、与他人的关系不好以及窘迫都不是必然的困难。第四，按您目前的状况，先在小事上来学习勇敢一些。好，在当时教会里的信徒都是遵行凡物公用的原则，没有一个基督徒觉得他所有的是自己的，因此他们能够施予和分享财产。他们不让一位弟兄或者是姐妹在其他人富裕时依然受困苦。我亲爱的朋友，你对自己所拥有的东西持什么样的看法呢？我们的态度应该是，我们所拥有的每一样东西都是由神而来的，我们只不过是在分享神所赐的东西罢了。好，圣灵在信徒生命里边来动工，就使得初期教会合一啊，彼此分享自己的财物。那么这里呢，有几点是值得我们来深思的。第一是，这是主动的分享。第二，这并不是涉及所有的私人财产，只是足够所需的财产罢了。第三，这并不是要成为教会成员的先决条件。这些初期教会的信徒灵里的合一和慷慨就吸引了很多人来信主了。那么这种组织结构呢，并非圣经的命令，但是这却提供了重要的原则让我们来去跟随。好，我们看到当时的教会呢，正处于内忧外患的这种境况当中。那么内部方面，教会呢就出现了瞒骗的事情，比如亚拿尼亚和撒菲拉他们俩的事件。那么外来方面呢，教会要承受来自犹太宗教领袖的逼迫压力。然而教会信徒只专心在最重要的事上，也就是传扬耶稣基督的福音这件事上。那么今天呢，教会要满足来自各方面的期望，也要处理内部的问题，信徒也要完成自身的各种责任。然而最重要的使命只有一样，那就是传扬耶稣基督他的福音。好，即使圣灵已经降临，信徒仍不能免除撒旦的试探。撒旦他仍会极力的在绊倒信徒。以弗所书6章12节，保罗说得很清楚，他说，因我们并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乃是与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着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彼得前书5章8节，彼得他也说了，他说，务要谨守警醒，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我亲爱的朋友，你是否有保持警觉， 免得撒旦借着你性格上的弱点进入到你的内心来控制你的行为呢？好，亚纳尼亚和撒菲拉他们所犯的罪并不是吝啬啊，或者是留下部分的金钱，不是，因为变卖田地以及奉献多少乃是出于自己的抉择，他们的罪乃是欺骗神和神的百姓。那么这种罪行呢，就受到神严厉的惩罚，因为欺骗和贪婪会破坏教会，会影响圣灵工作的效果的。神对亚拉尼亚和撒菲拉的惩罚叫信徒就战惊害怕，就让他们认识到神他是如何恨恶教会中的罪恶的。那么同时我们也认识到神他是公义的，神的审判是公正的。好，那么基督教究竟为什么有这样的吸引力呢？我们也许是因为聚会的形式、规模、豪华的设施、优秀的讲员，或者是亲密的团契而到教会去的。但是初期教会吸引信徒，确实是因为神的能力和神迹，教会弟兄姐妹的慷慨、真挚和诚实合一，以及领袖的品格的。那么试问，我们的标准是否偏差了呢？神是要人因信而归入神的大家庭中，就是教会当中，而不是仅仅为了日新月异的聚会形式，或者是日趋完善的教会设施的。好，治病的神迹对初期教会有什么样的帮助呢？那么首先第一就是能够吸引人来归主，第二能够证实使徒教导的正确性，那么第三显明那位被钉在十字架上并且复活了的弥赛亚的能力正和使徒同在。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继续来研读和查考《使徒行传》的第五章所剩下的部分。《使徒行传》的五章十七到十八节经文记载，大祭司和他的一切同人，就是撒都该教门的人，都起来满心记恨，就下手拿住使徒收在外间。好，这一次呢，又是撒都该人主导迫害了。使徒第二次被捕并且收在监里边。好，撒都该人满心记恨，理由呢有以下的两点。第一，撒都该人被指责为杀害基督的主谋，那么很多耶路撒冷居民因此就和他们来敌对。那么第二，撒都该人极其憎恶使徒见证的主题，就是耶稣基督的复活。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是不相信复活的。好，使徒行传的五章十九到二十节经文记载，但主的使者夜间开了监门领他们出来，说你们去站在殿里，把这生命的道都讲给百姓听。好，天使在夜间就开了监门，就领使徒出来了。在使徒行传的十二章六到十一节和十六章的二十六节，路加呢他也记载类似的事件。那么这既提醒使徒神的同在，也让大祭司和撒都该人明白他们所敌对的是又真又活的独一真神的。只要是有神的同在，那么神的子民无论在任何苦难中都不会胆怯。好，使徒行传的五章二十一到二十三节经文记载，使徒听了这话，天将亮的时候就进殿里去教训人。大祭司和他的同人来了，叫其公会的人和以色列族的众长老，就差人到监里去要把使徒提出来。但差役到了不见他们在监里，就回来禀报说，我们看见监牢关得极妥当，看守的人也站在门外，极至开了门，里面一个人都不见。好，那么这和基督复活的时候呢是一样的，坟墓门口的石头不用滚开，基督呢他就能够出来了。他早在石头滚开之前他就已经出来了。那么石头滚开呢，只是要让外头的人进去的。那么在这里也发生了类似的事，监门不需要打开，使徒已经出来了。其实他们早在牢门打开之前就已经出去了。 好，使徒行传的五章24-28节经文记载，守殿官和祭司长听见这话，心里犯难，不知这事将来如何。有一个人来禀报说，你们收在监里的人现在站在殿里教训百姓。于是守殿官和差役去带使徒来，并没有用强暴，因为怕百姓用石头打他们。带到了，便叫使徒站在公会前。大祭司问他们说，我们不是严严地禁止你们不可奉这名教训人吗？你们倒把你们的道理出满了耶路撒冷，想要叫这人的血归到我们身上。好，守殿官指的就是立位人中啊，保卫圣殿的负责人。他们的任务呢是护卫祭司，看守圣殿，拦阻不洁净的人进到圣殿里头。耶路撒冷的公会在当时呢具有相当的权力啊，几乎独揽了以色列人内政大权，他行使着裁决权，包括宗教、政治、司法、一般的民事的裁决。好，大祭司就气急败坏地反问道，我们不是禁止你们不可奉这名教训人吗？你们想要叫这人的血归到我们身上吗？好，以撒都该人为首的宗教领袖呢，他们就憎恶耶稣的名字，似乎呢都不愿甚至是不屑于叫出来，只用轻蔑的语气称呼耶稣为这人。好，人们在听使徒说话，他们是好见证人，他们是真正的宣教士。主耶稣说，福音要从耶路撒冷往外传出去。我们看到这已经成就了，大祭司的话呢就证明了这一点了。他们说，你们倒把你们的道理出满了耶路撒冷。好，使徒行传的5章29节经文记载，彼得和众使徒回答说，顺从神不顺从人是应当的。好，使徒要顺从主耶稣的吩咐。那么今天同样，信徒必须要遵守法律，除非法律和神的话语来相抵触。有时呢，神的原则跟人的法律相冲突，那么遇到这种情况，基督徒应该如何选择呢？如果跟随人的法律，就违背了神的原则；那么反之，如果遵守神的原则，就违背了人的法律了。跟随神的原则，就反映出信仰的纯正和勇气；那么相反，追随人的法律，就表示对神的不顺服。不信耶稣是永活的独一真神，这是信仰的失败。因此，基督徒跟随基督走十字架的路，即使遇到困难和威胁啊，仍然要有不屈服敌对势力的这种殉教的精神。好，使徒行传的5章第30节就记载彼得和众使徒说，你们挂在木头上杀害的耶稣，我们祖宗的神已经叫他复活。好，彼得和众使徒在这节经文里边就做了两个宣告。第一是耶路撒冷的公会是导致耶稣被判处死刑并被钉十字架的罪魁祸首。第二，纵然宗教领袖穷凶恶极，以消灭耶稣为己任，但是永活的真神却叫主耶稣从死里复活了。在这场生死较量中呢，公会只是搬起石头来砸自己的脚，他们以完败告终。好，使徒行传的5章31-32节就记载彼得和众使徒说，神且用右手将他高举，叫他做君王，做救主，将悔改的心和赦罪的恩赐给以色列人。我们为这事做见证，神赐给顺从之人的圣灵也为这事做见证。好，神将悔改的心和赦罪的恩赐给以色列人，那么今天这句话对耶路撒冷的以色列国来说呢，仍然是有效的。好，使徒行传的5章33-34节经文记载，公会的人听见就极其恼怒，想要杀他们。但有一个法利赛人名叫加马列，是众百姓所敬重的教法师，在公会中站起来，吩咐人把使徒暂且带到外面去。好，加马列要使徒呢暂时离开， 他好对公会来说话。加玛列他是一个名人，他受到大家的敬重。加玛列他是希列的孙子，长期担任公会的律法顾问，可能曾任公会的议长。那么根据使徒行传的22章3节经文的记载，使徒保罗曾经在他的门下来受教。那么据说加玛列晚年也归信了基督。
1: 圣经的话语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
2: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0: 使徒行传的五章三十五到三十九节经文记载，就对众人说，以色列人呐、啊，论到这些人，你们应当小心怎样办理。从前丢大起来自夸为大，服从他的人约有四百，他被杀后服从他的全都散了，归无有。此后报名上册的时候，又有加利利的犹大起来引诱些百姓跟从他，他也灭亡，服从他的人也都四散了。现在我劝你们不要管这些人，任凭他们吧。他们所谋的所行的，若是出于人，必要败坏；若是出于神，你们就不能败坏他们，恐怕你们倒是攻击神了。好，加玛列的建议呢很有智慧哈，他就举例说明，如果是出于人的谋略，那么最终只会自取败坏和灭亡。但是如果是出于神的，那么人就不能够出手阻挠了，免得是得罪神了。好，使徒行传的五章四十到四十二节经文记载，公会的人听从了他，便叫使徒来把他们打了，又吩咐他们不可奉耶稣的名讲道，就把他们释放了。他们离开公会，心里欢喜，因为算是配为这名受辱。他们就每日在殿里，在家里不住地教训人，传耶稣是基督。好，被打本来是一件很羞辱的事，但是对于完全奉献了的人来说呢，基督成为了生命的中心了。根据路加福音的六章二十二到二十三节经文的记载，我们的主耶稣他早就说过了，他说信徒要为他的缘故受逼迫，那么现在呢，门徒被打反倒觉得欢乐。好，在使徒行传的第六章，我们会进一步看到教会纷争的结果。我们已经看过了亚纳尼亚和撒菲拉的例子，他们因为撒谎无法留在初代教会里边，那么现在我们看到纷争的结果，就促使门徒决定要选举执事。在这一章里头呢，我们会看到有关斯提凡的讲道。斯提凡他是执事之一，他被人陷害，被捕，最后被审。好，使徒行传的六章第一节经文记载，那时门徒增多，有说希腊话的犹太人向希伯来人发怨言，因为他们在天天的供给上忽略了他们的寡妇。好，这件事情就发生在早期教会的历史当中，门徒努力要过一种共有的生活，可惜呢只成功了一阵子，然后属世的欲望就进到教会里了。我们看到亚纳尼亚和撒菲拉的撒谎，那么现在呢，我们看到说希腊话的犹太人向希伯来人去发怨言。我请你注意，这不是种族冲突，它不是反犹太人的示威。说希腊话的犹太人有希腊文化背景，在耶路撒冷的希伯来人却严守摩西律法，于是呢误解就产生了。那么据估计来说，这时教会的人数呢可能是有两万五千人，初代教会呢也不是完美无缺的。有人说了，我们必须呀回到初代教会的生活，因为初代教会是有能力的，我们现在呀是有问题的。那么这样的说法呢只对了一半，初代教会确实有能力，但是也存有问题。那么在圣灵的带领之下，初代教会一直过着高属灵水平的生活，但是因着撒旦的介入，教会内部呢就起了纷争。物质的分享是教会建立的特色，但现在却被自私和老我给取代了，世俗的欲望就进来了。那么说希腊话的犹太人显然是少数，觉得他们被忽略了，他们要求寡妇要受到和希伯来人一样的对待。那么凡物公用的生活形态不再运作的像以前那么的好了，那么这件事就引起了使徒的注意。好，使徒行传的六章第二节经文记载，十二使徒叫众门徒来对他们说，我们撇下神的道去管理饭食，原是不合宜的。好， 使徒觉得他们应该专心致力于祈祷和传道的侍奉，那么这对拓展事工是很重要的。如果他们分心去管理饭食，那么就会影响福音事工的开展了。对每一个教会来说，必须要让传道人有时间读经祷告，因为这是很重要的。可惜呢，一般教会要的就是一个有组织能力，能够拓展，还能够像副总裁或者是经理那样的经营教会的牧师。那么这就使得教会步履维艰，问题多多了。好，使徒行传的6章3到4节记载12使徒对门徒说，所以弟兄们，当从你们中间选出7个有好名声、被圣灵充满、智慧充足的人，我们就派他们管理这事，但我们要专心以祈祷传道为事。好，因为教会出现了危机，那么于是呢就需要任命7个执事。那么使徒觉得他们应该专心以祈祷传道为事啊，不该分心做事务性的管理啊，请注意，这7个执事呢要处理教会事务性的事工。那么他们的条件是什么呢？我们常忽略了选执事的条件。我曾经听有人这么来说，他们不愿意担任负责属灵事工的长老啊，宁愿担任处理事务性的执事。但是我告诉你，执事呢要比其他同工在灵性上、在智慧上、在祷告上要更有见证。好，我请你注意执事的资格。首先，执事必须要有好名声。如果教会的执事或者是牧师的名声受到质疑、不被信任的话，那么这个教会就麻烦了，这样的人就不该担任执事。好，第二个条件就是要被圣灵充满。执事不应该醉酒，而是要被圣灵充满。第三，执事呢必须是智慧充足的人，他们必须是属灵人啊，能够随时应用属灵真理，这是非常重要的。他们处理事务性的事工呢，容易让人以为啊只是管事的，所以呢，执事必须要能够从属灵的角度来看待所管事务。那么斯提凡他就符合这些条件。好，使徒行传的6章第10节就说，斯提凡是以智慧和圣灵说话，众人抵挡不住。你看他很有说服力，他蛮有信心，不只是有得救的信心，他也有侍奉的信心，就是有见证的信心。那么信心呢比一切都重要。斯提凡他蛮有能力，那么这样的人才有资格被选为执事。好，使徒行传的6章第5节经文记载，大众都喜悦这话，就拣选了斯提凡，乃是大有信心、圣灵充满的人，又拣选腓力、伯罗哥罗、尼加挪、提门、巴米拿，并进犹太教的安提阿人尼格拉。好，斯提凡和腓力在后边呢还会提到，他们是初代教会的优秀分子。虽然他们是管理饭食的，但从圣经的记载来看呢，他们都是属灵的人。在以使徒保罗为中心向外邦人传福音的转折中，那么挑选七大执事这件事呢就起到桥梁的作用了。好，我亲爱的朋友，今天的节目时间就到了，我们要先停在这里了。如果您对节目中我所分享的内容有什么不太明白的地方，那么欢迎你来信询问，我们会很乐意的为您再做说明。若是在你的生活中有什么难处啊，也请让我们知道，我们可以在主里彼此纪念代祷。好，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了，愿神赐福给您。
1: 我们要以宣读圣经、劝勉教导为念，直到基督再来的日子。
2: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3: 如今世代充满了各种危机所带来的压力与挑战，我们唯有始终仰望神，才能保持一份清醒并有智慧的分辨应对。节目最后，欢迎朋友来信分享您对今天信息的思考和收听节目的感受。我们的电邮地址是穿越的汉语拼音 @ 良佑的汉语拼音 www.yahoo.co.kr。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了，我是唐曼，下期节目再会。

0: 幸福来敲门，让你成为爱家的人。
1: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幸福来敲门》，我是何荣，
2: 我是 Kelly。
1: 哎，看到我们今天这身装扮就知道，我们好想出去玩呢、啊。
2: 对，看我的衣服，造型师记得多好，
1: 是不是？哇
2: 塞，整个就是要出去玩的样子。所以我们要去哪玩？
1: 看你的衣服的颜色，绿色，就是要往外走，有没有？最近讲到玩呢，有一项户外活动超夯的，
2: 是
1: camping。
2: 对，
1: 露营啊，
2: 露营，
1: 对不对？
2: 而且我跟你讲，我们都身，我觉得看着我的连友们，我都身历其境。
1: 他们
2: 每周都去玩，玩得好开心。我们的来宾每周都去玩，
1: 他们怎么有这么多时间、啊？
2: 怎么他们的生活这么的灿烂美好？
1: 其实我们不能这样讲，因为呢，时间是挤出来的。
2: 是，
1: 而且其实呢，这个露营呢，听说还有助于亲子关系。嗯，可是。听到了露营，大家就会想说：“哎呀，露营会不会很麻烦？要不然就是很花钱，
2: 对，会不会东西那么多？”
1: 对，所以我们要告诉大家，其实，露营不是随便露的，
2: 是，
1: 不是所有人都适合露营的？
2: 哎，
1: 听说也有一些人是不适合露营的、嗯，到底是哪些人呢？绝对不会是今天的来宾，因为今天的来宾都非常的爱露营。
2: 对，
1: 马上来欢迎他们。首先呢，就是露营达人甲虫露营车队的千奇，欢迎他。
2: 欢迎千奇，好。
1: 再来欢迎的是爱露营的作家，欢迎。主播夏嘉璐，欢迎他。以及爱露营的医师黄宗林医师，欢迎。好了，马上就有先来透过今天的幸福日报，一起来看看爱露营。
3: 露营这年头可夯着呢，许多假日的露营地还要几个月前预定，热门程度比起五星饭店完全不遑多让。不过露营虽然可以帮助孩子投入大自然，但其实有些人完全不适合露营，因为他拿住饭店的心态来露营，结果当然就是败兴而归了。到底什么人不适合露营？露营又是夯在哪里，才会有这么大的魅力，让那么多人一到了假日开了车就去露营呢？您不妨跟着来宾露营去。
1: 好，这个今天啊，我觉得大家都是带着一个非常这个轻松的心情，我们来聊露营这件事情。
2: 是，
1: 因为大家都非常的爱露营啊。不过，请大家先在一开始诚实的去想一下，说在你们家里面，这露营对你们家来说，每个人都是乐在其中吗？非常的享受吗？请举圈。啊哈，不是的，请举叉。
2: 好，圈或叉三秒钟，请考虑。
1: 请举牌。
2: 大家都说这种聪明，
1: 聪明一定很诚实。
4: 你是每个人啊，
1: 对啊，
2: 对每个人啊，重点要每个人啊。
4: 其实我今天真的很不好意思，因为他们露营达人是从这条线过去的，本人所有露营的知识都来自左边这位夏主播，
1: 就

0: 光者人家听来对不对？
1: 因为这三位是达人，你是达人，
2: 我是那个，所以打混的。
0: 从您接触到录影是透过嘉璐，
2: 是。然后我们
1: 因为你知道，我们有时候出去各种状况会碰到，所以我想尽办法要拱出一个随团医师跟你。
0: 你想到一个重点啊，就是说录影其实是需要。那个找三五好友一起去的，
1: 对，我们都是很多，
0: 对不对？大家彼此也有个照应。
3: 那重点是你不喜欢吗？
2: 不是我不喜欢，是刚刚你说每一个人
0: 都想受
2: 其中。三次露营是倒吃甘蔗啦，因为说其实第一次录的时候，我们有好多不熟悉的状况，那小孩也。
1: 第一次去我还特别挑了是属于所谓六星级的影帝才找他们，
2: 真的，
1: 就是给都市人去的，
0: 什么是六星级？
1: 就是他的浴室还是干湿分离那种。
0: 哇，还可以这样录的，
1: 对。
2: 其实是三次录都是非常高档的影帝啦，
0: 所以露营的第一次一定都会开始有一些不适应，对不对？
2: 对，像我第一次最失败的就是我因为我两个小孩嘛，然后最失败的就是那个我让他们没有睡午觉。可是晚上的时候我想说反正星空嘛，反正就是黑黑的，我印象中感觉好像露营大家都很早睡不是吗？因为天一黑大家没事做了，所以我想说那就不要睡啊，我们就去那边，然后大家玩一玩啊，天黑啊，然后吃饭就睡觉，谁晓得天黑之后大家才嗨嘞，哇，你们唱歌的看电影的
1: 干嘛，
2: 然后我的小孩就睡不着啊，所以他就是在那天已经没睡觉，然后到十二点没睡觉，然后隔天太阳一出来，整个亮的要命，他又醒
0: 了，大家醒了，
2: 然后隔天早上后脾气超差，我的女儿隔天早上什么都不顺心，你怎么睡怎么睡，所以后来就有点落荒而逃，这是第一次露营。
0: 那你现在露营的经验已经有多久了？
2: 就三次。
0: 不是，我说这个时间呢、啊，
2: 大概半年
0: ，
2: 半年。
0: 那嘉璐是怎么接触到露营？
1: 其实我们本来就有一群朋友，就学生时代的朋友，他们已经露好久了，十几年以上都有了。
0: 你在大学的时候有去露营过？
1: 大学的时候其实没有，可是大学的时候大家就常出去玩，比较多就是野溪去烤肉啊什么那种，有点像是救国团之类的。
0: 半日游或一日游而已。
1: 对对对，或是大家以前在教会团康的那种比较多。可是因为我们有一群朋友，他们一直都时不时都有录，所以我们也常常看他们录。那时候就一直很想跟，可是确实是考量到孩子的状况，所以我们比较频繁的在录，是等到我们家孩子小的，大概也不到两岁，那一岁十个月，因为已经开始天气比较热了，我们从那时候开始跟，然后后来就自己录这样。
3: 那你老公本来也就很喜欢吗？
1: 对啊，因为我刚刚讲的那群朋友其实就是他大学时候的朋友。
3: 就是你老公。
0: 所以是因为你老公的关系。
1: 就因为大家其实很多年的朋友其实也很熟了，所以就是就家庭朋友有点像是那种感觉。对，所以刚
0: 开始会觉得说哎呀露营要准备什么东西会很麻烦吗？
1: 所以刚开始都要跟着老手去，像他们这样的状况，我知道你刚才 Kitty 有在讲嘛，是不是要花很多钱？他们就完全不花钱啊，因为他们
3: 出门都用嘉璐的就好啦，
1: 对，都用我们的。所以其实我们
0: 刚开始开过去就好了，
2: 别这样讲，
1: 我们很喜欢，因为我们刚开始也是这样子跟别人，我们的朋友他们装备就非常齐全，
3: 就是真的帐篷就租嘛，可是可以共用的就用同用的。
1: 可是我们其实第一次出门的时候，我们因为我们自己知道说我们就是很想要参与这个活动，所以我们其实第一次去我们就已经买了一些基本的东西，但基本东西真的就很基本，就是你睡觉的那个睡帐，还有里面的睡垫，
4: 睡袋、睡垫。
1: 然后那时候天气已经暖和了，所以我们连睡袋都没有买，我们就是家里的一些薄被。毯子包一包，用那个真空袋有没有包去？就这样子而已，所以真的非常简单。
0: 但是越录越喜欢，对不对？
1: 对，
4: 就越买越多。
1: 然后就每次，可是老实说，你常常那过程，有时候你说辛苦，当然也辛苦，因为它确实不是住饭店嘛，你什么事情都得要自己来，自己动手做。然后回家路上，车上全部都是臭味，那汗臭啊，一家四口都臭得不得了。然后有时候就觉得，我们干嘛把自己搞这么累？所以问题是，你就是
0: 这个，我觉得你要等一下好好提醒一下。
1: 对啊。
0: 其实不是当像大家想象中这么美好的，
3: 对啊，
0: 对啊，只是看到很多人喜欢，就是说一窝蜂的就去了，然后呢，就看到大家都 PO 出来那个照片，
3: 都是美好的，
0: 开心了，
1: 我就没有
0: 烤肉的烤肉啊，对不对？搭帐篷搭帐篷，
4: 装备也是最痛苦。
1: 其实我本来有拿一张收装备，是我老公大太阳底下收装备。
3: 以后你 PO 照片的时候，麻烦。
1: 要
3: 描述一下汗臭味有多臭，
0: 是你现在进入告诉我们这个过程当中的甘与苦，
1: 对。
0: 那安怡呢是怎么样接触露营的？
4: 我其实我很比较巧，是因为我那时候是我女儿的，就是我们去上才艺班的时候，她的同学的爸爸是刚好是甲虫。 的老婆，然后他们那时候刚开始也是跟另外一个车队，比较老的车队去录，他就常在讲，然后就一直邀我，可是那时候我现在很忙啊，都没有时间，所以后来邀了很久之后，有一次我就终于下定决心说好，我这次要跟你去，所以呢，那我们家没有东西嘛，所以他就帮我租了那个，他就帮我借了一个帐篷，然后我就自己带了大概两个睡袋，
0: 你跟小孩吗？还是老公也有参与？
4: 本来就是我们全家要去，
0: 全家一起去，
4: 对，然后跟我先生讲好，然后后来就是吃的喝的全部都吃他们家，就跟你们那时候刚开始一样，就没有东西嘛，就没有想到那次去之前，我老公放我鸽子，他就说他要工作，我就很生气，因为讲了很久了。后来那天我很生气，我就说都跟人家讲好，人家东西都准备好了，我说没关系，你不去，那我就自己去。
0: 所以你后来就带了两台车，
4: 我就说我开着车自己去走山路，如果你放心的话。
3: 可是后来你老公他其实是很
4: 有点威胁他
3: 产品的吗？
4: 没有，后来就是那一次，
0: 后来发现老公不在更好。
4: 没有，他后来那一次就是他就被我威胁嘛，后来就没办法，就心不甘情愿，
0: 还是去，
4: 然后就去了，去，因为我那时候刚刚拿到驾照，他哪敢让我开车？
0: 对，
4: 他就后来就去了，就全家去了之后，哇，第一天晚上就喝到不知道喝到十二点，喝酒喝到十二点，哇，好开心、啊。
3: 是可以喝，所以他喜欢
1: 对，好起来喝，
3: 在星空下这样子。
4: 对，然后我记得第一次去是京西嘛，京西是平林有没有？然后他可以玩水，很棒。然后那男生晚上就喝酒，然后在野外喝酒，反正吐乱七八糟，也没人理他，所以呢。我就默许，哇！那次去之后爱上露营，那时候很夸张，每个礼
0: 回到家就说下一次什么时候？
4: 对，每个月露两次，哎，
1: 哇，差不多，
4: 对啊，很疯狂，然后连大台风都去，照去。
0: 但是加入也是平均一个月会去两次，
1: 一到两次，
0: 看
1: 天候状况。
3: 是，
4: 所以后来那时候大概录了大概有5年哦，就还蛮就是非常频繁的去，对。
0: 这个千奇是专业的啦，
3: 对，真的是达人啊。
0: 贾崇听说是台湾前三大的那个露营车队嘛。
4: 对，
0: 现在。对啊，那你也是，你接触露营多久？
5: 我差不多5年。
0: 5年哦。
1: 5年。
5: 对，只是说因为在贾崇车队当义工，所以接触的比较多面，然后得到的讯息会比较多。对。
0: 可是小孩一开始听到露营的话，他是很喜欢呢，还是会？
3: 对啊，千奇有两个女儿。
0: 小孩有是不喜欢户外活动的。
5: 我小朋友因为他从来也没有在户外活动过，
0: 对，
5: 那我就想说小时候我们都会去溪边抓鱼抓虾那些的，然后爬树，那我想说让他们接触一下不一样的生活，对，所以才带他们去。那我第一次也是完全不知道，什么东西也没有，我就只带了棉被，然后泡面。
3: 带棉被跟什么？
5: 泡面。然后跟车队，因为
0: 注意关键字是棉被，不是凉被，你知道吗？棉被，你拿出来干什么？晒棉被啊你！请注意要带薄被
3: 就对了。可是你们怎么
1: 要看天气？
3: 像我就很少去露营，几乎是没有，我都知道要带睡袋啊，为什么会带棉被？
5: 因为什么东西没有，
0: 其实很多人没什么
1: 睡袋很贵，如果好一点睡袋很贵，那你又不确定，对啊，
4: 而且如果冷的时候山上睡袋还不够，哎，还是真的要带棉被，
3: 所以就带，
4: 我还带电毯呢，你知道吗？
0: 请问插哪里啊？电毯
1: 有电，
4: 这太熟了，
0: 真的
4: 什么都有。
0: 你是接哪里的电？接学校还是接
3: 发电机？
1: 有电，
0: 他们会带发电机
1: 插座，
3: 哦，有插座，
0: 现在都可以这么专业了，
4: 电风扇、电锅都可以带去。
0: 以前我们都直接
3: 没有，以前我们去的营地就是那种
0: 萤火旁边才会温暖，你知道吗？
1: 就是像我们有一次跟车队出去录啊，车队里头我们没有去了，其实我们后来听人家讲，车队里面有一个人他带行动什么冷气机，
4: 太夸张了，
1: 你知道那个太耗电了，那个一插上去，轰，整个营区全部没有电，只有他。
0: 他把大家的电都用掉了，
3: 吓死，
0: 是啊，
3: 跳电。
0: 可是露营真的要花时间，
3: 是啦，
0: 因为从前置准备到整个。你在那边你就必须要至少2天1夜吧，
3: 对，
0: 对不对？那你这么忙怎么办？
2: 对啊，所以其实我们现在讲这种露营呢，都已经算是高等级的，就是有插座有什么。那你想想看，你只要有插座，什么事都好办。但是小时候想象的露营就是要自己撒石灰，有没有？
3: 对，然后烧石灰，而且没有灯啊，就自己要生萤火啊。我以前露营是那一种，
4: 应该都有了。
0: 所以现在露营跟我们以前露营是很大的不同，
3: 是
0: 现在方便多了。
2: 对，可是我觉得反过来就要想说，那这样子一个五星级的露营的这种方式，是不是又失去了某一些东西是以前露营可以学到的？
0: 你觉得在露营过程当中，你最大的快乐是什么？
2: 我觉得露营当中最大的快乐还是朋友。 喝酒了，就是其实你感觉
0: 有聊天嘛？
2: 对，我觉得那天我还记得，每次都是后来两次，我们就小朋友会先睡，睡了以后我就会爬出来，嗯，然后就一群大人，然后在那边讲心事，然后那个朋友那天就说。他们很爱录，就跟嘉璐一样，就是很爱录的。他就跟我说，你知道每次我来录影，我最期待就是这一刻，就是大家在星空下，然后大家就是
1: 对啊，然后
2: 喝点东西，然后聊聊。
0: 通常营地如果在营地，大概是没什么光害的哈，就晚上都看星星。
4: 其实露营跟在出去住宿最大的不一样是，你出去住饭店，门关起来之后是跟人家毫无往来的，可是露营不一样，露营的门是随时敞开的，你而且睡在帐篷里还听到隔壁在干嘛。哇
0: 塞，真的是哎，光、欸、这样听你们讲就很有画面了，
1: 是、
0: 就是找到一个很棒的营地，然后大家一起进去、嗯。可是有没有就是大家讲的说，哎、欸，露营都很好玩，可是有没有就像刚刚讲，有很辛苦的那一面啊，收帐篷啊，
4: 有啊
0: 或者是说。全部都是臭臭的这样子。
3: 就我们来聊一聊，就是虽然是五星级的露营，有没有比较哪些人不适合，或者什么状态，其实
0: 有没有不愉快的经验？
3: 对啊，
1: 蚊虫就一定会有嘛，还要看时间点。例如说，我们这个礼拜，哦，上个周末才刚去，那他早上大概9点多的时候，苍蝇就出来了。那时候其实大家准备吃早餐的时间，所以那个你就要看到那个餐盘上面有很多苍蝇一直在飞
3: 来飞去，
4: 那其实要带苍蝇板。
1: 对啊，所以其实现在有些露营的盘子。它上面就会附着盖子，你可以吃。
3: OK， 就是要有那个盖子的。
1: 对对对对对。然后到了傍晚的时候，蚊子就来了。
0: 老师，苍蝇没有那么多了。
3: 好多、哦。
1: 有。
0: 蜜蜂、
1: 哦、真的，
0: 我觉得很多。
3: 就是蜜蜂啊。
0: 三不五时就会这样来，引来，对不对？
4: 地方叫武林农场，超级多的。因为它没有农药的话，它就非常多苍蝇。还有清净也是。嗯，
5: 对啊。其实我觉得苍蝇不是最大的，
1: 就是还好，它
5: 只觉得我们最怕是黑金刚。
0: 哦，小蚊子，
5: 它是
0: 会咬到你肉都会被
5: 吃掉一块。我女儿曾经被咬到两只手跟脚，加起来100多包。哇塞，
1: 我只有两只脚。
0: 我擦那个防蚊或是那种驱蚊的，
5: 哇塞，也是一样，
3: 100多包，小朋友负荷得了吗？
1: 然后我就要去看医生，我有一次就是后来隔天就看医生了，
3: 要看医生，
0: 因为那个严重，如果抓到细菌感染会，
1: 因为整个很大颗，整个脚都是不是整个
0: 肿起来啊，
1: 就肿，对对，整双脚。
0: 整两只脚，整颗脚，
1: 不是已经长很大颗了？两只脚就是好多包，然后包包相连，你知道吗？
0: 那你们后来有没有找到什么对策是对付这种？闻那个小，
2: 对，这个就要
1: 穿长裤了。
2: 郑重的告诉所有观众朋友，你在市面上所买到的防蚊液，大部分是
1: 小的。对，我们在这上面花了很多功夫，
3: 但是防蚊液没有办法防小金。
4: 不过这种通常就是看营地的那个，就是就是那个主事者啦，因为通常哪一些营地里面会有小黑蚊，大家都知道，所以会避开。
1: 尤其现在网络很方便嘛，脸书上社团很多，大家都会互相讲一下，提醒一下。
5: 可是有小黑蚊的地方，通常比较靠近水源，
4: 没错。
5: 那你夏天要玩水，那你就没有办法避免。
0: 就是有一好没两好。
3: 西边也都会有吗？流动的西边，
5: 有些是他如果是场主，就是我们都是露营的，那个他的露营的场主，他如果有撒农药，其实就好。但是我们又不希望他撒农药，因为毕竟小朋友会去拔草。
0: 那你们后来有没有找到一个方法去？
2: 就自己如果自己带100只青蛙去，会吃黑金刚吗？
5: 你不能说现场直接抓会比较好一点，
0: 带100只后来都大家都煮掉，
3: 三杯田鸡是吗？
0: 这块有找到什么方法可以那个？
5: 就是我们还是找到了一些防蚊液啦。对，那每隔大概一个小时左右就要喷。
3: OK。
0: 你看看这个聊到露营，大家的话匣子都打开了。可是听说有这个不适合露营的人，
3: 真的
0: 有几种人是不适合露营？
3: 有8种人并不适合露营。
0: 哪些人？等一下回来。
3: 好。
0: 好，哪些人不适合露营？马上先来看一下哈，这个有8种人，来看一下。
3: 8种呢？
0: 第一种，这个周休二日，想要好好放轻松一下，恢复疲劳者，
3: 就好好睡觉的那一种嘛。
2: 是有恢复疲劳，就是很疲劳这样子，
0: 不想要。
1: 会增加疲劳。
0: 不玩营之后更疲劳，对不对？
3: 对啊。
2: 疲劳的状况。
0: 那第二种人是想要省钱，以为出门露营呢会比住民宿或饭店更便宜。
3: No， 其实更贵的。
0: 是第三。喜欢大自然，却没有办法面对虫虫危机。虫虫哦，不喜欢虫的。第四个是什么呢？就是喜欢美食，但是却不喜欢或者是不会煮的人
3: 啊。对啊，出去都要自己煮啊。
0: 是。5，以为出门露营就可以拯救夫妻失和感情，弥补疏离亲子关系。 所以露营不见得都有助。
3: 有可能不去还没关系，去了更吵，可不可以？
0: 有可能。六，懒得动手做家事，或者呢，卡丘隆巴基，想做什么也不知道怎么做，末梢神经血液循环有问题。这讲的有点啊，
4: 就是叫人家去做就好。
0: 等一下，我们会来解释为什么。好，第七个，搞不清楚东西南北，不知道地球绕着太阳转，缺乏方向感。啊，这样的人呢也不适合。
3: 这可以先有朋友帮忙，
4: 对，
3: 就导航啊，跑。
0: 最后一种呢，第八种人就是呢，神经敏感，不容易睡。
1: 第八个是重点，
3: 这是重点。
0: 哎，这个大家都很有共鸣哦。为什么？第八点为什么？
4: 因为营地很吵，
3: 对不对？
4: 不是，因为营地吵的还有打呼的啊。像以前我们都有设定那个有三丈，有没有？就离他远一点。
3: OK。
4: 因为他们会轮流吹泡泡。
3: 自己会打呼，自己要自首。然后
1: 有还有的营地啊，因为它是在有棚的状况之下，上面还有个铁皮的棚顶。
4: 打打打。
1: 打呼哦，还会你知道语音缭绕，
0: 那种 A 口，
1: 因为有 A 口，哦，或者是碰到那个真的是整晚上没办法。
4: 还有就是像露营的时候会有第九组啊，喝酒的、啊，还有第七组啊，就聊天啊，所以。你知道那个你想要你会你
3: 第九组是喝酒的、啊，
4: 第七
3: 为什么是聊
4: 就老婆啊，
2: 老
4: 妻子都要聊天，所以你很怕吵的人啊，你露营你会睡不好。
0: 所以晚上是那种越夜越嗨，像刚刚聪宁讲这样。
2: 真的，
1: 我
0: 本来以为应该大家是会觉得晚上差不多很夜深了应该要休息了，
4: 就聊天啊，
0: 越来越热闹。
1: 我们有一次晚上聊到已经十二点多了，大家想说差不多要撤了，要回去睡了，结果我们一安静下来就听到另外一区开始唱歌，就唱卡。
0: 拉 OK 呢，重低音贝斯的。
4: 有些人，
1: 我觉得我不晓得他怎么搞，反正你就是听得到。
3: 所以去露营
1: 山里面很安静，他可能不在我们的附近。
3: OK，
1: 但是你就是有听到有人在唱卡拉 OK 的声音。
5: 不过这通常是针对个人去露营，如果是跟着车队，我们都有一些规范。
1: 因为他全全
5: 晚上十点之后就禁止哦高声的唱歌啊或者谈话那些的。
4: 通常
0: 违规怎么办？
5: 车队我们义工通常都会去劝阻，
4: 劝阻了。
3: OK，
4: 车队会有几个规定，不能打麻将，对，然后不能唱卡拉 OK， 对，然后就是晚上比如几点以后就是请轻声啦。但是我们常常是几个老婆他们聊天聊到天就发那个东方发白，就隔天早上就直接起来都没有睡
0: 觉。对，跟着团体走就会有团体的规范了。
3: 对，
0: 可是因为营地不可能只有那个团啊，
1: 没有，他们车队勾带会把整个营地包起来，
5: 我们会整个
3: 包营地哦，
1: 所以只能够包区，他们就包全部的营地，所有
0: 整个营地包起来，
5: 对，
3: 所以这样一包要这样。要多好的家庭就可以把它包起来。
5: 看营地的大小，也有二十几车，也有一百多车的。
3: OK， 哦，一百多车的营地，
5: 我们也是一百多车，因为大家都喜欢露营嘛，所以我们的车队其实会员是很多的。
0: 那这样管理上怎么？你会分组吗？怎么分？
5: 其实来到我们的甲虫车队的时候，我们大家都有一个共识，就是露营就是出来玩，不是哦。妨碍到别人，那大部分也说，我们如果有一些违规的事情，那我们也会，就是说
0: 劝阻。
5: 对，那比较像我们刚才讲的，阿姨讲的有第九组的部分，我们通常会把这些人集中在某一区，
3: 哦，用分区的方式来解决，然后浅眠的人就睡到
5: 比较边缘的地方。但是边缘地方突然就是青蛙叫啊，
0: 打呼的就会有一个打呼组这样子，
4: 对啊，还有那个 baby 组也很恐怖啊，
1: baby 有的时候对
3: 对，
4: 所以睡觉就哭，
3: okay,
1: 然后早上起来就问说昨天晚上到底哪家在哭啊？
4: 谁在哭啊？
1: 因为不知道是哪家小孩在哭，
0: 这样也蛮特别的。
4: 对啊，
3: 对啊，我觉得这样有效管理对于就是车队来说是很好的，但是有一些是三五好友一起去的，那就要看你们的幸不幸运喽，因为有时候你隔壁区的就。没办法，人家就是
4: 或者不然就找小一点的营地嘛，找那个十几丈的那种。
3: 十几丈的。
0: 那你们看到这八种不适合露营的人，还有哪一个特别想要讲一下？就是说什么想省钱。
3: 对。
0: 好，觉得
4: 可是我真的觉得有比较省哎，
0: 有比较省。
4: 因为我们五年这样子玩下来哦，你看如果是出去住宿的话，像我们一家四口民宿，最起码2000块一个晚上。
1: 现在2000块我觉得都好难找。
4: 对啊，可是你在露营的话，我们总共大概。露营设备买了差不多3万块左右，可是每次出去，对啊，大概2-3万。可是每次出去晚上，像
0: 平均把它摊掉，
4: 礼拜五到礼拜天3天2夜才500块。这样玩了5年呢，你怎么不省？
3: 哦，你是以住宿来说，可是吃东西呢？那些
4: 在外面东西还好，
1: 饭店你一样也是要吃啊。
4: 对啊，
1: 那没有差。
4: 而且自己煮也比较省。
3: 可是你刚刚说3万块的时候，夏家路笑了。
2: 对，夏家路笑一下，因为他后面多一个零。
3: 夏家路是，
4: 那是他太夸张。
3: 没有，
1: 我没有算夸张。我们有一群朋友，其中有人录才一年多，他就买了露营车啦。
4: 对，
1: 因为他买露营车，即使二手也好几十万了。哇塞，嗯，没有到百万啦，但是好
3: 有五六十万以
0: 上。那有没有比较经济一点的那个露营？
1: 这个这就很经济啊，
4: 我们家用租
1: 的。其实他这样子也很经济，可是像我们的话。我觉得买露营车是在露营里面算比较少数啦，可是那真的是很棒，那有一个露营车真的很方便很舒适。
3: 是，
1: 可是像一般搭帐篷的话，以我们呢、啊、大概也花了十几万有了、
4: 哦、因为我们很简单，我们就是帐篷嘛，然后客厅帐、嗯、然后行动厨房我们都捡人家二手货，因为像露营
1: 捡二手货也
4: 是，它有很多很多的就是像这种发烧友，他们会太旧换新，他们会一直升等、
0: 哦、对对对，
4: 然后我们就专门捡人家那个丢出来，
0: 它有二手的而且还堪用的、哦、
4: 对
0: 不对？千玺你会怎么建议啊？是不是一开始的时候不要 一开始就把所有装备都买齐这样？
5: 不用，其实刚开始都是像我刚开始就直接跟车队的人，你有没有帐篷借我、啊？
4: 对、
5: 哦，你有没有睡袋借我、
4: 啊？而且你知道吗？有些专门卖帐篷的人，他刚开始他鼓励你去，他会免费借你。
5: 哦，对，
3: 就是他互助的那种方式，
0: 先借嘛，
5: 先借，然后到营区你看，观察别人的东西，哎、欸嗯，这个我喜欢，我要，然后再来去购买。
1: 没错，
5: 对，那你到时候你就，哎、欸，我要的东西很多，那一次跟业者直接谈的时候，价位当然会比较好一点，
0: 还是要先体验，
1: 而且
0: 喜欢的时候再开始添购，
1: 慢慢买，
4: 对，
1: 就是一口气买下去的。
0: 那你一开始的时候至少要买什么？
1: 一开始就像如果你这帐篷啊，就你那顶睡觉，
4: 不是可以也可以先租啦，
1: 那也可以租，对。
4: 我觉得一定要有的是就是类似盖的东西啊，比如睡袋或睡垫，那个你知道自己，因为那个不会有人借你，就是那个是贴身的东西，
1: 对，
4: 其他帐篷什么都借得到，
1: 睡垫或充气睡垫嘛，
3: 哎，椅子啊，
0: 睡垫，
4: 椅子也可以，所谓
0: 椅子也用借的，
1: 而且椅子大概一个人都大部分都会带嘛，然后有时候是带板凳，那也不是每个人都一直坐在上面啊，大风吹，
3: 大家都轮流坐
1: 就坐，对，都轮流坐。
4: 我们买那个 RV 桶有没有就可以当，
1: 也可以坐，对，
4: 所以很方便。
3: 可是我真的看到的都是一些豪华露营，就是连什么厨具啊、锅子啊，大陆也是把锅子很重的锅子都搬
5: 回来，锅，
3: 对啊，对，为什么你会愿意那么的辛劳，然后把？
1: 你知道我那天早上要带这个锅，我还忘了，还
0: 是锅很重哎，
1: 出门又折回去拿，就是因为平常没有煮，
0: 因为这个是铸铁锅，
1: 平常没有煮，然后家里又有这个锅，我就想说我到底为什么要买这个锅？所以我露营一定要把它扛出去。
3: 了解，
1: 对，因为我觉得有的时候大人会觉得很辛苦，或你刚才讲的你喜欢吃但你不会煮，可是出去玩有一个好处就是有点像大人在玩。
4: 半家家酒
1: 的感觉，
0: 大人版的半家家酒。
3: 其实我发现冰桶也很重要，因为有人会带很多的那个牛排肉什么肉什么肉的，然后饮料
4: 冰箱啊，带
3: 对不对？
5: 我们是出门我就直接带冰箱啊，
0: 就是那种可以插电的，
5: 对，
0: 车子可以车充的。
4: 你像我那时候没买，
5: 尤其是我们是属于第九组的情况，那就会夏天要啤酒，
4: 冰啤酒，
5: 对，冬天就要冰高粱。哦，
3: 冰高粱
4: 哦，像我们家都扒着那个有行动冰箱的人，
1: 然后我们也是这样的，
3: 还有行动冰箱，
1: 有啊，就是而且可以冷冻的，
3: 哦，连冻的都可以。对，因为有一些海鲜，我还看过有海鲜的。
1: 像我们就是一般的那种冰箱，上面要放冰砖、冰冷媒的那一种嘛。那我就会，例如说前一天要吃的肉啊，反正你都是放在冷冻，所以你放在
4: 冰，
1: 对，冻起来，它进到你的那个冰箱里头的时候，它也是一个冷媒的作用，或你让它在里面慢慢的推冰。
4: 对，了解。
0: 哎，黄医师。你带你们去露营啊？
3: 你这听得很有意思哈。
1: 还有，
0: 你是在第几组的？
3: 对，你第几组？
2: 我们就是负责带食物去，然后我老婆就帮忙煮。但是那些，
0: 然后他们在露营生火的时候，或者是说他们在吃的时候，
2: 没得生火了，
0: 你就直接在车上玩 iPad 是不是？
4: 带瓦斯炉了，
0: 直接
4: 生火。
3: 但是我们下面这一题很适合问黄医师啊。有人觉得去露营可以这个恢复夫妻的感情，你觉得？
2: 就看那个夫妻之间是不是有分工的默契。
0: 这一点为什么会提出来？是因为有的人他在那个过程当中，他反而会
4: 会啊，
0: 关系越吵越僵，是不是？
1: 但其实不一定是每对夫妻都是两个人。
3: 你们都不给黄医师讲，
1: 对不起。
0: 露营通常是家庭主妇来
1: 着，来录节目。
2: 我今天很沉默。
3: 第七组
0: 哦，
3: 到了，就夫妻的妻呀、啊，
0: 七组哦。
2: 其实，因为你去露营的时候，你看像刚刚讲这个，大家七嘴八舌讲， 这事情其实加起来还蛮多的。那如果你老公就是在那边滑 iPad 啊，或者小孩都已经爬爬爬到山上快要跌下来，然后你还在那边说哎呀小心啊，就太太就会生气了啦。嗯，对，想说我在那边弄东西吃，然后你小孩你也不顾，嗯，然后他们都跑到西边都快溺死了，然后你，
3: 然后不然就是人家都好不容易弄的东西，烹调的美食，说有点太咸了。
2: 之前我就听过安怡姐讲啊，说她叫她看小孩看一下，回来的时候看到小孩。
4: 不过录影的时候大部分，
2: 回来的时候看到小孩。
4: 不过录影的时候大部分喜欢去录影的男生，他们都会负责做。我讲真的是这样，像车队里面，通常啊搭啦、收啦、煮啦都是男生，
0: 然后太太们都
4: 坐在旁边
0: 等跟吃，然后照顾小孩。

0: 果男人出去他不动，他太太就不去了。很多都这样，对，因为太太反正就不爱去啊。你要是出去又不弄，然后谁要去？所以通常都是男人，你就看一堆男人在那边像做苦力一样一直弄。然后我就不懂啊，他怎么爱去？你知道吗？然后原因就是因为有，你知道还我们营队里面还有一种人是，他就一个人哦，孤家寡人一个男生，然后太太也不去，小孩也不去，他就每个礼拜照样去录，
1: 租给你们吃啊。
0: 我不懂他们在干嘛。
1: 你喜欢租给大家吃？
0: 他就觉得那是对他来讲是一个休闲娱乐，他可以一个人很轻松，所以他不。
2: 所以你们没有看过在营地就是夫妻刚好就吵架？
0: 有啦，我跟我先生吵
2: 很多
0: 次啊，对，还是会吵啊。
3: 例如说就是收的时候，对，
0: 收帐篷最容易。
1: 为什么会你要嫌他笨手笨脚？
0: 不是因为收帐篷通常就是最后一天了，然后累了嘛，然后玩了两天其实蛮累，而且通常收帐篷的时候你要大太阳的时候收，因为下雨收回去会湿会发霉，
1: 然后晒干
0: 很热，你知道？像我就是每次吵架都是收帐篷的时候，因为我先生就会在那边。念我就说快，就是叫我去动手，那我就不喜欢动啊，所以我就会坐在旁边，我说是你要来的，你就自己收。然后两个就会吵架。
2: 那有没有看过那个本来那个夫妻关系比较疏远的，可是你们好意带他去露营之后，哎，发现他们变好有吗？
0: 也是有啦，
2: 也有哈。
3: 对，有一次有看到是说他原本他们共同兴趣其实也是野外，那在家里可能各自在家里都各自玩电脑或者是玩平板的，到那边我们通常有些地方是。收讯不良的，那之后只好就跟着大家一起聊天，
0: 对，
3: 然后或者是说，有共同兴趣，然后就会共同去组合一个野外的家庭，感觉就会比较亲密，也是有，
0: 对啦，
2: 对，我也觉得，
0: 因为有的时候必须你在野外不是那么方便，所以家里就说你们两个必须要团结嘛。比如说我记得有一次我们在那个垦丁，然后啊，我们出去玩一玩之后回来，突然发现下大雨，你知道吗？可是东西都晾在外面，然后都还没有收啊，夫妻两个从来没有那么同心协力过，你知道吗？就赶快动手，一直动一动。就很紧张这样，其实有的时候确实啊，因为你不是那么方便嘛。然后有的时候，比如说类似说女生比较会怕黑啊，或者是说晚上有虫啊干嘛的。然后这个时候感觉就是男人就是比较会站在保护。
1: 你讲到那个虫啊，我刚看到有一点呢，说那个没有办法。面对虫虫危机的，像很多现在小孩都怕哦，
4: 太多
1: 六只脚的，
0: 我们
1: 飞蛾也好。
0: 之前有一个队友，他太太始终没有办法来，就是因为他太太就是没有办法
1: 怕，
0: 他不喜欢野外，
1: 野外虫很多，
0: 对，还有太阳很大，他怕晒黑，对，所以他就是都先生一个人来，这种有。
5: 其实我去露营的时候，我看到那些虫是在都市没看过的，现在有 Google 很棒，就像我那时候就这样。我就照一张照片，我根本压根人不知道这是什么
2: 虫，
5: 不知道我在路上看到，对对对，后来有查到他的
4: 本名，分享，
5: 然后我就照了相嘛，那时候网络不好，我就先照了，然后回去只要有网络地方，我就现在 Google 都可以，Google 直接可以看照片，然后 Google 搜寻照片之后就告诉哦，这个这是什么东西，我就没有到处问人，哎，这什么，其实我觉得还蛮有意思的，但是这个是开心的虫虫危机啦，那不开心虫虫危机就是你洗澡的时候突然滋滋滋飞过来。
0: 还有一次我们是去那个宜兰的时候，在厕所里面就抓到一条梅花蛇，那个去上厕所的那个吓坏了，对啊，
2: 对，
0: 可是它其实无毒的，对，但是如果你会很怕这种东西的话，可能就会有点障碍。
3: 不过大部分的营区都已经规划很好了，其实你要找到很多的虫也难，顶多就蟋蟀啊、蝴蝶啊，然后。很久比较轻微的，对，所以我小朋友去就直接，你就看他就是记得带着他的装备去抓虫，
1: 对对对，他想说或者是昆虫箱啊什么之类的。
4: 现在的孩子啊，是连看到苍蝇都会哀哀叫，有时候。看到多眼苍蝇的，真的有些孩子第一次来，就一直叫。可是其实可能只是青蛙或苍蝇，
2: 因为看到蚂蚁也会叫吧。
4: 有，而且因为户外有时候蚂蚁比较大一点，
1: 大一只那种。
4: 对
1: 对。
3: 可是如果有其他小朋友在感染的时候，
4: 就
3: 一起在抓，然后他就等一下你就发现他在抓一只猫，妈妈你看这个什么？结果就把我们吓一跳，哎，不要过来，不要过来。
1: 妈说没什么。
2: 对啊，所以你们去试着去问过你们的孩子，他们比较喜欢露营还是住饭店？就是有床啊，然后有卫浴设备，
1: 就
0: 喜欢露营啊，
2: 对，喜欢露营
1: 啊。
0: 不过我觉得看小孩，大小孩他就会跟你
1: 說。小孩长大就对露营的兴趣就会降低吗？
0: 像我儿子今年吧，他现在五年级，我们以前去了那么多年，对不对？然后今年跟学校去露营，然后因为在我们家附近，在龙门嘛，在离我们宜兰不远，然后晚上东西攀摊之后，他就跟我说：“妈，我好想回家睡哦。”他现在长大了之后，他就会觉得舒适有没有？舒适圈对他来讲比较重要，所以小的时候反而他觉得在外面很好玩。对，所以越大越带不出去，比较。
1: 在露营过程当中，有没有发现孩子的不一样？因为他们平常舒服惯了。
2: 对，我听说有人的那个孩子去露营的时候穿公主装。这很特别啊，另类，我觉得反差超大的。
1: 我把自己想象成是那个在哪里森林里面的小公主，
5: 他完全没怎么想象，那就是他平常的服装。
3: 我女儿就是了，
4: 就是一群小孩一起走步道嘛，因为来回走，孩子们即使年纪很小，有办法走完来回两个半小时，我就觉得很厉害。那有些路段也不好走，他们家女儿就是真的穿得很漂亮哦，鞋子很漂亮，这样在那边走，我就跟他们家女儿说杰西，你是全山里面最美的，穿得好漂亮，她很开心。她老婆就叫我说 ，Grace 就跟我说，你不要再这样子说她了，
1: 因为她下次还是会穿公主装来。
4: 对，她就是非常可爱的穿着那个洋装，她妈想想要换一下，可能都没办法。
3: 我女儿曾经穿公主装，然后看到刚好那边是西边，然后她有那个溜滑梯，她就穿着她的公主装去玩水。整身全部都湿的，
5: 然后落水公主，
3: 我朋友就跟我讲，哎，你好大气，
2: 好大气哈，
3: 对，就让公主穿这样，
2: 公主也可以落入凡间玩，
1: 其实蛮有趣的。
0: 对，可是像我们有一次就是在司马库斯，好，司马库斯很漂亮哦，可是你知道吗？它是一个没有电的营地，那那一次呢，然后
1: 晚上都黑的，
0: 对，晚上都黑。可是而且它没有电之外，它的厕所状况那时候很多年前不太好，现在可能有修复了啦。那我们那时候4天在山上没办法洗澡，然后上大号跟上小号不敢去那个厕所，因为已经满到了，
1: 那怎么办？
0: 你没有办法上厕，所以我们那一次真的是野营啊，就所有都在我们的帐篷后面的野地里解决。那对孩子来讲是一个非常特别的经验，
2: 所以我们在网络上都看到这种美美的画面，哪会知道背后是怎样？
4: 对，然后你可以带这种马桶嘛。
1: 这是什么？
4: 简易马桶啊！哦，
1: 简易马桶。
0: 然后那次我们是水是接那种那个就是我那个泉水啊，就是滴滴答答，所以所有的那个都在那边。然后我女儿很厉害哦，她可以这样屁股脱下来之后，在那个旧的那个冰冰的水，哎，那是那个冬天二月份很冷啊，那个水冻得要命，她在那边洗屁股，你知道吗？就是很厉害。
1: 她现在应该都还记得这些哦，因为那种应该会成为
2: 美妙的回忆，
1: 很棒的回忆啊。
2: 是，
0: 可是我觉得有时候是让孩子就是也有不同的体验啦，因为平常都生活得太舒服了，
1: 也是。
0: 所以我曾经有碰过那种小孩子，刚开始出去露营的时候，他整天不敢上厕所的。
4: 有，刚开始会，
1: 但后来就反正
4: 就好了，
1: 习惯了。
4: 对，
1: 好，等一下回来我们要继续带大家来看，就是说，如果真的我们想要去尝试看看露营的话，至少要准备哪些东西？
2: 好。

0: 好，我们刚刚讲到说这个，其实现在露营都非常简单，但是真的一点都不难嘛。来，千吉，听说你今天带那个，
1: 对，把所有的装备都带到，
0: 至少要有一些基本配备嘛，对不对？
1: 是。
0: 那这个是什么？是露。
2: 露营的帐篷，
1: 对，帐篷。现在我们就强调一些便利性，所以呢，这三秒这样，很轻，
0: 好轻哦。
1: 对，这都是
0: 不到2公斤哦。
1: 对，这很轻，这是非常。
2: 我出门都是我自己一个人出去或者跟小朋友，
1: 对。那所以当然是尽量选轻装备的啊，
0: 不用。
3: 因为三秒这样的意思就是它快速就能够搭起来，就可以到头，
0: 它可是收起来要点技巧，所以你刚开始收的时候，折来一点点起来，哇塞，
1: 就是展开就好了。比我们以前那个伞杖还好用，
3: 对啊，
0: 其实这个一个人独立就可以完成的，对不对？
3: 可以，
0: 对，哦，哎呦，
1: 这个很酷，
0: 这很像，就是我们有些小朋友在玩那个，它里面有一个弹性的那种叫什么钢圈的什么，对不对？
1: 这个某个品牌也有出一个小朋友帐，是在家里的，嗯嗯，也是这种防雨吗？这就好了吗？这个防雨也防了，因为它里面有银胶，
0: 但是搭好了，
1: 对，装好了，
0: 它
1: 应该要固定下来，不然风里面没有人，风出来会不会跑？
3: 所以这时候我们通常会
1: 里面放的是睡垫，有没有？都是我都是用充气的，
0: 哦，充气垫，
1: 对，
0: 睡垫是
1: 银钉就可以了，
0: 连银钉都不用。
3: 真的吗？
0: 连帐篷都不用，
1: 现场来是可以啦。
0: 这个可以容纳多少人啊？三位，
1: 三人帐，这个大约多少钱啊？大概3000块左右。哇，
3: 这真的是比较平价的帐篷。
0: 也是一般来说就是第一次去可以。
1: 像这种帐篷有没有？它比较矮，
3: 是，
1: 所以你进出都要弯着腰。哦，
0: 所以我们小时候用的就是这个嘛。
1: 对，
0: 就是
1: 或个子高的。
0: 爬进去。
1: 对对对。
0: 是什么？这就是那个你刚刚讲那个垫子吗？ 垫子，那我通常就是
1: 放在这边了。之后就去做其他事。那还蛮大的。它自己就会冲到宝，然后就在里面了。那这时候我就会赶快先搭一些我们的。
0: 这个是什么？
3: 它的装备。桌子。
0: 桌子啊。
1: 对。
0: 这也是快搭的。
1: 对，快搭的。
0: 搭桌子。
3: 露营装备是这样，而且我发现现在材质都做得好轻哦，
0: 东西收起来越小越轻的装备越贵，
3: 对，所以像我那时候啊，都捡人家二手的哦，都很重，然后又很大，就很便宜。哦，所以应该如果你真的要买二手的，应该去找比较轻便型的，对不对？
0: 越轻的东西越贵啊，它越晋级的。
2: 可是它这个会不会不好洗？
3: 真的可以捡朋友的，因为东西都是好的，只是有时候是不是想要升级，而不是东西不好用了？
0: 这个叫做。 蛋卷，
3: 蛋卷桌，
0: 对，
3: 就是它那个，
0: 这一定要铺一个桌桌巾，你知道吗？桌巾要不然会它会水水的，会塞到缝里。嗯，哦，
3: 掉缝里很不好吃。
0: 这感觉很像导演椅耶。
3: 对啊。
0: 哎，这个椅子收起来也很方便哎。
1: 对啊。
0: 对啊。
1: 椅子有很多种种类啊，有月亮椅啊，圆的啊，然后有方的各种。
0: 有板凳的。
3: 木没有扣住。
0: 承重椅。
3: 这个充气床垫会不会很贵啊？哎，
0: 也比较大方，大概4000块。
1: 充完了。
0: 4000块。
1: 哦，真的很方便呢。
0: 对，它这样就整个充饱的时候是怎么样？是说你就不会再进去打那个气了吗？还是？
1: 通常是我在睡觉之前才会再充一次。对，那正常来讲就这样先充饱。
0: 那是这样的话，里面还要不要再放睡袋？看你的那个状况。
1: 睡袋有时候是盖着的啦。
0: OK，
1: 你看整个那个帐篷，可以。
0: 哎，真的蛮好玩的。好，你们继续录啦，你们继续录。
1: 现在很多露营店，它就会摆这样的展示给你看啊，直接告诉你说怎么摆设。而且我发现啊，
0: 其实它这样的话就不用打引擎，因为在家人的重量的话，里面
3: 其实是可以，但有时候怕有些风啊或什么的。
0: 对，
3: 如果是去风很大的地方，很像引擎。
1: 对
0: 啊，
1: 睡觉起来就。
3: 跟在家里一样，嗯，对，哎，是这样，真的很棒。
0: 那里面还可以挂个什么小灯啊，
3: 对对对，
1: 对，是LED灯，
0: 哇，
1: 挂这个，
3: 有有有，黄医师今天最专业就是他带了那个帐篷灯，
0: 是要一个灯，
3: 然后再摆一个椅子，然后就大家就在这个帐篷外面就开始聊起天来。
1: 哎，这样其实
3: 会
1: 被加起来，不会？
3: 我
0: 觉得小朋友一开始会很爱，
3: 玩呐，对不对？
1: 小朋友爱啊，
3: 通常小朋友在外面，你不给他任何玩具，他都有办法玩。嗯，
0: 通常我们除了帐篷之外，还会买一个客厅帐啊，就是说要放桌子。 像这个有没有？
1: 像这种也算是
0: 客厅帐。哦，客厅帐它里面就是你可以放桌子，还有
2: 人可以站着的。
0: 对，
1: 人很多。聪尼这里有一张照片，就是所有的人都在帐篷里面，这就是客厅帐。
3: 对，
1: 然后有时候同一个牌子可以彼此搭起来
0: ，OK，
1: 连接起来。呀呀呀！对，很大的公共空间，
2: 可以容纳很多人。
1: 对，我们要想象一下，我们摄影棚现在就是在那个青山环绕的那个露营区里面，然后有虫鸣，有鸟叫，放一点 key 板这样，这样去。
2: 那你们觉得在露营过程当中，小朋友最大收获是什么？他们有没有跟你聊过说，
1: 最近有一本书我看了，我很喜欢，叫做《失去山林的孩子》。嗯，就是在讲说，现在孩子跟我觉得神给我们这个自然环境是非常美好的，可是人跟自然之间的关系已经越来越疏远了。甚至书上就提到，你不要说我们以前还有一些营队是到外头去的，是错失啊或什么，现在孩子连营队都是电脑营啦、围棋营啦。甚至连参加营队的机会都已经在都市里头了，所以我觉得我很把握我们家孩子现在还这么小的年纪，可能不一定说功课这么沉重，或者是说学业压力这么大的状况下，他们在外面，他们真的是在自然环境里头，他们可以很开阔的去跑去跳，
0: 对，
1: 然后他们你不需要给他任何的玩具，他挖土挖沙什么的他都可以玩，
2: 挖土挖沙，
0: 其实我觉得
1: 马上有挖土挖沙，
2: 说到土道，
1: 对啊，说到土道，然后一群孩子在那边就玩起来了，
0: 我是觉得刚讲的是很好，你看这是我在八棍，我们也是前几次其实我们没有很多东西，所以你知道我们那天吃早餐的时候，别人有客厅帐，我们没有，就那个营地的那个主人就拉了一张桌子，木桌子来给我们用。可是你知道在山林间那种，就是早上起来你就是吸着这个露水，然后闻着这个山岚，那种感觉我觉得很不一样。小孩子会很特别的在阳光下吃早餐，然后你看的就是山，你的眼睛哦望着是远处的那种绿色的那种田野的感觉，我觉得那个很特别，真的是一辈子都难以
2: 忘。我觉得会不会叫小朋友去做事情也比较容易？
1: 有啊，
2: 哎，我们来分工合作，然后你负责什么，你负责什么？
1: 自己来包饺子，
0: 自己包哈，哦，
1: 自己包饺子。年纪很小，不怎么会包，但他们就觉得很好玩，
0: 好玩，
1: 对，就会自己来包。
4: 嗯，像我小朋友呢，他们就是非常的，因为我们在都市里面绝对没有溪虾或者是鱼可以抓，他们去的时候都是可以这样子的抓。重点他们抓的虾，我们晚上直接炒来吃，
1: 这感觉真的很棒。
2: 表示那溪真的很干净。
0: 然后我们在司马库斯的时候，原住民帮我们准备山猪了，就用萤火野营的萤火烤。那次他们印象非常深刻，因为没有人就是直接在火堆上面哦，也没有瓦斯炉什么这样烤。
1: 其实真的是这样子哎，我们有一次在一个营地啊，它是很多竹林，所以它下头就有竹笋。小朋友真的就去把那些竹笋挖来，
0: 贵竹笋，
1: 对，贵竹笋，他们就自己去剥那个笋。晚上就真的炒了一盘，
0: 自己炒竹笋，
2: 对，一群小孩，
0: 对，
2: 前面一个盆，然后大家在那边窝竹笋，
0: 对对对，
2: 然后还话家常，那个感觉，或是两个小朋友一个人拿一个那个锅把的那个提那个耳朵，那两个人合抬一锅水，
0: 是，哇，
2: 那个感觉，
1: 到底是把画面想象太美好了，
2: 是吗？
1: 可我觉得就算那个不美好的地方，也是让孩子多一些
2: 非常愉快的挑战，
1: 或是多一些经验，多一些挫折，其实从山林当中学习是很好的啊。
0: 对，像我们在车队的时候，脚踏车队的时候，还有个特别规定，就是每次收完营之后，我们要恢复营地，所以小朋友还要负责把
2: 垃圾
0: 捡干净。哦，
1: 对，我们也是。
0: 然后像他们就是会有分工，比如说家里当收营帐的时候，他们就要负责帮忙收。比如说像我们家小朋友就负责收椅子，
2: 这个很重要，
0: 负责收桌子。爸爸收那个大件的嘛，小孩就收小件的。然后像洗米煮饭啊，在外面的时候，大家都要分工，洗菜的洗菜。对，那我觉得这个其实都是在家里比较难做到的事情。
2: 是，就是大家都要参与啦，而且呢，其实我觉得刚刚讲那个爱护环境那个很重要。
0: 对，
2: 有时候其实去一些野外，怎么不是在这种露营的场地里面，可能去到公园，你就会看到很多的垃圾。
1: 对，其实我
2: 孩子从小培养公德心。
1: 我突然想起来，就刚刚很有画面之余，我突然想起来，到带孩子出去露营，你会发现同时帮他们上了很多课。
0: 对，
4: 没错，
1: 对不对？
2: 好像是一个很重
1: 要的课，然后人际关系课。各方面的课程都在那边同时学习到。
2: 对，你看，所以这个露营哦，可以带给我们五件幸福的事情，哪些呢？我们来看一下哈。第一个，全家人共同为了一件事情，为了共同一件事情彼此努力，而且相互合作。
1: 是。
2: 二，孩子平常生活的技能，露营的时候可以一次展现在家长的面前。三，跟大自然做最亲密的接触，还可以培养孩子的观察力和冒险心。第四点， 露营的时候可以认识很多兴趣相投的朋友。第五个，没有电脑、电视、电子产品，享受单纯而幸福的亲子时光。现在很多营地应该还是收不到讯号的，
0: 哪里
1: 大部分都可以，
2: 可是其实应该把手机都关掉才
1: 对。确实现在还是有很多带着平板去的，所以有时候还是看到一群孩子在营地里头一样看平板。
3: 我有一次跟着他去乌来的一个深山里，完全收不到讯号，连打电话都不行。
2: 对，但是没有任何讯号。
3: 就带孩子去玩那个溪水，你知道他们开心到不行，就是只在踩水踩过来踩过去，
1: 对，
3: 然后只是铺个一个小小的这个就是地板的那种
2: 类似像野餐
3: 啊，餐巾，对。他们开心到不行，
1: 有时候周末没出门在家，他们会一直喊无聊，只能放音被他们搞翻了，他们还是觉得无聊。而且在外面就很简单，
3: 孩子会一直问说：“妈妈，你可不可以带我一个地方，是一直跑、一直跑、一直跑的地方？”那大概就只有野外了。
0: 其实我们每次出去露营的时候，我们都会带一些简易的玩具，比如说像风筝、像球，然后像刚刚讲观察箱、渔网。可是真的，我要呼吁大家不要带那个平板，不要带电动，因为真的有人很无聊，就是每次出去露营。的时候，他就要把整家里的那种所有设备、投影机什么全部搬出去。但我觉得很好，就是我们如果是兴趣相投的人，大家可以讲好，就是只要没有人带，小孩就不会围过去。
3: 对，其实你到了户外，就是野外，就是要享受大自然，就是家里都市没有的那一块。
0: 对，没错。
2: 而且千吉听说你们还会设计活动，
3: 是
1: 啊，
4: 对，
1: 车队
4: 就是针对车，我们的车队就是因为让小朋友更喜欢露营，然后也让他比较有享受一些我们的以前玩的东西。
2: 你说像以前那个我们那个年代鲁拉拉之类的那种，
3: 什么跳格子、四箭王之类的吗？
4: 那些基本上是有的。那我也带了几项我们车队让小朋友玩的东西。
3: 好啊，
2: 真的啊，哇塞！
4: 第一个我们就是会
1: 折气球，
4: 折气球，
1: 很厉害，小朋友都玩过去了。
4: 对，就是折气球，
2: 就是教他们怎么去做，对不对？
4: 那我们上礼拜露营，我们
2: 竹枪
4: 就是教他们竹枪，但这个部分我们也会请小朋友，就是说禁止射人。
2: 对对对，
4: 就是我们还会做完之后，还会教他们做一个比赛。
2: 是是是，古早童玩那种。
4: 对对对，就是教他们，就是说用自己的手去做一个玩具出来。
2: 不像现在孩子很多电子玩具，这都是以前很传统。
4: 那有时候比较偏向我们的。比较现代一点，我们就会提供一些材料给他们做一个彩绘
0: DIY，
4: 对。
3: 那干嘛去百货公司去参加那个什么捏黏土了？到户外去，这个都可以做哈。
2: 野外做一个才艺教室，然后大家一起学，有没有？
1: 有一个营地，它很有名的就是他会带大家画那个脸谱哦。
4: 除此之外，有时候夏天我们就比赛。
0: 吃西瓜
4: 比赛，
3: 吃西瓜比赛，这个好玩，
1: 可以来玩这个，这个好玩。
4: 对对对，那有些
1: 晚上都赌头了，
2: 大人就喝啤酒比赛。
4: 原住民的一些地方，他们就会让我们
1: 倒马机，这个蛮有意思，
3: 什么烤地瓜。
2: 这个应该小朋友只有在课本上面看到，
3: 如果没
2: 有
3: 常去，
1: 现在很多营地机能不错，他晚上会带你去抓西虾，
2: 而且那个像五月不是还有萤火
3: 虫？我们有一次去是看萤火虫，
1: 对，然后有一些生态导览，
3: 对对对，
1: 有些营地会做。
4: 那我们有时候针对万圣节活动的时候，我们也会让小朋友装扮，然后再到每一个帐篷那边要糖果。那我们教他们就是，不给糖果就拆帐篷。
3: 好恐怖！
2: 不给糖果就拆帐篷。
4: 对，没
1: 户，然后就被爸妈打。
4: 每户都会。
3: 这属于假日，就是有假日的时候，特别的日期去玩的。
4: 对，这是万圣节活动。
3: 万圣节活动。
2: 其实这么多彩多姿的活动，对孩子的那个发展来说。
0: 也很好，
2: 这个要问一下聪明，因为大部分都市孩子其实很少接触到，
3: 是，
5: 对啊，我觉得
2: 他们的那种潜能啊，或者说什么之类的，什么开发有帮助。
5: 其实人，我觉得其实最重要的啦，对我来讲，我觉得最重要的是我们现在在都市生活，我们的视野是很狭义的，
2: 是。
5: 那除了对视力本身的影响之外，你的心胸也是会整天被这些都市丛林所包围，所以我觉得最好的，不管这些活动存在不存在，其实最好就让他们把眼睛打开，那看远一点，那尤其他们对上帝的创造已经越来越陌生了，
3: 是，
5: 看看上帝一开始创造的地球是什么样子的，
3: 对，
5: 不过也很可惜啊，有些营地开始破坏上帝的创造，那也是一个负面的教材。像我们上次去一个营地，他把
2: 你说有些营地还过度开发，
5: 对，所以这个
2: 要赚钱，
5: 所以这个部分还是有一些要希望大家能够继续好好保护我们原有现来的现在的这种森林的资源。
3: 所以千万不要让孩子只是玩电动玩具、玩 iPad 那些。
2: 我觉得其实露营最大的优点。 回归自己。

0: 月的最后一个星期五，2026年8月28号星期五，现在的时间是早上的7:31。亲爱的听众朋友，主内家人，在风雨之中您还好吗？欢迎您收听直播当中的线上今天有我们几位在这里呢。我是文慧。
1: 我是心田。文慧老师早上好，还有我们所有的听众家人早上好。
0: 早上好。那么除了心田跟文慧，那我说我们都在这里，还包括了呢今天在后台呢接听大伙儿拨打热线的梁安老师。梁安老师挥挥手，他不能出声，但是
1: 有的，他热烈的挥手，
0: 他两只手，对，双手在那边挥呀挥的。那当然还有帮我们做录音
1: 音控的
0: 小林师傅啊，这是星期五我们的团队。那么您呢，欢迎您告诉我们您的情况，分享您从这周金句里头的一些得着。我们的金句是哪呢？
1: 就是耶利米书的7:25-26，竟然有两节啊。
0: 对，那我们已经说过了，我们呢就不强求自己要把它背出来了，千万不要折磨自己啊。那么上帝知道我们渴慕的心的，所以呢最重要的分享是透过这两节经文，我们星期一到星期四的查考。那么您得着什么呢？有什么样的提醒呢？那当然也可以分享你跟良友电台的故事，
1: 对，
0: 你个人的祷告事项，那么我们呢听了之后呢都会记录下来的。很开心啊，因为文慧一早就看到了第五空间呢，鸿雁，鸿雁，我们的
1: 新朋友，是不是？
0: 不是新朋友，
1: 好久不见的朋友。
0: 不是，因为他分享了我们之前为他祷告，为他的孩子祷告，考那个驾照。然后他就说顺利通过了，而且还是下雨，这个后视镜都看不清楚，凭感觉，
1: 路况比较差，
0: 对，凭感觉去考，竟然呢就考了100分了，
1: 哇！
0: 所以他特别的上来说谢谢大家的祷告，真棒。所以像这样呢就可以呢打电话来跟我们大家呢说一说，将一切的荣耀归给神。
1: 阿们。还有啊，文慧老师，这周呢不是我们开学的最后一个星期五了吗？
0: 是的，是的。所以小朋友抓住最后机会呢打电话好了。说了这么久，我们的电话号码是多少？
1: 13229966322尾数是322。
0: 记住了啊，大概7:45之后您再打电话，因为之前呢我们希望你呢能够安静的听心田跟文慧的分享，还有灵修，
1: 对，
0: 因为待会我们还有很重要的事情要讲。
1: 是，
0: 那要欢迎一位新朋友，真的新朋友啦，朵。
1: 朵，单字一个朵啊。
0: 对，云朵的朵。他说呢他想听往期的节目。
1: 是
0: 听不到。那么我看看有谁可以帮忙他吗？那可以，云朵在冒泡，那我相信一堆人一定会跑上前，
1: 对，很踊跃的帮助他。
0: 对，是的，是的。
1: 或者是非常热烈的欢迎您可以下载我们的鸭皮皮。
0: 对对对哈，这个怎么下载呢？请你呢请教一下同行频道，每个都是
1: 小班长，
0: 对，每个都是师父啊，除劝慰子是小班长，但其他人都是什么什么股长啊、部长、
1: 学习委员、
0: 对呀、对呀。好了，那我们真的要提醒大家，刚才问候说是风雨当中吗？是的，因为呢我们看一下气象报告呢，全国各地都在下雨，包括昨天我们有特别为北方山东那块干旱祷告。我们祷告完了，劝慰子就马上告诉我们山东下雨了，小雨到中雨，所以呢风雨之中希望您一切平安。特别问候呢浙江跟福建的朋友，为什么呢？因为台风呢沙德尔今天中午或者是傍晚晚上就会呢登陆浙江的温岭到福建的霞浦之间。那么这个台风是强度台风，它不是超强，但是呢它很特别，因为呢它把三个都结合在一块了，就是大风、大雨还有浪潮，因为它是从这个沿岸登陆的嘛，所以风雨潮结合在一块儿。那么我们希望呢不要造成任何的伤害，因为这阵子真的看太多灾害的

0: 新闻呢、啊？哎，说到灾害的新闻，我们要报告一件、
1: 有消息要宣布、要公布的。
0: 对的，那就是呢，下周二，记住了，九月一号，下周二晚上的七点到八点，那么就是良友电台、益友电台，还有同行频道，对、我们呢会直播。良友益友电台的祷告会，我们会一起呢，就是为最近发生的，例如西藏的泥石流啦，然后广西的水灾啦，还有对，还有呢，最近呢，我们看到好多台风过来的，那我们也知道有一些小地方、小部分的地方有旱灾、干旱，所以呢，良友益友电台，我们全台同工呢，就在下周二的晚上呢，我们有这样的一个祷告会，直播祷告会，那么当天不设热线，但是我们希望您都可以上来第五空间，
1: 是
0: 那跟我们一起呢，就是互动，我们一起同心纪念。那有谁会参与当中？万方老师是监制，那么木星老师啦、文慧呢都会在后台。那么前台主持的跟您一起祷告的是谁呢？有我们的台长。对了、周清峰，还有我们的天辰老师，以及呢文慧身旁的新田老师，
1: 是是是、那还有呢我们带领敬拜的有黄嘉言老师，还有宋山老师，
0: 对了对了、那其实是我们全台同工都参与当中的，那么所以请锁定下周二晚上九月一号开学日的晚上七点到八点，
1: 一小时，
0: 对，下周二的晚上。哇，讲了这么久才敲铃铛啊，我们本来想要不要说呢，还是要说，因为秋老虎很厉害，我们每天呢还是开启真龙模式，所以呢冷饮店满大街、但是喝冷饮
1: 冰品，
0: 对了，要小心。
1: 是的，特别呢要注意不要空腹吃这个冷饮、喝冷饮了、尤其呢要避免以下的几种错误的吃法，我知道很多人呢都忍不住嘴巴的。
0: 是的、文慧昨天晚上
1: 怎么样，吃了一冰棍吗？
0: 不是，喝了一个冰一瓶一罐冰汽水我到现在还内疚呢，因为已经过了八点，但是我就是想喝冰的、想喝甜的，可能最近压力有一点大啊。好，首先呢第一个记住不要空腹吃，因为对我们的肠胃刺激很大。我记得我有一位神学院的同学呢，他很养生的，因为他大学就是学营养的，他就说呢我们人体的器官呢就像那个37度到38度嘛，36到38，
1: 最友好的温度。
0: 对，那你可以想想那个温度，然后突然有一个罐很冰的饮料，哇，你可以想到，
1: 好像有火，然后把它突然间浇熄了
0: ，对，滋，你可以想象吗？哇，那个画面感都出来了。第二是什么呢？
1: 过量吃，要避免过量吃冷饮了、容易呢导致热量的超标，因为在大量的冷饮进入肠胃以后呢，像刚刚那个文辉老师讲的，体温就骤降嘛，然后呢就暑热就积累在了内里头，没有办法散发开、所以呢人就更容易受暑气的侵热啊，侵袭，然后呢这个中暑的几率会提高的。
0: 好，第三呢就是冷热交替，那我们呢可能吃着这个什么火锅，然后呢旁边就冰汽水，
1: 是
0: 还有冰啤酒、
1: 山楂茶什么
0: 哦，对，山楂也是冰的，会伤害我们的牙齿、肠胃，造成消化功能混乱，引起恶心、呕吐这些症状。所以为了最大程度减轻冷饮或者是冰品对我们身体的伤害，建议做到以下几点。第一，建议把吃冷饮的时间安排在中午12点到下午3点。
1: 哎呀，文慧老师您真的过时了。
0: 对呀，所以我到现在还有一点内疚呢那这个文慧是一个挑战，为什么呢？因为如果在我的老家台湾，我最喜欢夏天刨冰啊，
1: 哇，
0: 我们晚上吃一大碗刨冰啊，现在我要改了啊。第二是尽量选择小份冷饮，冰镇饮料每次不要超过150毫升，雪糕就是冰淇淋、冰棒最多一根。
1: 哇，那真的很节制哦。还有第三点呢，就是冷热食物不要同时吃，刚刚也讲到了，如果你真的想要吃的话呢，请您要间隔一个小时或以上。
0: 好，所以下次呢火锅的时候呢就旁边不要放冷饮了啊记住。好，第四，喝冰镇饮料最好小口慢饮，吃固态的冰呢 冰镇食物、可以先含在嘴里五秒钟之后再咽下。
1: 我还要数啊，
0: 对，
1: 都融化了。
0: 反正你就停一下行了啊。如果是酸奶啊这些不怕化的类型，建议在室温之下放十分钟之后再吃。
1: 确实是很好的提醒啊。像现在这个秋老虎厉害，像我也是每一天都出汗，出很多的汗。那像这样的时候呢，很想要来一杯的冷饮。
0: 好，
1: 或者
0: 记住小口小口、
1: 啊、
0: 对，雪糕含五秒，然后好了，冰的乳酪怎么样呢？
1: 放凉一点再吃，
0: 十分钟，给你一个具体的时间啊。所以这些呢，请你一定要记起来哦。
2: 教会年历灵修，以基督为中心，孕育信徒属灵生命。

0: 常年期灵修，神不公平吗？以西结书十八章二十五到三十二节，
1: 你们却说主的道不公平。以色列家，你们要听，我的道不公平吗？你们的道不是不公平吗？一人若转离一行而作恶，他就因这些恶而死亡，他要死在他所做的恶中。恶人若回转离开所行的恶，行公平公义的事，他必救自己的命，因为他省察回转离开所犯的一切罪过，他必要存活，不致死亡。以色列家还说主的道不公平。以色列家，我的道不公平吗？你们的道不是不公平吗？所以以色列家，我必按你们个人所做的审判你们，当回转，回转离开你们一切的罪过，免得罪孽成为你们的绊脚石，这是主耶和华说的。你们要把所犯的一切罪过进行抛弃，为自己造一个新的心和新的灵。以色列家，你们为什么要死呢？我不喜欢有任何人死亡，所以你们当回转，要存活，这是主耶和华说的。
0: 以西结书一开始一章二节就明言，以西结是一位祭司，但他似乎生不逢时了，因为传统相信犹大国被巴比伦所灭的时候呢，他仍然很年轻，但却被掳到巴比伦，所以根本就没有机会履行祭司的职务。然后神却晓谕他，让他成为被掳时代的先知。对于部分被掳的以色列人来说，他们可能觉得很无辜，认为自己没有犯下严重的罪行，却因为一些人一再得罪了上帝而被一并的惩罚。在十八章二十五到二十八节，我们看到了有人质疑主的道不公平。人的普遍的善恶观呢，是这样的，人离异行恶，他就因此而死亡，人若离恶行义，他就必救自己的命。这并没有错，不过普遍人看重行义或者是行恶的行为，但是神看重的却是人省察和回转的心。其实大部分的以色列人都活在罪恶之中的，当然也有少数人像以西结那样有努力去行义。不过呢，正如诗篇一百三十篇三节所说，耶和华，你若就察罪孽，主啊，谁能站得住呢？事实上，神借着巴比伦惩罚以色列之前，已经借着不同的先知警告过他们，就算被掳以后，神也不离不弃。例如，神继续借以西结宣告自己的心意，希望百姓回转，这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了。第三十一到三十二节表明，神不单单要惩罚，而是希望百姓借着这一次沉重的打击，彻底的反省思想自己的过犯，真真正正把一切罪过抛弃，有一个新的心和新的灵。其实神不喜欢有任何人死亡的，试想想，神爱人到了一个地步，为我们牺牲了独生爱子，他又怎么会想我们死，想我们受苦呢？人应当做的是真心回转， 以致能够存活，这也是神的期盼和心意。

我有觉得主不公平吗？今天的信息以及罗马书3:23说，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给了我什么提醒呢？神珍视我们悔改的心，并且必然接纳真心回转的人。请为自己得罪神的地方向神祷告。

我不喜欢有任何人死亡，所以你们当回转，要存活。这是主耶和华说的。以西结书18:32。

0: 常年期灵修，神不公平吗？作者于志文，播音李崇恩，2026年8月28日。
1: 与主相连，学主样式，跟主脚踪，教会。

0: 您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制作的线上今天，
1: 短信13229966022，前头注明线上，电邮线上的汉语拼音 at 良友的汉语拼音点 net。
0: 星期一到星期五，把握每一天，为主而活。

0: 我先欢迎一位新朋友好吗？因为我第一次看到他冒泡的
1: 湾南人生。
0: 对，欢迎你冒泡，第一次在同行频道第五空间看到你。哎，我们星期五是可以打电话的哦。那希望呢，新朋友
2: ，Hello，
0: 如果你打电话来的话，我相信琴弦老师一定会先将您排上号的。所以新朋友
2: ，Everybody，
0: 小朋友，
3: 嗨，
0: 很
1: 久不见的老朋友，
0: 欢迎您都可以呢，利用这段时间星期五的早上呢。打电话进来跟我们一起来分享呢您的生命故事以及背金句。早上7:52，感谢神让我们呢能够有灵修的时间。那么现在呢正在为您播放的是直播当中的线上，今天这是8月28号，八月的最后一个星期五，下周呢就要开学了。我们的小朋友宝贝们，我们的老师们都要开始努力辛苦了。
1: 是的，
0: 文慧跟新田再一次的在这里跟大伙儿说，因为看到有人在第五空间同行频道第五空间也说了啊，例如漏水的问题啦，还有今天呢也开始凉了，北风呼呼响了，所以下周二晚上7:00-8:00，我们良友益友同行频道三台一起直播。做啥呢？
1: 就是有一个祈祷会啊，特别呢为了最近的这个风灾呀、水灾呀，还有泥石流、对的，来特别的献上我们的祷告。所以非常欢迎您呢下周二啊，再说一次是7:00-8:00
0: 晚上，
1: 对的，这个时间呢我们会跟你一起来祷告，我们良友电台所有的同工呢也会在这里一起的守望。
0: 那所以呢如果您这个晚上吃完饭了啊，您就可以呢马上的登录第五空间。我们呢木星老师还有其他同工也会在呢第五空间跟您互动的，那么你也可以把你的祷告事项呢告诉木星老师的。好了，那记住我们的热线电话开放当中，梁安老师会接听的，1322-9966-322。
4: 我将你的话，
0: 我爱背金句，
4: 深藏在我心。
5: 耶利米书7:25-26，自从你们列祖出埃及地的那日，直到今日，我差遣我的仆人众先知到你们那里去，每日从早起来差遣他们，你们却不听从，不侧耳而听，竟应着景象行恶，比你们列祖更甚。
4: 天地将要过去，你的话却长存。
6: 每周一段经文，记在心上，实践出来。每周五早上7:30-8:30，热线1322-9966-322。欢迎报名，我爱背金句。

0: 记住，梁恩老师呢正在为我们接听电话，就是1322-9966-322。那么我们第一通电话一定要接，为啥？因为下周他开学了。
1: 对，然后就没有什么时间可以打来了。
0: 嗯、
1: 哎，我们的老师西边小路王弟兄，早上好。
2: 文辉老师，今天老师，各位弟兄姊妹，早上好。
0: 早上好，哎。你好像下周开学然后也要参加一个活动是吗？我们昨天还特别为你祷告，我还祷告日期错了、结果万峰老师还提醒我是下周，
2: 这是明天吧，明天的话去武汉参加一个活动。
0: 哦，
2: 后天大学要后天开学吧。
0: 哇，
2: 我们就
0: 紧锣密鼓，哎，明天就
1: 参加活动，
0: 对，
1: 还要出去别的城市，
0: 对、然后后天就要到学校报到。
1: 哇，
0: 然后星期一准备、星期二开学，
2: 在9月1日开学吧。
0: 对对，
2: 我们3月2日到学校去。
0: 是，哎，我想问一下啊，因为我印象有一点深刻的就是，我记得之前呢，换了一个学年度，然后你就换一个学校。
1: 嗯，
0: 这一回是仍然之前的学校还是新学校？
2: 还是在这个。这个那镇里面的学校。
0: 哦，那很好、那很好，
1: 同一个学校。
0: 是的、那就已经有一些的经验了啊，不是教学经验、而是在那个学校
1: 环境啊，
0: 对，各方面
1: 同事。
0: 是的，是的，
2: 是
0: 嗯，那当然呢，教新学生啦、还是仍然带你的旧学生呢，升班的
2: 啊，就看这些今年看就是领导他怎么安排吧，因为也有些这个变动的情况。
0: 是，哎，
2: 这是
0: 我们也要说啊，好消息啊，因为呢，之前你两个弟弟都待在家里嘛，对不对？那么终于有个弟弟愿意呢、去学开车考驾照了，虽然驾照费是你出的，哎呀，这个真的有点心疼，但至少他肯呢、跟我们说说吧，情况怎么样？
2: 就是我这报名交了钱嘛，然后他就是，我就是叫他在现在手机上写嘛，写了个科目一，他练习做了个题，然后才能去考试。
0: 好啊，
2: 我跟他说了。
0: 好啊，那他考试的时候，你告诉我们，我们为他祷告，你也告诉他哦，你说不但我支持你，我们电台的，还有呢很多啊，我们空中的朋友也都支持你，为你祷告。
2: 就是，谢谢了，谢谢文峰老师。就是他还没有信主，就是他
0: 没关系，你就是告诉他，
1: 他祷告啊。
0: 对呀、你就告诉他，他没信主，我们信主嘛。
1: 对呀、
0: 我常常跟那个没信主的说，我为你祷告，他就说，哎呀，我还没信。我说没关系，我信，我相信我的神听我的祷告。所以我祷告为你祝福，所以你就告诉你弟弟咯，你也不需要讲太多，你说加油努力，我为你祷告。哎，我告诉你啊，如果你觉得可能会伤他自尊，那你就不用说啊。但是如果因为他可能会觉得，哎呀，我这种事情你还告诉那么多人，那你看看他嘛，如果他你觉得他是这种比较敏感的人，你就不说，你就说我为你祷告，我相信耶稣帮助我也可以帮助你的。
1: 对，
0: 就这样子去吧。
2: 就是他对我们这个信仰还是排斥的，就是这样的情况。
0: 好，他排斥，但是他不能够禁止你说，对吧？你就讲一句就好了，不用再多讲。对，
2: 我就是催促他，我就再去准备，就是因为他常常也是有时候他就出去玩了，然后就是还是把手机游戏就这样情况，叫他抓紧时间，我跟他说过
0: 了。是，好啊，那你今天打电话来，哎，开学前你有没有什么要我们为你祷告的，或者是有什么心事想说呢？
2: 哦，就是那个找对象的事情的话，就是也没有，就是我就是求神帮助吧。因为明天的话，就是也是一个牧师嘛，他安排在，那是一些弟兄姊妹到武汉那个见个面，那么就是求神帮助吧。
1: 明天很忙啊，
2: 就是、
1: 王老师，
0: 你有时间吗？
2: 明天的话就是我已经订了车火车票了，就是那肯定是就是
0: 哦，好啊，
2: 就是我就是已经都准备了。
0: 好啊，好啊，那我们明天请大家记下来，明天我们为你祷告好吗？
2: 好的，谢谢。那就是我那个肚子有时候还是不舒服，有时候可能就是或者可能吃了，就是妈妈她有时候她一摆东西，她食物有些可能是隔夜的，他舍不得撒掉的话，有时候我吃了一些东西，我就 没注意的话就会肚子不舒服，因为我有个慢性胃炎嘛，就是要请你们带到吧。
0: 是，
2: 我自己，但我现在自己也知道注意，就是不吃这个，尽量不吃辛辣的、这个油腻的，然后这些陈臭的一些食物。
0: 是，对，
2: 就这样。
1: 哇，看来那个王老师的肠胃还是挺敏感的。
0: 对，慢性胃炎是因为之前你已经去做过检查了嘛，看过医生知道。但是呢，我们要知道呢，这个凡是消化的啊，跟吃的东西有关，还跟一个有关，情绪压力。
2: 是是。
0: 所以我们要为你祷告，你也要求神帮助你，就是有些东西啊，什么地方该放，什么地方该交托，什么地方你要靠着主胜过，并且努力追求。每个人学的功课都不一样，那我也知道教学其实压力很大的，特别是现在的教学环境，那
1: 而且面对学生又要面对家长，
0: 对，然后呢回到家还面对弟弟，然后呢还要照顾妈妈，是不容易的。所以呢我们为你祷告，就是胃炎一方面你自己吃东西要小心呢，另外一方面呢也真的也要求神帮助你
1: 找一个好的方式去舒压。
0: 是的是的。好啊，我们现在请新田老师就为我们的王老师祷告好吗？
1: 好的，我们一起同心祷告。亲爱的阿爸父神，我们今天早上也来到你的面前，父神啊，我们真的也认识了西边小路王老师已经好长的一段时间，他的一些情况呢，我们也一直借着祷告呢，交托在你的手中。父神啊，求你看顾他，特别呢，为着他的身体来祷告，知道他有这个慢性的胃炎，身体呢，常常会因为饮食或者是因为这个工作的压力，各方面都让他的身体呢会很不舒服。父神，求你亲自的医治，也亲自的带领王老师，让他每一次呢，所吃的食物，他也有节制，也知道呢自己应该要吃什么样的食物呢，才能够越来越好，对自己的身体。父神，也求你帮助他，让圣灵带领他，能够有一个好的方式，能够疏解自己可能工作或者是家庭累积下来的压力，以至于他的心情能够是靠着你能够有喜乐，靠着你他的心情能够得到抒发。父神，也求你带领他，明天知道他真的很忙碌，又要参与活动，然后呢也牧师也帮他，就是可能跟一个姊妹呢有连线、有牵线、有认识。父神，求你保守王老师，他一路上有平安，也赐给他一个仁爱谨守的心。虽然真的是在忙碌的当中，或者是他一直有很渴求能够找到一个对象，但是父神，我们也把这些全然的交托，相信在你的手中，你一定有最合适最美好的安排。父神，也求你保守王老师，他预备要开学了，真的也很感恩你过去带领他这一年里面，在新的学校有跟同学、老师、同事还有家长有美好的相交，也求你继续的带领祝福。我们以上的祷告全然的交托，奉耶稣基督的名，
0: 阿们。快乐在于你是什么，而不是你拥有什么。

0: 献上今天与你共勉。
1: 是的，线上今天呢不但是与你共勉，也能够跟您共同守望啊。所以呢，刚才我们为西边小路王老师带导的事项，如果可以的话呢，写在你的小本本上啊。那么早上8:05正在为您播出的是8月28号星期五直播中的线上今天良友电台制作的早晨节目。来，我们的小宝贝出现啦，开学前
2: 早上好。杨姊妹，
3: 你好，
1: 还有小易，还有小易，小易在吗？
3: 小易在这里，他在睡大觉呢。
1: 因为刚才等了太久，睡着了。
3: 跟阿姨打招呼，阿姨，
4: 阿姨，
3: 你好，
4: 你好。
1: 哇，乖宝贝，对不起，
2: 醒着呢，醒着呢。
1: 对，我们刚才讲了太久了。
3: 醒了，他在睡觉，然后我们本来以前经常。玩就是白天啊，带他有出去玩，因为昨天信息发过来，通知过来，我们这边刮台风，因为我是浙江温州乐清这边的，现在还在下大雨。我们昨天晚上去了那个超市，超市那边东西都抢空了，我们就买了那个泡面啊，自热米饭啊。因为为什么买这些东西呢？因为我菜如果买过来的话，我们家是烧那个电子炉的，因为上次停电了，对我们这边挺严重的，可能这一次还会停电。因为上次9号就是那个时候，大概是八月份啊，9号嘛，9号那天晚上就是停了电，一直到10号晚上的11点多才来的电。
1: 哇，一天嘞。
3: 对，挺严重的。然后。好在我家这个小的小宝贝他在这里嘛，他还会带我出去买点东西啊什么的。虽然有的时候怎么说呢，有的时候挺因为对这样特殊的孩子哦，也没办法。然后至少他我们也要感恩啊，至少他我们也要感恩啊，至少他也带我出去买一些东西。
1: 是的。
3: 然后那一段时间我们基本都是在外面吃。要么就是在家里吃自热米饭，要么就是在外面吃，就这样的。但是，还好，因为弟兄姊妹也经常也过来探访，然后问我现在怎么样啊，台风天气有没有对我有影响？我说还行，就那天晚上停了电，手机也没电，什么都没电。那时候因为所有弟兄姊妹联系我都联系不上，
1: 是
3: 包括。我们星期三，因为我星期三晚上也有主持嘛，然后我相信他也在听广播，然后那天晚上他就担心我，因为他们也在担心我。那星期一晚上那个时候他们就给我打电话说，问我有没有什么影响，一直联系不上我。
1: 是，
3: 对，也感谢所有弟兄姊妹的关心吧。包括天教姊妹还有那个海波弟兄嘛，因为我是在他那边主持的嘛，每个星期三晚上和星期二早上，然后因为我们是轮流主持嘛，所以我们是轮流轮到哪一个姊妹，我们就是哪一个姊妹主持。那应该是这周，然后连续2周都是我在，一个是星期二早上，一个是星期三，然后晚上和早上。但是主持过程当中也稍微有一点紧张了。但是还好，因为也是他们给了我成长。第一个我要感谢主，第二个是他们给了我很大的信心，给了我很多的鼓励，所以我也要谢谢。第一个我要感谢，第二个我要谢谢所有弟兄姊妹对我的鼓励和帮助。
1: 是，谢谢你的分享啊，杨姊妹。那其实我们听到你讲好像呢云淡风轻，可是不容易的，因为我刚才听到了至少停电一天以上啊，那个时间挺长的。那夏天这种情况，
2: 天气又很热很闷，
1: 对，然后又刮风下雨的，那孩子还能够带你出去买东西，我觉得真的不容易。我们也特别祷告，因为我们节目一开场呢已经说了，知道呢今天这个应该是沙德尔这个台风呢， 今天中午到晚上就会
2: 登陆浙江，
1: 对，浙江跟福建，嗯，所以你那边求神赐下平安，东西呀，啊，各方面都已经备好了，嗯，对不对？
3: 对对，已经备好了。它上面显示说也登到福建，可能还会登到我们这边来，嗯，因为我们是属于也是我们也是靠近福建这边嘛，嗯，因为我现在在乐清这边嘛，
1: 是，
3: 所以说我现在在乐清这边嘛，
1: 是，
3: 所以我们昨天信息发过来，包括我们教会弟兄姊妹在通知，还有我就是昨天我们去，因为我去买那个菜啊，
1: 嗯，
3: 然后他们这边菜市场那边老板娘我都是挺熟悉的，
1: 嗯，
3: 他们就通知过来，他说你明天不要出来了，他说这样很危险，你还带着一个孩子，他们也知道我，我说没事，我不出来，我晚上买点东西，我说，然后我也是感谢主啊，因为这主。

0: 的爱，然后也是大家给我的提醒。
1: 嗯，还有还有，就是因为呢，你刚才说啊，上回停电的时候呢，
2: 嗯、
1: 就是连手机
2: 手机没电，
1: 对，所以可能、嗯、可能要准备充电宝。
0: 对，我就现在我就上次充电宝弄起来了，都用完了，然后充电宝手机全都没电了，然后联系不上。后来我们怎么办呢？我说坏了，那怎么办？我跟一位就是原来那个，因为我们谈了三年多了啊，
1: 嗯，
0: 这个弟兄呢，他人也是很好，然后也是现在在准备，他一直在上神学，
1: 嗯，
0: 准备他是说等神学毕业了吧，来我这边，然后因为他也知道我孩子的情况，
1: 是、嗯、
0: 因为我家孩子嘛，一直都是他陪着他成长，虽然说没有见过面吧，但是他也给了我很大的鼓励，也是因着主的爱。
1: 嗯，
0: 也是他给了我很大的鼓励，
1: 嗯，
0: 然后等就是他也是在考虑这个孩子，因为我们昨天晚上跟他交通了很长时间，他说你孩子这样的话怎么办呢？你以后怎么办呢？我说我也不知道啊，我说就只能说靠主的恩典吧，我说求主帮助吧，我是这么跟他说，
1: 是的，
0: 所以他也很担心，因为上次孩子嘛，因为老师很多事情我也不会弄啊，
1: 嗯，
0: 基本都是他来操作的，
1: 是，
0: 所以他有的时候时不时打电话给他，他也对他上神学啊什么的也有影响，他有时候说哎呀干脆我不上了吧，因为你家庭太难了，我不帮的话也那个，然后我也是劝他，我说嗯没事儿，你不用担心，我说这边的话我肯定会处理好的，然后、
1: 嗯
0: 哎，就是
1: 要鼓励那位弟兄，因为呢，读神学呢，不是不要半途而废，那要坚持呢，神给他的一个诏命。那
0: 对对对，我也跟他，
1: 对，
0: 我也跟他讲，我说你不要操心我的事儿，我说求，我说神会帮助我的，我说你好的在那里上学，
1: 是的，是的，
0: 他也是挺好的。
1: 那我会建议呢，杨姊妹，就是你跟弟兄呢，我觉得如果需要的话，可以呢去听听空中辅导，或者可以呢、
0: 哦、
1: 跟佳妍老师联系，
2: 嗯、
1: 关心在线、
0: 哦、
1: 啊，因为可以帮助你们在、
0: 嗯、
1: 在往前走的时候，下一步啊可以做些什么、
0: 嗯、
1: 啊，可以呢更加的去确立关系。那我想听听小宝贝啊，
2: 嗯、
1: 小
2: 易。嗯，
1: 小易在吗、啊、是不是小易要唱诗歌给我们听啊？
0: 我跟他一起唱一首诗歌吧。
1: 好的、
0: 嗯、
2: 唱什么诗歌呢？
0: 来你说，跟弟兄姊妹打个招呼好不好？
3: 好、
0: 嗯、叔叔阿姨，
3: 叔叔阿姨
0: 你好，我来唱一首，
3: 我来唱一首
0: 什么歌？我要向高山举目。
2: 嗯，
1: 我要向高山举目。我们来听小易跟妈妈一起唱《我要向高山举目》，来，
0: 一二三。

0: 小易棒棒的，
1: 好棒好棒！
0: 小易也要开学了啊，
1: 对呀、
0: 啊，所以
1: 马上就要开学了。
0: 嗯，哎，
2: 对对，他下周二就开学了，而且他原来的班主任换成王老师。
0: 嗯，
1: 哦，王老师啊，我们那个王老师
0: 是不是？
2: 对啊，
1: 同名的王老师。
0: 那小易告诉我们，你升几年级了？
2: 说二年级了。二年级了啊，对，二年级了。本来按正常的年龄已经是五年级了，
3: 不能玩滑板车。
2: 他的特殊原因，所以
0: 没关系。嗯，对，最重要是继续往前走。
1: 是的，
0: 所以呢，走得慢也没关系，往前走，
2: 对
0: 不对？小乌龟也能够到终点啊。
1: 对的，对的。哎，我突然想起来呢，不是台风要到了吗？我想问一下杨姊妹，你有没有帮家里做一些防护的措施呀？
0: 那可能
2: 啊，有的，我家孩子昨天晚上，有的有的，我家孩子昨天晚上把窗户啊，还有所有的那些都关好了，因为他在家里都是我的事情，我都不管了，都是他来操作的。
0: 哦，
1: 小易来，
0: 小易来做啊，好啊，好
2: 啊，对对对，都是他来做的。他那天昨天晚上把所有的东西都关好了，他
0: 是这样。是。关好，那如果有一些地方比较脆弱一点，可能要贴一些胶布，但是小朋友就不要让他爬上去了，可能呢下次、
2: 哦、那没有都是我在弄，因为贴胶布的事情我在弄，然后他指导嘛都是他的指导，哎呀哪里破了哪里破了，因为我看不到啊，他看得到、
0: 是的是的，
1: 棒棒的小易。
0: 对，好，那我们一起来为杨姊妹跟小易祷告吧。
1: 好的，
0: 亲爱的阿爸天父，我们在这里为杨姊妹跟宝贝小易来到你的面前，向你献上感恩，因为你一直看顾，虽然他们就是妈妈跟孩子，但是在暴风雨当中你仍然与他们同在，而且你赐下弟兄姊妹真的就像爱心网络一样，把他们围住了，包住了，托住了。主，我们更知道是你的爱在当中做这样的工作，谢谢你，愿你继续的保护看顾杨姊妹跟小易，特别是沙德尔这个台风在今天中午或者傍晚就会进入浙江福建，我们恳求你保守小易杨姊妹还有浙江福建的弟兄姊妹在这个沙德尔的风暴当中不会受到任何的灾害还有损伤，求你保护看顾他们，如同暴风当中的暴风眼，就是眼中的瞳仁，是平静安稳的。纪念小易他下个礼拜要开学了，二年级，愿主你与他同行，每天上学都有从你而来的智慧，也喜欢上学的环境也求神帮助这位王老师能够呢对小易的情况有更多的了解，并且有更多的关心，因愿你也带领杨姊妹她跟弟兄前面的路，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1: 阿们。
4: 短信13229966022，前头注明线上，电邮汉语拼音的线上 @liangyou.net。星期一到星期五邀请你分享，和我们一起线上今天。
0: 好，
1: 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8:19，我们要赶快来接这一通了。
0: 对。我真的要说我前几天呢就收到了快乐主阳的微信，那他就说哎呀文慧老师你是不是最近很想我啊，因为我也很想你然后我就说哎你怎么知道呢，那因为他一定听过我在节目中说的，
1: 是
0: 我每逢想念谁呢谁就会打电话来，就像我上礼拜还在想李姊妹跟三个小朋友
1: 哎来了来了，
0: 接着今天就接到你们的电话了。李姊妹早上好，
1: 早上好，
5: 早上好，早上好，文慧老师还有一个是新天老师啊，
1: 哎是李姊妹早上好
5: 啊，早上好早上好，要开学了，俺的现在是放暑假跟他爸爸外地入一晚在外地做事去了，就免费在门里要开学了，在家来了回家了啊，
0: 哇你的李姊妹啊，你的声音比以前洪亮好多哎，还是以前因为都是
1: 因为要赶鸭子嘛，
0: 以前要赶小朋友背背背啊，今天呢第一次听到你讲这么长的话，而且这个好有活力啊，李姊妹， 你刚才听到我说了，我上个礼拜真的有想念你，
1: 嗯、
0: 想念你的
1: 三个孙女。
0: 对，真的想念 啊，不仅三个，四个、嗯、
3: 啊，对对
0: 对，我想念了。没想到今天就能够接到你的电话了。嗯、那今天是三个宝贝、嗯、是吗？
5: 对对，小老小给不背，也太长了，给不背、
1: 哦，太长了。
0: 对，是真的太长了啊、这个可能也背不起来，小朋友。
5: 前面不是是讲在年一年级带小鸡，嗯，幼儿园结束了，在年一年级，也不识字，嗯
1: 嗯，不识字很难背。
0: 哎，我你四个小朋友，最大的今年升几年级啦？
5: 大的南四港呢，你叫陈仁港呢，四港呢，快这
0: 个。现在赶鸭子
1: 了来了
0: 来
1: 了来，
0: 赶鸭子，第一只鸭子，呱呱呱，
1: 小羊羔。
5: 能搞那十几多是吗？
6: 这个六年级啊，
0: 几年级啊？
5: 哎，我不到没手做有没有用？好，
0: 来，奶奶，奶奶别急，慢慢来，来，
5: 嗯，
0: 老大，
5: 时间宝贝耶，那快点呢。
0: 老大，你升几年级啦？
6: 对吧？六年级，
0: 六年
1: 级啊！啊，
0: 哇！我记得你第一次打电话来，好像三年级，
1: 四年级，
0: 三年级还是四年级？对，现在已经六年级了。老大，
5: 他们每年三岁的我也开始陪的，
0: 嗯，
5: 现在都六年级了，现在三岁的我陪的，嗯，
0: 是三岁，对、嗯，我知道最小的那位呢，小朋友他背的时候，我们全体都笑了，
1: 嗯，奶声奶气啊，
0: 而且最重要，我们不知道他背什么。好，那老二呢？今天是老大，还有老二、老三吗？最小的不背吗？
1: 在商量谁先背呢？
0: 能不能一起背啊？因为这一节真的有点长，不容易的，不是这一节是两节，一起背好不好？
5: 一起背，不各自各自背，各自背，从老大开始啊。
1: 哦，奶奶说不行，要各自背。
0: 好，那就听你们安排吧。
5: 嗯，
7: 耶利米书七章25-26节。自从你们祖先出埃及记的那日直到今日，我差遣我的仆人众先知到你们那里去，每日从早起来差遣他们，你们却不听从，不侧耳倾听，竟因着景象行恶，比你们祖先更甚。阿们。
0: 你很棒哎，因为我都背不起来，真的，我不是落了这一句，就是少了几个字。你真的好棒啊！你是老二、嗯、是吗？
5: 老二，
0: 对，
1: 老二，
0: 因为老大的声音刚才听的不是，嗯、所以老二，老二，你要升几年级了？
7: 升六年级了。
1: 哎，老二也升六年级了。
0: 哦，我记得好像两个是同样的年级。
1: 哦，差几天？
7: 20多天
1: 而已啊！
0: 哇，那你们不是从小的闺蜜吗？一起长大，一起啊、读书，嗯，但是可能也会一起争玩具啊，还有比成绩啊，
1: 放假才称。
0: 对，那你们要互相鼓励啊，不要攀比哦。哇，原来差20几天你就已经成为老二了。好，那老大要背吗？还是老三？
7: 我要背。
5: 老大，
0: 好，老大先来。
7: 这是耶利米书7:25-26，自从你们列祖出埃及地的那日直到今日，我差遣我的仆人众先知到你们那里去，每日从早上起来差遣他们，你们却不听从，不侧耳倾听，竟应着景象行恶，比你们列祖更甚。
0: 阿们，这是老大，你看
1: 老大，
0: 老大的确有老大的声音稳，
1: 嗯
0: 嗯，老二的声音就好脆啊，哇，也是升六年级啊。来，今天还有老三，对不对？
5: 老三，刚才你叫
7: 耶利米书7:25-26，自从你们列祖出埃及地的那日，直到今日，我差遣我的仆人众先知到你们那里去，每日从早起来差遣你们，你们却不听从，不侧耳倾听，竟应着景象行恶， 比你们列祖更甚。
1: 厉害了，哇！我正要说奶奶也好厉害，因为奶奶竟然呢也能够在旁边提醒。对，那老三今年要升几年级了？
5: 三年级了。
3: 三年级，
1: 那今天那个最小的小宝贝在旁边吗？他不背，但是他在旁边吗？我们跟他打个招呼。
5: 圆圆先跑的了，牛，是嘛？要给背，
1: 哦，来
3: 跑走了是不是？
1: 对对对，那个那个可能今年，哎，那是不是要升一年级啦？
5: 一年级了，一年级了，
1: 对，因为之前是幼儿园嘛，对不对？老四，一年级。好，那我想要派一位代表来，一二三啊，老大到老四，来来派一个代表，奶奶听我说，派个代表，待会呢不要挂线。那梁安老师跟你们再联系一下，我们要给宝贝呢开学礼嘛，对不对？
3: 哦，有奖励啊。
1: 嗯，
3: 啊，
5: 我想大伙子来唱一首诗歌啊，能不能行呢？时间给不给我？
1: 好，赶快赶快唱诗歌来一起。
5: 啊，这里有神的同在，咱们一首五首啊。
1: 一

0: 哇，所以不要挂线，我们转给梁安老师啊，去领奖品了。
1: 好，
0: 谢谢大家这一小时的陪伴，愿神赐福。我是文慧，
2: 我是新田，再见。

0: 管你在哪里，最大的医生耶稣基督都能找到你。
1: 在主的恩中，主领我前行。
0: 献上今天与你共勉。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灵城真言家庭灵修系列，
2: 喜乐灵城，
1: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3: 欢迎我亲爱的大朋友和小朋友收听今天的喜乐灵城，我是林征儿，征儿向您全家人在主基督耶稣里问安了。今天你们全家都好吗？喜乐吗？会因为每一天上帝赐福给我们的各样的恩典以及我们手中的工作去感恩吗？是的，今天呢是我家门训七步走第四步，在我家中 Community 第29天的信息，我们要继续来读传道书第5章18到20。

0: 让我们赶快进入今天的凌晨小故事吧。在一个美丽的小村庄里住着两兄弟，叫阿强和阿明。爸爸妈妈年纪老迈之后呢，就想把家里的农产分给两兄弟。
1: 儿子们，爸爸妈妈一生积累下来的就是眼前的这一块肥沃的农田，以及我们一生积攒下来的一点点积蓄，还有就是我们种田的技术了。你们两个可以决定是要一起来经营，还是要分开我们留给你们的遗产。
2: 爸爸，都说亲兄弟明算账，我觉得我们还是早早地分清楚家产比较容易。
0: 弟弟阿明听到哥哥阿强的这番话，并没有表示强烈的反对。于是在爸爸妈妈的监督之下，阿强首先选择了要那一块肥沃的农田，然后对半分开剩下的财产。而弟弟阿明呢，快快乐乐地选择了继承爸爸妈妈种田的秘诀，以及照顾年迈父母亲的责任。才开始，村民们、邻里们看到都觉得太不公平。可是当他们看到做什么都这么快乐的阿明，也就觉得或许财产并没有真正的带给人心那么多的喜乐和满足吧。阿明每一天照顾父母亲的同时，也向父母亲学习了许多栽种庄稼的知识。他把非常微小的贫瘠的田地也变得十分的肥沃，他手所种植的庄稼总是长得非常的好。村里的人也总是看到阿明从不懒惰，早早起床辛勤的工作，无论是耕地撒种还是收割，他总是亲力亲为的。所以上帝特别祝福了阿明，他的田地每一次都是大丰收。哥哥阿强却不是这样，自从选择了爸爸妈妈留下来的肥沃的土地，还有那一笔小小的财产之后，他就什么事儿都不做了。因为他想啊，既然一切都是上帝的祝福，那我就只要在家坐着享受好了，何必这么辛苦呢？而且辛苦种地能赚多少呀？把这点钱啊，我拿去城里做点小投资，让着利滚利，我可不就在家里面坐着数钱发大财吗？才开始的日子看不出来，的确是阿明比较辛苦，阿强比较轻松。不过久而久之啊，这样好逸恶劳的阿强，到了收获季节，却发现自己的田地荒芜了，根本没有任何的收成。而城市里面他自己放贷的所有的资本，并没有像他想象的这么样连本带利的收回来。阿强开始感到失落迷茫，心里非常的慌张。他知道自己因为不愿意付出努力一无所获，现在已经没有什么积蓄可以让他再过轻松的生活了。于是他舔着脸去找了弟弟阿明。
2: 弟弟，能不能借我点钱呢？你看爸妈多不公平啊，明明说好了给我的田地是最肥沃的，你那块自己用钱换来的小小的贫瘠的土地根本才是真正最肥沃的。我弟弟没有出产，我城里还欠了一屁股的债，你看看要不要给我一点啥，帮帮我吧。
0: 弟弟阿明二话不说，就立刻把自己田中最好的出产分给了哥哥，而且分文不收，并且还愿意帮助哥哥明年去耕种他的这一块土地。阿强虽然不明白自己的弟弟为什么那么的心善，不仅仅帮助自己，甚至村里面许多其他有需要的乡民，弟弟也总是毫不含糊地伸出自己的援助之手。

阿强对弟弟的做法非常的不认同，但他也不拒绝弟弟对他的帮助。果真一年下来，他的那块土地也得到了丰收。哇，看着这么多的粮食，他只想着要盖更大的仓库，把所有的这些粮食积攒起来，为了让自己接下来的一年丰富有余。果真，当弟弟阿明在伸手周济穷人的时候，哥哥阿强却把自己所有的力量都拿来聚敛财富。正当他的仓房满到装不下，正计划着要盖一个更大的仓库的时候，他因为舍不得花钱偷工减料盖的粮仓却着火了。在一把大火的吞噬之下，阿强失去了一切，他感到非常的绝望无助，而且十分生上帝的气，因为他不明白为什么弟弟阿明从来没有积累什么财富，但总是如此的快乐，如此的平安，做什么什么都顺利，什么都兴旺，而自己呢却总是如此的倒霉，到底问题出在哪儿呢？亲爱的小朋友，你觉得阿强的问题到底出在哪儿了呢？是呀，在我们的一生当中，神总是给我们极多的恩惠、平安以及生命重整的机会，因为他就是为了爱我们才造了我们。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当中啊，他都期待着与我们建立那美好的爱的关系，让我们透过相信他、爱他、敬拜他、侍奉他，而真正的得到活着的价值和意义，享受生命的美好。但是一旦我们的生命当中开始敬拜别的东西，比如说金钱，比如说我们自己，或者我们认为只要上帝祝福我，我就可以不去尽我自己该尽的本分，那么我们就有可能是在敬拜自己的私欲。因为每一个人都是敬拜者，问题就是我们是在敬拜上帝还是其他任何的人事物。当弟弟阿明选择敬拜上帝的时候，无论他做什么不做什么，他心里面都是平安和喜乐的。无论他有什么或没有什么，都不会改变他心里面的意义、力量和盼望。而哥哥阿强呢，他选择要么就是敬拜自己的私欲，每一天无所事事，游手好闲，完全浪费上帝给他的恩典；亦或者他选择敬拜金钱，不断地去追求这个世界上能够带给他安全感的其他的满足。无论是怎样的追求，最终都是虚空，因为他都没有在敬拜上帝。今天有很多的小朋友并不知道我们人生工作的意义在哪里，为什么我们需要努力工作，但同时呢又不能够去竭心尽力地为着赚取这个世界而努力地奔跑。原因就在于我们不知道工作的意义在哪里。工作意义的本身就是在乎我们可以透过这一个充满喜乐的去认识神，与神同工。而工作最后的追求呢，是为了荣耀神，而不是满足自己的私欲。所以啊，今天我们小朋友才需要知道为什么我们要努力学习，因为我要让我的人生去荣耀他。为什么我不可以懒惰，不可以去追求这个世界？同样的一件事情，只不过是两极的表现。无论是懒惰还是追求世界，我们都没有看清楚人生的方向和意义，是为了追求神、认识神和荣耀神。亲爱的小朋友，今天当我们来读马太福音19章，我们会看到一位少年财主，他来到耶稣的面前对他说，我什么都做了，而且啊，我在我的一生当中都遵行了你的律法。
稣就爱他，并且对他说，你要变卖所有的一切分给穷人，就必有财宝在天上，你自己还要来跟随我。而这个少年人听见这个话，就忧忧愁愁地走了，因为他所在意的财产实在是太多了，他舍不得按照耶稣的吩咐这么去做。为什么这少年人忧忧愁愁走了之后，耶稣会说有钱的人进天国比骆驼穿过针眼还难呢？他不是在说有钱的人进不了天国，或者是进天国太难了，而是说很多的人是依靠钱财，依靠自己的能力，依靠我们以为能够带给我们安全感的东西，我们是在追求这些，敬拜这些。但是耶稣告诉我们，唯有依靠神，按照他的心意去过我们的生活，才能够真正的活出上帝要我们活的那个荣耀的人生来。亲爱的小朋友，无论你是闲懒不结果子，懒散的等着上帝白白的赐福你，亦或者你竭尽全力的靠着自己的努力去追求这个世界，都不是上帝所要你过的生活。神要你从心去审视你是否从小就以追求他、爱他作为你人生的方向和目标，并不是为了自我的安逸、满足、享乐，或者是自我的敬拜、虚荣去过你的人生。求主帮助我们每一个小朋友都能够知道上帝有多么的爱我们，他要来给我们生命，并且给我们更加丰盛的生命。只是我们愿不愿意放下我们以为安逸、满足和享乐的人生，以追求他、认识他为我们人生的目标和方向呢？只有这样，我们才会有真正的喜乐和满足。也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明白耶稣所说的，我们要转回像小孩子的样式，要在上帝的面前选择那上好的福分。愿神赐福给我每一位亲爱的小朋友和父母亲，都能够选择以爱他作为我们人生的目标和方向。我是林正儿，我们明天的喜乐凌晨不见不散喽。

罗城华人福音教会邀请您参加我们每周的活动，活动内容包括星期五晚上7点团契聚会，星期天早上10:30主日崇拜。教会的地址是2211 Silicon Avenue Lawrence, Kansas 66046，请到教会的网址 www.lcec.org 查询更多内容。

0: 我们之前呢，认为照顾年老的父母啊，关注一下他们身体的健康啊，关注一下他们经济的需要啊，我们很多的时候也忽略了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他们情绪上的这种健康。
1: 我就跟我爸爸就是有意识的让他多说一说，鼓励他把他心里边的这种担忧说出来。
0: 然后每逢我妈妈这么问我奶奶的时候呢，我奶奶都会把心里的啊这些担忧或者是身体的这种不舒服啊，都会跟我妈说。
1: 被爱的这种感受，能够帮助卧病在床的人，不管是重大疾病啊、突发性的，还是特别是这种慢性的、长期的这种疾病，对于这样的父母呢，对他的心理上是极大极大的安慰。
0: 欢迎来到心情不断电，
1: 晚风习习，爱长青。亲情的家人们好，这里是亲情不断电，大家好，我是新月。
0: 亲情的家人们好，我是安好，欢迎大家收听我们今天的晚风习习爱长青。
1: 很高兴呢，今天跟安好弟兄一起呢，又在我们的这个孝敬父母的系列节目当中跟您见面了。上次节目当中呢，我们跟大家谈到了哈，爸爸妈妈年纪大了之后呢，特别想要多一点时间跟咱们做子女的在一块儿啊。其实有的时候啊，不是他们的身体健康方面出了问题需要我们去照顾，乃是说他们的心理啊、精神上啊，对咱们有越来越多的那种依恋啊。那今天的这个节目啊，那我们呢就想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呢来谈一谈呢，我们的父母到了年纪大了之后啊，有的老人家呀，心理和精神的状态呢，那因着自己的疾病，或者是因为自己的另一半突然走了，或者是因为在生活里面遇到了一些比较大的挫折，那所以呢会引起他们在精神上的焦虑，那甚至有的啊爸爸妈妈呢还会出现忧郁的这种情况哈。那我们今天呢就想跟啊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来聊一聊，我们做子女的怎么能够在这些方面能够帮助到我们的父母。
0: 因为有的时候啊，特别是父母到了年老之后呢，他们在情绪上有的时候出了一些问题呢，是他们自己没有办法识别出来，甚至有的时候都不知道自己为什么情绪会是这样。
1: 我们的父母呢年纪大了哈，这个身体健康方面啊有这样或者那样的情况出现的是不可避免的。那有的呢是一些突发性的疾病，那还有的呢是一些慢性的疾病哈。那一般有突发疾病啊出现的时候呢，我们啊更多的注意力一般来说啊会集中在赶快解决啊这个身体出问题了怎么办呀，该做手术啊或者该做什么治疗呢，我们都会把这个主要精力放在这个方面。那常常呢我们会忽略哈，突然来的这个疾病那对父母的这个身体造成的损伤呢会引发他们心理上的一些问题。我呢就亲身的经历啊哈，在我的家里面，我的爸爸呀就出现过这种情况。其实我那个时候呢也不明白哈，就是在经历过之后呢，那回头看呢才发现，原来这个身体健康的这个损伤啊，甚至有很多老年人这个突发疾病之后他会有一些后遗症的。那这个后遗症呢就会对他们的生活呢有这样或者那样的一些啊消极的影响，这个影响就会造成精神状态会出问题。在几年前呢，我的爸爸呢做了一个甲状腺的一个手术，那这是一个良性的哈。正常来说我们觉得这不是个大问题啊，这个医生啊医院呢这个手术还是很成功的。那但是呢因为我的父亲以前身体情况很好挺有力气的哈，在家里头退了休之后跟我妈妈一块儿两个人还有个小院子哈种点花种点菜干点这个院子里的活呢还挺高兴的，就是他挺有力气的，所以我父亲对自己的身体一向是很自信。这个手术做完之后呢，我们之前也没有遇到过，其实哈，就是也没有经验，就是人会觉得没有力气。我想如果这个疾病发生在我妈妈身上，可能对我妈妈不会有太大的心理冲击，因为我妈妈吧，反正一直就是哈，经常身体不太好啊，吃点这个药那个药，经常都是需要休息的哈。但是这件事情呢，发生在我爸爸身上。
0: 就是之前身体一直都很好，没有任何的这种重大疾病出现， 这一次出现了这个疾病，对他心理冲击就非常大。
1: 对啊，我爸爸是一个就是过去可能十年八年都不去一趟医院的人啊，除了正常他们的这个每年的体检之外啊，他很少很少去医院，所以他对自己的身体健康是非常自信的。
0: 嗯，
1: 那我就说这件事情，我妈妈跟我们的家人都没有意识到没力气这件事情会对我爸爸的心理产生非常大的影响。
0: 嗯，
1: 这件事情对于我父亲来说，他是一个极大的一个反差。
0: 嗯，
1: 跟他过去的身体情况，跟他的心理上的这种感受来说，使得我的爸爸呢就发生了非常大的心理上的这种变化。那他的表现呢，就是他就非常非常的焦虑。
0: 嗯，
1: 睡眠也受了影响，人就变得不开心，因为他突然间觉得这个衰老就离他非常非常近了。做完手术之后呢，你知道他是要又定期的去医院再做一些复查，哎，看看这个情况啊，然后你的这个指标有没有什么变化呢，等等等等啊。那当时呢，我父亲呢就去医院做复查的时候呢，他分别去了两家医院，结果呢两家医院做出来的这个结果呢还是有一点不太一样。
0: 嗯，
1: 那其中有一个呢就觉得哎都没问题啊，正常，另一个呢就给了一个诊断，就说可能会怎么怎么怎么样，有一点点不太好的这种判断哈。那这件事情呢就加重了我父亲他心理的负担。
0: 嗯，
1: 所以他在相当一段时间当中呢情绪就变得非常的低沉和焦虑。
0: 嗯，
1: 那当他这个情绪低沉焦虑的时候，其实他是很希望我的妈妈多陪陪他的。就是平时因为我爸爸身体一直很好，家里边经常被照顾的那个人是我妈妈，不是我爸，所以呢我妈妈就没有意识到我爸爸的这个身体的这个后续的这个情况造成了他心理上的这种压力和负担。这个呢就造成我爸爸就觉得我妈妈又没有理解到他，两个老人家呢还经常会闹点别扭。因为我当时在另外一个城市哈，也没有回去。那后来到放暑假的时候呢，我就领着我的女儿啊回去看望父母啊。那我就发现呢，我父亲的情绪非常不好，我的妈妈呢情绪也不好。那这个事情呢就引起了我的一些注意，我就发现我爸的情绪很不稳定。我妈妈就跟我讲了我爸爸这个生病前后、做手术前后的一些变化。
0: 嗯，
1: 那我当时意识到呢，我的爸爸可能是出现了心理上的一些问题，就是他心中的焦虑，甚至呢有非常大程度的恐惧。
0: 嗯，
1: 这种恐惧呢就来自于我刚刚说了他对两个医院给他的这种有一些差异的这种检查结果在他心中产生了恐惧。那他的表现方式是什么呢？就是拒绝再去第三家医院做检查，来确认到底是哪一个诊断是准确的。
0: 嗯，
1: 那后来我就发现实际上是我父亲呢，他对于要检查出来可能会有的这样或者那样的结果，他不想面对。
0: 嗯，
1: 这种情绪呢就造成他跟我母亲之间的这种沟通也出了问题。
0: 嗯，
1: 我真的当时啊也不知道怎么办。我父亲呢就是他的那种情绪的不稳定，其实他不仅对我母亲哈，就是我领着孩子回家，他有时候可能对我他也控制不住。
0: 是的，
1: 真的很感恩，我就到神面前去祷告，主啊，究竟应该怎么办。就是我在家待的时间也不是很长哈，因为我跟我父母不在同一个城市，那我就怎么帮他们呢？那我就呢跟我妈妈聊天的时候呢，就先帮我妈妈明白，其实我爸爸不是冲着你来的。
0: 对，
1: 其实是他心里边对他的这个身体呢，他有担心，有害怕，所以呢，他不想面对。我跟我爸爸一块儿去菜市场买菜的时候，或者我们俩一块儿开着车去走亲戚的时候呢，那我就有意识的呢，跟我爸多聊聊身体的情况，那问问他，哎，你为啥这大半年了也不再去做一次复查呢？是什么原因呢？其实我心里知道是什么，但是呢，我就跟我爸爸就是有意识的让他多说一说，鼓励他把他心里边的这种担忧说出来。
0: 嗯，
1: 我爸爸还是跟我讲啊，我不去，我不想去。实际上，我就告诉我爸爸说，哎呀，我说爸爸，其实你，咱最终还是得面对嘛。
0: 对，
1: 对吧？不管是怎么样，我们一定要知道究竟你现在这个身体做完手术之后 啊，是个什么情况。我那会儿突然觉得人到了老年之后，面对着这种身体的这种圣经上说我们的身体衰微啊，哈啊这种影响。那我就跟我爸爸说，我说爸爸你放心哈，我说我正好有个同学啊就在这个医院里边工作，我说我就联系我同学啊，让他帮你找一个专家，你放心。啊，我说你放心，我帮你都安排好。我说到这儿呢，我就发现我爸爸就稍微放松了一点。
0: 嗯。
1: 我说呢，到时候我会跟我妈一块儿啊陪着你到医院，啊，我会提前跟我的同学也都联系好。
0: 嗯，
1: 我爸爸呢，就终于不再反对去医院做检查了。
0: 嗯，
1: 啊，非常感恩。我们到了医院之后呢，重新又拍了 CT 啊，照了片子啊等等，拿到医生那里一看，医生说啊没什么问题，这就是一个正常的啊后续的一个情况。第三家这个医院的检查呢，就跟前面两家医院中的其中一家就结果就吻合了，就是没什么大问题。
0: 嗯，
1: 哇，我真的特别特别想跟听众朋友们分享啊，就是我们从那个医生的那个门诊室一出来，我就感觉到我爸爸在我身边呀，蓦然间他就放松了，他的那个表情就真的放松了。临出那个门诊室之前呢，他跟那个医生他问了好几遍。
0: 嗯。
1: 真的没问题吗？医生说真的没问题。他又问，哦，他说确实没问题吗？看来你说这老人家这心里边的这块石头啊，你看悬了多长时间哈。
0: 是的。
1: 所以造成他非常非常大的这种心理压力，精神压力，所以出现那种焦虑啊，暴躁啊，这种情况，甚至有段时间真的他说他人都有点抑郁了。
0: 嗯。
1: 这件事情呢，真的是让我觉得哈，在关注我们的爸爸妈妈啊，他们的身体健康，身体出问题的时候啊，一定不要忽略了，哪怕是疾病啊，咱们已经给治好了，没啥问题了，可能呢，在恢复的时候呢，因为老年人的机体啊，各方面啊，都处在一个啊，慢慢衰退的状态，可能他这个恢复过程当中，对他的身体，对他的生活造成的一些影响，都会影响到他们的心理和精神的状态。
0: 是。
1: 那所以呢，我们真的这方面也需要特别的注意，不要忽略了。
0: 刚才听新月讲完了自己哈、跟爸爸所经历的这件事情哈、也帮助爸爸如何从这种低落恐惧的情绪中走出来哈、很让安好感动啊。我们之前呢认为照顾年老的父母哈、关注一下他们身体的健康啊，关注一下他们经济的需要啊，我们很多的时候也忽略了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他们情绪上的这种健康。我们的父母啊，特别是到年老经历了一些突发疾病的时候，这个对他们的情绪一定会有很大的冲击和影响，特别是在之前身体一直都很健康，没有任何的这种异样状况出现的时候，突发的一场疾病就会让他们认识到啊，我真的老了啊，特别是我的身体机能也在衰退了，我要怎么办呢？如果这个病继续再发展下去，我要怎么来面对啊？甚至是他们心里还会生出很多很多面对病痛的折磨，这个可能还有死亡的这种情绪笼罩着他们的那种恐惧都会出现。真的是啊，我们对父母的这种关心和体贴呀，再往前多走一步啊，情绪上啊，也更多的去安抚他们。

0: 那刚才新月聊到的是这种突发的疾病的出现啊，对老年人心理的这个影响。那我们之前也说过，还有的时候呢，是一种慢性的疾病也会引起我们年老的父母情绪上的这个波动和变化。那安好家里呢，也发生过这样的事情啊，之前跟大家也分享过，就是因为我奶奶曾经在床上瘫痪六年，这个慢性的疾病啊，其实对我奶奶的情绪也有很大的影响。我那个时候很小，我倒不记得具体的对我奶奶情绪影响有多大，但是我却记得有一个场景啊，其实在我眼前还是历历在目的，就是我奶奶当时瘫痪的时候呢，她经常会对窗外啊发呆，然后经常会自言自语说一句，哎，看我这个病得的，拖累了这一家人，那这个病啥时候是个头啊？他心里的那种担忧，心里的对儿女的家庭的那种亏欠啊，实际上我现在想呢，我奶奶那个时候其实心里有这样很多的这种担忧。那我在想呢，其实我奶奶有这样的情绪，他还能够很乐观的来面对这个瘫痪六年的这样的一种现实呢，我现在回想呢，是很多的时候是因为我妈妈对我奶奶这种无微不至的这个照顾。除了在饮食上啊，我妈妈很注意对我奶奶的照顾，因为她瘫痪呢，她消化功能就不是很好啊，因为她平时在床上坐着啊，也不能走动，肯定会影响到对食物的这个消化啊。所以说那个时候我就知道，我妈妈经常对我奶奶饮食上啊，这个照顾是很细心的，经常会把食物啊都做得非常软烂，就如果做得很硬，怕我奶奶吃了胃不舒服。还有一个呢，就是我妈妈呢，其实对我奶奶的情绪上是很有关注的。当我妈妈察觉到我奶奶有不好的情绪生出来的时候呢，然后我妈妈也会跟我奶奶这个聊聊天哈，经常会问问妈，你最近咋的？是不是吃的没吃好？身体不舒服啊？还是你有其他的一些情况？然后每逢我妈妈这么问我奶奶的时候呢，我奶奶都会把心里的啊这些担忧或者是身体的这种不舒服啊，都会跟我妈说。所以说我妈平时对我奶奶这个情绪上啊身体上的照顾啊，真的是这个无微不至的。有的时候我奶奶经常会想我姑姑了，想我这个叔叔和伯伯了，然后也会经常跟我妈唠叨啊，经常会说啊，看过姑姑很长时间又没来看她了。然后我妈妈知道之后呢，也会让我姑姑知道这些事情啊。所以我现在呢回想呢，其实我奶奶这么多年这个慢性疾病对他情绪的影响之所以没有影响这么大，还能够让我奶奶能够更积极的更乐观的来面对呢，跟我妈妈对他身体和情绪上的这个关注是分不开的。我们的父母啊，面对有这种重大疾病哈，他们的心理上情绪上一定是很有波动的。那作为我们儿女，我们知道了父母面临的这种处境，我们真的是要多一点呢对他们的理解体恤啊，多一点我们对他的这种陪伴，让我们的父母呢能够更好的来面对出现这种疾病的时候他们心理上的那种担忧啊，那种忧虑。
1: 嗯，哦，刚刚听到安好弟兄在分享哈，你的妈妈跟你的奶奶的这个经历哈，曾经的那段日子六年，其实不容易啊哈。其实你跟我们在讲的这个，你妈妈就是在做饭的时候啊，尽量就是按照奶奶啊，她不能吃太硬的食物，所以呢，把那个这个食物总是做得又软又烂哈。其实你看，这只是生活中的一个细节。但是这个细节就让你奶奶觉得她是一个被关心的人，她是一个被照顾的人，她是一个被重视的人，她是一个被你妈妈关爱的一个人。其实一个人本身疾病对他的身体心理的影响已经是非常大了，但如果在这个时候呢，他能够感受到身边照顾他的这个人给予他的这种关心是发自内心的，不是心不甘情不愿的，乃是呢真的是你看好多年如一日啊，他觉得自己是一个被关怀的、被这样细心呵护的一个人的时候，他不再会觉得，哎呀，你看我这么一个没用的人啊。常常有的人生病之后，因为他的身体失去的有某一些功能丧失之后呢，他心里会觉得我不再有用了，甚至都觉得我没有价值了。这个时候，如果身边的人给予他这样的这种关心呢，他只是细节，做他爱吃的、他能够吃的、他容易消化的食物，其实已经觉得是被爱，是一种温暖。我觉得就是被爱的这种感受 能够帮助卧病在床的人，不管是重大疾病啊，突发性的，还是特别是这种慢性的长期的这种疾病，对于这样的父母呢，对他的心理上是极大极大的安慰。
0: 是，
1: 嗯，那今天的这个话题呢，时间关系呢，我们跟听众朋友们呢就先聊到这里。那关于我们的年老的爸爸妈妈，他们的心理，他们的精神健康方面的情况呢，我们在下次节目当中呢还会继续的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来分享。那谢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0: 好的，我们下次节目见。

0: 亲爱的听众朋友，现在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制作的，每周一到周五播出的《亲情不断电》，欢迎您与我们联络。我们的电子邮箱地址是 qinqing@liangyou.net， 就是亲情在良友网。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愿上帝赐福给您和您的家人，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1: 同是神国天路客，携手经历主恩典，每一宗广播电台您最忠实的朋友。

0: 主内的弟兄姐妹们平安，欢迎收听馒头的对话，我是木星，
1: 我是真儿。
0: 真情指数的环节当中呢，我们要来回答一位在美国的王姐妹写来的信件哈。她说，真儿老师，木星姐妹，你们好，我是你们福音电台的忠实听众，特别喜欢馒头的对话。我和丈夫结婚前啊，一起收听了真儿老师的婚姻辅导的课程。之前呢，我听过了一期馒头的对话，您说呢，不可以参加两个教会，因为这是不忠心，自我忠心的表现，我也很认同。但是我最近也遇到了类似的两难处境，想听听你们的建议。我们一家四口呢，在去年夏天因为工作的变动呢，就搬到了美国。在这里的第一个主日呢，我们通过地图呢，找到了当地的一间华人教会。这间教会我非常喜欢，弟兄姐妹们很热心，爱主，牧师师母很有恩赐和爱心。我们周日呢，在华人教会敬拜，周五呢，参加华人教会的查经小组。后来呢，我给家里的两个孩子啊，也报读了当地的一个教会学校。感谢主的带领啊，孩子们在学校里面呢，都受到了很多的关爱和好的教育。老师呢，也都是主内的弟兄姐妹，很有爱心，孩子们的灵性啊也得以成长。他们现在啊每天都会坚持读经祷告，所以啊我就打算让他们长期在这个教会学校里面上学。如果呢是这间教会学校

0: 校所属教会的会友，孩子们的学费啊可以减少 40%， 算下来一年啊可以节省6000多美金。那现在我的问题来了，华人教会和美国教会都是很好的教会，但是我和华人教会的弟兄姐妹们已经相处3个月了，有很好的主内的连结友谊，我想继续在华人教会成长服侍，但是呢我和美国教会啊也有连结，因为孩子在他们的学校长期上学，老师家长啊也大多都是这个美国教会的，我可以为了节约学费同时参加华人教会和美国教会吗？美国教会呢有周六晚上的敬拜，周日呢我们还是参加原来华人教会的敬拜，查经小组我也依然是参加华人教会的，这样可不可以呢？
1: 谢谢姐妹这么信任我们，这么诚实的分享，而且把参加两个教会的一个真实的原因也诚实的分享，并没有隐瞒。我们首先为你对我们的信任感恩，也为你现在的生命状态，为这件事情纠结，你想要讨神喜悦，本身这个心态也是非常非常值得我们去感谢的。就像你的信念当中，我相信你之所以会写信给我们，是因为你心里是不安的，你也不确定自己这么做讨不讨神喜悦，所以你来问我们。首先呢，我想我们也不用律法去框架你，因为我们知道6000美金对于你们这样的新移民家庭来说是非常大的一笔开销，而且呢你并不是做一件坏事，你是真的两间教会都参与。我想我们不能替你做这个决定的原因，就是因为委身教会的目的是参与侍奉，是共同建造造神的家。你对于一个教会是否委身，是否能够有共同的生命肢体的这个互动团契，而且是否共同的在这个家庭里面领受家庭的责任，这是你跟你的先生还你的孩子都需要诚实的去面对和思考的。你们同时都参加两个教会，你说了你的目标是为了要节省费用参加美国的教会，那么就意味着说你去那个教会的目的是为了减免学费，而不是为了在这个教会参与侍奉作为一个主人。因为你去一个教会不是为了教会能为我做什么，而是为了我能够为这个教会做什么。那么如果你参加了这个美国教会，你不能够只说我为了得到这个 40% 的减免学费，你也问问你自己，我们家可以为这个教会做什么吗？我们能够参与这个教会的侍奉吗？我们可以跟弟兄姐妹们建立良好的关系吗？我们可以成为这个教会弟兄姐妹的家人吗？如果你们有时间，有委身，同样也有奉献给这个教会，因为你要委身两个教会，你两个教会你都要奉献啊，你不能一个教会拿钱，一个教会
0: 省钱，
1: 对吧？所以你的目标不是为了占便宜，而是为了去服侍。那我认为其实有些时候两间教会只要不冲突的情况下，你看你星期六可以参加一个敬拜，星期天又可以参加一个敬拜，但是你有这个时间委身两个教会的侍奉吗？这个是我的问题。所以只有诚实的去评估，你们才知道原来我参加教会的目标不是为了满足我自己的需要，而是上帝将教会他的家赐给我的时候，我也要为教会本身付出和感恩的。因为我就是教会的一份子，我不能就像我们现在禁止啃老和躺平族一样的，你不能够作为一个蛀虫一样的存在，并没有真正的去扶持到那个团体。哪怕你说哦，我可能经济上也好或者什么，但是我能不能够在团契生活上，在爱心上，在我的实际的行为上成为这个教会弟兄姐妹的扶持祝福呢？这也是你们可以诚实去作答的。所以我认为我们的节目里面从来没有说过你不可以同时间去两个教会，这绝对不是我们的原话。我们的原话说一个人很难同时委身两个教会，就像你不能够同时拥有两个家一样的。但是我们有没有可能成为我们邻居的祝福呢？Absolutely 有可能，也有可能说短期我们可能在一个特殊的情况底下，我们需要两个教会同时，也是有可能的。但 但是最终我们真的发现，因为我们的时间、精力、金钱都是有限的，我们的尾声也必须要专注。所以呢，在你们现在因为刚刚到美国的情况，你们有这些实际的情况，我们也不愿意用律法主义告诉你就是不能，或者你就是不可。我们仍然鼓励你好好的自我的做出评估。
0: 另外就是可以大量的祷告，主啊，你让我去到哪个教会？其实教会是神给每一个他的儿女所预备的家，每一个家都是神知道你最需要什么。所以当我们在选择教会或者委身教会之前，我们需要有大量的祷告，透过神的眼睛去看我们真正需要的是什么，是需要神呢 40% 的学费，还是说需要我们自己的生命在这里得到装备，得到更好的牧养，从而让我们可以有一天反身去兼顾弟兄姐妹。我觉得就像张儿姐说，我们节目从来没有说不可以参加两个教会哈，这也是我们之前在节目当中有跟大家分享的，委身和参与是两个概念。就像木星，现在我是委身在我自己的美国人的教会哈，我在这里服侍，我在这里奉献，我在这里敬拜，但我自己也去参加华人教会的查经小组，那这完全是两个概念。我参加这个华人教会的小组和弟兄姐妹一起学习神的话没有什么不可以，但是我知道我的服侍在哪里，我知道我的重心在哪里，我真正的委身的教会在哪里。那么当比如说啊，我的美国教会和我参与的华人教会同时，尤其像感恩节、圣诞节有一些大型活动的时候，我该怎么选择？那当然是要委身在我自己的教会当中，去服侍我自己委身的教会。当你这样去选择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件事情就不是你的一个难题。另外就是有的时候，我反而鼓励很多的弟兄姐妹说，像你在美国的教会有了很多的一些看见，也看到了一些教会的一些不错的文化或者不错的方式，也可以分享给华人的教会的弟兄姐妹们哈。因为我自己也发现说，在很多的比如说游戏啊活动上面，的确我觉得美国教会在这方面做得比我们好，尤其是儿童的主日学，我就看到哇，原来他们可以这样的方式，有这么多创意的方式教我们的孩子。当你学到了，你可以去分享给华人的这些弟兄姐妹们，因为我们华人的教会也是需要去被支持、被扶持，然后去一起成长的。
1: 是，我想我们抱着什么样的心态，它就决定了我们面对教会的抉择是什么。如果你是服侍教会的心态，那你非常坦然的去参与，并且呢，你知道你无论去哪里，你都是抱着我要成为别人的祝福，我要去荣耀神，我要去成为神的祝福的一个管道的。但是呢，我们也必须很诚实的去评估，我们的的确确在时间上、精力上、金钱上是有限的。你一旦委身一个教会之后，你就很难说同样的那一个分量去委身在另外一个教会里。所以当我们的王姐妹来信的时候呢，我也可以想象你心里的纠结。好在你是非常诚实的人，你说了你只是为了要省钱，那我也鼓励你，若你真的知道神是你的供应者的话，实际上你不妨大胆的凭着信心祷告说，主啊，我现在在教会选择的事情上我要讨你喜悦，那么就求你亲自来供应我。我甚至也可以写一封信解释给学校听，说对不起，我现在经济上是有困难的，但是我呢却委身在一个华人的教会，可不可以仍然申请你们的奖学金。我认为你是可以诚实的沟通的，没有任何事情是
0: 绝对的。
1: 而且我相信学校是非常理解，其实美国教会是很有宣教的心态。若你说我在这间教会因为我的语言文化和我的服侍的负担会让我觉得我在华人教会是更加的有益处的，那么能不能够请求你看待我像一个宣教士一样的我们在这个华人的教会呢？我相信学校是可以给你们一个松动的标准，因为太多太多的私立学校其实他们是非常鼓励跨文化的一个学校的，
0: 尤其是教会的学校，他们更是以爱为总纲和原则的。
1: 对，所以我鼓励你沟通而不要欺骗，更加不要抱着一个占便宜的这种心态，因为这个是美国人最不喜欢的。因为美国的文化它是建造在 credit 一个诚信的基础之上的。如果你自己觉得哦，我已经心里面有一些偏颇，我相信你写信的时候就是因为出于一个不安你才会告诉我们，那我们就坚持在神面前在人面前做一个有诚信的人，我诚实的去面对他，不足就是不足，但是呢我又想委身在华人 人教会的这个需要，我就诚实的去面对它。那我也鼓励听众朋友们哈，不管你现在生命当中有一些什么样的难处，千万不要被外在的环境所拘禁了，导致我们小看了神的能力和真理的力量。因为我们说了，福音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人。所以当我们活在福音的真实当中的时候，我们就不会害怕我们正在经历这些事情，我们就不会寻求人的巧计，因为这是人的习惯。我发现人很容易先自己解决问题，然后再去 justify， 就是用合理化自己的行为，想说我这样可不可以做呢？比如说我去贷款，那我这样可不可以呢？不，你先到神的真理当中，再用真理的能力去解决你的问题，你就对了，而不是反过来先解决了问题，然后再想用真理去让自己的行为得到一个好的解释，那这个是很容易给撒旦留地步的。
0: 以弗所书第四章四到六节，身体只有一个，圣灵只有一个，正如你们蒙召同有一个指望，一主，一信，一喜，一神，就是众人的父，超乎众人之上，冠乎众人之中，也住在众人之内哈。这又是我们这一周的一个主题哈，所有的这些问题疑惑回归到真理，回归到基督本身，你会发现你马上就很清楚的知道你的选择应该是怎样的。因为只要你的选择是蒙神悦纳讨神喜悦的，你会发现神会开道路，神也会拦阻一些不应该走的路，让你不要走上去哈。弟兄姐妹们，委身教会的真谛我们在馒头的对话当中已经很多次的跟大家分享了，我们也希望大家能够真正的理解委身的意义的同时，不要拘禁于自己的教会，很容易陷入到说啊，只有我的教会是教会，别人的教会都不是真教会，别人的教会都不是好教会。反而有的时候要有一个更好的心态，作为一个桥梁，不管是教会的桥梁、文化的桥梁，还是福音的桥梁哈。好，我们今天馒头的对话就是这样了，下周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1: 拜拜。

你喜欢的节目吗？ 你现在可以随时到 www.footprint.fm 重温所有的精彩内容。

0: 怎么才能快快长大呢？
1: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2: 对呀，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
3: 爷爷，你和奶奶，你们也还会成长吗？
4: 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5: 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
6: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
7: 灵城真言家庭灵修系列，
8: 喜乐灵城，
7: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0: 再次欢迎我亲爱的好朋友走进全新一天的喜乐灵城，我是林真儿，您的同学。真儿向您问安，不知道今天的您好吗？是否透过最近这几期的讲困苦的喜乐灵城，能够真正的体会在我们生命当中痛苦患难极难当中，我们仍然可以有喜乐，仍然可以经历他的信实同在与恩典。好，我们一起先安静在天父的脚前。阿爸父啊，我们感谢赞美您，因为您的面前有满足的喜乐，在你右手中有永远的福乐。只要我们来到你的神座前，你就用您自己的笑脸帮助我们。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好，我们继续讲真儿那一天的生命的经历。感谢神的恩典，当时完全不知道那漫长的十分钟我是怎么把车开回家的。孩子们一路上说笑话给我听，为我祷告，和爸爸不挂电话，有一搭没一搭的说着，就这样陪伴着我安全回到了家。看见先生在车库门口站着，已经完全准备好立刻出发送我去急诊了。孩子们纷纷下车给我拥抱，然后先生和儿子两个人一起把我搀扶到了另外一部车的乘座上，让我平躺着。我终于可以闭目养神了。见到先生的那一刹那，整个人顿时松弛下来，身体也就瘫软了，连睁眼的力气都没有。据后来先生告诉我，看见当时的我脸色惨白，一丝血色都没有，而且浑身汗湿，他吓坏了，不由得十分内疚自责，觉得自己没有第一时间接到电话营救妻子。但当他看到孩子们如此不急不躁，没有惊慌失措，并且可以第一时间做出这么多正确美好的决定，尤其是当知道哥哥带领两个妹妹开声为妈妈祷告的时候，他心里觉得大受安慰。我迷迷糊糊地被送到了急救中心，由于是疫情期间，医院不让任何家属陪同，所以先生只能够在外面等候。我一个人被轮椅推进了急诊室，等候的病人有十几号，每一个看起来都有各种各样的病痛。由于浑身湿透了，强力的空调让我冻得直哆嗦。先生知道后立刻返回家，拿了衣服、毯子和热水送到门口让护士交给我。我终于有一点点温暖的感觉回到身体里面，疼痛感也在等候的过程中渐渐缓和下来。当我可以有力气睁眼环顾四周的时候，我发觉身边不远处有一位暗自哭泣的年轻女孩，衣不遮体，瘦弱不堪，看起来好像不足20岁的样子，手臂上和腿上都有刺青。她用帽子压低盖住自己的眼睛，不愿意让人看见他在哭泣。我看到他的身边地上放着一个大背包，许多生活用品散乱地放在打开的背包里面。很显然，他如果不是在旅行， 那就是无家可归，因为也许这个背包就是他全部的家当。我不知道他是什么原因进来急救中心的，只是很想过去把自己的毯子送给他，遮盖自己单薄的身体。但由于疫情，医院规定每一个人必须保持社交距离，也不能够大声说话，更不能够让病人之间有交集互动。我就只能远远地看着他，爱莫能助。这时我就开始默默为他祷告，因为我深信主认识他，知道他的痛苦，明白他的一切。我求主医治他的身体，拯救他的灵魂，赐给他一个好的环境，能够在健康之后接触到教会，并且回到神的家中，从此不再流浪。我深切地关注着这个年轻女孩，不时看过去，希望能够与她眼神交汇，给她一个微笑。但她始终低头在哭泣，于是我就恳求主自己用笑脸来帮助她。不一会儿，就轮到我开始做各样的检查了。其实珍儿不知道是什么时候开始养成了一个习惯，就是为神放在我身边的人来祷告。不论认不认识的，只要我有机会观察到看到的人，心中有感动，就立刻为他们祷告。有可能是街边的一位乞讨者，有可能是十字路口停在我身旁的正在发呆的另外一位车主，有可能是崇拜的时候坐在我不远处的一位正在流泪的陌生人，有可能是刚刚与我道别正在渐渐走远的一位朋友。我不需要知道他们是谁，在经历什么，为什么哭，为什么笑，我只需要为他们真诚地献上一个祷告，就在不知不觉中参与了神的救赎大功。因为我深信神比我更在乎这些有需要的灵魂，有的或许是身体上的病痛，有的或许是关系上的受害者，有些或许是情感上的破碎，有些或许是精神上的疾病。无论什么人都是神所爱的。当我们为他们献上祷告的时候，我们不仅仅更能够体会天父上帝的慈爱心肠，也能够对人的需要敏锐，对人生发出一份真诚的关怀与怜悯。每一次为他人代祷的时候，我也与神爱世人的心更加贴近了。今天就让我们开始操练为身边有病痛和需要的人来代祷吧。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啊，感谢赞美您，今天特别求您来医治我们的身心灵的疾病，帮助我们靠着您常常喜乐，也使我们有您的心肠怜悯关爱这个需要爱的世界，帮助我们身周围有病痛的人能够得恢复。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好，下面欢迎您全家人去读诗篇第41篇，然后讨论这两个问题。第一，这是病痛当中的祷告，和父母亲讨论一下生病的我们可以怎么样祷告呢？第二，我们如何为其他生病和有需要的人去代求呢？今天透过珍儿自己的见证和读经，能够帮助我们全家人更深地体会我们身周围每一个有需要的灵魂都是神赐给我们能够与他同工的机会，让我们能够睁大我们关注的眼神，能够打开我们怜悯的心肠，为我们身边的人祷告。好的，愿神赐福给您和全家人，我们下一次的喜乐灵程不见不散。

0: 恩典浇灌，
1: 得真理释放，
2: 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
3: 让真爱驻扎，
4: 在爱中成长，从一人到一家。

走进真爱住我家，我是真儿。真儿这几天呢，都在和大家分享如何面对追星上头、沉迷流行音乐的青少年。非常感谢你每一天准时的收听，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如果我们真心的去愿意陪伴孩子成长，那我们就需要杜绝我们教会当中的牧者和父母亲绝对道德化和属灵的捆绑、压迫，甚至是属灵的绑架。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随时把偶像崇拜挂在嘴上啊，你追星就是拜偶像，你不够爱主，你的信仰有问题，你跟神关系出现问题了，你一定要速速的悔改归向神。如果我们用这样的一种论断的方法去面对青春期成长过程当中的挑战和萌动，我们呢就把信仰变成了一种控制的工具，让他们望而却步，让他们心目当中的上帝变成一个独裁者，变成一个道德制高点，以至于他们敬而远之。真儿从小就成长在教会当中，在过往的教会真理的教导当中，往往有一个危险性，就是圣俗二分性。做某些事情是属实的，千万不能做，如果你做了就是不爱主，你就是信仰有问题。凡是让我们的信仰失去自由的，没有以福音为中心，充充满满又有恩典又有真理的，往往会让人感受到信仰是一个控制的工具，而不是真实的生命和关系，以至于孩子心目当中的上帝只是一个道德的标准，而不是有位格的能够与他们建立关系的爱他们的主。所以当他们有了自主的意识之后，他们甚至可以用音乐来作为他们反叛或者是反抗的一个出口。那当然，真儿也不建议父母亲因为一听到就说那好，随便他们怎么听，随便他们去追寻流行文化都可以，我不懂我也就不管了。这种完全放任也是另外一种极端的不负责任。所以我们千万不要因为说反正每一代都是这样，长大就好了，我们却忘记了世界观的形成往往是透过他们成长过程当中的点点滴滴，一点一点的去塑造的。教会渐渐失去了他们的影响力，父母亲渐渐失去了与他们对话的资格之后，我们的孩子就远离神了。所以也不能够完全的放任。那么最好的牧养和教导的途径是什么呢？在过去的几天，真儿都有稍微提到，但是现今呢，真儿需要做出一个总结。特别的盼望每一个做父母亲的，如果你正好有进入青春期，开始追星，开始喜欢流行音乐、流行文化的青少年，那么就盼望我们带着谦卑的心，在神面前欢欣鼓舞地迎接这个成长的机会吧。

首先第一步，我们自己要加强我们的认知和我们世界观的建立。透过读神的话语，了解神的心意，我们自己心意更新而变化，但是呢，却不被这个世界同化，不效法这个世界。所以我们一方面可以去进入到他们的世界，不是立马的围追堵截，立马的纠正他们，而是去问他们说，哎，你现在喜欢听什么音乐？你喜欢哪一个明星？为什么喜欢他？他又是什么样的特质？你可以介绍给妈妈知道吗？你可以和爸爸分享吗？哦，这首歌曲哪一句最打动你？或者这个音乐，虽然你听不懂歌词，但是这个音乐的某一个地方让你感受到有共鸣吗？能不能够跟我分享一下？当我们进入到他们的世界，了解他们的喜好的时候，和他们一起听他们所喜欢的音乐的时候，哪怕我们自己不喜欢，我们也可以谦卑的、开放的走进他们的世界里面。目的不是认同他们，而是去理解、去认识、去与他们同行，这是极度重要的一个生命的态度。就这一点来说，很多的父母亲说我们没有时间啊。对，没有时间就是最大的借口和死敌。如果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仍然选择以忙碌为借口，没有和我们的儿女一起面对他们成长，必须要我们同行和引导的一个机会的时候，我们就会机不再来的错失良机呀。特别的盼望每一位父母亲都可以花时间了解我们的儿女现在正在听什么音乐，正在喜欢什么明星，为什么喜欢。如果可以的话，我们自己也做一些研究，那珍儿呢也做出一些适当的研究，了解明白他们所喜欢的某个团体、某个人或者某一种形式的音乐背后有一些什么值得我们去探讨的，值得我们去引导他们的，有哪一些是威胁的，哪一些是 OK 的。所以在这个过程里面呢，孩子们会知道我们重视他们，并且愿意花时间付上代价的陪伴他们同行，只单单这一点就赢得了他们的信任，他们愿意与我们分享。第二步呢，帮助孩子看懂流行文化，建立他们的分辨力。不是说哦，这首歌你觉得好不好，它的道德水准怎么样，有没有真理和偏差，这不是我们的问题的关键，而是帮助孩子们去探讨，哎，你的这首歌里面所谈到的人性是什么，他是怎么看待人生的。他讲到的爱和圣经里面所讲到的爱有什么不一样？你觉得他是怎么看待我们的身体的？怎么看待两性之间的互动的？当珍儿把这些问题提出来的时候，我的孩子要么就是告诉我说，哦 ,Mom, 你想太多了，这就是简单的流行音乐，根本不需要花太多的时间去思考它的意义在哪里。我根本不会把它 take it seriously, 就是我不会太过严肃认真的去对待它，你也不需要太过严肃认真的去对待它。当我听到的时候，我就放心了，因为很显然，他们根本不会采取里面的任何的价值观。但是当他有这样的回应的时候，我也会趁机抓住一个机会说，那你就不要花太多的时间去听这样的音乐，因为你的耳朵其实也是培育你自己灵魂的一个进口点，你的任何的浇灌
最终都会造成你自己情绪情感的一个影响。当我这么去提醒的时候，我的女儿也会说，妈妈，我很少听这个歌手的或者是这一个类型的音乐，因为其实我并不喜欢。那么我就会趁机问，那你喜欢的是什么样的？他就会和我分享他所喜欢的一些音乐，或者是有一些歌词有意义的这些歌曲，他就会来跟我分享。所以其实我们趁机有了很多的机会可以分享价值观、人生观以及我们的信仰和这个世俗文化的冲突。不是禁歌，只要不听它就对我们的灵魂没有任何的参与，而是说我们要意识到我们里面的罪性是想要和这个世界契合的。只有当我们截断了任何滋养我们罪性的这些资源，逃避少年人的私欲，我们才有可能与那倾心祷告的人一起去追求圣洁、公义、和平和怜悯。也就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帮助我们的儿女更深的去渴慕神。我有些时候也会问孩子，你们觉得听敬拜的音乐和这些流行的音乐有什么样的区别？你会在什么时候选择听敬拜的音乐，什么时候选择听流行的音乐？我的孩子会告诉我说，当他们心灵深处真正有需要的时候，他们只有听敬拜的音乐能够让他们从里到外的感受到神的同在、医治和一种心灵的平安和喜乐。而只有当他们特别快乐、无所忧虑的时候，他们才会选择听流行音乐。换句话说，实际上那是他们放松的一种娱乐，但他们真实的心灵的需要，他们知道需要回到神的面前。那听到这里，真儿也就放心了，因为懂得他们的价值观已然已经形成。只不过呢，我们需要有不断的引导提醒，因为毕竟他们还小，所以只有在我们保持这个沟通和对话渠道的畅通，我们才有可能随时进行引导，随时进行提醒、更正和监督。如果我们已经把对话之门关闭了，让他们敌对我们，让他们不信任我们，那真的在他们有需要的时候，我们却不能够提供给他们最及时的帮助。所以父母亲千万懂得怎么样帮助他们看懂流行文化，并且与我们的信仰做比较和找到一个正确的关联和答案，才是问题的核心。好了，我亲爱的好朋友，今天的节目时间就是这样，但明天的真爱之我家，真儿会继续跟你聊这个话题。特别的盼望，如果您家有青少年正有这样的挑战，或者你身边有弟兄姐妹有这样的挣扎，盼望鼓励大家转发我们的节目给有需要的人。好，我们今天节目就是这样了，我是林真儿，我们明天不见不散咯，拜拜。

0: 欢迎加盟2026凌晨真言全年打卡灵修，
1: 让我们天天与主相亲，以神为乐。
2: 欢迎我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收听今天的凌晨真言，我是真儿，真儿在耶稣基督里问亲爱的家人安。我们继续研读彼得前书，真儿自己呢曾经被圣灵借着彼得前书一遍又一遍的提醒，所以有一段时间呢，真儿非常细心耐心，并且也在神面前谦卑虚心的来寻求神要借着彼得前书向我所说的话。当每一次我们来到神面前承认原来寄居在世上的生活每一天都需要我们重新来选择，无论我们正在面对的是苦难是敌意是逼迫是困境，我们仍然可以选择凭着信过一个充满盼望喜乐和感恩的人生。彼得前书里面有许许多多关于教会的真理，最熟悉的不外乎是第二章里提到我们的身份，我们都是被拣选的族类，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换句话来说，我们在这个地上活着必须要彰显我们的第一身份，作为神国子民在地上的见证。那今天呢，我们要来默想很短的一段经文，因为今天的经文将是我们在这个地上能够活出天国子民在末世当中的盼望和荣耀见证的一个最核心也是最大的秘诀。让我们来预备自己的心，进入今天的经文默想。彼得前书四章七节，万物的结局近了，所以你们要谨慎自守，警醒祷告。亲爱的家人，在以赛亚书43章22节曾经有一处经文提到过神被人厌烦。厌烦这个词呢，是一个非常负面又充满张力的一个词汇，其实它是形容家里面有一条非常不听话的狗，你想让它安静，但它却不断的犬吠，不断的狂叫，直到让人心中如同干柴遇火一般的怒火中烧。哇，所以我们可以想象，神用这样的词汇形容我们对他的态度。神为自己造作的百姓，却不愿意到神的面前求告他，而是厌烦他的教导。就好像一个叛逆的青少年，他是爱自己的父母为仇敌，不希望父母整天在他耳边唠叨，父母一说话他就极其厌烦。直到有一天他自己受伤了，撞得头破血流了，他才意识到，他才醒悟到，原来父母对他的教导是

对的，就好像那个浪子他醒悟过来才回到他父的家中。那为什么正儿今天要跟大家讲这段经文呢？和彼得前书四章七节有什么关联呢？因为不祷告的人，他其实是厌烦听神的声音。哦，有些弟兄姐妹说，啊，真儿老师，你不应该这样说，因为这样岂不是太简单粗暴地将我们都论断了吗？不，请弟兄姐妹仔细地思想，一个不祷告的人，看起来他不会怎么样，一样的过日子，一样的吃喝快乐，看起来和那些祷告的人没有什么特别不同之处。只不过在他的一生当中，他都活在自己的世界里，他对神的心意无所谓，他也不在乎神希望他过怎么样的人生，所以呢，他对神的认知不会长进，也别提他想要去明白神的心意或者追求神旨意成全了。所以其实不祷告就是我们不关心神向我的心意和旨意是什么，我不在乎神在我的生命当中有没有计划。当然有些弟兄姐妹说，不对啊，我天天祷告。可是这天天祷告的人，你祷告的是什么内容呢？不是求吃就是求穿或是求喝，所以耶稣才提醒说，你们不要为明天忧虑，不要每一天都在求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你们要追求他的国和他的义。所以他也把主导文教导我们，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哇哦！所以说当主教导我们去祷告的时候，他其实是让我们活在一个对神渴慕、对神追求、愿意学习尽心尽力尽意尽性爱神的这样的一种生命态度当中。原来祷告就是我们与神沟通交流和表达我们对他爱的一个最最核心的关系的彰显。而当我们把祷告变成是祈求想要得着我们所需要的一切的工具和渠道的时候，我们就忽略了他最渴望的是我们对他的爱以及信靠。这是他造人的目的，他希望我们因着爱他可以反映他赋予我们荣美的形象，并且完成他在我们生命当中所埋藏的那至高的旨意，就是在这个地上尽心尽意尽力地去爱他，同时也学习爱人如己。不祷告的人就是厌烦神的人，不愿意听神的声音，不愿意多看他一眼，不想与他沟通交流，生命当中好像有神，而生活当中却没有一点神的影响与参与。我们与神不是同行，而是永不相交的一种平行的存在。他是他，我是我，我与他只有在我需要他像偶像一样满足我的需求的时候，我才来到他的面前，而我通知他，甚至要求他成就我的祷告，但我从来不关心他对我生命的旨意如何。所以今天的经文提醒，你有没有想过有一天要去面对你的造物主呢？万物的结局都尽了，你还不预备自己的心吗？难道还要活在自我中心的、自我为王的一种偶像敬拜当中吗？所以主耶稣他教导我们要祷告，要真挚地来到他面前，借着祷告来改变，借着祷告来成长，借着祷告来认识神，借着祷告来建立与神与人真实的生命的连接。
说神美德的人非常多，但许多时候我们是用嘴巴而不是用生命。真儿每一次犯这样的错误，心中就有一种说不出来的苦，仿佛看见主难过的双眼，以及他没有办法在我的生命当中得着满足的那一颗心。于是呢，真儿也不得不再一次开启新一轮的翻转，在祷告中悔改回转，得赦免，得释放，得恩赐，得力量，再一次的重新出发。所以怎么可能不去祷告呢？没有任何一次的改变不是从祷告开始的，非常的简单，就是今天，就是现在，就是此刻。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你准备好来朝见天父了吗？哦，亲爱的父啊，我的软弱你都知道，但求你宽恕我无知的以为自己可以不祷告仍然能够生存。求你帮助我不仅仅只是活着，而是活在你的面光当中，让我先求你的国和你的义，让我的灵魂苏醒，让我活在与你不住相交的祷告生活中。祷告感谢赞美奉我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

同是神国天路客，携手经历主恩典，每一宗广播电台您最忠实的朋友。

0: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
1: 亲爱的弟兄姐妹，您好，我是齐云。首先在主内问候您平安喜乐，也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真理之光。很高兴和您在空中，和您在网络上相会。今天呢，是我们的查考福音书单元，我们将继续学习路加福音第十一章，祷告光明与真洁净。今天呢，我们将学习的是最后一个段落，警戒的话，其中的33节到41节。应当要省察自己，使心眼嘹亮，全身才会光明。不要单洗净外面，更要洁净里面。我们一同来看今天的圣经经文，新约圣经路加福音第十一章33节到41节。路加福音第十一章33节到41节，没有人点灯放在地印子里，或是斗底下，总是放在灯台上，使进来的人得见亮光。你眼睛就是身上的灯，你的眼睛若嘹亮，全身就光明；眼睛若昏花，全身就黑暗。所以你要省察，恐怕你里头的光或者黑暗了。若是你全身光明，毫无黑暗，就必全然光明，如同灯的明光照亮你。说话的时候，有一个法利赛人请耶稣同他吃饭，耶稣就进去坐席。这法利赛人看见耶稣饭前不洗手，便诧异。主对他说，如今你们法利赛人洗净杯盘的外面，你们里面却满了勒索和邪恶。无知的人呐，造外面的不也造里面吗？只要把里面的施舍给人，凡物与你们就都洁净了。好，弟兄姐妹，这是我们今天要来学习的路加福音十一章第33节到41节。一段音乐之后，进入我们今天的主题。弟兄姐妹，首先在路加福音十一章第33节，没有人点灯放在地印子里，或是斗底下，总是放在灯台上，使进来的人得见亮光。在这里提醒，灯光不应该是被隐藏起来的，应该是放在灯台上，放在特别显露的地位上，能够照亮四周围。34节，你眼睛就是身上的灯，你的眼睛若嘹亮，全身就光明；眼睛若昏花，全身就黑暗。这里呢，是借用肉眼跟身体的关系，来说明心眼跟生命的关系。眼睛在这里代表利益、欲望、注意力、志向。而两只眼睛在单一时间内只能注视一样东西，如果要同时的看两样东西，眼睛呢就会模糊的。在这里说，眼睛如果是嘹亮，全身就光明；但眼睛如果是昏花呢，全身就黑暗了。肉眼是否健全，决定人的视野是光明还是黑暗。照样，人对神的存心是否专一，决定人一生是否有方向和属灵的意义。35节，所以你要省察，恐怕你里头的光或者黑暗了。这里是要我们注意自己里面的光，不可让它熄灭。36节，若是你全身光明，毫无黑暗，就必全然光明，如同灯的明光照亮你。这是表明人心眼纯正，里面必然满有生命的光， 全人也就沐浴在神圣的光中。37节说话的时候，有一个法利赛人请耶稣同他吃饭，耶稣就进去坐席。这里的吃饭原文的意思是早餐，特别是指早上的这一餐。而耶稣呢，就进到法利赛人家。38节，这法利赛人看见耶稣饭前不洗手，便诧异。因为按照摩西律法规定，祭司在进圣所供职前必须要洗手洗脚，我们可以参考出埃及记30章19节。而历代口头相传的补充规定，将旧约对祭司的吩咐扩大范围到一般百姓的生活细节，唯恐人们可能在无意当中摸过不洁净的东西，例如死人、死的牲畜、不洁的动物等等。因此呢，就规定在吃饭前必须要先来洗手。拉比老师们常常说，圣民以色列人住圣地迦南，必说圣言，食圣食，也就是要说希伯来话，要洗手。那么这里说到法利赛人看见耶稣饭前不洗手，原文是饭前不先行洗礼，所以这里是指没有遵照宗教洁净礼仪来洗手，而不是普通清洁卫生的洗手而已。看见他没有去做宗教洁净的礼仪洗手，就进去坐席了。39节，主对他说，如今你们法利赛人洗净杯盘的外面，你们里面却满了勒索和邪恶。里面满了勒索跟邪恶，正如外面干净的容器可装有毒之物，所以仪式上洁净的人也可能呢，里面是装满了勒索跟邪恶。勒索跟贪财有关系，邪恶跟淫乱有关系。勒索是指压制别人以满足自己，邪恶是指放纵自己以满足内在的情欲。所以主耶稣在这节经文是责备他们只注重仪文上的洁净，却任凭内心污秽不洁。40节，无知的人啊，造外面的不也造里面吗？这里就是说，我们应当要注意里面的情形，因为人的里面比外面更为重要。41节，只要把里面的施舍给人，凡物与你们就都洁净了。在这里再次提醒，人若甘心施舍，他的心就不再被勒索跟邪恶的意念所辖制。凡愿意从心里施舍给人的，会在很多的事情上也更多行得正直。弟兄姐妹，传道同工，今天我们所学习的圣经经文路加福音11章33到41节，耶稣谈到灯跟眼睛，也责备法利赛人只注重外表洁净，却忽略内心的败坏。这段经文让我们看到，神真正所看重的不只是外面的宗教形式，而是人里面的光景。耶稣说，没有人点灯之后把灯藏起来，而是应当放在灯台上，使人能够看见亮光。这提醒我们，基督徒蒙神光照之后，不是只把信仰留在里面，留在教会，更是让生命能够成为别人的祝福。而被神改变的人，生命自然会散发光亮，带出盼望、温暖跟影响力。接着耶稣提到，你的眼睛就是身上的灯，眼睛如果明亮，全身就光明；眼睛如果昏花，里面就黑暗。这里所说的不只是肉体的眼睛，更代表人的心跟属灵的眼光。一个人的眼光如果只看见世界利益、比较欲望，内心就容易失去光明。但是当人的心专注于上帝，愿意被真理引导，生命就容易充满来自于神的亮光和平安。很多时候，人的问题不是外面的缺乏，而是里面的幽暗。 外表可能装得很敬虔，内心却是有苦毒、骄傲、自私跟不安。这也是耶稣责备法利赛人的原因，他们非常注重外面的洁净跟宗教规条，却一不小心忽略了内心真正爱上帝、敬畏上帝。因此耶稣指出，他们外面看起来干净，里面却是充满勒索跟邪恶。这提醒我们，让我们的内心一次一次的被上帝所更新，被上帝所照亮。神也提醒我们要把我们里面先整理好，当里面被神洁净，外面生活也会渐渐的改变、调整跟更新。真正信仰是从内到外的更新。但愿弟兄姐妹传道同工，我们每天都愿意来到神的面前，让主光照我们的内心，洁净我们里面的生命，让我们成为真正有光的人，将基督的光带进这黑暗的世界。

希望今天的圣经经文和内容对你我有所提醒，有所帮助。如果你有任何的感受感动，或者是您的内心希望我们一起为您代祷的话，请您跟我联络好吗？我是真理之光节目的齐云，整齐的齐，云彩的云。祝福您拥有平安，拥有喜乐，耶和华赐福满满。下次同样时间，齐云在真理之光节目当中等待着您。

0: 耳道自见，释经灵修。
1: 亚哈一生的总结，列王记上22:37-40，王死了，人把他送到撒玛利亚，葬在撒玛利亚。他们在撒玛利亚的水池旁洗他的车，有狗来舔他的血，有妓女在那里洗澡，正如耶和华所说的话。亚哈其余的事，凡他所做的，他所修造的象牙宫和所建筑的一切城镇，不都写在以色列诸王记上吗？亚哈与他祖先同睡，他儿子亚哈谢接续他作王。
2: 22:37-38交代亚哈的死如何成就了以利亚的预言内容。以利亚的预言记载于列王记上21:19，当中提到亚哈的刑罚是：狗在何处舔拿伯的血，也必在何处舔亚哈的血。然而22:37-38说明，王死了，人把他送到撒玛利亚，葬在撒玛利亚。他们在撒玛利亚的水池旁洗他的车，有狗来舔他的血，有妓女在那里洗澡，正如耶和华所说的话。经文提到亚哈死在撒玛利亚，狗在那里舔他的血，可见狗来舔血的地方并不如21:19所说是在耶斯列。然而21:19中在地方若放在就是这字的前面，整体可以解作代替，也就是说亚哈的血被狗舔，这预言将会代替拿伯的血被狗舔，也代表拿伯的血没有被狗舔，取而代之的是亚哈

0: 所做的，他所建造的象牙宫和所建筑的一切城镇。当时只有迦南人、腓尼基人或北亚兰人拥有雕刻象牙的巧工，这代表亚哈有可能运用这些外邦人的技术来为自己建功。我们不太清楚这座象牙宫是在哪里，但这宫确实让读者想起在第21章中那座位于拿伯葡萄园隔壁的亚哈的宫。这宫让我们联想到亚哈如何为了夺取田地而谋杀拿伯，且成为亚哈一生的总结。让我们思想今天的内容，你期望如何总结你的一生？亚哈一生的所作所为以及他的人生总结如何成为你的警惕？
1: 耳道自荐释经灵修是由剑道神学院推出，作者高明谦，播音叶金、田亮。谢谢你们收听美中广播电台。

0: 耶稣将大使命颁布给我们，要我们使人做主的门徒。今日我们不必踌躇，这里有主的中仆，教导你我规划服事、牧养、训练、拆船与职堂的蓝图。让我们透过这两课中经历从天上来的赐福。欢迎收听晨曦讲座。
1: 在主里一同当兵的弟兄姐妹平安，欢迎来到晨曦讲座，我是您的同工方华。近年来，欧洲华人教会正面临新的机会与挑战。根据各地的华人教会联会以及宣教机构的观察，欧洲华人人口持续的增加，除了早期来自于香港、台湾、马来西亚和东南亚的移民之外，近十多年来有大量的中国大陆留学生、专业人才和新移民，为华人教会带来了新的福音契机。然而，欧洲华人教会也面临了不少的挑战，包括了第二代以及下一代的信仰传承、牧者和全职同工的不足、教会的老化以及跨文化宣教能力的培育。如何从服事华人进一步的成为祝福当地社会、参与普世宣教，也是许多教会亟待努力的方向。感谢神的是，有越来越多欧洲华人教会开始与当地的教会合作，投入了跨文化福音事工，并且差派了宣教士服事不同的族群。愿神继续兴起更多的工人，在欧洲这一片的土地上，透过华人教会成为福音的桥梁，使更多人认识耶稣基督，见证神国度的扩展。今天的使命门徒栏目，就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欧洲华人教会与神学教育的继往开来。
2: 放眼世界，洞悉时代，
3: 聚焦探索宣教实践，
4: 观看上帝普世作为，
5: 回应福音整全使命。
2: 欢迎收听由世界华福中心制作的使命门徒 Podcast。
6: 大家好，我是董家华牧师。教会不是存在于真空的状态，而是在具体的处境当中，而周围环境的变化对教会的发展很难被发觉，但从更大历史维度来看，有深刻且巨大的影响。今天我们邀请到在欧华神学院教授教会历史的郑陆家老师。陆家老师作为一个教会历史的学者，不单对过去的事感到兴趣，也从观察研究历史使他对当代正在发生的事以及对今日教会的影响有深刻的眼光与负担。当教会不只把眼光看向自己，而是看向上帝和他把我们所安置在的时代时，我们的眼光、思维和实践又会发生怎样的改变呢？我们来听听陆家老师怎么说。陆家老师你好。
7: 董牧师你好。
6: 其实很开心可以访谈陆家老师，特别陆家老师又是教神学的，但是又有牧者的心，同时又在欧洲侍奉。那可不可以请陆家老师你简单的介绍一下你自己的自己跟你的服事旅程好吗？所以我们可以更多的认识你，了解你的背景。
7: 谢谢嘉华牧师。我是从母亲这边算是家里的第四代信徒。我的爷爷在中国内战的时候成为圣公会的神职人员。那我的外公是德国路德宗，原来在武汉蛇口建立的神学院培养出来的路德宗的牧者。那后来那间神学院就搬到香港。所以我生下来的时候也是因为条件非常差，也是因为路

0: 族中的传统，所以我受的是婴儿洗，从小就跟着爷爷奶奶在教会里面。在文革期间，我父母也是手抄圣经，他们借着手抄圣经的经历彼此相识、相爱、结婚，所以我大概从小在家里面长大，就非常清楚自己的一生是要献给主来服侍神的，只是不知道用什么样的方式来服侍，也不知道在什么样的处境下面。直到我在高中毕业的时候，毕业的那个夏天，在我的家乡云南昆明发生了一件事情，这当然不会出现在任何的报纸上面。一位来自外省的大学生在夜总会里面混的时候呢，大家可以脑补一下他做了些什么事情。几天之后，他早上起来发现发高烧，发高烧连续几天，他就去医院去检查，就知道自己是得了艾滋病。在90年代下半期，艾滋病几乎是绝症，对很多中国人来说。那这位年轻人就报复社会，存着报复社会的心态，就把自己的血抽出来，在街上扎了17位行人。那这17位就有了艾滋病。这件事情对我冲击就很大。我就一直在想，即使你不是有信仰的人，至少我们那个年代成长起来的大陆大学生，有建设祖国四个现代化的梦想呢，还有很多梦想，为什么就这么轻易的就放弃？所以那个时候我就求主能够帮助我，有机会去影响大学生，让他们知道他们有一位生命的主。那我就思前想后在想，我怎么进到大学校园里面教关于信仰的课程？我那个时候也不算特别天真，所以我知道新约旧约肯定不能教，系统神学或许很难教，所以我选来选去选了历史，我希望用西方思想史的方式来接触到大学生。所以从读神学一开始就朝着历史这个方向去发展。那高中毕业之后我就进了南京神学院、金陵神学院。在那4年刚好亲身经历了中国神学思想建设的前前后后的故事。那我在读金陵的时候呢，我爸爸在教会里面做司机。他在一次接待外宾的时候，就接待了一位路德宗，美国路德宗的牧师。他们在车厢里面就有一些谈话。那位牧师觉得，哎，我爸爸的神学思想很路德宗啊，就希望把我爸爸送到美国去深造。那爸爸说，第一他英语不懂，第二我就他的儿子正在读神学，不如就把我送过去。也因为这样的缘故，所以我就有了毕业之后可以直接去美国读神学的机会。所以差不多就是从高中毕业到来欧华之前，都是在神学里面读书，在美国读了两个硕士，然后再到德国去做了一些研究。那当你中间读完第一个硕士的时候，回到云南，因为是艾滋病的事情，所以我回到云南的时候参与过艾滋病的翻译工作，也参与了少数民族的圣经翻译。但是因为种种政治缘故，所以很难留在中国继续服侍。至少不能高调服侍，所以才又重新来到美国读我的博士。那主要研究的是路德最后10年的教牧教导。我当时问的问题就是，如果路德不喜欢天主教对神职人员的训练，那路德自己作为第一代的根正教牧者，他在教室里面怎么教学生，怎么培养自己的学生成为根正教的牧师，他用什么来取代大家不喜欢。那一直在德国研究路德的期间，我听说了欧华，那也就被欧华的建校意向吸引，所以在毕业之后就来到欧洲，开始在欧华的服侍，不知不觉也又过了10年。所以大概我的人生总结就是，如果不在教堂里面，就在神学里面；如果不在神学里面学习，就在神学里面教书。所以还蛮简单的一个生活。
1: 我很好奇啊，这个可能是题外话，我们之前没有这个讲要谈这个，但我很好奇，当你在研究路德最后晚期的这个教牧的时候，你觉得路德觉得他做对了什么，然后有什么是他觉得遗憾的，他可能他做了他会觉得说啊，其实当年天主教在培育神职人员的时候仍旧有他好的地方，会不会我们矫枉过正了？其实我很好奇，对这个问题，我知道学术有不同的讨论，我很好奇你的研究，你有没有什么想法？
0: 这个问题有点大，不过我可能先从一个点来回答。路德自己在做神学院老师的时候，经常也写信保持和毕业生的联系。10有8 9毕业生写回来给路德的信件， 不会去问他解禁的问题，也不会去问他神学的问题，十有八九是来问婚姻的问题、就牧者的婚姻、对，因为第一代的根正教牧者或者路德宗的牧者，很实际的状况有点像现在的移民，他们的经济状况经济压力是非常大的，他们没有天主教的经济供应，但是又在欧洲各地的就天主教环境当中被追杀被挤压，所以又被路德鼓励要去娶妻生子，所以他们的整个生活压力非常非常的大，他们要做全职的牧者，同时要做全职的父亲，同时要出去全职的去工作养活整个家庭，所以路德在自己教的过程当中经常也会提到，有点像这是我的立场那本书里面讲到路德的婚姻是罪人的学校，路德也经常会用这个来提醒所有的牧者，我们如果没有在那种状况下面，或者在婚姻需要我们完全付出的状况下面，我们其实真的不知道我们有多得罪神，我们的罪行有多重，我们自爱有多重。
1: 谢谢。所以就是在当时的处境当中，其实刚刚陆佳老师也提到说，其实跟移民教会早期的第一批移民其实也很类似，经济的拮据要兼顾好多个角色。在这个当中，路德反而有一个很深刻的反省反思，说这好像是困难的事情，但却是我们学习效法基督的门徒训练的一个学校。
0: 另外路德也会特别去告诉他的他的学生，就是律法和福音的并重。在中世纪的整个教牧教导，虽然很多是我们今天其实需要再捡起来的，我就举个例子，中世纪的教牧教导非常关注去预备信徒迎接死亡，帮助他们去走人生当中必须要走的这个阶段，这是我们今天很少去做的事情，但是路德会觉得在整个比如说赎罪系统当中，刚才我们开始的时候聊到的这个赎罪券，他觉得用人的好行为去换取恩典太过于廉价，虽然我们已经做很多，但是太过于廉价，所以更多其实希望在牧羊的过程当中让会众更多知道神律法的心意和福音的宝贵，
1: 是
0: 然后实际在生活当中把它落实出来。
1: 是啊，谢谢陆佳老师。接下来就想跟老师谈一谈在欧洲做神学教育的一些体会哈。我想很多人可能都在想，在欧洲做神学教育，哇，应该是蛮得天独厚的。又是因为有很多的宝贵的这个神学大师，他们的出生地，他们的这个做神学的处境都是在欧洲。但是老师又是在欧洲的华人神学院来做神学，所以我很好奇老师你在欧洲做神学跟神学教育，你对神学教育的一些实践跟反思也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吧。
0: 谢谢董牧师。我先接着您刚才说的，就是在欧洲做神学教育，因为我教的是教会历史，所以真的是得天独厚的优势。我如果要教初期教会，我一般就把同学带到罗马去教，如果要教自由神学，我可以把同学带到施莱马赫的佛墓面前去讲他的神学，可以把同学带到路德当年改教的地方，这些当然是为了让同学更对这些历史感兴趣，但是说到神学教育，可能稍微回过来讲一点点我自己的历史，或者我们这一代的历史，
1: 好，
0: 来解释我们从事神学教育的努力方向。大家应该都知道，中国从50年代到70年代的特殊历史原因，导致我这个年纪段，我现在是45岁。我这个年纪段大陆背景的神学生几乎不可能出宗师级别的神学家，所以我们的努力方向也不会去培养神学学者，因为我们的底蕴还非常的缺乏。别的不说，就历史上那些经典著作华人其实翻译过来的都还很少，所以很难出大师级的人物。那我如果用见讳墓来做一个比方的话，我们这些70后的甚至80初期的大概是文革后第一批可以接受神学训练的神学生，那我们这一代人的历史使命或者时代使命，我觉得更像是会幕的橛子，就是打在地下面的这个钉，或者是会幕和就橛子和帐篷中间的那个绳子，我们起稳定过渡连接的作用，为后面的华人神学教育做铺垫和解压。那为了这个托付呢，我们在欧洲的华人教会当中特别会去讲一些 去帮助他们去认识到神学教育的重要性。
1: 嗯，
0: 怎么去回应或者怎么去落实这个事情？我自己的领受哈，纯粹是我个人的领受。
1: 对，
0: 至少在当下的欧洲，神学院的主要精力还是要去为教会培养全职的牧者。
1: 嗯，
0: 而在培养牧者的时候呢，单单跟教会去讲全职传道人的重要性甚至必要性，其实效果不是特别明显。很多体系很多教会还是希望只是代职。
1: 嗯，
0: 那我自己觉得最直接最有力的说服方式就是培养出好的传道人。实际上教会在体验有全职传道人带领的教会的时候可以感受到它的重要性。
1: 嗯，
0: 也因为这个缘故，所以欧华的建校意向从07年到现在都是为欧洲的每一个华人教会培养牧者，让每一个牧者享有充足的神学装备。
1: 嗯哼，
0: 那接下来我们就要去问，我们要培养什么样的传道人适合欧洲教会，或者怎么培养呢？那我在想，这应该是所有神学院所有神学院的老师都会去思考的问题。
1: 是，
0: 就享受义务教育的亚洲学生来说，他们可能就我们不一定知道义务教育的创始人其实是一对德国兄弟，就是洪堡兄弟，他们建立了德国的洪堡大学，也就是今天的柏林大学的前身。
1: OK，
0: 他们在建立这个学校或者建立义务教育制度的时候，其实他们就问了一个非常基础的问题，就是教育的目的到底是什么？是要为社会培养一批有用的人，技术很好的人，还是借着教育帮助一个人去升华？那这样的问题我觉得同样可以应用到神学教育上面来思考，神学院到底是为教会培养好用的人，还是培养这个人？
1: 嗯，
0: 因为它是两个不同的重点。如果要培养好用的人，那就应该多教技巧，讲道的技巧，辅导的技巧，治理行政，做领袖的技巧。如果是要培养人，那重心当然就是灵命塑造、道德品行，在这上面多花力量。
1: 嗯，
0: 应该大家的标准答案或者理想答案都是两者兼顾是最好的，
1: 是不用选择，
0: 很难做到嘛。对吧？三年的时间你能做多少事情？三年神学院的教育，你能把一些基础的信息传递出去就行了。那技巧和品格怎么保持平衡呢？我自己是比较喜欢看武侠小说的，年轻的时候。嗯，那如果说技巧像外功的话，那灵命品格其实就是内功，内功才是关键嘛。但它需要时间去沉淀。
1: 嗯，
0: 怎么做到这个内外兼修呢？我觉得每间神学院有自己的方法，欧华可能自己所坚持的就是住校生活，强调灵命服事和学识的三育并重。虽然在疫情之后这在线的培训变多了，但是我们还是坚持有全职护照的学生必须来住在学校，这样子从院长到老师到同学，我们这群有全职护照的人，愿意在教会里面委身的人，我们聚在一起，近距离的彼此去看台前台后的实际生活，然后我们在服事道路上的起起伏伏，我们可以一起去承担，一起去指出对方的生命当中的盲点，然后建立这些信任，可以一起同心走天路。
1: 嗯，
0: 所以这是我们学校愿意坚持的。
1: 是，我感觉刚才老师在讲这个欧华的定位的时候，有一点蛮重要的是，我们常常都觉得说我们要讨论神学院到底该怎么样才是最好的，比如说老师你刚刚提到大学创立之初洪堡他们就在问这个问题，到底是要建造一个好用的人呢，还是培育这个人？那可能我们都会习惯说有个标准答案，但是老师你刚刚在讲欧洲处境的时候，你特别讲到说，第一个你讲到说你们这一代，就是我其实我们是同一代人啊，好，我们这个年纪中国大陆的背景的这个传道人神学生大概有一个时代的处境。那这个时代的处境当然不是说上帝不能够做让人意外的事情，但是大概整体来讲可能这个时代是在一个打根基立根基，那你用会幕的橛子跟绳子来比喻，所以我觉得好像老师对自己有一个时代性的理解，自己的身份角色跟这一代人的任务。另外一个提到欧华，在欧洲的华人教会，其实老师真的是学历史的，也有同样的眼光去看到说，其实欧华这间神学院走的路线不一定是适用于每个地方的神学院， 可是在欧华的这个特殊处境，特别是欧洲的华人教会，其实早期很少有全职的牧者，大部分都是代职的侍奉者，然后很多的讲道者，但是可能很少的驻堂牧养生命的牧者。所以欧华在这个阶段，从2007是不是到现在这个阶段，其实是全力的在培育牧者。那当你在这个大脉络当中找到自己的定位，也接受自己的定位的时候，它一定是有限制的，但是也找到自己在这个时代当中回应的角色的时候，我觉得很多的问题就比较容易回答。那它可能不见得是对跟错，而且可能会随着欧洲华人教会生态的改变，神学院也需要调整跟改变。但我刚刚在听老师在讲你自己跟神学院神学教育的时候，我有个很深刻的体会，就是你对时代感的一种理解，以及从具体处境当中找到在这个时代我们该如何的回应。那具体来讲，你们是怎么做的呢？
0: 我先回应董牧师说的这个时代感。可能我在欧洲牧养一段时间或者教书一段时间之后，就发现我们这一代的大陆人，因为上面那一代影响我们的信徒是经历过文革的，甚至是非常艰辛的那段时期的，他们塑造出来的属灵传统对那个时代来说是必须的，但是我们这一代继承了他们的那一代属灵传统，拿到移民教会来用就完全不适应。所以我们真的是必须做中间这个过渡的作用，我们必须让下面在欧洲成长起来的下一代信徒知道，上一代人并不是古旧的保守的，他们的确是那个时代的产品，那你们现在在新的地方新的时代，怎么把这些精神把它活过来。
1: 是，
0: 所以就接着刚才董牧师问的，我们怎么做呢？欧华自己有长期和短期的两个步骤或者两个发展方向。长期我们的祷告是希望20年之后，在欧华任教的绝大部分老师是来自欧洲本地的教会，从我们自己的毕业生当中出来，20-30年之后，那他们是最了解欧洲本地牧养现场的，基本上可以用中文和当地的语言，比如说中文和法文，中文和意大利或者中文和西班牙语，可以去教导，这样又满足了一代的要求，又满足了 1.5 代甚至二代的要求。那在达到那个目标之前，这是20-30年之前，欧华现在基本上老师都来自东南亚，我是唯一一个大陆背景的。那东南亚的老师对欧洲或者是欧洲的大陆人需要有一个彼此认识，彼此认同，然后彼此认可的过程。因此在这个过程当中，学业就期待所有的在校老师可以积极的参与到欧洲各地的华人教会服事。多积极呢，我拿自己举个例子。每学期有16周，我过去这个学期2/3的周末在各地服事或者正道，或者教延伸课程。那在暑假为什么没有回到亚洲去，那暑假的时候我们也会担任各地的营会讲员，夏令营啊，复活营啊，营灵会呢，这样子做呢，其实让神学院和各地教会保持紧密的联系，也让我们这些培养传道人的老师实际上可以知道教会真正的需要，不是借着学生，也不是借着道听途说，是实际上可以去认识教会，以至于我们在教学的过程当中可以把一些对应的提醒劝勉告诉学生，帮助学生可以更好的去服侍他们所来自的教会。同时也正因为我们深入到这个教牧现场，欧洲的教牧现场，我们就能更具体的告诉我们的学生传道人的这些品格，比如说忠心啊，委身啊，这些他们实际在他们要面对的教牧现场会是什么样的重要性。当老师在欧洲各地的教会有一定认识，也被他们认识之后呢，我们其实才会更有的放矢的去教导学生。因为其实神学教育的原则性的东西或者理论性的东西全球都一样，它的主要区别是在于处境化不一样。所以跟美国华人教会不一样的就是，美国那边已经有好几代的移民，所以他们可以有上一代的牧师来帮助下一代的牧师，但是欧洲的华人教会第一代的传道人还非常缺乏，更别说有经验的可以去帮助神学生成长的牧师。也因为这个缘故，所以其实神学院的老师除了教导理论之外，我们还必须在实习上面，在教会的实际信仰生活上面去帮助我们的神学生。因为这个缘故呢，所以欧华有一个特殊的做法，是我们提出一个叫做实习地图的东西来。 帮助每一位神学生从进校的时候就知道他需要做一些什么事情，以至于他毕业或者是毕业之后可以继续去成长。比如说我举个简单的例子，我们会去问学生，你在3年的在校读书期间是不是每一个圣经题材都讲过道。你不要只讲你会讲的故事类的，你有没有讲过书信，有没有讲过启示文学，有没有讲过诗歌智慧书，是不是所有的教会重要场合他都有讲讲，比如说父亲节、母亲节、圣诞节、复活节、追思礼拜、追思礼拜传福音信息的或者不传福音信息的，是不是他们都有过操练。那在主日怎么接待，下雨天怎么接待，残疾人怎么接待，住在火车附近的怎么接待，坐得远的怎么接待，然后营会怎么接待，所有这些都需要老师们细细的去教学生，而不是告诉他们你们要道成肉身去服侍。为了能够让他们去道成肉身服侍，我们自己必须先自己去做。因为欧洲真的缺有经验的牧者去带这些人。那除了在实习上面我们有实习地图，我们也有学习上面的学习地图。每门课的每个老师都会设计一个学习地图，让学生在每个学期结束的时候都可以打勾，进这个学期到底学了些什么知识点，而这些知识点怎么培养他们的能力或者在教会里面服侍的能力。我还是拿我的教会历史举例。
1: 好，
0: 初期教会一般都会说啊，这个教会年历的出现，先有圣诞节、复活节，然后慢慢发展出降临期、大斋节期这种知识点出来。那这个知识点帮助学生什么东西呢？就是在做教会计划的时候，你先把确定的事情记下来，你用确定的事情去做计划，不就是一个能力吗？因为很多人其实不会做长期计划，那教会年历的制定就是先把复活节和圣诞节这种大事件记下来，再慢慢发展出比较细的规划来。那这些就是我们需要让同学从知识点转化成能力的这种设计。所以三育并重，除了服侍和学识之外，我们还会有生命的部分。我们也会在住校当中刻意去安排学生每天都有校内集体的活动，比如说打扫校园啊、清洁食堂啊、教会祷告会，其实是刻意的让整个住校生活变得很零碎。也就是让他们在进到教会实际牧养之前知道什么一大块的时间预备讲讲，那是不可能发生的。你就是必须在这个
1: 当学生就体会到牧者的生活，是不是？
0: 对对对，你就在这种情况下面，用非常不完美的状况去预备，靠着神的恩典去预备该有的服侍。也在那些环境当中，真实的看到自己的生命是什么样子。理想状态大家都很好，就是在起起伏伏、压力大的时候，各种东西才冒出来。
2: 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晨曦讲座，我是芳华。以上的节目内容是由世界华福中心所制作的使命门徒。下个礼拜四我们会继续这一段的专访，请您持续锁定收听。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听一首诗歌，教会啊，你要兴起。

愿神坚立我们手所做的工，我们手所做的工愿神坚立。谢谢您的收听，我是芳华，下回再会。

0: 天使夜未眠。疲倦的心灵等待抚慰，空虚的心灵渴望陪伴，受伤的心灵需要医治。
1: 天使夜未眠，带来上帝的爱与祝福。
0: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

友，夜晚好，欢迎你收听天使夜未眠，我是多多。今晚呢，是我们分享据说故事的时间，透过戏剧体尝人生的故事。多多想要和好朋友分享的这出剧是2025年在日本卖出170亿票房的电影《国宝》。这部电影是日本歌舞伎剧情的影片，改编自吉田修一的同名小说，由李相日执导，吉泽亮主演，讲述的是一位黑道出身的少年喜久雄踏入歌舞伎世界，经历数十年与花井家继承人俊介亦敌亦友，共同追求艺术顶峰的故事。这一部电影结合了日本传统歌舞伎文化以及人生的挣扎，所以在日本上映时引起了巨大的回响。那么今晚多多就为你来说说《国宝》这部电影，探讨着在追求极致璀璨的景色之后还剩下什么呢？

络戏剧体尝人生的故事。今晚的据说故事，多多为你分享的是日本电影《国宝》。就如一开始多多所介绍的，《国宝》这部电影是改编自吉田修一的同名小说。说到歌舞伎，它代表的日本传统的戏剧，结合了音乐、舞蹈和戏剧，是以华丽的舞台与服装，强调戏剧性以及情感的表演而闻名。在17世纪的江户幕府认为，游女还有女歌舞伎等可能会导致风气败坏，于是在女歌舞伎被禁止之后，就开始由男性演员去扮演女性的角色，被称为女形，形状的形。饰演这类角色的演员，他们需要经过严格的训练，除了细腻的动作举止，还要从眼神到步伐，每一个细腻都可以说是极致的艺术美感。就这样，从代代传承发展出特殊的美学以及独有的日本意境。超过400年以上的歌舞伎剧场，因为语言及人文的门槛，让外人不容易理解。可是借着电影《国宝》所展现出的歌舞伎魅力，是观众很好的入门起点。故事中的男主角喜久雄，他拥有好看的脸蛋跟身形，出生在长崎地方的黑道家庭，但是他的家族因着父亲被杀害进而消亡，孑然一身的喜久雄，他被歌舞伎名家花井半二郎收养，使喜久雄因此踏入了歌舞伎的世界。而跟着喜久雄一起练习女形的俊介，他是花井半二郎的儿子，也是丹波屋的正统弟子，一个是具有黑道背景中途加入歌舞伎的喜久雄，一个是出身歌舞伎名门的花井俊介，他们的人生从此就被歌舞伎羁绊着，他们既是挚友也是对手。在歌舞伎的女形并不是单纯的模仿女性的外貌，而是要透过内化女性不同年龄的心境还有情感，使肢体语言跟气质是自然流露出来，最终形塑出高度虚拟化艺术化的形。在影片里面，当喜久雄和花井俊介他们首次看到大前辈万菊的演出《鹿娘》，白露丝的鹿，《鹿娘》这出剧，喜久雄和花井俊介都被那极致优美和深邃的呈现看的是瞠目结舌。人生如戏，戏如人生，拥有美貌又努力的喜久雄，他很快的就展现技艺的天赋，而拥有名门血脉却表现略差的俊介，对喜久雄带着嫉妒，却又不得不承认他的实力。在往后的日子里，他们的际遇是不断的交换，一下子是喜久雄风光，一下子是俊介得意，渐渐的余量情节使这两个人的关系对立，却又彼此相惜，也让他们在迈向巅峰的路上痛苦受挫。

现过两次二人同娘以及二人道成寺的经典剧目，都是呼应象征着喜九雄和俊介的竞争又相合的关系。而在曾根崎心中这出剧里面，则是喜九雄跟花井俊介两个人的转捩点。他们为了追求不曾看过的景色，各自努力精进，在风风雨雨的日子里建立起相知相惜的情谊。俊介有着丹波屋的正统血脉，虽然他才华也出众，但是野心却很小。而喜九雄身为一个外人，他凭借着出色的技艺在丹波屋里占有一席之地，甚至成为三代目，也就是相当于第三代传人的意思。喜九雄渴求的决心和毅力远远比俊介大得很多。喜九雄甚至曾经和他的私生女说，我不是在和神明许愿，而是在和恶魔做交易，因为我要成为日本第一的歌舞伎。其实在艺术的领域中，精益求精是每个艺术家所追求的，但是我们从另外一个方面来看，这样的追求也很容易让人陷入到强烈的私欲中。喜九雄的恶魔其实就是他渴求成为顶尖的欲望，当这个试探被私欲勾引出来，就如同在喜九雄的身体里面怀了恶胎，进而生出罪来。当初尝名气的喜九雄为了追求更大的成就，一路上他有意无意地伤害了许多人，他不停地抓取，也不停地忽略爱他的人，只是为了追求不曾看过的景色，也就是那极致的技艺。为了这个目的，喜九雄在所不惜，自然的，这也为他往后的人生铺垫了不少代价。在日本重要无形文化财产保持者，人们会称他为人间国宝。自从喜九雄看到万菊前辈的演出之后，他努力精进了大半辈子，牺牲了爱情、家庭以及一切可抛的东西，为的就是要向世人证明他炉火纯青的技艺比血脉更具有价值。然而当喜九雄终于被封为人间国宝，终于追寻到他不曾看过的景色之后，究竟还剩下什么呢？在小说当中提到万菊前辈，他最后选择住进贫民区的旅馆，摆脱美的束缚，他偶尔也会装扮成少女歌舞，与贫民窟的同伴同欢。因为一辈子活在追求绝美的技艺，太累太孤独了。圣经提摩太后书四章六到八节，使徒保罗在他离世的日子将近时，他这样说，我现在被交奠，我离世的时候到了，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就是按着公义审判的主，到了那日要赐给我的，不但赐给我，也赐给凡爱慕他显现的人。使徒保罗用奉献在祭坛上的酒倾倒出来，隐喻他自己的死亡，并且表示自己尽力完成人生的使命，至死坚守信仰的真理，他为此感到平安快乐，因为深信公义审判的主会赐给他永恒的奖赏，而这份奖赏也会赐给所有坚守信仰的人。我们以保罗来对照影片中的喜九雄，保罗清楚看见将来的美好，而且这份美好不是他一个人独享，而是与他一同追求真道的人都能领受。所以同样在追求的路上，但是使徒保罗并不孤单，虽然为了传福音他也必须要放弃很多，但是保罗看见的是自己得到

朋友，你正在收听的是天使夜未眠。今晚我们在据说故事里和你分享的是日本电影《国宝》。这是一部好看的电影。我看到喜久雄在获得人间国宝的称号之后，他重演了《鹿娘》这出剧目。这是他年少时首度看到万菊前辈演出的戏。这部戏主要描述的是白鹿精爱上人类男子，幻化成人形的毒舞，最终冻死在雪中的悲剧。而这似乎也隐喻着喜久雄为了追求完美的艺术，孤独地跳到生命的终点。在追求光影和极致璀璨的艺术中，如果带着满满的遗憾，那么国宝究竟只是个名号。可是我认为真正的国宝是愿意成为光，成为他人留下生命价值的人。我们对照使徒保罗的生命，的确是有所差异，令人省思的。天使夜未眠，感谢你的收听，多多祝福你拥有平静安稳的夜晚时光。我们就下一次节目中再会。

0: 原以为漫长无比的人生却如风驰电掣般闪过，偶尔翻看昔日的照片，仿佛回到昨日，你我还是翩翩起舞的少年。
1: 回想往日的岁月，每一步都有恩典，
0: 现在真好，
1: 岁月正好。
2: 亲爱的家人们，这里您正在收听的是岁月正好，我是你的好朋友叶兰。节目开始由秋天为你带来让心灵歌唱的思想，他和你分享的主题是至圣之手受创伤。
3: 操练身体益处还少，唯独敬虔凡事都有益处，因有今生和来生的应许，让心灵歌唱的思想，秋天和你一起操练成长。

0: 至圣之手受创伤。受苦是人所不愿意的，人不肯受苦，人所看重的是自己的肉体，人所酷爱的是自己肉体的享受和世上的虚荣。爱自己有舒适的环境，如果有苦的差遣、苦的工作，就不免畏缩、逃避。我们的主，他舍弃了自己在天上的荣华，来到这地上为人受苦。他从马槽受苦起，一直到钉死十字架上为止，是在苦难中成长，末了又在苦难中死去。他受尽了苦楚，尝尽了苦味，喝干了苦杯。他所受的苦都是为了你我，因基督也为你们受过苦，给你们留下榜样，叫你们跟随他的脚踪行。彼得前书二章二十一节。
1: 谢谢秋天的分享，接下来我们要共读分享和合本圣经诗篇第七篇，求耶和华坚立一人。
2: 一点一滴都不能飞去，
3: 耶和华万军之神啊，我得着你的言语就当食物吃了，你的言语是我心中的欢喜快乐。
2: 活出你旨意，
3: 岁月正好灵修一刻，让我们一起走进神的话语，体验丰盛人生。
1: 耶和华我的上帝啊，我投靠你，求你救我脱离一切追赶我的人，将我救拔出来。恐怕他们像狮子撕裂我，甚至撕碎，无人搭救。耶和华我的上帝啊，我若行了这事，若有罪孽在我手里，我若以恶报那与我交好的人，连那无故与我为敌的我也救了他，就任凭仇敌追赶我，直到追上，将我的性命踏在地下，使我的荣耀归于灰尘。耶和华啊，求你在怒中起来，挺身而立，抵挡我敌人的暴怒。求你为我兴起，你已经命定施行审判。愿众民的会环绕你，愿你从其上归于高位。耶和华向众民施行审判。耶和华啊，求你按我的公义和我心中的纯正判断我。愿恶人的恶断绝，愿你坚立义人，因为公义的上帝查验人的心肠肺腑。上帝是我的盾牌，他拯救心里正直的人。上帝是公义的审判者，又是天天向恶人发怒的上帝。若有人不回头，他的刀必磨快，弓必上弦，预备妥当了。他也预备了杀人的器械，他所射的是火箭，试看恶人因奸恶而取劳，所怀的是毒害，所生的是虚假。他掘了坑又挖深了，竟掉在自己所挖的井里。他的毒害必临到他自己的头上，他的强暴必落到他自己的脑袋上。我要照着耶和华的公义称谢他，歌颂耶和华至高者的名。亲爱的家人们，刚才我们共读分享了和合本圣经诗篇第七篇， 求耶和华坚立一人。接下来我们有请丽娜和明玉姊妹来分享他们在读了这篇诗篇后的感受。
4: 那我读这个诗篇第七篇的时候呢，我就很强烈的感受到呢，就是我们的神呢，确实他是赏善罚恶的神啊。就是特别是在第八节，耶和华向众民施行审判，耶和华啊，求你按我的公义和我心中的纯正判断我。这里说判断我哈。那我最近我就看了一位法医哈、啊，他的这个分享，那他就是说到说呢，他做这么多年尸体解剖的工作呢，虽然他不是基督徒哈、啊，但是呢，他认为人一定是有灵魂的，而且他说在上面哈、啊，他说有一位鉴察者，一位观察者哈、啊，那人一切所行的全能的啊，这位就说造物主吧，他把思想，他是说思想其实就是是非善恶的这样的良心吧，放在人的里面，将来呢，那一定要按着这人这一生所做所行的，他会有一个他说有一个判断，有一个根据这一生的所作所行给他判定去该去的地方啊，这是这位法医所说的嘛。那其实我觉得读了这个诗篇第七篇呢，让我们看到真的是这样，神按着我们的公义赏赐我们，也按着恶人的恶刑罚这些恶人。所以我们今天我们在世上活着，我们知道我们所做的一切所思所想所言所行，都要向这位我们的创造

0: 帝，就是我觉得哈，神很感恩上帝，他有时候就说哈，他在中间就是那种哈，虽然是看不见他，但是我能感觉到哈，他处处在给我在前面开道路，处处在前面给我去解决一切困难的阿巴父，就觉得只要我有时候我祷告。我心不平安，我祷告，可是呢，就说哈，心里那个上帝就会，去掉我心里的那种不好的意念，让我心里有平安。还有就是说，要是出门，就是比如说是昨天去参加别人那个，丧礼3周年的那个。丧礼吧，我就提前祷告，我说神呢，求你帮助我，让我说话行事，不要等，主要不要不讨他的喜悦。然后我觉得哈，上帝真的是很垂听祷告的神，我就在那里哈，我话也很少，然后而且我就是有些东西，有些他们要去上坟。那我的亲戚让我去，我就拒绝了，我不去，因为是，也是我对他们都不熟，是我老公的亲戚吧，对他们不熟，我内心也特别不想去，所以话我就没有去，我都在车上等他们，等着等着还睡着了，感谢神，然后那个就是。反正我心里很平安。最后我姐他们回来给我打电话，我就去了。在就是这个过程当中哈，神很保守我，没有说错话，没有做错事。所以话，我觉得哈，神是救我脱离一切，一切不讨他喜悦的那种做法，还有那个言语的那种就是脱离那魔鬼对我的诱惑。我觉得很感恩我就分享到这儿。
1: 谢谢丽娜和明玉的分享。接下来我们再来了解一下和合本圣经诗篇第七章的注解。诗篇第七章1到6节，你是否曾被人毁谤或恶意伤害，以致想报复呢？大卫写这首诗，就是在回应那些造谣重伤他的人。他们指控大卫想杀害扫罗王，夺取王位。大卫没有靠自己去处理这事和反击他们，而是他向上帝呼求公平。对于毁谤者的恰当反应是祈祷，而不是报复，因为上帝说：“深渊在我，我必报应。”所以，我们遇事不要反击，要祈求上帝处理我们的问题，为我们伸张公义，并恢复名誉。诗篇第七章九节，上帝鉴察人心肺腑，没有任何事情可以在上帝面前隐藏，这可以为我们带来恐惧，也可以带来安慰。我们的心思意念在上帝面前是完全敞开的。因为他知道我们的动机，叫我们无处可藏，无法掩饰自己的罪。不过，这也带给我们极大的安慰，我们无需刻意地表现自己，以引起上帝的注意。虽然我们在某些特别软弱的地方，但可以信靠上帝的帮助，使我们能够按着他的计划去服侍他。当我们真正的寻求跟随上帝的时候，我们的努力必会得到酬报。亲爱的家人们，到这里，今天的节目也要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也感谢丽娜和明玉姊妹参与今天的分享。愿上帝赐福于你，再会。

罗城华人福音教会邀请您参加我们每周的活动，活动内容包括星期五晚上7点团契聚会，星期天早上10点30分主日崇拜。教会的地址是2211 Silicon Avenue Lawrence Kansas 66046，请到教会的网址 www.lcec.org 查询更多内容。

打开心灵的窗户，让书香的味道可以飘洒进来，走进缤纷的园地，让生命的色彩可以丰富起来。欢迎收听书香园地。

亲爱的书上家人，喜欢读好书的好朋友平安，刘文问候你，好开心又来到这两刻钟可以陪伴你一起来读好书。今天是周末小说选读还有读家书的时间，手中这封家书是来自于亲爱的书上家人韩文弟兄哦。韩文弟兄每次在来信中呢，总是让刘文深深的得到激励哦，并且呢也会回顾过去所读的这一些书，实在让我觉得很感动，因为呢你记录这一些过去所读的书，让我觉得这些岁月呢一直有人陪伴，而且所读的这一些书都留下印记，也刻在你的心板上，真是让人献上感恩。好，另外在小说选读栏目，我们要继续读这一本 C.S. 路易斯所写的《纳尼亚故事集》第五集《黎明号的远航》。读这本小说，还有读韩文弟兄的家书之前，先为你送上这一首诗歌，盛小梅的感谢。

0: 有一种书百看不腻，写书的人倾心吐意，看书的人全心全意。片片家书飞进心底，你的心情，我的心意，点点滴滴深藏记忆。
1: 来自韩文弟兄的家书，信中说到，亲爱的书香家人的家主刘文姐妹，主内平安。在利未记第二章第一节中提到，若有人献素祭为供物给耶和华，要用细面浇上油，加上乳香。每当读到这段经文，我的心中便涌起对书香远地深深的感恩。您20多年来的服侍，在书香家人看来，带着对神敬拜的态度和对书香家人的谦卑，就像那素祭里的乳香的馨香之气，在书香园地里散发出甜美的馨香。20多年来，您精挑细选属灵书籍，是书香园地家人收听到的读物，虽不迎合时代的潮流，但能够指导书香家人在不断变化、令人迷茫的时代潮流中，当自己正处在经历劳苦愁烦时，通过刘文姐妹的循循善诱，陪我们读书的话语里，感受到那束照亮心里的亮光。在这陪我们读书的话语里，遇见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指导我们在生活的重压之下仰望耶稣，让我们在生活的忙碌与圣经话语之间找到平衡，在灵命的低潮与生命的幽谷中得到滋养、安慰和力量。陪我们读书中最有代表性的书籍之一，是8年前为我们录制的《斯布真的哀愁》和目前播出的《上帝恩典的留声机》，让我们看到了丰满立体的讲道王子，我们不知道的破碎和在破碎之下活出基督的榜样，能使书香家人在自己经历真实的软弱与挣扎时，看到那道亮光，得到安慰和鼓励和奔走天路的力量。陪我们读书中最能代表刘文姐妹个人节目风格的读物，我认为是人生最重要的20件礼物，态度是决定成败的最重要的因素。这书的书名和章名好像是刘文姐妹的品牌形象，因为光听到刘文姐妹的声音，我们能想象到你的心态，听出你的真诚，为你真诚的态度所感动。陪我们读书栏目内容当然不是你的原创，但你真诚的态度用声音进行了2次的创作，使原作的内容能直抵书香家人的心。恳求神亲自纪念你的劳苦，保守你的心怀意念，使你始终做他忠心的器皿。愿书香园地继续如素祭般，成为滋养更多生命的馨香之气。也请为我的家庭祷告，祈求神打开女儿女婿的心门，能够接受救恩。您忠实的听众韩文弟兄，谢谢韩文弟兄的来信呢、读了之后很感动，知道你每一本书呢都记下来了。那在信中呢提到刘文指导，我要说呢，就像这一个读书栏目陪你读书一样啊，我只是陪你读书，并非是指导。而谢谢你在听节目的当中呢，听到了我的真诚。我想我唯一向神献上的就是我的一颗真诚的心。那就像韩文弟兄所说的，这个节目呢并非原创，而是陪你读好书。很盼望透过陪你读书，让你可以听书的这样的一个节目呢，能够使我们对这些属灵书籍中作者他们所提出的见解或者是榜样深得激励， 帮助我们能够快跑跟随主。谢谢韩文弟兄的家书，那当然也要为你的家人来祷告，恳求主的怜悯临到全家，特别是女儿和女婿，求主使他们能够经历救恩的喜乐。好，那也欢迎你继续和刘文保持联系啊，再次谢谢你。接下来我们一起来读这一本由 C.S. 路易斯所写的《纳尼亚故事集》第五集《黎明后的远航》。我们今天要看到第九章《声音岛》第二个部分。

们踏上这条小径的时候，露西觉察出她的鞋子里有一颗小石头，在那种不明底细的地方，她本应该放聪明点，叫别人停下来等一等，可是她没有这么做，只不声不响地拖在人群后面坐下来脱鞋子。不巧她的鞋带又给弄成了死结，鞋带还没有解开，其他的几个人已经走到老远的前面去了。他把石子拿出来，正在穿鞋的时候，就连他们的声音也听不到了。可是就在这时候，他突然听到另外一个声音，但不是从有房子的那个方向传来的。他所听到的是碰碰声，好像有几十个强壮的工人在用大木锤尽力地锤地板似的，而且很快就到了他附近。他本来是靠着一棵树坐着的，但这棵树不是他能够爬得上去的那种树，所以他除了紧靠着树静静坐着之外，真是没有别的办法可以想，只希望不要被人看见就好了。碰碰碰，也不晓得究竟是什么东西的声音，这时离他一定很近，因为他觉得地面也随着碰碰声在震动，可是他看不见什么。他觉得这个东西或这些东西一定就在他后面，但突然又从前面小径传来碰的一声，他知道那是在小路上，不单是因为声音从那里发出，他还看见小径上有一处细沙从四边溅开，好像有什么东西打在上面似的。可是他并没有看见有什么东西打击在上面。然后他听到所有碰碰的声音都聚成一堆，离他大约只有20尺远就停下来了。接着传来一个声音，这种情形十分可怕，他还是没有看见任何人。这花园野寺的地方还是像他们初上岸时一样的寂静和空虚，可是几尺之外却有一个声音在说话。那声音这样说：伙伴们，我们的机会来了。立刻其他的声音就像大合唱一样的回答说：听啊听啊，他说我们的机会到了，首领说得好，你从来就没有讲过一句更真实的话。第一个声音继续说：听我讲，下到海岸那里上去，挡在他们和他们的船中间，大家都把武器准备好，等他们要上船的时候，把他们通通捉起来。所有其他的声音叫喊道：嗯，这倒是一个好办法，首领，你从来就没有想过一个更好的主意，首领，就这么做吧，你再也想不出更好的办法来了。第一个声音说：那就动起来呀，伙伴们，动起来，我们走吧。另外一些声音又说：首领，你又说对了，难道还有更好的命令不成？我们自己要说的也正是这句话，我们走吧。碰碰声立刻又响起来了，开始的时候很大，不久之后就越来越微弱，渐渐从海岸那个方向消失。露西知道没有时间来给他呆坐着，推敲这些看不见的东西究竟是什么。碰碰声一消失，他马上站起来，沿着路尽快地跑去追爱德芒他们，无论如何也要给他们一个警告。正当这件事情发生之际，其他几个人已经到了那栋房子前面。那是一栋低矮的建筑物，只有两层，用一种美丽而颜色柔和的石头造成，窗户很多，有一部分爬满了常春藤，每样东西都是静静的。所以有事台就说：我想这是一栋没有人住的空房子。可是开斯平一声不响，指一指那从烟囱上升的一缕炊烟，他们发现了一道开着的大门，走进去一看，里面是用石头铺过的院子。在这里他们第一次看到一个奇特的现象，显示出这个岛有点稀奇古怪。原来在院子中央有一个抽水集桶，集桶下面放着一个水桶，这倒没有什么奇怪。奇怪的是，虽然没有看见人在那里，但抽水机的把柄竟会上上下下摇动起来。凯斯平说：这地方一定有某种魔术在操纵。刘世台说：机械作用嘛，我相信我们终于到了一个文明的国家里来了。
这时，露西满头大汗，气喘吁吁地从他们后面冲进院子里来。他压低嗓子，把偷听到的对话告诉他们。还没有等他们全部听懂，他们之中就连最勇敢的人都显得非常不安。凯斯平喃喃地说：“看不见的敌人，而且还要切断我们的归路，不让我们上船，这倒真是有点棘手。”埃德蒙说：“露西，你认为他们是哪一类的动物？”露西说：“我又看不见他们，怎么会知道呢？”埃德蒙又问：“从他们的脚步声听起来，像不像人类？”露西说：“我没有听见脚步弄出来的声音，只听到讲话和那惊心动魄，好像锤东西的碰碰声。”里皮奇说：“我在想，如果你把宝剑刺进那些声音里去，他们会不会现出原形来？”凯斯平说：“看样子，我们好像非要弄个水落石出不可了。不过，我们要讲什么话，也要先到大门外再去讲。抽水机旁边还有一个他们的伙伴在听我们讲话呢。”他们回到那条小路上来，那里有许多树木，使他们不至于过分显露。可是游世台却说：“想要躲开你看不见的人，就算在树底下也没有用，他们可能就在我们周围。”凯斯平说：“朱内林，你告诉我，如果我们放弃那艘小艇不要，到海湾的另一处去给黎明号打信号，叫他们开进来接我们上船，行不行？”朱内林回答说：“陛下，湾里的水不够深，划不进来呢。”露西说：“我们可以游泳过去。”里皮奇说：“诸位陛下，请听我讲，想要偷偷地爬着前进去躲避看不见的敌人，我认为很愚蠢。如果那些动物要和我们作战，他们一定可以达成目标。不管碰到什么情况，我宁愿和敌人面对面比个高低，而不愿给别人从后面拉着尾巴抓走。”埃德芒说：“这次我认为里皮奇真是说对了。”露西说：“是啊，如果林斯和别人从黎明号上看见我们在岸上和别人打斗，他们也会做点什么事的。”有事台说：“但是如果他们也看不见敌人的话，也就不会认为我们是在打斗，他们以为我们只是空舞着宝剑闹着玩的。”大家都觉得很不舒服，停顿了一阵子。凯斯平终于说：“好吧，那我们迎上前去吧，我们必须去面对他们，大家团结在一起。露西，把你的弓扣上一支箭，其他的人统统把宝剑拔出来。好，现在行了，也许他们会和我们谈判的。”当他们武装向海边前进时，看看那些草地和大树，一副和平安静的样子，真是很奇特的对比。等他们到了海边，看见小艇还放在他们离开时原来的位置，沙滩也是平滑的，并没有看见上面有什么东西。于是对露西说的话，就有一两个人怀疑起来，认为那只是他的一种幻觉。可是还没有等到他们走上沙滩，突然凭空听到一个讲话的声音。那声音说：“不要再走过来了，先生们，不要再走过来了。我们要先和你们谈几句话。我们有50个在这里，手里都拿着武器。”像大合唱一样的许多声音同时说：“听啊，听啊，他是我们的首领，你们尽管相信他说的话好了，他跟你们讲的都是实话，真的。”里皮奇说：“我没有看见你说的这50个战士。”那为首的声音说：“对对，你看不见我们，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是看不见的。”其他的声音说：“加油啊，首领，加油啊，你说的话就像课本，他们不可能得到更好的答案。”凯斯平说：“里皮奇，不要多话。”随即又提高声音说：“你们这些看不见的朋友，对我们有什么要求吗？我们有得罪你们的地方吗？”那为首的声音说：“另外的一些声音也解释说，这正是他们要说的。他们说，我们要你们那个小姑娘为我们做一件事。”里皮奇说：“小姑娘，这位女士是女王呢。”那为首的声音说：“我们不晓得什么女王不女王，但是我们要做一件事情，这件事只有她才能为我们做。”露西问：“
什么事呢？李皮奇接上去说，如果是有损他陛下的荣誉或安全的事，那就要你大吃一惊，看看我们没有断气以前到底能够把你们杀死多少个。那为首的声音说，嗯，说来话长，我们大家坐下来再谈好吗？他的建议被其他声音热烈地接受了，但是几位纳利亚人却仍然站着。那为首的声音说了，好吧，事情是这样的，这个岛一直是一位大魔术师的财产，究竟有多少年也不记得了。我们是，或者以另外一种说法，我可以说我们过去是他的奴仆。好吧，长话短说，这位魔术师，也就是我刚才说的那一位，告诉我们做一件我们不喜欢的事。为什么不喜欢呢？因为我们不想做。好吧，然后就是这同一位魔术师，他大大发了一顿脾气。我应该告诉你，因为他是这个岛的岛主，从来就没有被别人顶撞过，他非常率直，你知道吧？不过让我想想，我讲到哪里了？哦，对了，这位魔术师，他就上楼去了。因为你必须要知道，他把他的一切魔术东西都放在那里，我们通通住在楼下。我说啊，他上楼去之后，就把某种魔术施行到我们头上，是一种变丑的咒语。如果你们现在能够看见我们的话，照我的意见，你们要谢谢你们的运气，幸好你们看不见，否则你们就不会相信我们在没有变丑以前是什么样子。你们真不会相信我们大家都变丑了，丑得彼此看一眼都受不了。后来我们怎么办呢？好吧，我告诉你我们怎么办。我们一直等，等到下午，都以为这位魔术师睡着了，就爬到楼上去找他那本魔术书。真是大胆呢，我们要去看一看有没有方法把丑变成美。我们都吓得浑身冒汗，全身发抖。真的，我不瞒你们，信不信由你，我老实告诉你们，我们没有找到脱离丑陋的咒语，过了好久还没有找到，又怕那位老绅士会突然醒来，我浑身冒着大汗。真的，我不瞒你们。好吧，长话短说，不知道我们是做对了呢，还是做错了。到最后，我们看到一句咒语，会把人变得看不见。我们就想，与其像那样丑陋不堪，不如变成看不见的人还好些。为什么呢？因为两者比较之下，我们宁愿变成看不见的人。所以，我的小女孩，她刚好和你们这个小姑娘差不多大，在她没有变丑以前是个甜美的孩子。虽然现在，还是不要多言了。我说啊，非要我那小女孩念那个咒语不可，因为那咒语只能由小女孩或魔术师自己念才行。你们知道我的意思吧？否则就不灵验。为什么不灵验呢？因为不会发生作用。所以我的小凯莉就念咒语了。我还要告诉你们，她念的真是美丽动听。于是如你们所希望知道的，我们便通通变得看不见了。同时我老实告诉你们，我们彼此看不见对方的面孔，倒是一种解脱，起码起先是这样。不过这以后说久也好，不久也好，我们就非常厌倦这种隐形的生活了。此外还有一件事出乎我们的意料之外，那位魔术师也变得看不见了，从那以后就再也没有看过他，所以我们也不知道究竟他是死了呢，走了呢，或是现在隐身坐在楼上，说不定他现在正隐身从楼上走下来。还有，请相信我，因为他一向是打赤脚走路的，比一只大猫的脚步声还轻，所以我们不能用听觉来判断。我老老实实地跟诸位先生讲，这一点使我们神经越来越受不了啦。以上就是那为首的声音所讲的故事，不过已经大大缩短了，因为我没有把其他声音说的话加进去。实际上，那为首的声音每讲六七个字，其他的声音就用附和和鼓励来打断他的话，使这几位纳利亚人几乎忍不住要抓狂了。当他的话讲完之后，接着是很久的一阵沉默。
现在正收听的是书香远地节目，下面为你送上这首伟大的航程。

露西他们一行人来到了一个是闻声音不见人影的声音道，露西有办法为他们解开这个咒语吗？不要错过了下一回，继续一起读这一本黎明号的远航。来到节目尾声，要和你说再会咯。再次邀请书香家人，若是听完节目之后有任何的感想，或者是有需要刘文为你祷告的事项，都非常非常欢迎你写信来给我。来信请你寄到书香园地的专属电邮信箱，汉语拼音书香 @良友.net。 我们下回节目时间再会，愿神赐福保护你，拜拜。

生盼望，神啊，我向你举手，我的心渴想你，如干旱之地盼雨一样。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

弟兄姐妹平安，欢迎你收听维生盼望，我是多多。维生盼望是以分享圣经为主的节目，陪伴你聆听默想神的话语，使生活有光，生命有盼望。透过读圣经，听圣经，我们一起多多的认识神。今天我们继续来读圣经耶利米书第35章，主题是利甲族的顺服与蒙福。现在我们就一起先聆听严大卫诵读这一章的圣经经文，耶利米书第35章的1到19节，请听神的话语。

0: 耶利米书第35章。当犹大王约西亚之子约雅敬的时候，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说，你去见利甲族的人，和他们说话，领他们进入耶和华殿的一间屋子，给他们酒喝。我就将哈巴喜尼亚的孙子亚利米亚的儿子亚撒尼亚和他弟兄并他众子以及利甲全族的人领到耶和华的殿，进入神人以及大力的儿子哈南众子的屋子。那屋子在首领的屋子旁边，在沙龙之子把门的马西亚屋子以上。于是我在利甲族人面前设摆盛满酒的碗和杯，对他们说，请你们喝酒。他们却说，我们不喝酒，因为我们先祖利甲的儿子约拿达曾吩咐我们说，你们与你们的子孙永不可喝酒，也不可盖房撒种栽种葡萄园，但一生的年日要住帐篷，使你们的日子在寄居之地得以延长。凡我们先祖利甲的儿子约拿达所吩咐我们的话，我们都听从了。我们和我们的妻子儿女一生的年日都不喝酒，也不盖房居住，也没有葡萄园田地和种子，但住帐篷，听从我们先祖约拿达的话，照他所吩咐我们的去行。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上此地来，我们因怕加勒底的军队和亚兰的军队，就说，来吧，我们到耶路撒冷去，这样我们才住在耶路撒冷。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说，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你去对犹大人和耶路撒冷的居民说，耶和华说，你们不受教训，不听从我的话吗？利甲的儿子约拿达所吩咐他子孙不可喝酒的话，他们已经遵守，直到今日也不喝酒，因为他们听从先祖的吩咐，我从早起来警戒你们，你们却不听从我。我从早起来差遣我的仆人众先知去说，你们个人当回头离开恶道，改正行为，不随从侍奉别神，就必住在我所赐给你们和你们列祖的地上。只是你们没有听从我，也没有侧耳而听。利甲的儿子约拿达的子孙能遵守先人所吩咐他们的命，这百姓却没有听从我。因此耶和华万军之神以色列的神如此说，我要使我所说的一切灾祸临到犹大人和耶路撒冷的一切居民，因为我对他们说话，他们没有听从，我呼唤他们，他们没有答应。耶利米对利甲族的人说，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因你们听从你们先祖约拿达的吩咐，谨守他的一切诫命，照他所吩咐你们的去行。所以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利甲的儿子约拿达必永不缺人势力在我面前。
1: 唯生盼望多多陪你读圣经。我们刚才聆听的是严大卫诵读的圣经经文，耶利米书第35章的1-19节，主题是利甲族的顺服与蒙福。之前我们读第34章的时候，看见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的大军已经在攻打耶路撒冷城和周边的城邑，所以先知耶利米预言西底家王的犹大国正在濒临灭亡的事实。而在这一章的记载却又回到十多年前，在约雅敬做犹大王的时代，记载里描述了先知耶利米奉神的命令去试验不喝酒的利甲族人。耶和华神为什么会在这个时候插入这段历史的事件呢？利甲族的人到底是什么人呢？为什么他们会被神祝福，而神的选民却要遭受到亡国的命运？答案就是顺服。 这一章一共有19节，前面的第一节到11节记载的是先知耶利米奉神的差遣去试验利甲人。利甲人是什么人呢？在圣经历代志上第二章的55节这样记载，和住亚比斯众文士家的特拉人、士米亚人、苏甲人，这都是基尼人利甲家之祖哈莫所生的。所以利甲人就是基尼人。在士师记的一章16节说，摩西的内兄是基尼人，这个内兄呢也被翻译是岳父，他的子孙与犹大人一同离了棕树城，往亚拉德以南的犹大旷野去，就住在民中。这段记载让我们知道，利甲族的人不是以色列人，而是因为摩西的婚姻而得以寄居在以色列民中的外邦人。在列王记下第10章里面有记载到利甲的儿子约拿达的事迹，他曾经跟以色列的第10任君王耶户一起杀灭了恶王亚哈还有耶洗别的余党以及拜巴利的人。约拿达曾经嘱咐他的族人说，你们与你们的子孙永不可喝酒，也不可盖房撒种栽种葡萄园，但一生的年日要住帐篷，使你们的日子在寄居之地得以延长。在这个时候，耶和华神要先知耶利米去见利甲族的人，和他们说话，领他们进入耶和华殿的一间屋子，然后给他们酒喝。耶利米就如此做，可是他们却说，我们不喝酒，因为我们先祖利甲的儿子约拿达曾吩咐我们和我们的子孙永不可喝酒。弟兄姐妹，请想想看，从约拿达到耶利米的时代，这中间超过了250年的时间，利甲族的人却如此顺服他们先祖的命令，这实在是很难能可贵的事情。而这与不听从耶和华神的话的以色列选民相比，真的是形成了强烈的对比。

着第十二节到十九节，耶和华神对耶利米说这段话，是神要他的选民知道利甲人顺服的见证。神要耶利米去对犹大人和耶路撒冷的居民说，我曾早起来警戒你们，你们却不听从我。我从早起来差遣我的仆人众先知去说，你们个人当回头离开恶道，改正行为，不随从侍奉别神，就必住在我所赐给他们和你们列祖的地上。只是你们没有听从我，也没有侧耳而听。耶和华神以此责备他的百姓的悖逆，并且也宣告了对他们的审判。从13节到17节的这段话里面，神一再地指出他的百姓不听从，不受教训。即使当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都已经把耶路撒冷城围困住了，可是犹大王西底家却仍然不愿意听从神的话，他不怜悯做奴隶的弟兄。先知耶利米告诉百姓，他们不听从，神给他们机会悔改，可是他们仍然硬着心不肯听从神的话，所以他们不听从的结果就是17节所记载的。因此耶和华万军之神，以色列的神如此说，我要使我所说的一切灾祸临到犹大人和耶路撒冷的一切居民，因为我对他们说话，他们没有听从，我呼唤他们，他们没有答应。可是神让耶利米对利甲族人说，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因你们听从你们先祖约拿达的吩咐，谨守他的一切诫命，照他所吩咐你们的去行，所以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利甲的儿子约拿达必永不缺人势力在我面前。弟兄姐妹，尽管利甲人是寄居在以色列人中的外邦人，但是神却因着他们顺服先祖的话而行，如此顺服的态度与行为使他们得以蒙福。因为神所说的势力在我面前，不是只是站在耶和华神的面前而已，而是能够侍奉耶和华，通常就是指着祭司的侍奉而说的，那是尊荣的侍奉。而犹太人的历史也证实了，利甲族人在以色列被掳归回之后，就参与在圣殿献祭的侍奉中。

你正在收听的是维生盼望，我是陪你读圣经的多多。我们今天所读的经文是耶利米书第35章1-19节，主题是利甲族的顺服与蒙福。弟兄姐妹，我们看见耶和华神将默默无闻的利甲族拉出来，责备那些被神拣选的又自以为是的以色列百姓。圣经撒母耳记上15章22节说，耶和华喜悦燔祭和平安祭，岂如喜悦人听从他的话呢？听命胜于献祭，顺从胜于公羊的脂油。利甲族人的顺服使他们得以蒙福，这是很重要的属灵原则，就是顺服就会蒙福。希望我们都能够对神长存顺服的心，得他的喜悦。维生盼望，谢谢你的收听，多多祝福你天天经历神，步步与主同行。我们就在下一次的维生盼望节目中再会。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The world is so big. 是朋友初次相遇时的礼貌寒暄，认识你真好，却因为长情的陪伴，升华为最温情的告白。认识你真好，虽然你有时沉默不语，每一天我都如约守候，
2: 请带上你的真心向我靠近。
1: 真诚和我相处。远东广播公司福音节目，认识你真好，和您不见不散。我们爱，因为神先爱了我们。
3: 您好，各位收音机前和电脑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来。您正在收听的是福音广播节目《认识你真好》。

0: 实在是非常累，就想呢这个让我女儿啊快点考驾照，帮着这个女婿啊一路换着开。我女儿胆子很小，两个月时间能拿到驾照吗？当时我就有这样的疑问。当初我们家这个女婿啊考科目二考了三次才通过，六个月的时间呢才拿到驾照，这可是女儿一个极大的挑战。我们就全家祷告，也请教会的弟兄姐妹们一起来祷告，求主赐给女儿胆量，也赐给她智慧和聪明，帮助她能够顺利的通过每一关。就这样呢，我们全然交托在主的手中，真的是感谢主的恩典，关关通过，都非常顺利的拿到了驾照。刚拿驾照一个礼拜呢，就去上高速了，带着三个孩子，一家五口，女儿开车还很稳，真的是哈利路亚，神啊，是不误事的神。
1: 再来说一下第二个见证，关于我女婿工作的事情，神所给的都是他所喜欢的。这么多年啊，女婿啊也没有好的工作，上班时间太长，晚上下班七点多聚会都没时间。从今年的年前啊，我就开始为他工作的事情祷告，求主为他预备一份工作，不耽误聚会。但是在我们这地方啊，所有的厂子下班时间都很晚，我女婿呢要开车带着所有的同工们到乡下去牧羊，下班晚了就去不了了。女婿非常着急，春节过去二十多天还没找到合适的工作，可是我呀一点都没着急，我相信主必会给安排。我也告诉教会的姐妹为我女婿的工作祷告，女婿就在外面开车转着找工作，转了两天也没找到合适的。有一天啊，突然有一家工厂的墙上贴着招工启事，女婿就进去看了看，咨询了一下，工厂呢是生产电机的，早上七点半上班，下午五点半下班，还有星期天，这简直是太好了。其他的工厂都没有星期天，都是照常上班，这个时间一点不影响聚会。关键是啊，我女婿以前就是修电机的，正是他喜欢对口的工作。按他们招工的条件，女婿的年龄呢已经超标了，但是老板啊还是把他留下了。听一个老员工说，工资呢是按计件来计算的，比其他工厂都好，而这正是主所预备的。这件事啊，我越想越开心，教会的弟兄姐妹们也都非常的开心，这就是主奇妙的恩典。我的唇上再无他语，唯有哈利路亚，有主真好。
0: 另外呢，来到今天节目当中还有一个见证要跟大家分享，就叫做虚惊一场吧。前几天呢突然头晕头痛，我测了一下血压，从148那会儿呢一会儿就升到了155，我有点害怕，给女儿打电话说我血压怎么那么高。她看到之后呢也害怕了，女婿告诉我说，你在外面工作一定要注意身体啊，赶快吃降压药，就怕晚上睡觉的时候呢会突发脑梗，要不啊，这个女婿还说你就回家吧。听他这么一说，当时我也很害怕，吃了一片降压药，祷告完就睡了，一夜头疼的难受。第二天早上起床之后呢，赶紧跪下祷告，我说主啊，你知道我远离家乡，可千万不要生病，如果生病了别人都不会知道，毕竟我伺候的老太太98岁高龄，什么都不懂，求主让我的血压能够恢复正常，赐我健康的身体，美好的灵性来跟随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祷告完毕呢，感觉很平安，我突然想起来是不是颈椎的问题，就去豆包查了查，说颈椎呢会引起血压高，吃降压药是不管用的。我就想怪不得昨天晚上吃了一粒降压药，今天早上又吃了一粒，就是不管用呢。于是呢我立刻去理疗师那里做了按摩，做完头就不疼了，感谢主的恩典。回来之后测了一下血压，降下来了。这几天啊，在我写见证的时候呢一直非常稳定，一切都是主的恩典。我还有好多数不完的见证，以后啊再来跟大家诉说。我也是你们节目的老朋友了，主的恩典啊不能忘，而写见证的过程也养成了我记录神恩典的习惯，诉说给我的主听。最后呢，祝福雨泽木心这个节目啊能够越办越好，也祝福台前幕后的弟兄姐妹和所有收听节目的弟兄姐妹们能够身体健康，灵命丰盛，恩典多多，福杯满溢，阿们。非常谢谢我们来自于山东的谢姐妹带给我们的见证，真的是一个老朋友了。今天来到节目当中的时候又带来很多不同的见证啊，谢谢你带给我们的见证。那么另外来到今天节目当中跟我们大家分享见证呢，还有来自于香港的陈姐妹，
1: 她说，雨泽弟兄木星姐妹你们好，我今天啊要做两个见证。第一个见证是主医治我的左膝盖的见证，我的左膝盖从上个星期五到星期天一直疼了三天，于是啊我就开始向主祷告，我说主啊，求你医治我的左膝盖，让它不要疼，如果它不疼了我就去认识你，正好为你做见证。奇妙的事情就这样发生了，从我祷告以后啊，我的左膝盖还真的不疼了。还有一个见证呢是关于我爸爸的，爸爸买了动车票打算回福建老家过年，半个月以后再回来香港上班。爸爸出发前啊把出租屋打扫了一遍，然后打算出门，就在他走

0: 门口的时候，有一个声音提醒他，哎，要去查看一下冰箱。爸爸就去看冰箱，原来爸爸刚刚做卫生的时候，不小心啊，碰到了冰箱的插头，插头松了。爸爸赶紧把插头又插上，感谢主啊，这要不是圣灵的提醒，这一冰箱的东西，等他过完年回来啊，肯定全部坏掉了。好了，今天的见证就分享到这里，祝你们的节目越办越好，以马内利。
1: 谢谢我们来自于香港的陈姐妹带给我们的见证。其实我觉得在我们大家的生活当中，一次又一次看到弟兄姐妹用不同的见证都在告诉我们这上帝不同的故事，不管是我们自己亲身经历的，还是说当我们为我们所爱的人祷告的时候，他们对主的经历，我想在这个过程当中，不管是我们自己亲身的经历，亦或是作为一个见证者，我们都看到了我们的上帝是垂听祷告的神，他也应允我们的祷告。那么接下来时间呢，我们要进入的是话中有情的环节。在今天话中有情的环节当中呢，我们要和木心一起来学习神的话语。在今天话中有情的环节当中，木心要跟我们大家分享的经文是什么呢？
0: 今天要和大家一起分享的是哈该书第二章11-13节。
1: 我们来听听看，稍后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来。
2: 世界总是嘈杂喧哗，上帝却在我们心底轻声细语。欢迎收听《认识你真好》，话中有情，深情私语，只有安静的心才听得到。
0: 书第二章11-13节的经文，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你要向祭司问律法，说若有人用衣襟兜剩肉，这衣襟挨着饼或汤或酒或油或别的食物，便算为剩吗？祭司说不算为剩。哈该又说，若有人因摸死尸染了污秽，然后挨着这些物的哪一样，这物算污秽吗？祭司说必算污秽。听了达拉斯神学院前院长马克贝利关于哈该书的讲解分享，有许多新的看见和认识。透过这一段经文，贝利教授给出了两个结论和三个应用。两个结论呢，是与圣洁之人之物之事接触不能产生圣洁，但与罪恶之人之物之事接触便会产生罪恶。这意味着学习圣经知识不能使人圣洁，属灵恩赐不能保证灵性健康。因此贝利教授给出了三个应用，是灵性健康是接受和顺服中与圣灵同行的结果。第二，圣洁不能够靠言语或载体传达和转移。第三，遗文不能够使人成长和改变。就像保罗在哥林多后书3:6当中所说的，字句是叫人死，经意是叫人活。热情的参与宗教活动不能使人正直和圣洁，然而污秽会透过接触而传染和蔓延。就像主耶稣提醒门徒要小心法利赛人的教和西律人的教，因为罪因接触而发大。加拉太书5:9说，一点面酵能使全团都发起来。可见圣洁和污秽就像是俭奢的关系，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从圣洁到污秽极为容易，那是我们罪人的本性，甚至都不需要教导，我们便生来会犯罪。然而从污秽到圣洁却极为困难，我们需要刻苦己心，坚持操练，练到连保罗都高呼，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所以主耶稣提醒我们要警醒，圣徒们教导我们要顺着圣灵而行，马克贝利教授提醒所有的门徒，我们不能带着不圣洁的心去做圣洁的事。但是在灵性成长上，你仍然有资格做属灵的事，这是神极大的恩典。是的，神是我们成长路上的兜底儿，他因为爱无怨无悔，只为让我们被爱激励归向他。主啊，谢谢你差遣这么多优秀你的话语的使者，向我们传讲分解你的真道，让我们在你的话语中汲取力量，不断长进。主啊，求你赐我们警醒的灵，离恶行善，追求圣洁。求你差派更多的仆人传扬你的道，奉主基督耶稣的名求，阿们。

0: 认识你正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
0: 欢迎大家继续留守收听我们的节目。刚才在话中有情的环节当中呢，木星给我们大家分享的经文是哈该书第二章十一到第十三节的经文。在这段经文当中特别的有意思，其实让我们看到一个特别大的一个属灵的问题，就是当这个哈该奉耶和华的命令去问祭司，如果一个人的衣襟里面包着献祭之后的圣物，后来这衣服碰到了比如说饼汤酒油其他的食物，那这些食物会不会因此就变成圣洁？祭司回答说是不会的。那么于是呢，哈该又问一个问题，就是如果一个因摸了死人而成为不洁净的人去摸这些食物，这些食物会不会变成不洁净？祭司回答说是会的。他们的回答完全正确，因为这也是摩西律法当中带给我们的规定。这里让我们看到一个非常重要的属灵原则，就是圣洁是不会传染的，但是污秽却会传染。律法中的洁净条例也是这个样子的。对于你们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比如说我们大家会经历到的一个事情，就是我们大家都有这样的经历，去医院探访病人，有的时候呢，也根据这个病人他自己本身的这个情况呢，我们要决定到我们去探访这个病人的时候我们要采取的措施，比如说我们要不要戴口罩啊，比如说我们甚至要不要去隔离啊，比如说有一些病人在 ICU 在这个重症监护病房的话，我们可能都没有办法去靠近，我们只能在这个隔离的这个窗户外面去远远的观看，或者用这个电话跟里面的人来交流。那一个生病的人不会因为碰到健康的人自己马上就健康，但是一个健康的人去到医院当中很可能就会传染一些疾病的病毒。所以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就让我们看到一个问题，疾病比健康更加容易传播。同样在我们今天属灵的生命当中，弟兄姐妹很多的时候也是一样的，有的时候我们靠近一个圣洁的人不代表我们自己马上就圣洁了，当然因为他的圣洁带领着我们更多的寻求耶稣，在这样一个过程当中我们也能够变得圣洁起来。但同样的问题，弟兄姐妹，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当我们去靠近一个污秽的人，一个不洁净的人，当我们去靠近这些罪的时候，很多的时候我们又非常容易能够去被这些罪污去感染去玷污。在这个过程当中就让我们看到为什么圣经当中告诉我们说这个罪就像发酵一样，有的时候一不小心它就发酵起来了。所以弟兄姐妹，愿我们在我们的生命当中都能够不断的去警醒，好使在我们每一天的生命当中我们自己都成为一个不断靠近上帝也能够不断被洁净的人。
1: 我记得以前啊，曾经有一个牧师做过一个实验哈，他在这个讲台上放了两个杯子，两个杯子的纯净水当中，其中有一个杯子呢，他就滴入了一滴墨水，然后这个墨水很快就把杯子里的水全部都染成了黑色，然后呢，他就用各种各样的方式将这个黑色吸食，用了各种各样的方法哈，当然最后也用了一些化学的药剂扔进去，然后把这个黑色吸掉，水变得透明。那这个牧师就用这样的一个实验跟大家来证明，你看，清洁的水变成污水是一件非常容易的事情，但是污水变成清洁的水却要经过很多的步骤，甚至还要上手段哈，有一些化学的药品来上手段。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的生命就是这样的，如一杯清水，一旦污秽进来了，很容易就在我们的这个清水当中扩散开来。可是要把这些罪洗涤掉，又需要花费很多很多的操练，很多很多的耐心，甚至在这个过程当中是痛苦的。所以对于我们而言，主耶稣为什么在主导文当中特别的教导我们要求主带我们逃离试探，好，不要接近试探，因为一旦罪进入到我们的里面，发酵是很快的，可是你要把它收回去，你要把它洁净了，你要把它剔除了，可能是你一生需要去学习的功课。所以对于我们每一个人而言，远离恶，远离罪啊！箴言里面也在不断的提醒我们要远离恶，远离恶，不要走恶人的道路，不要这个做亵慢人的座位等等，这些经文都在提醒我们，因为我们本身就有罪，所以我们进入罪很容易，可是从罪脱离出来又很难。即便主基督耶稣为我们的罪付上代价，死在十字架上，在他的眼中我们看为是义人，可是我们还是一个罪人，我们还是会软弱，我们还是会犯罪，我们还是会跌倒。所以对于我们最好的方法就是时刻警醒，在基督里面警醒那些罪的试探诱惑，同时也在基督里面去警醒我们和神的关系。 因为只有我们躲藏在神的身体里面，躲在基督的里面，我们才有能力去脱离罪，抵挡。

0: 认识你之后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
0: 我特别喜欢在刚才歌曲之前木星所讲到的这个故事，就是他自己的牧师也做过一个实验。其实的确，当我们在家也可以做这样的实验，就是在一杯水当中，如果你丢进去一滴墨水，那整个杯子都会变色的。但是把一滴纯净水滴进一个墨汁当中，墨汁不会因此变清的。所以弟兄姐妹，有很多的时候呢，罪就像墨水一样，很容易被污染，而圣洁要想被传播就没有那么容易了。在刚才木星我们大家分享的11到第13节之后，在第14节当中讲到说，于是哈该说，耶和华说，这民这国在我面前也是如此，他们手下的各样工作都是如此，他们在坛上所献的也是如此。那在这段过程当中讲到说，这百姓这国家在我面前都是这样，什么意思？神把律法的问题应用到这些人的生命当中，他们觉得我们已经回到应许之地了，我们也献祭了，我们还是神的选民，好像他们觉得他们做了所有他们作为神的选民应该做的事情，好像就没有什么别的问题了。神却说，不，绝对不是这个样子的。神说，其实最重要的是你们的心仍然在远离我，即使住在这个圣地，你们所做的一切仍然不能成为圣洁。问题其实并不是土地的问题，问题是心的问题。以色列人从巴比伦被掳回来之后，最大的目标就是回到应许之地，这是好的。但是后来他们慢慢的产生一种错误的观念，就是只要回来到这片土地当中，一切都会自动的恢复。像极了在今天我们的教会当中，很多弟兄姐妹就觉得说，今天我已经是基督徒了，我已经受洗了，我已经开始参与教会的服事，小组的服事了，我理应自动的成为一个美好的，一个蒙神喜悦的基督徒了。于是对于当时的这些以色列人来讲呢，他们去到这个地方之后呢，就开始盖房子，经营他们的生活，发展他们的经济，却把圣殿放在那里十几年不管。他们觉得反正人在耶路撒冷，就一定神会满意的。哈该却在这里说，不是这样的，真正的问题不是你住在哪里，而是你的心属于谁。所以弟兄姐妹，在我们大家的生活当中，我们也要警醒，就像我们去教会一样，有人每个星期都去教会，但去到教会之后呢，却并不是真正的敬拜，不祷告，不顺服神。所以呢，人的身子虽然来到教会了，难道这个人就成基督徒了吗？当然不会。同样的，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人在一个圣洁的地方，在教会当中，不代表心就在那里。说到这个，让我想到当希律王得知耶稣基督降生的消息之后呢，他说，你们去找找那个孩子到底在什么样的地方，然后你们回来告诉我，我好去拜他。弟兄姐妹，今天在我们的教会当中依然有很多的希律，嘴里说着我好去拜他，心里却想着很多其他相反的事情。
1: 所以主基督耶稣一再的强调，我们要去追求圣洁，要警醒追求圣洁，要警醒持守圣洁，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远避恶哈。其实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感受哈，就是可能如果有过孩子的家长都会知道，我们的孩子即便牙牙学语刚刚开始说话，他们可能都会说一些谎话啊，比如说家里的某个杯子被打碎了，你问谁打的，然后那个孩子可能咿咿呀呀说，不是我，不是我。所以你看，好像说谎犯罪污秽的这件事情，我们是信手拈来，人好像是不用教，没有父母会主动的教孩子去说谎，没有父母会主动的教孩子去逃避责任，没有父母会主动的教孩子在面对一些人际关系的时候去用冲突的方式来解决问题。可是我们的孩子天然的就会。后来你发现，不是我们的孩子，是所有的人类因着罪，因着当时亚当夏娃的那一个错误的决定，罪由一人入了世界之后，这个罪就成为了我们天然的一种 DNA。 所以主基督耶稣在他的三年传道和陪伴门徒的过程当中，不断不断不断在强调警醒警醒警醒警醒。可是问题在于，警醒对于我们这些罪人而言是一个太难的事情。我们一直可以说啊，警醒警醒警醒啊，但是到后半夜又昏昏欲睡，或者说在身体疲乏或者是灵力疲乏的时候，我们就选择昏昏欲睡，觉得说哎，休息那么一会儿会儿没有关系。就像大家有的时候疲劳驾驶，对吧，然后就眼睛已经实在实在睁不开了，说哎呀，我闭一下子没问题的。有可能在你闭眼睛的那一刻，你的车子就已经失控，就会发生一个巨大的车祸。所以弟兄姐妹们，对于我们而言，远离罪是我们必须每一天24小时 紧紧的去警醒和抓住神的，主啊，我会犯困，我的眼皮子实在是睁不开了，求你帮助我，求你加给我力量，求你用两个火柴棍把我的眼皮子支起来，总之用你的方法让我不要昏睡，让我不要犯罪，让我不要被罪所玷污。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每一个人都会在这个过程当中去挣扎去战斗，其实这就是属灵的征战。我们以为属灵的征战就是跟魔鬼战斗，其实不是，每一天我们都在经历属灵的征战，就是与罪战斗。

0: 每首诗歌都有它自己的经典。当有一天你开始喜欢它的时候，不是它变好听了，而是你有自己的故事了。欢迎收听《认识你真好》，歌中有爱，用歌声分享恩典。
1: 认识你真好正在播出，我是宇泽，
2: 我是木星。今天要和大家一起来分享的这首歌曲是来自于 Mercy Me 的一首歌曲，叫做 Make It Well， 愿我的心灵得安宁。他在歌曲当中唱到说，求你使我的心灵得安宁，不要让我独自面对这份孤单，求你使我的心灵得安宁，我需要一种唯有天上才能够赐下的平安。耶稣啊，求你就这样坐在我的身旁，与我一同流泪，直到我能够再次歌唱。求你使我的心灵得安宁，当风暴肆虐的时候，请不要放开我的手。那位平静风浪的主啊，求你不断轻声对我说话，使我能够歌唱，我的心灵得享平安。无论我的境遇如何，你仍然是我的神。我的心灵得享平安，不要因为我的心因痛苦而变得像石头一样刚硬。求你让我透过痛苦看见仍然有赞美你的理由，使你让我的生命能够歌唱。我相信每一个弟兄姐妹们都有经历过这样的一个过程哈，就是我们的心里面可能会失去平安，翻江倒海，但是不要忘了，当我们向神祈求的时候，那份从天而来的平安会带领我们穿越风暴。

0: 每个生命都是一个故事，你的故事，我的故事，上帝的故事，动人的故事多年以后依然动听。我是雨泽，和你一起品味故事。认识你之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
0: 欢迎大家继续留守收听我们的节目。又到了依然动听的环节了，那么今天来到节目当中跟我们大家分享见证的是来自于江苏的马姐妹，她要跟我们大家分享的这个见证主题叫做若没有神同在无人能行。在她的见证当中说，雨泽弟兄木星姐妹平安，这是我第一次来到认识你之好节目当中为主做见证，今天分享三件事情。第一呢，就是在2024年的下半年呢，一位姐妹给我推送了认识你真好还有馒头的对话节目。那一年我正处于最低谷、绝望、无力、焦虑的状态，每天戴着面具面对家人和同事，但一个人的时候想起自己的遭遇呢，就痛哭自责，祷告也没有力气，就像行尸走肉一样活着。如果没有主的爱，也许我已经不再是。主借着那位姐妹把你们的节目带到我的生命当中。开始听的时候非常羡慕那些做见证的弟兄姐妹，我觉得他们都是有福之人，被主的爱所保护着，为什么自己就没有听到过主的声音和话语呢？为此我的内心也有很多的难过啊。
1: 经过半年的时间聆听，我发现我自己虽然信主多年，但是心却像蒙了纸油，耳朵发沉，眼睛昏迷，错过了主赐予的美好时光。2025年年初，有姐妹发现我的异常，就关心并带着另外的两个姐妹啊为我代祷，但我仍然陷在软弱中不能自拔。听了一年的节目，学到了一些怎样祷告，怎样读经，怎样真正认罪悔改，于是我才开始坚持祷告、读经、灵修，自责少了，事情的发展也开始不再压迫我，同时还有了能力和信心去找方法解决问题。同时我还收获了安慰心灵美好的歌曲，比如你真实奇妙，软弱的我变刚强，我的一生在你手中，不要怕等赞美诗。虽然我的经济上的困境还在，但经过这两年每天听你们的节目，我的内心不再焦虑和迷茫。回头看，其实我的主一直都在保护着我，爱着我。等这些事情彻底解决了，我一定会再来为主做见证。
0: 第二个见证是有关经济方面的。今年过年呢，我去一家五星级酒店兼职打扫房间，因为是新手，第一天给了8间房，我祷告求主给我精力充沛，可以完成任务。感谢主，打扫的房间基本上住客都很干净，但干到下午剩最后2间房的时候，我体力是跟不上了，累得手一点都抬不起来，心里一直默默的求主让我坚持做完，同时呢也在心里询问主，我是否要继续干完这个假期，还是明天就不来了，因为我觉得太辛苦太累了。到做完下班的时候，听到自己的收入，我想那还是坚持继续干下去吧。我不经常干体力活，干了2天体重掉了4.4斤，每一天都向主祷告，寻求主帮助，也赐给我力量、信心还有坚持的动力。假期最后一天呢，给了我12间房，并且即便如此，我也相信是老板照顾我是新人。4间呢是续住的房间，8间呢是要退房。对于我来说，工作量其实还是比较大的，我这人啊手脚慢，熟手呢一天20间房干的速度都比我快。我又开始边做边向主祷告，主每天都帮助我，神奇的是分配给我的房间住客都是干净的，非常好打扫。这时候啊，奇迹又发生了，我还没干到下一间呢，就接到通知某某某房续住，就这样到最后变成了8间成为续住房，而退房的房间呢只有4间。感谢慈爱怜悯的主赐给我坚持的信心，更有主的带领和奇妙彰显，让我懂得要尊重每一位体力劳动者辛苦的付出。
1: 第三个见证呢，是为我提升工资待遇这件事情啊，要特别感谢主。2年前，我和另外一个同事去晋升，回来之后啊，工资待遇一直比同级别的同事低一个档次。问了其他晋升同事也是一样，但人事部说已经算给你们加工资了。这件事儿啊就不了了之。为此啊，我每当想起工资待遇，我就向主祷告，求神为我伸冤。直到今年的2月份，发现我们的工资和同级别的人啊一样多了。我当时内心啊就哈利路亚感谢主，终于把属于我们的工资啊给伸冤回来了。感谢主垂听我的祷告。以前啊觉得自己犯错了，主就不爱我了，圣灵也离开我了。经过这2年听认识你真好的节目和坚持每天的灵修祷告，我发现主其实一直在我身边保护我，垂听我的祈求，只是我没有主动邀请他，我没有把主放在首位，所以是我忽略了主的同在。
0: 感谢认识你真好节目组的所有事工，为我们也提供这么好的平台，帮助我就像一个迷茫失落的人回到了主的怀抱当中。借着弟兄姐妹见证分享神奇妙的大能，也让更多的人在指望中有喜乐，在患难中有忍耐，不要放弃，要恒切祷告。我们的神是不误事不误时的神。感谢宇泽弟兄在一次节目当中快结束的时候分享节目的邮箱，因为我一直想要节目组的联系方式而不断的忧愁，但神借着宇泽那天的分享让我知道了节目邮箱。虽然我这个见证延迟了几个月，但还是迈出了第一步。愿至高的神按着宇泽弟兄内心的需求，还有木心姐妹所盼望的事，赐福给你们都能够成就。感谢神。

0: 认识你真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1: 我是不欣。
0: 谢谢我们来自于江苏的马姐妹带给我们的见证，真的是如果没有神同在，无人能行。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尤其当我们信主时间越来越久，经历主的恩典越来越多之后，我们真的有这样一个打从心底的感悟，就是离了主，我真的不知道我能做什么。感谢主，我们有这样的感悟，因为只有我们有这样的感悟的时候，我们才懂得对主的依靠。谢谢我们的马姐妹，也谢谢大家来到我们今天节目当中。那么到这儿，我们今天节目要跟大家说声再见了，我是雨泽，
1: 我是木心。
0: 歇会的时候，我们就在下期节目当中不见不散了，拜拜，
1: 拜拜。
2: 法兰西斯的祷告：主啊，使我做你和平使者，在仇恨之处播下爱心，在伤痕之处播下宽恕，在怀疑之处播下信心。主啊，使我做你和平使者，在绝望之处播下盼望，在黑暗之处播下光明，在忧伤之处播下喜乐。哦，主啊，使我少为自己求，少求被安慰，但求安慰人；少求被了解，但求了解人；少求爱，但求全心付出爱。因为在舍去时，我们便有所得；在饶恕时，我们便蒙赦免；在迎接死亡时，我们便进入。

同是神国天路客，携手经历主恩典，每一宗广播电台您最忠实的朋友。

0: 幸福来敲门，让你成为爱家的人。
1: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幸福来敲门，我是何荣，
2: 我是 Kelly。
1: 看到我们今天这身装扮，就知道我们好想出去玩呢、啊。
2: 对，看我的衣服，造型是借多好，
1: 是不是？哇
2: 塞，整个就是要出去玩的样子。所以我们要去哪玩？
1: 看你的衣服颜色，绿色，就是要往外走，有没有？最近讲到玩呢，有一项户外活动超夯的，
2: 是
1: camping。
2: 对。
1: 露营啊，
2: 露营，
1: 对不对？
2: 而且我跟你讲，我们都身，我觉得看着我的连友们，我都身历其境。
1: 他们
2: 每周都去玩，玩得好开心。我们的来宾每周都去玩，
1: 他们怎么有这么多时间呢？
2: 怎么他们的生活这么的灿烂美好？
1: 其实我们不能这样讲，因为呢，时间是挤出来的。
2: 是，
1: 而且其实呢，这个露营呢，听说还有助于亲子关系。可是。听到了露营，大家就会想说：“哎呀，露营会不会很麻烦？要不然就是很花钱，
2: 对啊，东西那么多。”
1: 对，所以我们要告诉大家，其实露营不是随便露的，
2: 是
1: 不是所有人都适合露营的？
2: 真的，
1: 听说也有一些人是不适合露营的。到底是哪些人呢？绝对不会是今天的来宾，因为今天的来宾都非常的爱露营。
2: 对，
1: 马上来欢迎他们。首先呢，就是露营达人甲虫露营车队的千奇，欢迎他。
2: 欢迎千奇，好。
1: 再来欢迎的是爱露营的作家，欢迎
2: 欢迎。
1: 主播夏嘉璐，欢迎他。以及爱露营的医师黄松林医师，欢迎。好了，马上就先来透过今天的幸福日报，一起来看看爱露营。

0: 露营这年头可夯着呢，许多假日的露营地还要几个月前预定，热门程度比起五星饭店完全不遑多让。不过露营虽然可以帮助孩子投入大自然，但其实有些人完全不适合露营，因为他拿住饭店的心态来露营，结果当然就是败兴而归了。到底什么人不适合露营？露营又是夯在哪里，才会有这么大的魅力，让那么多人一到了假日开了车就去露营呢？您不妨跟着来宾露营去。
1: 好，这个今天啊，我觉得大家都是带着一个非常这个轻松的心情，我们来聊露营这件事情。
2: 是，
1: 因为大家都非常的爱露营啊。不过，请大家先在一开始诚实的去想一下，说在你们家里面，这露营对你们家来说，每个人都是乐在其中吗？非常的享受吗？请举圈。啊哈。那不是的，请举叉。
2: 好，圈或叉三秒钟，请考虑。
1: 请举牌。
2: 大家都说这种。
3: 聪明是每个人啊，
1: 对啊，
2: 对每个人啊，重点要每个人啊。
3: 其实我今天真的很不好意思，因为他们露营达人是从这条线过去的，本人所有露营的知识都来自左边这位夏主播，
1: 就是跟着人家听来，对不对？
2: 因为这三位是达人，你是达人，
3: 我是那个，我是打混的。
1: 聪明接触到露营是透过家露，
3: 是，然后我们
2: 因为你知道我们有时候出去各种状况会碰到，所以我想尽办法要拱出一个随团仪式跟你。
1: 你想到一个重点啊，就是说露营其实是需要那个找三五好友一起去的。
2: 对，我们都是很多，
1: 对不对？大家彼此也有个照应。
2: 那重点是你不喜欢吗？还是你的老婆？
3: 是刚刚你说每一个人，
1: 每一个人都想
3: 三次露营是倒吃甘蔗啦，因为说其实第一次录的时候，我们有好多不熟悉的状况，那小孩也。
2: 第一次去我还特别挑了是属于所谓六星级的营地才找他们。
3: 真的，
2: 就是给都市人去的。
1: 什么是六星级？
2: 就是他的浴室还是干湿分离那种。哇
1: 哇，还可以这样录的。
2: 对对
3: 对
2: 对。
3: 其实是三次露都是非常高档的营地啦，
1: 所以露营的第一次一定都会开始有一些不适应，对不对？
3: 对，像我第一次最失败的就是我因为我两个小孩嘛，然后最失败的就是那个我让他们没有睡午觉。可是晚上的时候，我想说，反正星空嘛，反正就是黑黑的。我印象中感觉好像露营大家都很早睡，不是吗？因为天一黑，大家没事做了，所以我想说，那就不要睡了，我们就去那边，然后大家玩一玩啊，天黑啊，然后吃饭就睡觉。谁晓得天黑之后大家才嗨嘞，哇，你们唱歌的、看电影的、
2: 干嘛？
3: 然后我的小孩就睡不着啊。所以他就是在那天已经没睡觉，然后到十二点没睡觉，然后隔天太阳一出来，整个亮的要命，他又醒了，
1: 大家醒了，
3: 然后隔天早上后脾气超差，我的女儿隔天早上什么都不顺心，你这边摔那边摔，所以后来就有点落荒而逃，这是第一次露营。
1: 那你现在露营的经验已经有多久了？
3: 就三次。
1: 不是，我说这个时间呢、
3: 大概半年
1: ，
3: 半年。
1: 那加入是怎么接触到露营？
2: 其实我们本来就有一群朋友，就学生时代的朋友，他们已经露好久了，十几年以上都有了。
1: 你在大学的时候有去露营过？
2: 大学的时候其实没有，可是大学的时候大家就常出去玩，比较多就是野溪去烤肉啊什么那种，有点像是救国团之类的
1: 半日游或一日游而已。
2: 对对对，或是大家以前在教会团康的那种比较多。可是因为我们有一群朋友，他们一直都时不时都有录，所以我们也常常看他们录。那时候就一直很想跟，可是确实是考量到孩子的状况，所以我们比较频繁的在录，是等到我们家孩子小的，大概也不到两岁，那一岁十个月，因为已经开始天气比较热了，我们从那时候开始跟，然后后来就自己录这样。
4: 那你老公本来也就很喜欢吗？
2: 对啊，因为我刚刚讲的那群朋友其实就是他大学时候的好朋友。
4: 就是你老公。
1: 所以是因为你老公的关系。
2: 对，因为大家其实很多年的朋友其实也很熟了，所以就家庭朋友有点像是那种感觉。对，所以刚
1: 开始那时候会觉得说，哎呀，露营要准备什么东西会很麻烦吗？
2: 所以刚开始都要跟着老手去，像他们这样的状况，我知道你刚才 Kitty 有在讲嘛，是不是要花很多钱？他们就完全不花钱
4: 啊，
2: 因为他们
4: 出门都用家录的就好啦，
2: 对，都用我们的。所以其实
1: 我们车子开过去就好了。
3: 别这样讲，
2: 我们很喜欢，因为我们刚开始也是这样子跟别人，我们的朋友他们装备就非常齐全，
4: 就是真的帐篷就租嘛，可是可以共用的就用共用的。
2: 可是我们其实第一次出门的时候，我们因为我们自己知道说我们就是很想要参与这个活动，所以我们其实第一次去我们就已经买了一些基本的东西，但基本东西真的就很基本，就是你睡觉的那个睡帐，还有里面的睡垫，
5: 睡袋、睡垫。
2: 然后那时候天气已经暖和了，所以我们连睡袋都没有买，我们就是家里的一些薄被。毯子包一包，用那个真空袋有没有包去？就这样子而已，所以真的非常简单。
1: 但是越录越喜欢，对不对？
4: 对
2: 对对对，
5: 就越买越多。
2: 然后就每次，可是老实说， 你常常那过程，有时候你说辛苦，当然也辛苦，因为他确实不是住饭店嘛，你什么事情都得要自己来，自己动手做。然后回家路上，车上全部都是臭味，那汗臭啊，一家四口都臭得不得了。然后有时候就觉得，我们干嘛把自己搞这么累？所以问题是，你就是
1: 这个，我觉得你要等一下好好提醒一下，
2: 对啊，
1: 因为其实不是当
2: 享受那个过程，
4: 对啊，
2: 对，
1: 对啊，只是看到很多人喜欢，就是说一窝蜂的就去了，然后呢，就看到大家都 po 出来那个照片，
4: 都是美好的，
1: 开心啊，
2: 我就没有
1: 烤肉的烤肉啊，对不对？搭帐篷搭帐篷，
5: 说真的也是最痛苦。
2: 其实我本来有拿一张收装配，是我老公大太阳底下收装备。
4: 以后你 po 照片的时候，麻烦。
2: 要
4: 描述一下汗臭味有多臭，
1: 是你看他进入告诉我们这个过程当中的甘与苦、啊。
2: 对对。
1: 那安怡呢是怎么样接触录音？
5: 我其实我很比较巧，是因为我那时候是我女儿的，就是我们去上才艺班的时候，她的同学的爸爸是刚好是甲虫。你的老婆，然后他们那时候刚开始也是跟另外一个车队，比较老的车队去录，他就常在讲，然后就一直邀我，一直邀我。可是那时候我现在很忙啊，都没有时间，所以后来邀了很久之后，有一次我就终于下定决心说，好，我这次要跟你去，所以呢，因为我们家没有东西嘛，所以他就帮我租了那个，他就帮我借了一个帐篷，然后我就自己带了大概两个睡袋。
1: 你跟小孩吗？还是老公也有参与？
5: 本来就是我们全家要去，
1: 全家一起去，
5: 对，然后跟我先讲好，然后后来就是吃的喝的全部都吃。他们家就跟你那时候刚开始一样，就没有东西嘛，就没有想到那次去之前，我老公放我鸽子，他就说他要工作，我就很生气，因为讲了很久了。后来那天我很生气，我就说都跟人家讲好，人家东西都准备好了，我说没关系，你不去，那我就自己去。
1: 所以你后来就带了两台车，
5: 我就说我开着车自己去走山路，如果你放心的话。
4: 可是后来你老公他其实是很
5: 有就威胁他
4: camping 的吗？
5: 没有，后来就是那一次，
1: 后来发现老公不在更好。
5: 没有，他后来那一次就是他就被我威胁嘛，后来就没办法，就心不甘情愿，
1: 还是去
5: 了，然后就去了，去，因为我那时候刚刚拿到驾照，他哪敢让我开车？
1: 对对对
5: 对，然后他就后来就去了，就全家去了之后，哇，第一天晚上就喝到不知道喝到十二点，喝酒喝到十二点，哇，好开心、啊。
4: 因为是可以喝，所以他喜欢
2: 对，好才喝、
4: 啊，我在星空下这样子。
5: 对，我记得第一次去是京西嘛，京西是平林有没有？然后他可以玩水，
2: 玩水
5: 很棒、然后那男生晚上就喝酒，然后在野外喝酒，反正吐乱七八糟，也没人理他，所以呢。我就默许，哇！那次去之后爱上露营，那时候很夸张，每个礼
1: 回到家就说下一次什么时候？
5: 对，每个月露两次，哎，
2: 哇，差不多，
5: 对啊，很疯狂，然后连大台风都去，照去。
1: 但是加入也是平均一个月会去两次，
2: 一到两次，看天候状况。
4: 是，
5: 所以后来那时候大概录了大概有5年哦、喔，就还蛮就是非常频繁的去，对。
1: 这个千奇是专业的啦，
4: 对，真的是达人啊。
1: 甲虫听说是台湾前三大的那个露营车队嘛，
5: 对，
1: 对啊。那你也是，你接触露营多久？
6: 我差不多5年。
1: 5年哦，
4: 5年。
6: 对，只是说因为在甲虫车队当义工，所以接触的比较多面，然后得到的讯息会比较多。对。
1: 可是小孩一开始听到露营的话，是很喜欢呢，还是会？
4: 对啊，千奇有两个女儿，
1: 小孩有是不喜欢户外活动的。
6: 我小朋友因为他从来也没有在户外活动过，
1: 对，
6: 那我就想说小时候我们都会去溪边抓鱼抓虾那些的，然后爬树，那我想说让他们接触一下不一样的生活，对，所以才带他们去。那我第一次也是完全不知道，什么东西也没有，我就只带了棉被，然后泡面。
4: 带棉被跟什么？
6: 泡面。
4: 然后
6: 跟车队，因为
1: 注意关键字是棉被，不是凉被，你知道吗？棉被，你拿出来干什么？晒棉被啊你！请注意要带薄被
4: 就对了。可是你们怎么
2: 要看天气？
4: 像我就很少去露营，几乎是没有，我都知道要带睡袋啊，为什么会带棉被？
6: 因为什么东西没有，
1: 其实很多人没什么
2: 睡袋很贵，如果好一点睡袋很贵，那你又不确定，对啊，
5: 而且如果冷的时候山上睡袋还不够，哎，还是真的要带棉被，
4: 所以就带，
5: 我还带电毯呢，你知道
2: 吗？
1: 请问插哪里啊？电毯
2: 有电，
5: 这太熟了，
1: 真的
5: 什么都有。
1: 你是接哪里的电？接学校还是接
4: 发电机？
2: 有电，
1: 他们会带发电机，
2: 插座
4: 哦，有插座，
1: 现在都可以这么专业了，
5: 电风扇、电锅都可以带去。
1: 以前我们都直接
4: 没有，以前我们去的营地就
5: 是
1: 在萤火旁边才会温暖，你知道吗？
2: 就是像我们有一次跟车队出去录啊，车队里头我们没有去了，其实我们后来听人家讲，车队里面有一个人他带行动什么冷气机，
5: 太夸张了，
2: 你知道那个太耗电了，那个一插上去，轰，整个营区全部没有电，只有他。
1: 他把大家的电都用掉了，
4: 吓死，
1: 是啊，
4: 跳电。
1: 可是露营真的。 要花时间，
4: 是啦，
1: 因为从前置准备到整个你在那边，你就必须要至少两天一夜吧，
4: 对，
1: 对不对？那、啊、你这么忙怎么办？
3: 对啊，所以其实我们现在讲这种露营呢，都已经算是高等级的，就是有插座有什么。那你想想看，你只要有插座，什么事都好办。但是小时候想象的露营就是要自己撒石灰，有没有？对，
4: 然后烧火，而且没有灯啊，就自己要生萤火啊。我以前露营是那一种，
5: 应该都有了。
1: 所以现在露营跟我们以前露营是很大的不同，
4: 是
1: 现在方便多了。
3: 对，嗯。可是我觉得反过来就要想说，那这样子一个五星级的露营的这种方式，是不是又失去了某一些东西是以前露营可以学到的？
1: 你觉得在露营过程当中，你最大的快乐是什么？
3: 我觉得露营当中最大的快乐还是朋友，喝酒了，就是其实你感觉
1: 有聊天嘛。
3: 对，我觉得那天我还记得，每次都是后来两次，我们就小朋友会先睡了以后我就会爬出来，然后就一群大人，然后在那边讲心事，然后那个朋友那天就说。他们很爱录，就跟嘉璐一样，就是很爱录的。他就跟我说，你知道每次我来录影，我最期待就是这一刻，就是大家在星空下，然后大家就是
2: 对啊，然后
3: 喝点东西，然后聊聊。
1: 通常营地如果在营地，大概是没什么光害的，就晚上如果看星星。
5: 其实露营跟在出去住宿最大的不一样是，你出去住饭店，门关起来之后是跟人家毫无往来的。可是露营不一样，露营的门是随时敞开的，你而且睡在帐篷里还听到隔壁在干嘛。哇
1: 塞，真的是哎，光这样听你们讲就很有画面了。
4: 是，
1: 就是找到一个很棒的营地，然后大家一起进去。可是有没有就是大家讲的说，哎，露营都很好玩。可是有没有就像刚刚讲，有很辛苦的那一面啊，收帐篷啊，
5: 有啊，
1: 或者是说。
5: 带装备
1: 全部都是臭臭的这样子。
4: 就我们来聊一聊，就是虽然是五星级的露营，有没有比较哪些人不适合，或者什么状态，其实
1: 有没有不愉快的经验？
4: 对啊，
2: 蚊虫就一定会有嘛，还要看时间点。例如说我们这个礼拜，哦，上个周末才刚去，那他早上大概9点多的时候，苍蝇就出来了。那时候其实大家准备吃早餐的时间，所以那个你就要看到那个餐盘上面有很多苍蝇一直在飞
4: 来飞去，
2: 那
5: 其实要带苍蝇板。
2: 对啊，所以其实现在有些露营的盘。它上面就会附着盖子，你
4: 就可以吃了。OK， 就是要有那个盖子的。
2: 对对对对对。然后到了傍晚的时候，蚊子就来了。
1: 老师，苍蝇没有那么多了。
4: 好多、哦。
2: 有。
1: 蜜蜂、哦、真的，我觉得很多。
4: 就是蜜蜂啊。
1: 三不五时就会这样来，引来就对
5: 了。到最后地方叫武林农场，超级多的。因为它没有农药的话，它就非常多苍蝇。还有清净也是。嗯，
6: 对啊。其实我觉得苍蝇不是最大的，
2: 就是还好，它
6: 只是我们最怕是黑金刚。
4: 哦，小蚊子，
1: 它会咬到你肉都会被
6: 吃掉一块。我女儿曾经被咬到两只手跟脚，加起来100多包。哇塞，
2: 我只有两只
1: 手。那我擦那个防蚊或是那种驱蚊的，哇
6: 塞，也是一样，
4: 100多包，小朋友负荷得了吗？
2: 然后我就要去看医生，我有一次就是后来隔天就看医生了，
4: 要看医生，
1: 因为那个严重，如果抓到细菌感染会，
2: 因为整个很大颗，整个脚都是不是整个
1: 肿起来啊，
2: 就肿，对对，整双脚。
1: 整两只脚，整个脚，
2: 不是已经长很大颗了？两只脚就是好多包，然后包包相连，你知道吗？
1: 那你们后来有没有找到什么对策是对付这种？闻那个小，
3: 对，这个就要
2: 穿长裤了。
3: 郑重的告诉所有观众朋友，你在市面上所买到的防蚊液，大部分是小
2: 的。对，我们在这上面花了很多功夫，
4: 但是防蚊液没有办法防小金。
5: 不过这种通常都是看营地的那个，就是就是那个主事者啦，因为通常哪一些营地里面会有小黑蚊，大家都知道，所以会避开。
2: 尤其现在网络很方便嘛，脸书上社团很多，大家都会互相讲一下，提醒一下。
6: 可是有小黑蚊的地方，通常比较靠近水源，
5: 没错。
6: 那你夏天要玩水，那你就没有办法避免。
1: 就是有一好
4: 西边也都会有吗？流动的西边，
6: 有些是他如果是场主，就是我们都是露营的，那个他的露营的场主，他如果有撒农药，其实就好。但是我们又不希望他撒农药，因为毕竟小朋友会去拔草。
1: 那你们后来有没有找到一个方法去？
3: 就自己如果自己带100只青蛙去，会吃黑金刚吗？
6: 你不如说现场直接抓会比较好一点。
1: 带100只后来都大家都煮掉。
4: 三杯田鸡是吗？
1: 这后来有找到什么方法可以那个？
6: 就是我们还是找到了一些防蚊液啦。对，那每隔大概一个小时左右就要喷。
4: OK。
1: 你看看这个聊到露营，大家的话匣子都打开了。可是听说有这个不适合露营的人，
4: 真的
1: 有几种人是不适合露营？
4: 有8种人并不适合露营。
1: 哪些人？等一下回来。
4: 好。
1: 哪些人不适合露营？马上先来看一下哈，这个有八种人，来看一下。
4: 八种呢？
1: 第一种，这个周休二日，想要好好放轻松一下。恢复疲劳者，
4: 就好好睡觉的那一种嘛，
3: 是有恢复疲劳，就是很疲劳这样子，
1: 不想要，
6: 会增加疲劳，
1: 录完之后更疲劳，对不对？
4: 对啊，
3: 疲劳的状况。
1: 那第二种人是想要省钱，以为出门露营呢会比住民宿或饭店更便宜的。
4: No， 其实更贵的。
1: 是第三，喜欢大自然却没有办法面对虫虫危机。虫不喜欢虫的。四，第四个是什么呢？就是喜欢美食，但是却不喜欢或者是不会煮的人
4: 啊，出去都要自己煮啊。
1: 是五，以为出门露营就可以拯救夫妻失和感情，弥补疏离亲子关系。所以露营不见得都有助，
4: 有可能不去还没关系，去了更吵，可不可以？
1: 有可能。六，懒得动手做家事，或者呢，卡丘隆巴基，想做什么也不知道怎么做，末梢神经血液循环有问题。这讲的有点啊，
5: 就是照人家去做就好了。
1: 等一下，我们来解释为什么。好，第七个，搞不清楚东西南北，不知道地球绕着太阳转，缺乏方向感。啊，这样的人呢也不适合。
4: 这可以接有朋友帮忙
5: 的，
4: 对，
5: 就导航啊，
1: 跑。最后一种呢，第八种人就是呢，神经敏感，不容易睡。
2: 第八个是重点，
5: 这是重点。
1: 哎，这个大家都很有共鸣哦。为什么？第八点为什么？
5: 因为
4: 营地很吵，对不对？
5: 不是，因为营地吵的还有打呼的啊。像以前我们都有设定那个有三帐，有没有？就离他远一点。
4: OK。
5: 因为他们会轮流吹泡泡。
4: 自己会打呼，自己要自首，然后到远一
2: 点。还有的营地啊，因为它是在有棚的状况之下，上面还有个铁皮的棚顶。
5: 打呼
2: 哦，还会你知道语音缭绕，
1: 那种 A 口，
2: 因为有 A 口，哦，或者是碰到那个真的是整晚上没办法。
5: 还有就是像露营的时候会有第九组啊，喝酒的、啊，还有第七组啊，就聊天啊，所以。你知道那个你想要你会你
4: 第九组是喝酒的、啊，第七为什么是聊
5: 就老婆啊，
3: 老
5: 妻子都要聊天，所以你很怕吵的人啊，你露营你会睡不好。
1: 所以晚上是那种越夜越嗨，像刚刚聪宁讲这样。
3: 真的，
2: 我
1: 本来以为应该大家是会觉得晚上差不多很夜深了，应该要休息了，
5: 就聊天啊，
1: 越来越热闹。
2: 有一次晚上聊到已经12点多了，大家想说差不多要撤了，要回去睡了，结果我们一安静下来，就听到另外一区开始唱歌，就唱卡。
1: 拉 OK 呢，重低音贝斯的，
5: 有些人，
2: 我觉得我不晓得他是怎么搞，反正你就是听得到。
4: 所以去露营，
2: 因为山里面很安静，他可能不在我们的附近
4: ，OK，
2: 但是你就是有听到有人在唱卡拉 OK 的声音。
6: 不过这通常是针对个人去露营，如果是跟着车队，我们都有一些规范，
2: 因为他全全
6: 晚上10点之后就禁止哦高声的唱歌啊或者谈话那些的。
5: 通常
1: 违规怎么办？
6: 车队我们义工通常都会去劝阻，
4: 了。OK，
5: 车队会有几个规定，不能打麻将，对，然后不能唱卡拉 OK， 对，然后就是晚上比如几点以后就是请轻声啦。但是我们常常是几个老婆在聊天，聊到天就发那个东方发白，就隔天早上就直接起来都没有睡
1: 觉。对，跟着团体走就会有团体的规范了。
4: 对，
1: 可是因为营地不可能只有那个团啊，
2: 没有，他们车队勾带会把整个营地包起来，
6: 我们会整个
4: 包营地哦。
2: 他们只能够包区，他们就包全部的营地，所有
1: 整个营地包起来，
6: 对，
4: 所以就一包要这样，要多好的家庭就可以把它包起来。
6: 看营地的大小，也有20几车，也有100多车的。
4: OK， 100多车的营地，
6: 我们也是100多车，因为大家都喜欢露营嘛，所以我们的车队其实会员是很多
1: 的。那这样管理上怎么？你会分组吗？怎么分？
6: 其实来到。我们的甲虫车队的时候，我们大家都有一个共识，就是露营就是出来玩，不是哦妨碍到别人。那大部分也说，我们如果有一些违规的事情，那我们也会就是说
1: 劝阻。
6: 对，那比较像我们刚才讲的哦，阿姨讲的有第九组的部分。我们通常会把这些人集中在某一区，
4: 哦，用分区的方式来解决，然后浅眠的人就睡到
6: 比较边缘的地方，但是边缘地方通常就是青蛙叫啊，
1: 打呼的就会有一个打呼组这样子，
5: 对啊，还有那个 baby 组也很恐怖啊
2: ，baby 有的时候对。
5: 睡觉
2: 就
5: 哭，
2: 然后早上起来就问说昨天晚上到底哪家在哭，
5: 谁在哭啊？
2: 因为出来是哪家小孩在哭，
1: 这样也蛮特别的。
5: 对啊，
4: 对啊，我觉得这样有效管理对于就是车队来说是很好的，但是有一些是3、5好友一起去的，那就要看你们的幸不幸运了，因为有时候你隔壁区的就 没办法，人家就是
5: 或者不然就找小一点的营地嘛，找那个十几丈的那种。
4: 十几丈的。
1: 那你们看到这八种不适合露营的人，还有哪一个特别想要讲一下？就是说什么想省钱。
4: 对。
1: 好，觉得
5: 可是我真的觉得有比较省哎、欸，
1: 有比较省。
5: 因为我们五年这样子玩下来哦、喔，你看如果是出去住宿的话，像我们一家四口民宿，最起码2000块一个晚上。
2: 现在2000块我觉得都好难找。
5: 对啊，可是你在露营的话，我们总共大概。露营设备买了差不多3万块左右，可是每次出去，对啊，大概2-3万。可是每次出去晚上，像
1: 平均把它摊掉了，
5: 礼拜五到礼拜天3天2夜才500块。这样玩了5年呢，你怎么不省？
4: 哦，你是以住宿来说，可是吃东西呢？那些
5: 在外面东西还好，
2: 饭店你一样也是要吃啊。
5: 对啊，
2: 那没有差。
5: 而且自己煮也比较省。
4: 可是你刚刚说3万块的时候，夏家璐笑了。
3: 对，夏家璐笑一下，因为他后面多一个零。
4: 夏家璐是，
5: 那是他太夸张了。
2: 我没有算夸张，我们有一群朋友，其中有人录才1年多，他就买了露营车啦。
5: 对，
2: 因为他买露营车，即使。二手也好几十万了，哇塞，没有到百万啦，但是好
4: 有5-60万以
1: 上。那有没有比较经济一点的那个露营？
2: 这就很经济啊，
5: 我们家用租
2: 的、
5: 啊，
2: 其实他这样子也很经济。可是像我们的话，我觉得买露营车是在露营里面算比较少数啦。可是那真的是很棒，那有一个露营车真的很方便、很舒适。
4: 是，
2: 可是像一般搭帐篷的话，以我们呢、啊，大概也花了。10几万有了，
5: 因为我们很简单，我们就是帐篷嘛，然后客厅帐，然后行动厨房我们都捡人家二手货，因为像露营
2: 区，捡二手货也
5: 是，它有很多很多的，就是像这种发烧友，他们会太旧换新，他们会一直升等，
1: 对对对，
5: 然后我们就专门捡人家那个丢出来，
1: 它有二手的，而且还堪用的，
5: 对不对？
1: 千玺，你会怎么建议啊？是不是一开始的时候不要一开始就把所有装备都买齐这样？
6: 不用，其实刚开始都是像我刚开始就直接跟车队的人。你有没有帐篷借我、啊？
5: 对、
6: 哦，你有没有睡袋借我、
5: 啊？而且你知道吗？有些专门卖帐篷的人，他刚开始他鼓励你去，他会免费借你。
6: 哦，对，
4: 就是他互助的那种方式，
1: 先借嘛，
6: 先借，然后到营区你看，观察别人的东西，这个我喜欢，我要，然后再来去购买。
2: 没错，
6: 对，那你到时候你就，我要的东西很多，那一次跟。业者直接谈的时候，价位当然会比较好一点，
1: 还是要先体验，
2: 而且
1: 喜欢的时候再开始添购，
2: 慢慢买的，
5: 对，
2: 不是一口气买下去的。
1: 那你一开始的时候至少要买什么？
2: 一开始就像如果你这帐篷啊，就你那一顶睡觉，
5: 不是可以也可以先租啦，
2: 那也可以租，对。
5: 我觉得一定要有的是就是类似盖的东西啊，比如睡袋或睡垫，那个你知道自己，因为那个不会有人借你，就是那个是贴身的东西。
2: 对，
5: 其他帐篷什么都借得到，
2: 睡垫或充气睡垫嘛，
4: 椅子啊，
1: 睡垫，
2: 椅子也可以，
5: 所谓
1: 椅子也用借的，
2: 而且椅子大家一个人都大部分都会带嘛，然后有时候是带板凳，那也不是每个人都一直坐在上面啊，大风吹，
4: 大家都轮流坐
2: 就坐，对，都轮流坐。
5: 我们买那。RV 桶有没有就可以当
2: 也可以做，对，
5: 所以很方便。
4: 可是我真的看到的都是一些豪华露营，就是连什么厨具啊、锅子啊，大陆也是把锅子很重的锅子都搬
6: 荷兰锅，
4: 对啊，为什么你会愿意那么的辛劳，然后把？
2: 你知道我那一天早上要带这个锅，我还忘了，还
1: 这锅很重
2: 出门又折回去拿，就是因为平常没有煮，
1: 因为这个是铸铁锅，
2: 平常没有煮，然后家里又有这个锅，我就想说我到底为什么要买这个锅？因为我露营一定要把它扛出去。
4: 了解，
2: 对，因为我觉得有的时候大人会觉得很辛苦，或你刚才讲的你喜欢吃但你不会煮，可是出去玩有一个好处就是有点像大人在玩。
5: 半
2: 家家酒的感觉，
1: 大人版的半家家酒。
4: 其实我发现冰桶也很重要，因为有人会带很多的那个牛排肉，什么肉什么肉的，然后饮料
5: 冰箱啊，带
4: 对不对？
6: 我们是出门我就直接带冰箱啊，
1: 就是那种可以插电的，
6: 对，
1: 车子可以车充的。
5: 冰箱我有时候没买，
6: 尤其是我们是属于第九组的情况，那就会夏天要啤酒，
5: 冰啤酒，
6: 对，冬天就要冰高粱。哦，
4: 冰高粱
5: 哦，像我们家都扒着那个有行动冰箱的人，
2: 然后我们也是这样的，
4: 还有行动冰箱，
2: 有啊，就是而且可以冷冻的，
4: 哦，连冻的都可以。对，因为有一些海鲜，我还看过有海鲜的。
2: 像我们就是一般的那种冰箱，上面要放冰砖、冰冷媒的那一种嘛。那我就会，例如说前一天要吃的肉啊，反正你都是放在冷冻，所以你放在
5: 冰，
2: 对，冻起来，它进到你的那个冰箱里头的时候，它也是一个冷媒的作用，或你让它在里面慢慢的推冰。
5: 对，了解。
1: 黄医师。你带你们去露营啊？
4: 你这听得很有意思哈。
2: 还有
1: 你是在第几组的？
4: 对啊，你第几组？
3: 我们就是负责带食物去，然后我老婆就帮忙煮。但是那些，
1: 然后他们在露营生火的时候，或者是说他们在吃的时候，
3: 没得生火了，
1: 你就直接在车上玩 iPad 是吗？
5: 带瓦斯炉了，
1: 谁
5: 给生火？
4: 等等，我们下面这一题很适合问黄医师啊。有人觉得去露营可以这恢复夫妻的感情，你觉得？
3: 就看那个夫妻之间是不是有分工的默契。
1: 这一点为什么会提出来？是因为有的人他在那个过程当中，他反而会
5: 会啊，
1: 关系越吵越僵，是不是？
2: 其实不一定是每对夫妻都是两个人，
4: 你们都不给黄医师讲，
2: 啊，对不起。
1: 我今天很沉默。
4: 第七组
1: 哦，
4: 对了，就夫妻的妻呀，
1: 七组哦。
3: 其实，因为你去露营的时候，你看像刚刚讲这个，大家七嘴八舌讲，这事情其实加起来还蛮多的。那如果你老公就是在那边滑 iPad 啊，或者小孩都已经爬到山上快要跌下来，然后你还在那边说哎呀小心啊，就太太就会生气了。嗯，对，想说我在那边弄东西吃，然后你小孩你也不顾。然后他们都跑到溪边，都快溺死了。
4: 然后不然就是人家都好不容易弄的东西，烹调美食，说有点太咸了。
3: 之前我就听过安怡姐讲啊，说她叫她看小孩看一下，回来的时候看到小孩。
5: 不过露营的时候，大部分喜欢去露营的男生，他们都会负责做。我讲真的是这样，像车队里面，通常啊搭啦、收啦、煮啦，都是男生。
1: 对，太太们都
5: 坐在旁边
1: 跟吃，
5: 为什么
1: 照顾小孩？
5: 因为如果男人出去他不动，他太太就不去了，很多都
4: 这样。对，
5: 因为太太反正就不爱去啊，你要是出去又不弄，他谁要去？所以通常都是男人，你就看一堆男人在那边像做苦力一样一直弄。然后我就不懂啊，他怎么爱去，你知道吗？然后原因就是因为有，你知道我们营队里面还有一种人，是他就一个人哦，孤家寡人一个男生，然后太太也不去，小孩也不去，他就每个礼拜照样去露营，
1: 煮给你们吃啊。
5: 不懂他们在干嘛，
1: 就喜欢煮给大家吃。
5: 他就觉得那是对他来讲是一个休闲娱乐，他可以一个人很轻松，所以他不介意。
4: 所以你们没有看过在营地就是夫妻刚好就吵架？
5: 有啦，我跟我先生吵
4: 很多次
5: 啊，对，还是会吵啊。
6: 例如说就是收的时候，对，
5: 收帐篷最容易。
1: 为什么会？你要嫌他笨手笨脚还是？
5: 不是，因为收帐篷通常就是最后一天了，然后累了嘛，然后玩了两天其实蛮累，而且通常收帐篷的时候你要大太阳的时候收，因为下雨收回去会湿会发霉，
1: 晒干
5: 了，很热，你知道？像我就是每次吵架都是收帐篷的时候，因为我现在就会在那边念，我就说快。就是叫我去动手，那我就不喜欢动啊，所以我就会坐在旁边。我说是你要来的，你就自己收。然后两个就会吵架。
4: 那有没有看过那个本来那个夫妻关系比较疏远的，可是你们好意带他去露营之后，哎，发现他们变好，有吗？
5: 也是有啦，
4: 也有哈。
6: 对，有一次有看到是说他原本他们共同兴趣其实也是野外，那在家里可能各自在家里都各自玩电脑或者是玩平板的，到那边我们通常有些地方是。搜寻不良的，那之后只好就跟着大家一起聊天，
5: 对，
6: 然后或者是说，有共同兴趣，然后就会共同去组合一个野外的家庭，感觉就会比较亲密，也是有，
5: 对啦，
6: 对，我也觉得，
5: 因为有的时候必须你在野外不是那么方便，所以家里就说你们两个必须要团结嘛。比如说我记得有一次我们在那个垦丁，然后啊，我们出去玩一玩之后回来，突然发现下大雨，你知道吗？可是东西都晾在外面，然后都还没有收啊，夫妻两个从来没有那么同心协力过，你知道吗？就赶快动手，一起收一收。就很紧张这样，其实有的时候确实啊，因为你不是那么方便嘛。然后有的时候，比如说类似说女生比较会怕黑啊，或者是说晚上有虫啊干嘛的，然后这个时候感觉就是男人就是比较会站在保护。
1: 你讲到那个虫啊，我刚看到有一点呢，说那个没有办法。面对虫虫危机的，像很多现在小孩都怕哦，
4: 太多
1: 六只脚的，
5: 我们
1: 飞蛾也好。
5: 之前有一个队友，他太太始终没有办法来，就是因为他太太就是没有办法
1: 怕，
5: 他不喜欢野外，
1: 野外虫很多，
5: 对，还有太阳很大，他怕晒黑，对，所以他就是都先生一个人来，这种有。
3: 其实我去露营的时候，我看到那些虫是在都市没看过的，现在有 Google 很棒，就像我那时候就这样。我就照一张照片， 我根本压根人不知道这是什么虫。
4: 问那是什
3: 么？不知道，我在路上看到。
2: 对对对，小朋友好像
3: 后来有查到他的本名。
2: 分享，
4: 分享。
3: 然后我就照了相嘛，那时候因为这个网络不好，我就先照了。然后回去只要有网络地方，我就现在 Google 都可以Google 直接可以看照片。然后 Google 搜寻照片之后，就告诉哦，这个这是什么东西，我就不用到处问人，哎，这什么这什么这什么。其实我觉得还蛮有意思的，但是这个是。这个是开心的虫虫危机啦，那不开心虫虫危机就是你洗澡的时候突然滋滋滋飞过来。
5: 还有一次我们是去那个宜兰的时候，在厕所里面就抓到一条梅花蛇。嗯，哦，那个去上厕所的那个吓坏了，对啊，
4: 对。
5: 可是当时其实无毒的，对。但是如果你会很怕这种东西的话，可能就会有点障碍。嗯哼。
6: 不过大部分的营区都已经规划很好，其实你要找到很多的虫也难。嗯，顶多就蟋蟀啊、蝴蝶啊，然后。可能就比较轻微的，对，所以我小朋友去就直接，你就看他就是记得带着他的装备去抓虫，
1: 对对对，他想说或者是昆虫箱啊什么
2: 的。现在的孩子啊，是连看到苍蝇都会哀哀叫，有时候看到多眼苍蝇的，真的有些孩子第一次来就一直叫，可是其实可能只是青蛙或苍蝇，
4: 应该看到蚂蚁也会叫吧？
2: 有，而且因为户外有时候蚂蚁比较大一点，
1: 大一只那种。
2: 对
1: 对。
6: 可是如果有其他小朋友在感染的时候，
2: 就
6: 一起在抓，然后他就等一下你就发现他在抓一只猫，妈妈你看这个是什么？结果我们吓一跳，哎，不要过来，不要过来。
1: 妈说没什么。
4: 呀，所以你们去试着去问过你们的孩子，他们比较喜欢露营还是住饭店？就是有床啊，然后有卫浴设备，
1: 应该都比较
5: 喜欢露营啦。
4: 对，
1: 喜欢露营啊。
5: 不过我觉得看小孩，大小孩他就会跟你
1: 說。小孩长大就对露营的兴趣就会降低吗？
5: 像我儿子今年吧，他现在五年级，我们以前去了那么多年，对不对？然后今年跟学校去露营，然后因为在我们家附近，在龙门嘛，在离我们宜兰不远，然后晚上东西攀摊之后，他就跟我说：“妈，我好想回家睡哦。”他现在长大了之后，他就会觉得舒适，有没有？舒适圈对他来讲比较重要，所以小的时候反而他觉得在外面很好玩。对，所以越大越带不出去，比较。
1: 在露营过程当中，有没有发现孩子的不一样？因为他们平常舒服惯了。
4: 对，我听说有人的那个孩子去露营的时候穿公主装。这很特别啊，另类，我觉得反差超大的。
1: 我把自己想象成是那个在哪里森林里面的小公主，
3: 他完全没有什么想象，那就是他平常的服装。
6: 我女儿就是了，
2: 就是一群小孩一起走步道嘛，因为来回走，孩子们即使年纪很小，有办法走完来回两个半小时，我是觉得很厉害。那有些路段也不好走，他们家女儿就是真的穿得很漂亮哦，鞋子很漂亮，这样在边走，我就跟他们家女儿说杰西，你是全山里面最美的，穿得好漂亮，她很开心。她老婆就叫我说 ，Grace 就跟我说，你不要再这样子说她了，
1: 因为她下次还是会穿公主装来。
2: 对对对，她就是因为她特爱的穿的那个洋装，她妈想想要换一下，可能都没办法。
6: 我女儿曾经穿公主装，然后看到刚好那边是西边，然后她有那个溜滑梯，她就穿着她的公主装去玩水。整身全部都湿的，
3: 然后落水公主，
6: 我朋友就跟我讲，哎，你好大气，
4: 好大气哈，
6: 对，就让公主让沾，
4: 公主也可以落入凡间玩，
1: 这玩也其实蛮有趣的，
5: 对，可是像我们有一次就是在司马库斯，好，司马库斯很漂亮哦，可是你知道吗？它是一个没有电的营地，那一次呢，然后
1: 晚上都黑的，
5: 对，晚上都黑。可是而且它没有电之外，它的厕所状况那时候很多年前不太好，现在可能有修复了啦。那我们那时候4天在山上没办法洗澡，然后上大号跟上小号不敢去那个厕所，因为已经满到了，
1: 要不然怎么办？
5: 你没有办法上厕，所以我们那一次真的是野营啊，就所有都在我们的帐篷后面的野地里解决。那对孩子来讲是一个非常特别的经验。
4: 所以我们在网络上都看到这种美美的画面，哪会知道背后是怎样？
2: 然后你可以带这种马桶嘛。
1: 这是什么？
2: 简易马桶啊！哦，
1: 简易马桶。
5: 哦，然后那次我们是水是接那种那个就是我那个泉水啊，就是滴滴答答，所以所有的那个都在那边。然后我女儿很厉害哦，她可以这样屁股脱下来之后，在那个旧的那个冰冰的水，那是那个冬天二月的水，很冷啊，那个水冻得要命，她在那边洗屁股，你知道吗？就是很厉害。
1: 她现在应该都还记得这些哦，因为那种应该会成为
4: 美妙的回忆，
1: 很棒的回忆啊。
4: 是，
5: 可是我觉得有时候是。让孩子就是也有不同的体验啦，因为平常都生活得太舒服了，
1: 也是。
5: 所以我曾经有碰过那种小孩子，刚开始出去露营的时候，他整天不敢上厕所的。
2: 有，刚开始会，
1: 但后来就反正
2: 就好了，
1: 习惯了。
2: 对，
1: 好，等一下回来我们要继续带大家来看，就是说如果真的我们想要去尝试看看露营的话，至少要准备哪些东西。
4: 好，马上回来。

0: 好，我们刚刚讲到说这个，其实现在露营都非常简单，但是真的一点都不难嘛。来，千吉，听说你今天带那个，
1: 对，把所有的装备都带到，
0: 至少要有一些基本配备嘛，对不对？
2: 是。
0: 那这个是什么？是露营的帐篷。
1: 对，帐篷。现在我们就强调一些便利性，所以呢。
2: 这三秒这样，很轻，
0: 好轻哦。
1: 对，这都是不到2公斤哦。对，这很轻，这是非常。
2: 对，
1: 那所以当然是尽量选轻装备的啊，
2: 不用。因为三秒这样的意思就是它
1: 快速就能够搭起来，就可以搭好搭。可是收起来要点技巧，所以你刚开始收的时候，我来一点点起来。哇塞！
2: 就是展开就好了。我们写这个伞杖还好用啊。
1: 对啊。
0: 其实这个一个人独立就可以完成的，对不对？
3: 这很像，
0: 我们有些小朋友在玩那个，它里面有一个弹性的那种叫什么钢圈的什么，对不对？
1: 这个某个品牌也有出一个小朋友杖，是在家里的。嗯嗯。也是这种小雨吗？
0: 绑好了吗？
1: 这个绑雨也绑了，
0: 因为它里面有引脚。但是搭好了。
1: 对，装好了，它应该要固定下来，不然风里面没有人，风出来会不会跑掉？
0: 这时候我们通常会，里面放的是睡垫，有没有？都是我都是用充气的，
1: 哦，充气垫，
0: 睡垫是银钉就可以了，外面还是要钉，连银钉都不用，
2: 真的吗？
1: 充气垫放到现场来是可以啦，可是
0: 这个可以容纳多少人啊？
1: 三位，
0: 三人帐，
1: 这个大约多少钱啊？ 大概3000块左右，
0: 这真的就是比较平价的帐篷。
1: 这个就是一般来说就是第一次去可以。可是像这种帐篷有没有？它比较矮，是，所以你进出都要弯着腰。哦，所以我们小朋友用的就是这个嘛，
0: 对，
1: 就是或个人不高的，
0: 对对对。
1: 是
0: 什么？这就是那个你刚刚讲那个垫子吗？
1: 对，垫子。那我通常就是
0: 放在这边
1: 之后就去做其他事。
0: 那你还蛮大的。
1: 它自己就会冲到宝，然后就对里面了。
0: 这个是什么？这就是那个你刚刚讲那垫子吗？
1: 对，垫子。那我通常就是
0: 放在这边
1: 之后就去做其他事。那你还蛮大的。它自己就会冲到宝，然后就对里面了。那这时候就会赶快先搭一些我们的，
0: 这个是什么？
1: 它的装备，桌垫子、桌子、
0: 桌子啊，
1: 对，
0: 这也是快搭的。
1: 快搭的。
0: 可以搭桌子。
1: 露营装备是这样，
0: 而且我发现现在材质都做得好轻哦，
1: 东西收起来越小越轻的装备越贵，
0: 越贵。
1: 对，所以像我那时候都只能要二手的，都很重，然后又很大，就很便宜。哦，
0: 所以应该如果你真的要买二手的，应该去找比较轻便型的，对不对？
1: 因为轻的东西越贵啊，它越晋级的。
0: 可是它这个会不会不 你就不会再进去打那个气了吗？还是？
1: 通常是我在睡觉之前才会再冲一次。对，那正常来讲就这样先冲饱。
0: 那像这样的话，里面还要不要再放睡袋？看你的那个状况。
2: 睡袋有时候就是盖着的啦。
0: OK。
3: 嗯，你看整个那个帐篷，
1: 可以。
0: 哎，真的蛮好玩的。好，你们继续录啦，你们继续录。
2: 现在很多录音店，他就会摆这样的展示给你看啊，直接告诉你说怎么
0: 摆设。而且我发现啊，其实他这样的话就不用打什么银钉，因为再加上人的重量的话，里面
2: 其实是可以，但有时候怕有些风啊或什么的。
4: 好重吗？你如果是去风很大的地方，还叫银钉？
1: 对
0: 对啊，
1: 睡觉起来就跟在家里一样。
3: 对。哎，是这样，真的很棒。
0: 那里面还可以挂个什么小灯啊？
4: 对，
2: 挂这个。
3: 有，黄医师今天最专业就是他带了那个帐篷灯，
5: 剩下一个灯，
0: 然后再摆一个椅子，然后就大家就在这个帐篷外面就开始聊起天来。哎，
3: 这样其实会被加起来不会。
0: 我觉得小朋友一开始会很爱。
3: 上万呐，对不对？
2: 小朋友很爱啊。
3: 通常
2: 小朋友在外面，你不给他任何玩具，他都有办法玩。
4: 通常我们除了帐篷之外，还会买一个客厅帐啊。
3: 客厅帐
4: 要放
0: 客厅帐，客厅帐是很大那种吗？
4: 就是比较大的，就是像这样像这种类型的。 像这个有没有？
2: 像这种也算是
4: 客厅帐。哦，客厅帐它里面就是你可以放桌子，还有
0: 人可以站着的。
4: 对，
3: 人很多。聪尼这里有一张照片，就是所有的人都在帐篷里面，这就是客厅帐。
2: 对，然后有时候同一个牌子可以彼此搭起来
3: ，OK，
2: 连接起来。
3: 呀呀呀！
2: 对，很大的公共空间，
0: 可以容纳很多人。
3: 对，我们要想象一下，我们摄影棚现在就是在那个青山环绕的那个露营区里面，然后有虫鸣，有鸟叫，
2: 放一点 key 板这样，这样去。
0: 那你们觉得在露营过程当中，小朋友最大收获是什么？他们有没有跟你聊过说？
2: 最近有一本书我看了，我很喜欢，叫做《失去山林的孩子》。嗯，就是在讲说，现在孩子跟我觉得神给我们这个自然环境是非常美好的，可是人跟自然之间关系已经越来越疏远了。甚至书上就提到，你不要说我们以前还有一些营队是到外头去的，是错溪啊或什么，现在孩子连营队都是电脑营啦、围棋营啦。甚至连参加营队的机会都已经在都市里头了，所以我觉得我很把握我们家孩子现在还这么小的年纪，可能不一定说功课这么沉重，或者是说学业压力这么大的状况下，他们在外面，他们真的是在自然环境里头，他们可以很开阔的去跑去跳，
3: 对，
2: 然后他们你不需要给他任何的玩具，他挖土挖沙什么的他都可以玩，
0: 挖土挖沙，
4: 其实我觉得
3: 马上有挖土挖沙，
0: 说到土道，对
2: 啊，说到土道，然后一群孩子在那边就玩起来了，
4: 我是觉得刚讲的是很好，你看这是我在八棍，我们也是前几次其实我们没有很多东西，所以你知道我们那天吃早餐的时候，别人有客厅帐，我们没有，就那个营地的那个主人就拉了一张桌子，木桌子来给我们用。可是你知道在山林间那种，就是早上起来你就是吸着这个露水，然后闻着这个山岚那种感觉，我觉得很不一样。小孩子会很特别的在阳光下吃早餐，然后你看的就是山，你的眼睛哦望着是远处的那种绿色的那种田野的感觉，我觉得那个很特别，真的是一辈子都难以
0: 忘。我觉得会不会叫小朋友去做事情也比较容易？
2: 有啊，
0: 我们来分工合作，然后你负责什么，你负责什么，
2: 自己来包饺子，
3: 自己包哈，
2: 自己包饺子。年纪很小，不怎么会包，但他们就觉得很好玩，
4: 好玩，
2: 对，就会自己来包。
1: 像我小朋友呢，他们就是非常的，因为我们在都市里面绝对没有溪虾或者是鱼可以抓，他们去的时候都是可以这样子的抓。重点他们抓的虾，我们晚上直接炒来吃。
3: 这感觉真的很棒，
0: 表示那个溪真的很干净。
4: 然后我们在司马库斯的时候，原住民帮我们准备山猪了，就用萤火野营的萤火烤。
3: 烤
4: 那次他们印象非常深刻，因为没有人就是直接在火堆上面哦，也没有瓦斯炉什么这样烤。
2: 其实真的是这样子哎，我们有一次在一个营地啊，它是很多竹林，所以它下头就有竹笋。小朋友真的就去把那些竹笋挖来，
4: 贵竹笋，
2: 对，贵竹笋，他们就自己去剥那个笋壳，晚上就真的炒了一盘。
3: 自己炒竹笋，
4: 对，
0: 一群小孩。
3: 对，
0: 前面一个盆，然后大家在那边窝竹笋，
4: 对，
0: 然后还话家常，那个感觉，或是两个小朋友一个人拿一个那个锅把的那个提那个耳朵，然后两个人合抬一锅水，
3: 是，哇，
0: 那个感觉，
2: 那也是把画面想象得太美好了，
0: 是吗？
3: 可我觉得就算那个不美好的地方，也是让孩子多一些
0: 非常愉快的
3: 挑战，或是多一些经验，多一些挫折。其实从山林当中学习是很好的啊。
4: 对，像我们在车队的时候，讲从车队的时候，还有个特别规定，就是每次收完营之后，我们要恢复营地，所以小朋友还要负责把垃圾
0: 捡垃圾，
3: 对，
0: 捡垃圾。
2: 哦，对，我们也是。
4: 然后像他们就是会有分工，比如说家里当收营帐的时候，他们就要负责帮忙收。比如说像我们家小朋友就负责收椅子，
0: 这个很重要，
4: 负责收桌子。爸爸收那个大件的嘛，小孩就收小件的。然后像洗米煮饭啊，在外面的时候，大家都要分工，洗菜的洗菜。对，那我觉得这个其实都是在家里比较难做到的事情啊。
3: 是，
0: 就是大家都要参与啦，而且呢，其实我觉得刚刚讲那个爱护环境那个很重要。
3: 对，
0: 有时候其实去一些野外，怎么不是在这种露营的场地里面，可能去到公园，你就会看到很多的垃圾。
3: 对，其实我
0: 孩子从小培养公德心。
3: 我突然想起来，就刚刚很有画面之余，我突然想起来，到带孩子出去露营，你会发现同时帮他们上了很多课。
4: 对，
3: 没错，对不对？
0: 好像是一个很重
3: 要的课，然后人际关系课。各方面的课程都在那边同时学习到。
0: 对，你看，所以这个露营哦，可以带给我们五件幸福的事情，哪些呢？我们来看一下哈。第一个，全家人共同为了一件事情，为了共同一件事情彼此努力，而且相互合作。
3: 是。
0: 二，孩子平常生活的技能，露营的时候可以一次展现在家长的面前。三，跟大自然做最亲密的接触，还可以培养孩子的观察力和冒险心。第四点。 露营的时候可以认识很多兴趣相投的朋友。第五个，没有电脑、电视、电子产品，享受单纯而幸福的亲子时光。现在很多营地应该还是收不到讯号，
4: 哪里
2: 大部分都可以，
0: 可是其实应该把手机都关掉才
2: 对。确实现在还是有很多带着平板去的，所以有时候还是看到一群孩子在营地里头一样看平板。
3: 我有一次跟着他们去乌来的一个深山里，完全收不到讯号，连打电话都不行。
0: 对，但是没有任何讯号。
3: 就带孩子去玩那个溪水，你知道他们开心到不行，就是只在踩水踩过来踩过去，然后只是铺个一个小小的这个就是地板的那种
0: 类似像野餐
3: 啊，餐巾 对他们开心到不行。
2: 有时候周末没出门在家，他们会一直喊无聊，只能放音被他们搞翻了，他们还是觉得无聊。而且在外面就很简单，
3: 孩子会一直问说：“妈妈，你可不可以带我一个地方，是一直跑、一直跑、一直跑的地方？”那大概就只有野外了。
4: 其实我们每次出去露营的时候，我们都会带一些简易的玩具，比如说像风筝、像球，然后像刚刚讲观察箱、渔网。可是真的，我要呼吁大家不要带那个平板，不要带电动，因为真的有人很无聊，就是每次出去露营的时候，他就要把整家里的那种所有设备、投影机什么全部搬出去。但我觉得很好，就是我们如果是兴趣相投的人，大家可以讲好，就是只要没有人带，小孩就不会围过去。
3: 对，其实你到了户外，就是野外，就是要享受大自然，就是家里都市没有的那一块。
4: 对，
0: 而且千吉听说你们还会设计活动，
3: 是
2: 啊，对，车队
1: 就是针对车，我们的车队就是因为让小朋友更喜欢露营，然后也让他比较有享受一些我们的以前玩的东西。
0: 你说像以前那个我们那个年代鲁拉拉之类的那种，
3: 什么跳格子、四箭王之类的吗？
1: 那些基本上是有的。那我也带了几项我们车队让小朋友玩的东西。
3: 好啊，
0: 真的啊，哇塞！
1: 第一个我们就是会
4: 折气球，
1: 折气球，
2: 很厉害，小朋友都玩过去了。
1: 对，就是折气球，
0: 就是教他们怎么去做，对不对？
1: 那我们上礼拜露营，我们
0: 竹枪
1: 就是教他们竹枪，但这个部分我们也会请小朋友，就是说禁止射人。
0: 对对对，
1: 就是我们还会做完之后还会教他们做一个比赛，
0: 古早童玩那种。
1: 对对对，就是教他们，就是说用自己的手去做一个玩具出来。
0: 不像现在孩子很多电子玩具，这都是以前很传统。
1: 那有时候比较偏向我们的比较现代一点，我们就会提供一些材料给他们做一个彩绘
4: DIY。
1: 对
3: 那干嘛去百货公司去参加那个什么捏黏土了？到户外去，这个都可以做哈。
0: 野外做一个才艺教室，然后大家一起学，有没有？
2: 有一个营地它很有名的，就是它会带大家画那个脸谱。
1: 除此之外，有时候夏天我们就比赛
4: 吃西瓜，
1: 吃西瓜比赛，
3: 吃西瓜比赛，这个好玩，
2: 可以来玩这个，这个好玩。
1: 对对对。那有些
2: 晚上都赌头了，
0: 大人就喝啤酒比赛。
1: 原住民的一些地方，他们就会让我们
2: 导马机，这个蛮多营地的，
3: 什么烤地瓜。
0: 这个应该小朋友只有在课本上面看到，
3: 如果没
0: 有
3: 常去。
2: 现在很多营地经营不错，他晚上会带你去抓西虾。
0: 而且那个像五月不是还有萤火？
3: 我们有次去是看萤火虫，
2: 对，然后有一些生态导览，
3: 对对对，
2: 有些营地会做。
1: 那我们有时候针对万圣节活动的时候，我们也会让小朋友装扮，然后再到每一个帐篷那边要糖果。那我们教他们就是，不给糖果就拆帐篷。
3: 好恐怖！
0: 不给糖果就拆帐篷。
1: 对，没，
2: 然后就被爸妈打。
1: 每户都会。
3: 这属于假，就是有假日的时候，特别的日期去玩的。
1: 对，这是万圣节活动。
3: 万圣节活动。
0: 其实这么多彩多姿的活动，对孩子的那个发展来说。
4: 也很好。
0: 这个要问一下聪明，因为大部分都市孩子其实很少接触到，
3: 是，
5: 对啊，我觉得
0: 他们的那种潜能啊，或者说什么之类的，从开发有帮助。
5: 其实人，我觉得其实最重要的啦，对我来讲，我觉得最重要的是我们现在在都市生活，我们的视野是很狭义的，
3: 是。
5: 那除了对视力本身的影响之外，你的心胸也是会整天被这些都市丛林所包围，所以我觉得最好的，不管这些活动存在不存在，其实最好就让他们把眼睛打开，那看远一点，那尤其他们对上帝的创造已经越来越陌生了，
3: 是，
5: 看看上帝一开始创造的地球是什么样子，
3: 对，
5: 不过也很可惜啊，有些营地开始破坏上帝的创造，那也是一个负面的教材。像我们上次去一个营地，他把
0: 你说有些营地还过度开发，
5: 对，所以
0: 这个要赚钱，
5: 所以这个部分还是有一些要希望大家能够继续好好保护我们原有现来的现在的这种森林的资源。
3: 所以千万不要让孩子只是玩电动玩具、玩 iPad 那些。
0: 我觉得其实露营最大的优点。